力雪力旺光佑维他干微微药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南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为青春欢唱吼，这嘛是足开心的一首歌吼。大家早安哦，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第一个新闻咧讲吼，第一嘴的吼，食肉，因为足侪吼食素食的人，足侪要当火烧的人，伊毋是食素食哦。我讲第一口吃肉啊。第一嘴食肉，这个研究在咧讲哦，长岁寿、长命百岁吼，你得爱补充蛋白质，这个百回几率吼高达吼，加人29%，加29%哦，安尼算足怪啦，对不对？嘿呀，现代人哦，要追求这个健康吼啊，长岁寿、食安，一个专家吼，伊在咧讲，有一项追踪哦，追踪几档20年。有一项追踪20年哦，诶，这个研究发现哦，食全素的饮食哦，你若是食全素的长辈时代，相较于哦有咧食肉惯习哦，会甲你病者会即样的，或者长辈时代都一批就有食肉，一批不食肉安尼啦。活到百岁人瑞哦，诶，几率啦哦低29%，食素食人，食全素的人。嗯，佛德吧，哇，80几岁了呢，对不对？伊嘛，佛德哇，80几岁嘛吼，嘿，但是伊即卖讲是百岁人瑞哦，你要是食全素的人哦，你要食到100岁的几率啊吼，低低过人即有咧食肉吼，29%，哎，算足悬啊，对不对？嘿呀，即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食肉的人，伊摄取着吼，充足吼，诶，蛋白质，即就是维持肌肉。吼、哦，卖叫脚都硬软去，卖叫无肉无汤去，卖皮包骨去。你若生个皮包骨，你就食啦啦。都袂使。有一个人吼，因为阮新妇有一个朋友，即两天来到阮兜，我咧咧甲伊开讲吼，咱规顿顿来，要甲十个姐弟仔来开讲。啊，我讲啊，你今日娶啥物 case 啊？吼，伊讲伊娶去农奴做奴啊。哦，做较大粒的安尼哦，我啊对对带来，我对台南带来高雄做安尼，我哦爱偌偌济钱，用哦，即马龙族吼，哦爱30万起跳，嘿，30万起跳无大件，讲即马讲就是，你只要你的某吼吼，那新婚新康罗新地果，迄也是女兵哦，去做龙这龙族哦，迄年年变足大粒的吼，迄哦身头白啊，恁足大粒吼，哎呦！受孕的机会拢足悬嘞，伊讲伊自己都做12冬啊吼，那差不多正去拢有了等，再新婚的夫妻，也是讲再某吼，再较少年的只，差不多3个月内底会听伊消息，伊有心啊，是安怎？吼，安欢喜啊，视觉享受真好啊，腰瘦内扑啊，屁屁会得毒啊，有诶瘦，但是无胸部啊，爱做的胸部吼足水啊，足水诶。迄都定做的嘛吼，要大粒细粒，安尼哦，系哦，足水个水。啊，所以讲，我来讲是真个啊，伊个经验就是安尼。伊按讲伊老母长嘛来讲，我讲你毋是我一个朋友，我去做胸部去隆乳嘛，讲系啊，伊都有心啊。因为伊足生气，我是啊足生气，讲啊，因为伊生一，因为因婆婆是职业妇女，拢爱上班，我就甲带起来。我阿狗同款咯吼，讲系啊伊。因两个本来甲因翁拢讲，哎，因新妇就是有去拢住，就是因大家提钱，互因新妇去做的呢。你看安尼哦，嘿，新妇伊感觉讲安尼，翁阿婆关系哦，夫妻的感情会较好安尼吼，为着囝幸福设想嘛吼，啊，就新妇去做，啊，做一只足水。啊，阮左囝用的相片，我讲哦，啊，足水，无怪伊阁有心哦。啊，对吧？啊，即马了吼。因为因生一个是后生，哦，爱足大，迄差不多甲阮按正要变大汉啦，哦，啊无就甲阮添丁个，啊，但因翁足希望会当佫加生一个，啊，但是因两翁阿婆是讲个，因要生要生几多啊吼，啊，即马因翁怎感觉保险套佮动个破哦，即波佫也真个哦吼，因翁伫个保险套内底动脚手，怎互因某有心，嘿，啊，不然因翁有承认讲，因为我着想讲要佫加生一个囝。
阿英无感觉你若无甲我参详，生囡仔是两个人的代志。阿英伊做胸部了，因安怎吼性欲大发，我看到，现在足忝的，但看到无迄个吼曼妙的身材，哦哟，真正哦欢喜，吼，啊就卡哩卡哩又来一次，安尼吼，就应该多天气路边的，暗时啊打天气。其实火车无早到半暝吧，对，古早嘛是无早到半，因古早人早困啦，无电视啊，无廿四小时啊，即马电视廿四小时无搞过啦，搁手机摕来投呢，是毋是？哟，我那看也未感觉讲着着要来讲变，啊，着因因无代志，罔变高人讲出一项无啊，所以讲啊，带铁路变做生囝，啊，就像爱讲，啊，去龙乳的邓来某，超三个月内底，你会发一个心啊，嘿。个真诶哦，啊！即卖因某讲安尼，伊即摆阁生第二个吼，伊若娶伊讲，伊讲第一个是伫厝做月来吼，因大家也做，伊则讲若即摆第二个吼，伊要去月子中心做，伊讲好，要开要20几万，因人拢阿讲好吼，因兜有钱，因兜是开连锁诶迄落店吼，有钱，因阿讲好，因某讲我若生第二个吼，我要请年某。哎，你嘛讲好，我只要你个生一个，安尼就好。哦，系啊，啊，即、这个阮新妇这朋友讲，真的，伊的经验真足侪，拢讲三个月过了后，即、这个做胸部的这样、个、会有心。系呢哦，系哦，真正是视觉动物啊，对。啊，即嘛讲做经营的足侪，啊，为啥抽油？本来像荣翔哦，已故艺人荣翔，唔足大块喎。生啊皮包骨，啊，因为阮新妇之前有一个，几两三年前一个朋友来高雄要做了胃缩减的胃吼，胃要缩减迄嘛吼，啊有来伊做，啊讲伫阮兜要过暝一工吼，啊因下早叫咱要过去复诊安尼吼，啊伊讲伊做了，啊我昨个袂记得伊啊。我甲昨问阮新妇，啊你的朋友去做胃缩减，现在吼他瘦得超多的吼。我讲是比你较瘦，还是像姐姐呢？像姐姐这样，我姐姐老超瘦啊，是你较超瘦吧？哎呦，我迄个白足大块哦，啊，因为头发拢超水饺食一粒尔，啊，连两粒都袂食，因胃缩减去啊，胃切起来对不对？安尼，啊，即摆我瘦干呢，啊，我但是头毛老干呢，肌肉嘛，咱的头毛就是安那，主就是反映着咱的血。你若去迄两姨人，就闹他们生囝才生完有无？去迄两姨，哦，你做月来先他们做够老的，哦，你去迄两姨，啊，若开大刀了，身体虚弱，他们做够老。啊，阮新妇对啊，伊拜去催哦，伊的他们闹几百，我惊死，都要做化疗的，搁哪呢？因为袂食，无营养啊，而且用大便出来臭臭的，是安那？食食了无啥物效，就放出来安尼。好、哦，迄只出头够真哦，啊，为着爱水啊。为着要爱说，我真的变成超瘦的哦！啊，可是头发足够绕他们诶，真诶呢！一个迄往迄足大块，像荣翔足大块，哎，伊嘛去做十波样，阿伯豪去做，伊做足骨，伊即摆拢皮包骨，即嘛是后遗症啊！啊，拢未食，食少未食，无营养啊，所以规人瘦诶，啊，头毛足够绕诶啊！啊，你若营养起足充足，你头毛会生啊，头毛会乌金啊！啊，有诶身体无诶吼，诶，牺牲男的，你像昨天若要登车登无起来啊，伊无腰酸内部屁屁多多，不是囡仔身诶，你看有诶囡仔身诶，着叫查甫载你佚佗诶无？你对后壁看，啊，囡仔一个囡仔，也无腰也无脚床肉，胸坎搁兼平，伊嘛是出咧胖，对不对？伊嘛出咧胖，迄个顶无起来啊，迄种着顶无起来，胸部无顶出来啊，脚床肉无升起来啊，哦，对不对？嘿，做啥物啊？腰酸内部屁屁多多。迄就顶无起来，迄种就顶无起来，所以你来看，伊嘛是爱付出代价，伊虽然瘦嘞，啊都袂减，袂减瘦嘞啦，哦，啊所以你来看他们医疗啊，啊做虚弱个啊，人变做虚弱个，啊这嘛是做严重后遗症，是健康较好还是啥物较好？对不对？啊健康较好啦吼，嘿啦，祝大家啦哈，啊咱这食素食人讲哦，20年的研究吼，你讲全素者。食全素食人吼，要食到百回几率较低。咱即马若99岁食素食，你们惊？你们惊？即马营养素补充哦，食到130无问题哈吼。系啊，因为即个吼，即个营养专家伊就讲吼，因为这研究结果显示吼，会当讲是无食鱼肉诶素食的人，
要活到百岁基准吼，那甲这个食肉比起来吼，食鱼食肉比起来，你减难要19%哈，含卵有诶吼，蛋奶素拢无食呢。哦，啊，咱往来说，你若蛋奶素有咧食，就当食吼。含没有卵，牛奶拢无咧卡要转素吼。佛陀都无食到你啊，都无食到你安尼咧，可是咱台湾咧讲食素食咧，佛咧咧食素转大转世界，把咱台湾尔。啊，佛陀伊要选要食素食食肉，伊拢出去吐白咧啊。出去吐白人啦，你啥你要食啥？你要安那选食啥？佛陀也无食素话啦，对无？嘿啊，有个人食到含蛋奶素，啊，这气甲这唔食是要啥？啊，要升天啊，亚邦叔啦！结果你气甲烦啊，不做无食肉哦，对对。你也来，所以这个就是讲，这个食素吼，幸福的食素是咱台湾咧设计，无安尼，你就打奶阿妈伊嘛是食肉。当然啦，卖是过头过无食物件啦，因嘛是食，要人穷养生要食啥物啊？啊，因伫西藏有当时啊所在遐吼，伊当时蔬菜无呢，肉济呢，好无？迄个羊啊济啊，羊啊牛济啊，因嘛是食肉，伊也无食素啊，对吧？吼，嘿啊吼，所以讲，等会想哦，诶，饮食有三个要点的，咬不动哦，你若规块肉若夹袂落，当用夹肉。对不对？嘿呀吼！啊，那两百只一克都不能少哦，吼！啊，第每一顿拢爱食肉，诶，早顿上爱容易哦，舒服就是这个两百只的摄取，下当个加一点卵，啊，无一份肉安尼。咱那些金石一百高纤包，你啊个加一加泡一碗吼，啊，配一袋咱的王奶酥，啊，无就你来配一袋，像讲你咧食馒头是要食啥物包啊，胖还是啥物货哦？安尼你就饱，你是个啥物就够够，对不对？嘿呀，讲一定爱食肉，食肉咱身体又改，安尼渐渐嘛改，愈来愈勇敢，好吧？祝大家哈，好来，谢谢，来个听第二首歌，江蕙唱的《哎呦哎呦》。

0: 姨哟，阿姨哟，要顶到爱紧哦吼。咱这中秋节盘手嘞，咱今是礼拜吼，啊，咱个拜三我们做十指哦，因为今咱收袂到，因为这个后礼拜落去，人二一号、二二、二三、二四节，这个收回吼，拢做烦恼讲较收较袂到。啊，个往来所有的数据已经出来，你也比咱定价紧嘞。来，我甲进广告诶。啊，那咱的现场电话吼，这个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即马定讲后礼拜二到啊吼。
1: 拜三，
0: 变拜三哦！我、你讲你安那变拜三哈、啊，吼、哦，这一年一届，这赏月中秋节啦，花好月圆人团圆吼。咱啊，即卖会当食，咱就该买当来食，吼、哦，会当见面，就拢来个见面。这妈妈讲哦，真正好食，食，拢啊买当来食，当都就学了好食，含金过来讲好食。啊，这王来说说大爱见哦吼，王来说特登拢大约会无多。哦，王来苏啦吼，王来苏因为逐当都大约会，来说咱若要订讲王来苏吼，爱提早订，因为乌鸟大塞车。乌鸟发公告来，九月七到甲九月二八，吼，拢无得准时上。所以咱即马即组吼，即、這个快乐组的啊吼，快乐组就希望咱吼，咱若即个过年过节，你就改组，哦，你就改订，即、這个赏月快乐组的，哦，即组拄啊吼，你挂上你的底卡多十一包，千八折。哦啊！但这包无他随手拍摄，这包都要到九月二二哦，大约九月二二啊，咱口条收袂到，二二袂到，得咱二三到，安尼好不好？吼、哦，那这个二二无到，得爱二三到。啊，那往来说爱速度爱紧啊，嘿，往来说速度啊，吼，往来说速度，这数据佫出来呀，吼，往来说速度一拿出来哦，伊要话停就停哦，你都无会偷你啊，嘿，吼、哦、来。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2: 无，啊，我甲恁订两届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2: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实在袂。
0: 哦，对对对，啊，要订三盒哦。
2: 系对。
0: 哦，哎，一条旧年食了，欢开心呐。
2: 系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上一盒无阮做济啊。
0: 哇，啊，咱的鸡啊，包啊足好势吼。
2: 哎呀，
0: 硬硬起来，
2: 啊！阿伯老好囡仔食，好啊，食火啊，食老是大。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哦。系
2: 啊，啊，恁的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就你
2: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
2: 哎
0: 呀，哦，啊，我甲写三客往来做一
2: 套，
0: 好，可以哦。啊好，啊谢谢大家哦。啊，你若要订往来说速度都来紧啊，嘿，往来说速度来紧哦，收起出来啊。
3: 我订迄往来说。
0: 好喏，啊，要甲提几客？
3: 五
0: 克，哦，要提五克，哎，朋友才坐的哦，
3: 哎，
0: 啊，我来写五克，
3: 嘿，
0: 啊，送来代理好不好？我知你彩云姐啊啦，
3: 哎呦，你还知哦，
0: 电脑甲我讲的，讲代理的彩云姐啊来啊啦，谢谢，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拢无咧。哎，你好，你好，你讲周姐，好
4: 嘞。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嘿 ，KR 管被赏了，是不是大方
4: 哎？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4: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你吃到往来，吃到往来哈，你真做食，我来偷往来送，因为我啦，逐摆人咧卖物件，啊，即卖人拢大方咧卖，哦，啊，都做者通路咧卖，因为超商哦，超商的柜台咧算小，伊该放两粒伫边啊，我来买呢，甲食食，我来笑出来先啦，因就我来上街好食，我来。真做好食，啊！你若要订王来说，速度爱紧哦，嘿，迄真有当会订，无即伊即小姐伊去年连续食三届，用真做食，安尼酸酸甜甜做食，啊！你食足芳足芳王来面，王来吼蜜过糖了后吼，甲控出来，迄、那个芳气，迄、那个浓郁吼，诶，王来芳，啊！你酸味啊兼酸甜有够好食，即吼关庙十七号的王来，十七号足酸的呢，足酸的有够酸，即市民你无当买。迄酸甲就是要煮这往来，啊！你甲糖落去蜜落去控落去熬起来，迄、那个芳气，天然的芳气，天然的甜芳、甜芳、甜酸迄个芳气，做食。迄安那食你就食着规块规块，因为咱咧无冬瓜果哦，咱无冬瓜果，咱是100%酸往来。你食着粒啊，吼，你食着这个肉，过来，你若糖尿病的人，你会当食。糖尿病，像我这也无食，像我也唔敢食。咱会做你甲食，我的皮无染糖，哦，我的皮是正奶酥甲土鸡两块搅搅起来，香的。 我来这就包咱这空气过来，芳讲讲往来芳100%往来芳，安尼知影吼吼，迄无咧南，你著当归糖的哈，迄100%做酸甘甜酸甘甜，足好食好食，嘿，迄无食无菜，一定爱订，迄一客甲430，你市面上你买袂到430，咱十袋是430。即卖为了十地去了，后十二地哦，千几块拢有，8000-8800块，今年月饼足贵的，有影无？有影。但是咱的同款哦，一客内底哦，咱的客是有故事的呢，咱的客足艺术的呢，咱的客哦，你看哦，哇，这客真好，你讲足怀旧的感觉，足水的水，硬客啊，哦，啊，过来过用一个纸袋啊，客要往真硬纸客啊，安尼甲伊套嘞。哦，这做430要做盘手嘞，真正礼轻情意重 ，CP 值有够悬的悬。唔捌食过，那听人食了知，哎呦，安尼怀念的滋味，一摆阁食过一摆吼哈。你若买两克，到一杯一克是430嘛吼。你若买两克860，860加摕一一把通来说，啊，甲阁啊买三克也好，还是买个来土豆糖吼，还是买一个金桔拢好，加起来都1060尔。哦，阿爸1080拢，阿爸1040的吼，啊，咱有都在你家讲，满1000就免运费啊。咱台湾头，台湾砖头哦吼，砖台湾头靠一个，拢总无咧收运费，满1000无收运费。你若是满冷冻的话，冷冻车满1500安尼，啊，这若要做盘手的紧订，因为你若即马订拜三收。我今日礼拜嘛吼，拜一拜三若收到了，紧去做盘手嘞。好朋友，咱的土王来说，无咧南方仔哈，100%王来，无咧南方仔，安尼就好啦。
4: 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好吃，讲得好食，食的王来吼。
4: 嗯，很好吃。啊，那个金桔啊嘛，真足好吃。
0: 我你到工作食金桔啦。
4: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桔
0: 啦。一定爱食金桔啦。哦，
4: 谢谢你哈。
0: 啊，祝福你佳节愉快哟嘿。
4: 啊，谢谢。
0: 哎，李先生啊，
5: 王来说我啊。
0: 哦，我啊，甲写起来，
5: 金桔来五包，
0: 定金桔来甲摕500，甲写起来，吼，
5: 来写起来，啊，
0: 台北捷南港李先生呀，吼，
5: 好，
0: 啊，李先生，先祝你的中秋佳节愉快哦，嘿，
5: 啊，大家愉快哈，
0: 啊，祝福你，谢谢，
6: 安吉呀，
0: 嘿，那安吉家呢？
6: 啊，我要爱王来酥啦，
0: 王来酥要甲摕几克咧？
6: 啊，就那三克好
0: 啊，三克好啦，安尼做盘手咧，家食偌享受呢，好不？该在咧台中迄个北区啊，
6: 放啊伫楼梯暖，
0: 啊，楼梯暖算正常的啦，
6: 哎
0: 呦，嘿，那听着，哎，楼梯暖正常，啊，那收着食就好哩哩啊啦，嘿嘿嘿嘿嘿嘿，哦，啊，佳节愉快。哈，好，谢谢，拜拜。阿妈无个，阿妈当听，一条在透起，给阿妈食。阿妈咧，擘者，食到欢喜干咧。恁爱对食团较好咧，哪怕伊是无个，哪怕伊是当听，你嘛爱会食好食的物件，啊，对不对吼？
7: 嗯，对，哎，对。
0: 讲一解，
8: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个中秋买吼，
0: 系啊，
8: 足好食。
0: 真正不只会知
8: 影。嘿，我为我的先食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8: 世界好食，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常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8: 我哦，菜市买食就拢袂合，我用过年才过买啊。
0: 中秋，
8: 嘿，
0: 有影，偌赞的啊！
8: 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
8: 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0: 啊，你播赢无？
8: 哎
0: 呦，哦，赞的啦！
8: 八十几个戆戆叫，真好食，世界好食，有影。
0: 真能聊啦，
8: 哎，
0: 卖问题，嘿。
8: 用红枣，足好食，
0: 足食足食吼。
8: 真嫩的啦，
0: 真嫩的，啊，真系爆浆的吼。
8: 哎，
0: 好啊，谢谢你，
8: 蛋梨花，
0: 哦，蛋梨花，
8: 世界人常好食，
0: 啊，有够赞，
8: 世界好食，
0: 谢谢你，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哈，好，拜拜，好，拜拜，
8: 谢谢，
0: 安尼就好。好来，我阿兰今嘛个叫富贵粥咧，阿兰卡电话，现场电话是0800-33555，咱的好朋友拍摄，咱若就今日要养吼，啊，讲加养一下嘿嘿，加养啊久咧哈，好来，0800-33555，吼，这拜三就完满截止。如果你是听啊拜六个礼拜节目的人吼，我希望这个足简单的享受，咱甲这个好食的物件吼，甲咱好朋友分享。过来，咱真阵啊吼，啊咱落雨雨落水落干嘞对不对吼？那如果咱斗三工嘞，雨水烧喷嘞吼。拢啊买一客啊盘手来去送人，也不为过吼。去买一个啊，咱的这个啊吼，后面啊去送伊，好不好？那像咱落地做落做大落雨，还是咱今年咱来装神嘛？哎，今年有啥物人甲斗三工着？哦，咱的温州人，咱贵人，哪怕伊只是吼，咱讲的是迄落举手之劳，拢无要紧。 做一个盘手咧，啊，花啊插进前，啊，咱咧是无防腐剂吼，啊，所以咱若是收着了后，哦，咱你若是收着了后，紧提送你亲朋好友，花啊插进前哈。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我来介绍富贵组甲快乐组的，哦，啊，你若听着，你甲小弟讲，啊，我甲定一组，安都因为电话即马听袂去，哦，电话即马是听袂去啊，歹势哦嘿。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九包哦，挂送你吼，即、這个红枣底下都要九包哦。啊，咱即摆老多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俩冷冻起来满清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又带1500，就免运费。哦，你若摕五包，哦，多着2000，免运费，搁上 Q 袋袋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翁来哦，啊个蜜瓜藤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膨开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胖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等甘蜜变会膨开啦，哦，这鸡卵酥会膨啦，哦，咱的这土翁来说做盘手咧上佳赞啦，哦，啊，咱的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佮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收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州的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即泰感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收。还有我们的深海鱿鱼条，还有金鸡啦，哦，生甘蜜甜都在里面啦，哦，很澎湃啦，这款很澎湃，哦，这样1840块，哦，咱就送你一包，哦，咱的这个好吃的球袋袋，咱的红枣底卡，1840，这样大碗减完期啊，哦，祝大家哦，这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哟，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你那是走恒温的车，不是冷冻车，1000块就送啊！哈，啊，就送恁家挂发票拢做一过。啊，那冷冻车1500块，像眼前一斤400，哦，啊，那4斤1600，啊，咱优待1500，搁免运费哦！哦，这上个赞的哈！哦，啊，咱的0800-3355-99。你若富贵组的吼，伊即个啊拜三收会着吼，啊，但是你若是快乐组的吼，快乐组在后礼拜吼，就21号到22号，吼，啊，咱这中秋节吼，然后好，哦，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啊，咱的鸡胸肉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啊，咱的萝卜酥嘞105块。红枣烟钱400，4斤优待1500块，吼，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底卡，吼，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收，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感盐鸡腿嘞250，吼，啊，咱的这个底卡嘞，哦，那边食底卡是160块，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茶室啊，200块，吃吃吃，拢甲买当来吃。啊，咱即马吼，够咱一组赏月快乐组的吼，啊，咱一组起来1800块侪，我阿摕11包，吼，哦，红枣亲兄弟拢交够，啊，够加一包咱的红枣烟钱，吼，哦，啊，咱那一组咱就无迄啰土王来收吼，安尼，吼，哦，啊，咱够加一包生啊鱿鱼条，吼，哦，啊，加一包加减足 Q 的。哦，安尼个起来咧，拢总多11包挂送你，吼，哦，安尼1800块，哦，快乐赏月组吼， 啊，若要订讲啊，电话都拨到你哦。但咱即组较晚到吼，即、這个赏月快乐组的哦，即组快乐组都要千八块坐吼。即都爱到即个九月二一，还是九月二二啊？叫他咱收啊嘿，好、哦、谢谢哈。好来，谢谢大家。卡电话都用这过年过节吼，啊，这个拢是大实惠，啊，但袂当胡萝卜济，嘿，安心都足济人是做盘手面哦，足体面的啦，啊，真讲足好食，嘿，真材实料足好食嘿。卡电话都看你边啊豆边啊甘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卖讲要搁买，搁要订就订无啊。做这拢订无咧，像这大姐，做好食，那真好食。我是不爱食饼的人，但是我都食两袋啦吼。啊，要搁订讲无啊啦，甲讲都会无啊哩，数据出来啊。
9: 你好，你好。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喔。
9: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食，想要搁买十阿公，啊拢无啊。
0: 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9: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哦，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吃我的物件会去腮，你别相信啊哈。
9: 不要啦，不要啦，真的好吃啦，好吃啦。
0: 啊，无啊，买
9: 你吃咖呢呀？哎呀，叫你吃咖，无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今年有加吃，你怎讲？真正像
9: 我
0: 讲，
9: 享受都无好，我都无啊，我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吃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对不对？
9: 啊，你即摆无啊？遐拢无啊？
0: 我即摆拢无啊，拢人卡定回去的呀啦。
9: 哇！
0: 嘿，美女，过来。
9: 啊，当然美女。
0: 都没，都无啊！
9: 我拢无啊，
0: 拢无，拢无安尼哈。
9: 好食，真个都好食呀！哎呦，
0: 有食到王奶爸无啦？
9: 有啦！
0: 哦，真欢喜哦！
9: 生冰啊，生冰超食！
0: 真正，哎，你外阿做酥诶？
9: 哦，做酥诶，我要
0: 真个赞，真个赞，谢谢你。
9: 我嘛按他两个赞，真的是很赞。
0: 啊，好食无啊？
10: 哦，我买过客诶。
0: 啊，都无啊，拢无啊，都带讲买十客嘛无啊？啊，捌食过无？
10: 有哦，
0: 即摆食诶呢。
10: 好吃哦！
0: 哦，真正好吃的，好，我来往来说，真正好食，干嘞，酥酥来，啊，足好食，酸甜甜，酸甜甜啦。
10: 啊，拢无啊，
0: 拢无啊，拢无啊，拢真正无啊。嘿，下再共撕，要一要共撕，要800克掉了。无啊，迄未搁出来，迄无啊，迄明年啊。
10: 明年哦。
0: 迄一冬就卖一届中秋节尔。
10: 好
0: 啊。好啦，啊，祝贺你啊！啊，谢谢你哈。
10: 哦。
0: 谢谢谢谢。啊，像我今年第一摆食的哦。
9: 嘿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人家订话哦，阮家的人讲讲啊，这烟肠啊真好食，啊要搁订都袂赴啊，无啊，结束。问恁客户啦，讲啊恁迄烟肠是一年做卖几间，讲敢那中秋节啊对啊，
0: 后
9: 盖我知影，我订真多。
0: 啊，有像我讲拢拢低后腿吧，啊拢无
9: 好食，真正好食啦。
0: 啊，搁胖啊，搁无肥的啦。
9: 嘿嘿，啊今天啊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搁订一间，啊这间嘛要有就第三届，我都唔捌买啊！这某时间听这个，我也要买别项啦。
0: 谢谢，来讲我的恩情是，我的老都老记的扛棒安稳啊啦。
9: 对啦，安尼后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几件多
0: 啊。啊，谢谢，谢谢，照顾你哦嘿。
9: 好，谢谢。
0: 哎呀，拢谢谢大家啦，介绍我记好起来吼。介绍，你像咱的这个汤来说，最好食，嘿，你食一盖就调啊啦。食一盖就做，啊，你若要搁加好食，要金榜好食，世界好食，你收到了，你若想要食。咱当老气炸锅有无吼？你咧家烘一点钟啊？啊，慢者，一分钟、两分钟，迄个起来香气，吼，迄像要正出炉起来，迄声你无老烂都难啦，并无老烂。

正有够好食。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唔当错过人过。

来，电话接了，笑了甜蜜蜜。来，卡电话，现场是0800-33-55-99。今仔日是咱这活动啊哦，土王来说，红泽演唱，今仔是最后一个礼拜日，今仔是一个最后的礼拜日，就今仔日，最后的礼拜日就今仔日了诶。0800-33-55-99，念收紧较慢嘞，0800-33-55-99。

0: 青春般
1: 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爱等，我给阮阮电话做坐，吼你等久，别紧，啊你人先卡起来，啊等下吼，落节目了后，会甲你回电话，会回电话，甲你卡，回电话甲你，啊你豆豆豆，你免紧张吼，因为即马顶关是即马，因为今日是最后一礼拜日啦吼，哦最后礼拜日，所以咱电话较济，哦啊咱豆豆豆别紧，你只要卡电话小姐吼，伊那个啊你等下落节目你卡我，伊就回你电话，啊就豆豆讲拢免紧张，好无？啊，因为这年这时啊，就是安尼吼。啊，咱若有行吧行吧，啊，若无行吧，你就出只面一定爱嘛。连续休四天，那囡仔回来吼，啊，要食东食西，咱都有。啊，卖桌顶空空，冰箱空空，啊，若无想咧过年过节，啊，若袂晓传的，无紧，我传便便吼，个规家伙拢听我食。哦，你甲看啦，有在哦，这烟尘崩无断无在烟尘崩。啊，烟尘口干无你讲的啊？
2: 啊，都那人哎，都听上讲的，秋坛好吃。反正就好吃就对了啦，
1: 啊，个卫生
2: 就对了啦，
1: 哦，Q 弹好吃，啊，个就这包卫生啦，
2: 啊，真正讲煮盐前不就好吃，
1: 盐前你讲加加哪煮，你讲，
2: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啦，盐前甲切切的，看要找偌济，啊，咧哦，几条拢袂紧，啊，就是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1: 哦，起来迄间饭好好食干呢，
2: 对啊，
1: 香公公
2: 够菜安尼，
1: 有够赞赞，哦，
2: 好，谢谢，
1: 捌食过讲讲好食无啦？
2: 好啦，
1: 啊，卫生无包得好势无啦，
2: 有啦，
1: 哦，真正早年就倒的啦吼，
2: 哎，
1: 好，谢谢哦，拜拜，谢谢拜拜，谢谢大家哦，现在你好，你好。
3: 你好，
1: 哦，这王先生对宜兰来的哦，
3: 哎呀，真远哦，
1: 哦，真远哦，真远就对啊，欢迎你来佚佗哦，哎，
3: 捌啦，
1: 捌食过呀，
3: 有啊，
1: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3: 有啊，真好食，
1: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质无同款。哎，腿骨关起来较 Q 啦，好咯，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
3: 好啦，好啦，
1: 啊，谢谢你啊。
2: 那我当然甲煮盐前饭真正好食。
1: 第一摆煮盐前饭的吼，
2: 嘿，
1: 啊，迄饭有影加足香的无？
2: 哦，香，
1: 哦，唔捌食过讲盐前饭怎食？
2: 迄盐前佫足久时。
1: 哦，就我讲，哎，只啦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2: 嘿啊。
1: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迄有食过就要，啊，你用冰箱冰哩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2: 哎呀，我甲放喺冷冻，啊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冻落安
1: 尼。嘿，安无就好啊，
2: 有够简单，
1: 足方便嘞，啊够好食。
2: 像懒人饭，
1: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佮好吃。
2: 对，
1: 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4: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1: 啊好食无？无，啊你用安那食？
4: 哇，我饼还肥肥的呢。
1: 肥肥啊，
4: 我饼还是安尼啦。
1: 哦，啊肥是爱淋油无？干嘛？
4: 免啦，
1: 就安尼当空饼安尼哦。
4: 温温啊，慢慢啊肥吧，慢慢啊肥。
1: 哦，安尼练足久的呢，足够工的呢，安尼足胖的呢，
4: 安尼较实料啦，
1: 讲真材实料。我感觉叫我来灌肠哦，
5: 今年食了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很今年。
1: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5: 很好食。我拢用个卡的，我拢先解滚水，啊再用落香，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饭，
1: 哦，煮饭的，
5: 哦，足好食，
1: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仔，真正无同款。
5: 对啊，
1: 我食个欢喜。
5: 迄个味道啊，未食就足香的。
1: 真的，啊，佮跩咱咧食猪肠啊，惯的无同款。嘿，一只猪肠啊，吼。
5: 哎呀，真好食，
1: 真正真好食。
5: 四斤，
1: 好四斤，安尼又来1500啦，吼。
5: 啊好。
1: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2: 嗯。
1: 要佮加四斤呐。
2: 好啦，
1: 阿爸食过无啊？
2: 要唔捌咧？
1: 第一摆哦。
2: 哎，
1: 哦，你若冻啊久啦。
2: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想到都哇，想爱食才甲你叫啊。
1: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鹅肉哈。
2: 那好食，我就搁照烧煲啦。
1: 好啦，啊，卖山的颗粒豆啊啦哈。
2: 好啦。
1: 好，你唔捌食猪脚？
2: 哎，
1: 十包多千六啊。
5: 十二包搁送一包呀。
1: 十二包多1920啊，安尼好不？
5: 好啊。
1: 拢要猪脚豆哦。嘿
5: 啦。
1: 我最爱食猪脚。
5: 好啦。
1: 好啦好啦。
5: 我要食只猪
1: 脚
5: 的。
1: 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5: 好食无？
1: 做食做食。
5: 我
1: 来食几下香啊！有够好，啊，食到足欢喜
5: 哦。嘿啦，
1: 人都做食啦。
5: 啊，
1: 我下起来哈。
5: 好啦，
1: 啊，佳节愉快呢。嘿啦，你好，你好。
6: 太无用
1: 哦。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
6: 迄个眼前你也变四斤啦，迄个往来收啦两盒啦，
1: 往来收啦添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个信义区的吗？先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7: 好，来谢谢大家，
1: 拢谢谢大家。咱电话都甲卡，咱就当食过年过节哦。啊，方便利便谈厝，安尼二人翘卡恁去手买。食到花休哦，啊，咱的食的物件，你像咱的汤来，所以做热销的哦，迄种季节限定的，迄种做热销季节限定的， 你若捌食过这尼啊好食的王来酥哦，咱老兵拢捌食过啊。你包括公司行号哦，拢按定几啊百客去送员工嘞，哦，因为做好食好食，啊做体面的啦，食啦食啦，啊拢来个食，因为这个食哦，都、就是一种幸福啦嘿。卡电话到，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一帆风顺。

0: 点过啊。
1: 哦，不，侬买捌食过，知影以前好食啦。咱这哪里看点早拢知影啦。
0: 系啦。
1: 啊，安尼我写个好心说啊吼。
0: 系系。
1: 啊，我写四斤青鹅，好不好？
0: 哦哦。
1: 啊，你我写拜三收甘好。
0: 哦哦。
1: 拜三就够啊哈。
0: 哦哦。
1: 我谢谢你哦嘿。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0: 哎喂喂喂。

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6: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食咱土红来做，甲红做烟尘的，心花开啦，有够欢喜欢喜。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一阶段吼，八点到九点吼，咱是无赶快客服小姐甲做服务的。伊即下落山卡过了，因为单写做的伊的一条一条都慢慢甲你回。吼，啊你莫卡一摆来，因为无赶快小姐听。哦，无甲阮小姐听，啊！咱到八点啊九点即旁的好朋友吼，你卖阁卡来啊吼，免卡啊！你若无甲回，伊会甲你回。你若看到空缺的电话，甲阮听者，因为咱咪咪笑广播房吼，啊，阮的总部是伫高雄吼，咱的高雄中央区吼，啊，民族一路926号。啊，包括像今日礼拜日，你晚上拿来高雄出台来，阮的历史博物馆行一撮，你甲知影哇，足无简单嘞。你会甲阮比哦，大拇指竖起，大拇指额都咪咪啊笑，广播房历史博物馆是做难得，咱全台湾你看袂到即个瓷艺哦，而且博物馆内底哦金碧辉煌哦，伊个拢是十四世纪吼，而且艺术品哦，你若爱看艺术人，你唔能错过难过吼。历史博物馆，因为咱即摆各大媒体，包括做者即少年囡仔咧打卡的景点吼，啊拢会来咱遮，包括做对吼，即个大专院校吼、大学的吼，规旁的吼，啊老师出来看，来参观阮的历史博物馆的吼，即做价值吼，即博物馆难得你无当去看这吼、啊这嘛是咱咪咪啊笑广播网内底吼，嘿呀，啊所以讲都真正赞啦，好啦，好食的物件伫咱兜遮，哦啊咱咧来讲引颈期盼的，啊就即中秋节啊你来食着，你若拄啊卡，你卖阁卡一届，你来阁加卡因，等下迄小姐伊会卡电话你，哦啊恁甲讲个是因，无甲阮小姐听一百个你卡即个讲咧，啊讲了袂好势啊，好无吼？那咱带咱电工说说你，哦啊咱等下咱的客服落去，伊会甲你回电话吼，伊会甲你问个，爱豆豆甲你问，啊你豆豆甲讲你要食啥物，吼安尼敢问吼？嘿啊食应该要怎啊食？这年这时一定爱订，你若即马订港哦，你像咱的往来所得要无啊？往来所得已经按到16号啊，按到16号，唔是按拜二，而是按拜三哦，按拜三。啊，这一冬啊，一届做热销的，迄种爱好食好食，啊，你一定爱订就对啊吼。来，你吼一定爱订，你啊知道哇，这口感真无同款。你有比较过，你啊知道，哎呦，咱得第一名，真得第一名。啊，无食无菜，来，啊，我一日开始，我甲短短吼来，我先甲短短进个广告嘿。好食诶，中秋啦吼，中秋节吼，花好月圆人团圆啦吼。啊，咱今年咱一组是中秋诶富贵组，对不对吼？啊，总啊强啊起来，咱这组就1840，哦，拢总摕八包。哦，咱内底有咱红枣烟尘，哦，啊，拢土王来锁哦，吼，拢一克红枣太甘盐鸡腿一斤吼。啊，咱毛即个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哦，啊个深海鱿鱼条一包哦，啊个一包金桔啦。去油解腻吼，安尼起来都要1840，咱阁加送你一包吼，即、這个手底底即个底卡哦，拢用提诶背包，即咱叫做咱的富贵组诶，吼、哦、啊，咱即摆阁一组，即组较晚到，吼、哦，即组就咱的即、這个吼赏月快乐组诶，赏月来你那下末你若要16号收存400组，哦，咱即摆收伊出来吼，咱若要16号收存400组。咱的土王来说，16号要收存400组，哦，存400组。啊，咱电话都拨，你著甲买2克、买3克吼。哦，你若像讲咱的2克，2克就是860嘛吼。你要得看市面，看十地内底，咱真真正正。啊，而且阮挂这袋仔都互你，安尼甲430。哦，啊你若是2克860。哦，你甲加一个，咱比如讲，咱的减码两个夹心方块数吼，跟加一个800块。哦，安尼个都1040，安尼免运费啊吼，安尼就免运费。哦，啊你无一个土豆藤好啊吼，啊无土豆藤，哦啊无啊要加一个金桔啦。咱若走普通车就满1000块免运费吼，啊你若走冷冻车，吸着冷冻爱走冷冻爱满1500块，1500块都足简单，你若像迄430嘛，甲乘以3克得啊。哦，无这无这是伊就等，啊那烟钱啊，都是红枣烟钱，红枣烟钱就是1斤400，吼啊买4斤哦，我优待你算你1500，啊1500就免运费啊。哦，啊，若倒起来哦，若买5斤咯，2000免运费，搁送底卡，哦，就是安尼哦。咱咧办咧活动就是，你都十二到到你爱食也可以吼。哎、哦，啊，你都食，就像咧讲买烟尘饭个食，足好食，好食啦。
1: 讲诶 ，Q 弹好吃，反正就好食就对啊啦。
0: 啊，搁卫生
1: 就对啦。
0: 哦 ，Q 弹好吃，啊，搁就即部卫生啦。
1: 啊，真正讲煮烟尘饭就好食。
0: 烟尘，你讲加哪煮？你讲。
1: 啊，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啦。面前甲切切咧，看要找偌济，安尼哦，几条拢袂紧。啊，就是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0: 哦，起来迄间饭好好食干呢。
1: 对啊，
0: 香公公
1: 够菜安尼。
0: 有够赞赞吼。
1: 好，谢谢。
0: 哎，谢谢赞，谢谢黄大姐哈。
1: 哦，感谢你。
0: 今日那拜三要收的土王来说，存四百克，好，存四百克。哦，啊，咱往来所是无红遮，你若订着了拜三收着，拜四拜五提送你亲朋好友。火甲差进前，我讲咱进前风台水灾足济哦，闹甲咱斗三工的人来，咱斗甲咱斗好水也好哦。啊，是咱亲朋好友咧惊担哦，会记你着甲摕些物件去送伊食。哦，要得食，要食物件，食好食，你莫摕去送个有油哀的啦，臭牛奶咸的啦，啊，冬瓜糕的啦，迄落物件你莫摕出去，莫送较赢，安尼知唔知？要送送啊，心肝大地，要食食感恩，食感谢，食好食，食怀念，食笑脸的，安尼就对。食食食食食，该要得食卡电话就哪只？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无他偌长途安尼，搁十二天就中秋节安尼。今日九月十三号，啊，九月二号开始放假，放四天哦嘿。开始放咱的厝的婆婆放四天，我哈，咱嘛放四天，所以讲咱若要订单，要紧较早收到，即马电话都拨利用。现有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烟钱饭无食无菜啦，土王来说无送也无菜啦哈。啊，祝福你哦，哦，你捌食过，敢讲好，讲好食，卡电话现场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嘿，偌好食！往来所我讲啊，我倒手，用倒手摕，你只用只手摕，只手摕倒手，甲回咧，即会嗦嗦嗦啊，嗦嗦嗦，会水，会安流泪安尼，嗦嗦嗦啦。嘿，奶酥甲土鸡两落夹夹，落搅搅，落做外啊。哦，啊，这鹅起来，即往来甲即蜜糖落，啊，空空空空啊，胖空空，胖甜啊，胖甜，胖酸啊，胖酸，甲包起来个香的啦。啊，即无人往来过哈，啊，过来。哦，无人当过过，咱咧无人防乌贼啦，百分之百无人防乌贼，挂挂底拢做伊过，人家430名捡起来满1000块免运费哦诶，谢谢大家，爱食一定爱食，过年过节无食无菜啊，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爱加养一小嘿吼，食无啦？
1: 好啦，
0: 啊卫生无包得好势无啦？
1: 有啦，
0: 哦、真正早年叫倒啦吼。
1: 诶、
0: 欸，好，谢谢哦，拜拜。这王先生对宜兰来的哦。
2: 哎呀，真远哦！
0: 哦，真远哦，真远就对啊。
2: 捌啦，
0: 捌食过啊。
2: 有啊。
0: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2: 有啊，真好食。
0: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材无同款。
2: 哎、
0: 欸，腿骨关起较 Q 啦。好咯、欸，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
2: 好啦。好啦，
0: 啊，这阿咩叫我来灌肠哦？
3: 你食了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很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3: 很好食，我拢用个卡的，我拢先解滚水，啊，再用落香，安尼较袂定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下饭，
0: 哦，煮饭的，
3: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3: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3: 迄个味道还袂食到，
0: 皮了味就足香，听无？得皮了，咱迄个香贵的味就足好食，好食。哦，迄咱的烟钱哦，你要甲晒，真的。炒的、煮饭的、烘的、炒饭的，好，无食无知。我讲，咱是 CAS 所认证的卫生、吼品质、ISO 食品加工厂哦，专程低温设备所生产起来，迄只正甜肠啊，正甜蛋温体猪迄只腿骨，咱毋是咧卖烟青肝哈，有诶，你像咧食烟青肝同款。啊，讲烟青肝，啊，都规个拢安尼，规个顶壳壳安尼啊，啊，因为迄个正肉嘛，迄毋是腿壳嘛，腿壳个酒是只甘汤汤只好食，啊，再温体煮起来吼，红枣一片，养生好气味，这大实惠，这一斤400，买4斤邮袋你1500，唔免运费，送你甲恁家去，佮挂发票做一过。哦，啊，这好食的物件一定爱紧来吼，咱素姨过来咧甲你讲啊吼，素姨来咧甲你讲吼，真的，啊，佮做咱的正低等啊惯的无同款，
3: 哎，
0: 正低等啊，
3: 哎呀，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3: 4斤，
0: 哦，4斤安尼又来1500啦吼，
3: 啊好，
0: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 哎，
0: 要甲寄4斤呐，
1: 好啦，
0: 啊，捌食过无啊？
1: 要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1: 哎，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4: 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还笑到都哇，行一行再给你叫啊！
0: 啊，豆芽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
4: 食
0: 啦
4: 哈！那好食，我就搁少少补啦。
0: 好啦，啊，卖山的颗粒豆啊，人啊，
5: 你轻松去啊，你轻松去啊！
0: 十包多清单啊？
3: 十二包搁三十包呀？
0: 十二包多1920啊？安尼好不？
3: 好啊！
0: 侬要低卡豆哦？
3: 嘿啦！
0: 我最爱食低卡哦。
3: 好啦！
0: 好啦好啦！
3: 我要食些低卡的啦。
0: 哎，我低卡足 Q 的，够好食。
3: 好食不？
0: 好食好食！
3: 哎呀，我来食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哦！
3: 嘿啦，
0: 同你做好食啦！
3: 啊，
0: 我下起来哈，啊，佳姐愉快呢！嘿啦，你好，你好，
6: 该无闲哦。
0: 哦，这个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
6: 这个眼前你也点四斤啦，那个王来苏啦，两阿伯，
0: 王来苏啦，天两阿伯啦，
5: 吼，
0: 台北那个信义区的吗？先祝你佳姐愉快哦嘿。哎，你好，你在你讲周家，
1: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嘿 ，KIA 馆被赏了，行，就大方哎。
1: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啊，所以
0: 周小姐，这个不过瘾，你该看我来讨红来说，你还比较贵，我哪再高讲，我不是高贵，因为我足够去吃。我知己知彼啊，百战百胜。因为我去吃人，超商的超商，你若要甲买买单，那个柜台是拢会放柜台啊，底下个足侪斤无同款。包括我去吃咖啡，迄吃咖啡嘛拢柜台底底啊。迄若食着我用笑呢，要唔知笑哈笑有够欢喜，是阮的上佳好食。迄真在是迄芳桂真正赞的赞啊，迄无食无菜吼。你若是素食蛋奶素，你有食你就当食，迄无问题。你若是糖尿病，哎呦，像我这唔敢食，也唔敢食，你来食。我那外皮袂甜啦，你爱配茶米配咖啡啦吼，配无甜的诶，即个豆奶通通都可以吼。半波半豆，因早暝做早顿做条做宵夜做即个点心拢可以，好食。你爱食这个年节一定爱食看卖，你爱知？哎呦，足享受的。真正享受哈，谢谢大家诶！
1: 我前两天
0: 电话是咱0800-333-5599，啊，咱今日爱，咱今日吼，啊，咱的好朋友，咱今日你爱养较久咧吼，加啊养一下，莫一个挂掉去吼。咱拄啊8点到9点，这小姐无同款诶，伊你踮厝等，伊会敲电话给你，你拄啊留电话，伊讲要回电话，伊就一定回你电话，安尼敢无吼？好，啊，谢谢大家哈，谢谢诶。
1: 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所以我前两天又
0: 食个不过瘾，你看我食，食个不过瘾咧，嘿，咪食个，哎呦，这块食未完啦，有无？唔是啊，哎呦，顶啊，这块食未完，咱也唔是，食个吼，食个无够瘾啦，嘿，食个无够瘾啦哈，0800-333-5599，啊啦，以前世界好食。
1: 是我前两天又订购，就回购啊。今天
0: 咱的王来说的倒数啊，喂吼，谢谢大家哈。
1: 不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1: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你讲的王来，讲的王来吼。
1: 嗯，很好吃，啊，那个金鸡蛋嘛，今仔都好吃。
0: 我你刚刚做只金鸡蛋。
1: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蛋。
0: 一定爱吃金鸡蛋，哦，我一定。啊，中午你家金鸡蛋好吃，这个妈妈讲哦。啊，我拢袂记你的电话啦！啊，迄阵刚去学电脑，刚去找你的电话，佫开无乱，足想要食你的金鸡蛋呢！吼，足想要食金鸡蛋啦！你来看，即个我打家己单区的贵乡仔啦！
3: 哎呦，我哪，你也过
0: 去！哎，安尼想着讲金鸡蛋真好食吼！
3: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会晓上网才去找到的。
0: 安尼哦，
3: 哎啦，
0: 安尼有食福啦！我金鸡蛋，金鸡蛋才足 Q 的，做好食。
3: 哎呀，我几啊冬无买，甲一直想要甲你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0: 安尼见几啊冬，安尼啊唔敢袂当哦。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
3: 好，
0: 安尼2000个加送一包啦。
3: 好，谢谢你。
0: 啊，谢谢，那贵用这哦嘿。
3: 好，谢谢。伊印象吼，我唔知讲伊买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所以起安尼煮起来吼，哇，软呢。
0: 哎 ，QQQ。做只，
3: 哎呦，未有筋，
0: 嘿，对，
3: 哇，好嫩，做只，哇，
0: 真
3: 好，
0: 哦，谢，
3: 啊，我咧 QQQ 哦，啊，赞啦，我点去搞，今日哦，食四条去安尼，
0: 啊，都耍住个，
3: 哦，好食，
0: 好食，好食，
3: 我好足赞嘞，我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啊，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嘛嘴就臭臭滴啊，
0: 谢，啊，嘛唔捌讲用盐前煮盐前饭，我先做只好食，
3: 哦，唔捌，哇，足赞嘞，
0: 足赞嘞，
3: 我就听你讲哦，我足信用你个，我就你。我都做一味方面的事。
0: 哎，对，有我才有看你三夹的，三夹的。
3: 有啊。
0: 哎，三夹的，嗯，饭好食无啦？饭安尼夹
3: 有
0: 哎，安全的，哎，足香的吼。
3: 是哦，啊，谢谢。饭加食半碗。
0: 加食半碗，紧嘞，紧来甲订。 另外，这个妈妈讲啊，那阿丁无啊，啊无食好阿丁无，唔通无食好，一定爱有食好个对哈。来，甲听妈妈甲你分享嘿。
1: 我咧讲，叫两个。
0: 人我咧讲，你都唔知道，真正同我讲，真好食吼。
1: 哎，真好食。哎，
0: 一推口有胖有 Q 无啦？
1: 有啊，好足 Q 足胖诶。
0: 哦，甲你讲，咱诶真正无
1: 讲。我唔是用吹，我拢用吹尔咧。
0: 哎呀，用吹哦，用吹愈嫩愈嫩愈好食。
1: 啊！即要去等啊，一时叫来，搁卖啦。
0: 伊迄一档卖一届尔啦。
1: 啊，一档卖一届尔。
0: 一档卖一届尔。
1: 哎呦，我
0: 好奇啊！但无啥，妈妈讲，安琪要搁家买，有摊买无？我讲无啊啦。迄种诶，妈妈你看，诶，正腿骨悬的口感都无同。
1: 哦，足好食的啦。
0: 做食，
1: 我毋捌食过因强，真好食的啦。
0: 做食，爱搁红枣，爱胖胖吼。
1: 系啊系啊系啊，胖诶。
0: 安妈叫胖只做食，紧来紧来订，订我着留互你个，互留你咱买回。诶，因前哦。欸，做卫生的啦，咱那是吼ISO 食品加工厂所做生产，用低温专程低温设备，啊，用温体猪肉马上吼，温体猪肉马上就随着甲灌烟尘啊，啊，咱只猪肠啊灌起来，吼，一包一包真空包装，包括做好势哦，迄一包一包一斤重一斤重，包括做好势哦，安尼400块，哦，安尼啊，甲咱定讲吼4斤。四斤就四包千人吼，啊，咱算你1500尔，还佫免运费，你看偌赞。这市面上啦，走冷冻车全部拢爱2000起哩呢吼，咱佫俗你100块，佫送你运费呢。吼，再讲这着老都老紧，这董事长真正了，大家哦快乐过节，啊，忙错过，足好食好食。你着伫冰箱啊冰嘞吼，嘛，迄着中秋节过了，咱嘛是当食宴请啦吼。啊，咱着冰嘞，咱要甲食甲煎两条啊，配饭好，食甲冰去。啊！恁若个家煮了，煮一个烟尘饭的饭粿，食了几样碗。这妈妈在大厅的声，这个饭店早干无话饭，话无一十担嘛，饭三十担啊，对不对哦？系啊，啊哦，我唔知烟尘遮好食，足软溜的，足好食，迄正腿骨惯的，迄三分肥七分正，安尼烟尘上介好食，红枣入味啊，养生好气味。妈妈讲哦，买2000块价值啦。
3: 诶，烟肠吼，我唔知讲诶，内厝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所以起安尼煮起来吼，哇，软软软呢，
0: 诶 ，Q Q Q， 做只
3: Q Q 吼，哎呦，未有筋，
0: 嘿，对，
3: 软软做只，哦，做好诶，
0: 哎呦，谢谢，
3: 哦，安尼 Q Q Q 哦，啊赞啦，我顶起达，今日哦，食四条去安尼，
0: 啊，都煞做诶，
3: 哦，愈
0: 食好食，
3: 哦，足赞诶，我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我听到你讲安尼，我嘴嘛嘴就臭臭滴啊！
0: 谢谢，阿妈唔捌讲用烟尘煮烟尘饭，我先做才好食。
3: 哦，唔捌，哇，足赞嘞！
0: 足赞嘞！
3: 我就听你讲哦，我足信用你诶啊！我就合作有你放你
0: 个字哩。哎，对，我只有看你三夹诶，三夹诶。
3: 有啊。
0: 三夹诶，嗯，饭好食无啦？饭安尼夹有诶烟尘类，诶足香诶吼。
3: 是哦，啊，谢谢。饭加一半碗
0: 啦。哦，迄足欢喜，啊，加一份欢喜啦。
3: 有啦。
0: 啊，祝福你啊！姐，你好，你好。
7: 我
0: 系
7: 啊，
0: 要送
7: 人个啊。
0: 哦，要找袂，讲要用八 K 哦。
7: 嘿。
0: 八 K 凤梨酥安尼哦。
7: 啊对。
0: 来，卡电话哦，咱来进入倒数啊，0800335599。听这边在做盘手咧，做赞的吼。啊，咱的红枣以前，咱嘛一包一包包到做好势吼。啊，你来咱的土王来说吼，迄个客啊，请你甲提起来个看。做故事的吼，很有故事感。咱迄客啊客啊吼，做故事的，迄真正吼，啊足乡土的感觉。啊，过来，咱这挂手袋啊，嘛是做硬起来吼，啊，该套咧，咱一组430，要对吹甲咱遮啦，真材实料啦。你看即卖去市面上咧走条咧12袋吼，有用800到100块起哩，咱唔免，咱430。哦，你著捡起满1000就免运费啊，唔免甲付偌济，满1000咱就免运费啊。你若讲啊，若无得两家土方来做，摕两客啊。加一包金桔，还是一包土豆汤，还是一包萝卜素，还是咱一包这咸鸭蛋夹心番块酥，还是买咱这鱿鱼条也可以。满1000就免运费，好不好？卡电话都一定爱食。这个年纪时啊，休四天的一定爱食。吼，咱若要来露营，要来爬山，要来佚佗，咱就通食吼。包包也可能就通食，包括做一些卤面吼。啊，若讲啊，要做盘手嘞，人啊，咱去人兜唔好空手好货，摕只盘手嘞较好看。那来咱兜嘞，卖桌顶物件空空，冰箱也空空，无物件无半项。哇，你是咧过什么日子啊？买两包放伊桌顶，人来客气，囡仔是谁？等下亲戚好走，亲戚朋友别再来咱兜，咱就物件好食，啊，就是安尼。啊！咧过针，他都咧过针嘛。啊！啊！礼轻情意重啊！卡电话倒，啊！咱加减挂，咱即摆加减挂歹势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 三三五五九九哦，嘿，谢谢大家。来，你好，你好。
7: 我系啊，你上人个呀？
0: 哦，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4: 好啦，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4: 你那用干哪买猪脚
0: 哦？会啊。
4: 我那用买十包啊。
0: 你啥要食猪脚？食甲一包。
4: 啊，都爱猪脚。
0: 啊，好食无啦？
4: 好食啦，去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4: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我来买猪脚。
0: 猪脚足 Q， 人我教阮甜丁个吼。嗯。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个食一包呢。
4: 都是讲好食，唔知是讲。我
0: 甲买
4: 十包啊！
0: 哦，真正好
4: 食。嘿啦！
0: 哦，安尼真正太爱食猪脚啦。
4: 嘿啦！
0: 我甲乘以十二啦哈。
4: 嘿嘿。
0: 哦，安尼一九二零啦。
4: 好啦好啦。
0: 安尼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十三包啦哈。
4: 好啦好啦好啦。
0: 感谢你的猪脚方便，安退冰就当食对唔对？
4: 嘿嘿啊嘿啊。
0: 好赞啊！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4: 好啦，谢谢啦。
0: 拜拜拜拜拜拜拜。以前捌甲阮食过无？
8: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8: 诶，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8: 好食，唔知要买。
0: 好多店咩？好食到要到安尼内行的。
8: 嘿。
0: 四斤千五的啦吼。
8: 好啦好啦。
0: 啊，祝我你佳节愉快哈！我知你带鼻头的啦。
8: 哦，谢谢。
0: 好，对 ，OK 啊。我今日叫我来灌肠哦。今
9: 年食了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很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9: 很好食。
0: 真的是安那。
9: 我拢用国卡的，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哈，
0: 好
9: 舒服啊，
0: 胖。哦，足胖的。
9: 哦，真好吃啊。
0: 真正做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9: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9: 迄个味道啊，未食就足胖的。
0: 真的，啊，佮做咱食猪肠啊，惯的无同款。嘿，一只猪肠啊，吼。
9: 嘿啊，真好食。
0: 真正真
9: 好食。刚
0: 刚四斤。哦，四斤，咱咧又来千五块啦。
5: 对啊，千五免运费啊，你看偌赞哦，千五免运费啊，谢谢大家敲电话，现就是咱的空。0800-33-55-99，你就收到，你就先三心啊啦！你就收到哇，人这包括这卫生哦，早都爱定这，即马现代人拢注重卫生，这走地一定爱哦。COVID-19 即马咧大严重嘞吼，每一个包装上拢要重卫生啦哈。0800-33-55-99，阿婆的同学是嘞，电话打比同学，0800-33-55-99，0800-33-55-99。

你倒来倒来倒位呀，哦倒位啊，接着二五三二一一啦哈，哦啊五六九二啊别急急来啦哈，哦啊下个啊啊拜三干部，好一六二 OK 啊，我家就看，那我先等。

0: 年轻。
1: 是讲你卖讲几十地拢食了
0: 的。哦，哎，安尼落雷得啊，落雷得啊。地嘛，哦，好，安尼。嘿，米哦，甲咱原本咧煮饭拢同款，拢米拢水拢同款的。唔免你要甲雷雷甲雷姐甲剁剁剁剁甲雷姐也可以，雷姐伊本身香味就出来啊。嘿，甲雷雷两日就可以啊。
2: 哦，免切啦
0: 哈。免切免切，你甲雷雷得啊。伊汤汁就最最崩出来，啊做一锅崩哦，吼，有够好食好食。啊，
2: 啊你我迄眼前迄个细菌啦哈。
0: 哦，细菌好细菌，安尼崩清哦。
2: 往来说我看那客气的，
0: 有这么多人的哦，有这么多人。
1: 你要买啥，我就是眼前
2: 来是吃。啊，无，伊是偌济啊？
0: 伊吃吼430，内底有十袋。
2: 好，
0: 你要四包啦吼，
2: 四包分啦，嘿啊，
0: 好啦吼，好，
1: 1000
0: 啦吼，
2: 1000，啊你金桔啊是安怎金桔啊？
0: 金桔啊是一包200。我等下再给你电话，敢要打好不好？等下10点给你电话，歹势哈，好不好？

0: 歹势啊，一拄着我，我甲阿妈斗，安尼着打打斗，因为我做这无，我无斗吼，时间伫咧甲伊斗，歹势，吼歹势。你等下落山口，斗打斗好，哪斗哪泡茶拢无要紧啊，吼。哦，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安尼吼，0800-33-55-99，啊，这就是个食嘛，啊，食到你这时啊，好，来你好，你好。
1: 安琪，我问你，你王来锁当藏偌久？
0: 王来锁拢无当足久哦，王来锁只一个月尔，半个月。
2: 十月份
0: 尔。
1: 甲十月初。我甲你订，我看免啦，我有通风，我惊无法度遮紧。
0: 好好，啊，我甲你回，啊，拢卖啊吼。好，啊，我甲你写卖啊，取消啊哈。
1: 好，
0: 谢谢，好。迄橘子嘛，我辅导讲有通风人，你甲更加爱食，安那讲哦，因为吼。你啊，强敢咧强，我即个唔敢食，迄无哪食。咱的外已经拢无甜啊，咱的外啊已经拢无甜啊。哦，爱是往来天然芳，甲咱这蜜糖落去控起来，吼、哦，迄种食，无食无菜。咱也当食爱享受，咱若咧吃咧高用价，会当食，咱爱享受吼。啊，食，甲要怎食？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咱咧订袂到咧，咧唔食，你糖粉也唔得，倒淡物仔，你糖粉酸也袂当食，对唔对？你糖粉啥物拢当食，莫食济倒啊吼。嘿，你这下食不着，较无菜哈，爱对人享受，因为食着好食物件，你分泌脑内啡呢，对不吼？你脑内啡出来，你足欢喜的吼。0800-33-55-99，我拄仔都讲了，带糖粉两你更加爱食，因为你上课上课我拢无食，咱的外也是袂甜的，咱的外是这土鸡仔卵哦，甲奶酥做甲搅搅起来吼，袂甜啊吼，咱来味着咱这個糖。哦，咱的王来酥，哦，咱只王来蕊个蜜糖了起来，啊，个蕊个香的，吼，食一解你学了啊！你大家足期待，讲但是要搁卖王来酥啦，你若食我呢，你放食袂下，是安那？真材实料，迄真材实料，迄拢正王来，迄王来无咧南当归哥呀，南当归哥咧无菜啦。

0: 我免食吧，剩十克啊。哦，咱今仔讲剩四百，只剩十克啊。通来说剩十克啊，吼。啊，即摆是剩十克，咱就无啊，无他别的像即个大姐吼。哈，食好食要搁买无啊？嘿，即像食好食要搁买无啊？吼，无啊，吼，就是安尼。好，来你好，你好。
1: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都无啊。你今日刚收到鸟。你即摆拿定的收的是拜三。你拜三收到，白事都无啊，吼吼，白事都无啊。
1: 收到都好食，像你讲白杂讲，啊拢无啊，
0: 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回啊，无回啊咧。你收到像我讲，真好食无啦？
1: 哦，非常好吃，因为吼，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甲你讲，食我的物件会脆塞，你要相信啊吼。
1: 唔要啦，唔要啦，太好
0: 吃啦，好吃啦。啊，无啊，每年一届，一年一届，一年大摆，这大家都会重演吼。那老朋友。免讲老兵啊，知影你卖种紧，知影紧起来，紧捡过起来，知影要送新兵好，我先甲定定我起来吼。啊，那新兵唔捌食，啊食看卖，等于你食到你收到的时阵，我没有啊，咱都无啊吼，系啊吼，啊我免食卖，因客户叫我卖食，食卖会超过期吼。那公司无个叫回的话啦，吼，那无个叫，咱都无啊。甲王来说，甲今仔日，吼，王来说就甲今仔日啦吼。谢谢大家啊，卡电话。哎，王来说买电话了，小姐，你打电话，王来说买电话，即马都先来写，看人用主管歇过嘛，啊，主管讲啊，无啦，个有订，啊，那个有叫就叫，问真是咱即马是无回啊。王来说现在四百未完啊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好，来你好，你好。
1: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刚收到鸟。
1: 我今日收到都好食，想要搁买杂工，啊拢无啊。
0: 拢无啊，我今日刚回事咧，讲一刚回事咧，讲无回啊，无回啊咧。你收到像我讲，真好食无啦？
1: 非常好吃，因为吼，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甲你讲，食我的物件会脆塞，你要相信啊吼。
1: 唔要啦，唔要啦，真的好吃啦，好吃啦。
0: 啊，无啊，
1: 免你加价咧啊。啊，真正真正，
0: 好，加在你今年有加食，你才讲真正像我讲
1: 煮起来，是不是？无好，我都无啊，佫买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食咱的往来都是做享受的，对不对？
1: 啊，你即摆无啊，遐拢无。
0: 我今仔拢无，拢人打电话回去的啊啦。
1: 哇！
0: 嘿，明年过来。
1: 啊，等明年啊。
0: 拢没，拢无啊。来，换一个妈妈要过来订，妈妈嘛要订，妈妈要订五组嘛无啊。
1: 哇，拢无啊。
0: 拢无，拢无，安尼哈。
1: 好食，真的好食。哎呦！
0: 我食哦，迄配咖啡偌好食，然后因为爱食咖啡，啊，你若甲配牛奶，配无甜的豆奶，吼、哦，迄人间哦，都足快乐，还佫会当用这个嘴来食物件，迄就是享受啦，爱珍惜啦，吼。讲到往来肉无啦，
1: 有啦，
0: 哦，真欢喜的吼。
1: 生冰超正，
0: 就食，哎，你外阿足酥的，
1: 哦，足酥的，有影真赞。
0: 谢谢你，
1: 我嘛按他两个赞，真的是。
0: 阿好食无啊？
2: 我要买五克诶。
0: 阿都无啊，拢无啊，都在讲要买十克嘛无啊？阿捌食过无？
2: 有哦。
0: 即摆食诶呢？
2: 好吃哦。
0: 好，真正好吃诶，好，阮诶王来说，真正好食，干咧酥来阿足好食，酸甜啦。
2: 阿拢无啊？
0: 拢无啊，拢无啊，拢真正无啊。嘿，诶，再共四要一要共四要八百克，
2: 了了。
0: 无啊，迄未阁出来，迄无啊，迄明年啊，
2: 明年哦，
0: 迄一冬就卖一届中秋节尔。
2: 好啦，
0: 啊，祝福你啊，啊，谢谢你哈，
2: 谢谢。
0: 我咧讲，人我咧讲，你都唔知，真正同我讲，真好食吼。
2: 哎，足好食！
0: 哎，腿口胖有 Q 无啦？
2: 有啊，足 Q 足胖诶！
0: 哦，甲你讲，咱诶真正无共。
2: 我唔是用吹，我拢用吹尔咧。
0: 哎呀，用吹哦，用吹愈嫩愈嫩愈好食。
2: 啊，这要去等到一时才来，阁卖啦。
0: 伊迄一冬卖一届尔啦。
2: 啊，一冬卖一届尔。
0: 一冬卖一届尔。
2: 哎呦，我好奇啊！
0: 对，我讲一个妈妈讲，安琪，我要去家买有摊买无？我讲无啊啦。迄种一妈妈，你看，一正腿骨悬的口感都无同。
2: 哦，足好食的啦！哦，我唔捌食过，因常食好食的。
0: 真啊，做食还佫红做还胖胖吼。
2: 系啊，胖诶！
0: 啊，妈叫明年佮佫来哈。
3: 做食吼，做食你啊，啊，点无着咱做歹势了，啊，点无着唔甘嘛，啊，但数量嘛是有限。我来讲，我讲咱的王来说哦，伊是做热销的啦，迄种限定诶，拢限定卖，做热销只足好食，好食吼。啊，过来咱呐，如果咱过甲今仔日，啊，着看马仔主管，因若讲够调回，咱就啊，若无就无啊。啊，因通常人咧做王来说，就忙提早休困啊，因嘛提早放假吼。啊，啊，到若有订着，上爱有谢谢大家吼。啊，若无订着，你像咱的卤味，别当订。哦，咱的卤味这规组你别当订吼。咱订咱的卤味，我来看咱的卤味哦。嘿啊，订卤味也可以啦哈。哦，这快乐组这也可以啦。嗯，食，拢爱买单食。哦，咱健康过勇行，咱只能四界食，看偌赞吼。下当食是一种足大足大的幸福，是不是吼？
0: 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九包，哦，挂送你吼，即、這个红枣底下都要九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搁送球袋袋底卡。哦，啊，俩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四百，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千六，啊，咱邮袋千五都免运费。好、哦，你要摕五包，哦，都要得两千，免运费，搁上球袋袋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四百三十块，内底有十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八九百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百分之百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基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翁来哦，啊个蜜瓜藤咧空咧鼓起来，那些芳开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个加这个外啊哦，这奶酥拍摄吼，嘿，咱的翁来所以已经预定的。
4: 十九
0: 号
4: 收。
0: 十九号收啊。
4: 嘿嘿，十九。
0: 十六号，拢今日拢变十九号收。哎、欸，还是够回来啊。
4: 今
0: 个食变十九号收。
4: 我先要十九号。
0: 啊好，今晚那个食的十九号收啊嘿，哦十九号收，咱的这个一周年在十六号未来。好、哦，莫、欸欸欸、
4: 啊！
0: 啊啊！十九号是啥物意思？
4: 十九号收会，你也定着王来送啊！十九号，
0: 啊是十九号回过来，是回过来吗？嘿嘿有确定回过来啊？
4: 预定啊！
0: 预定哦，我预定哦，拍摄。
4: 你我
0: 接。哦，你接好好来，好接好嘞，嘿嘿的。啊，要我要进入倒数啊！哎，啊那即马定的吼，十六未到，变啊十九号到啊！吼，十九号恁上爱哦，愈晚到愈好，对不对哦？哎呦，谢谢大家做捧场的，啊，咱台面讲做实在，即马要食的物件比较太济啦。太多元化啦，比较太济啦。但咱这通路做实在，安尼就好啦。安尼莫去贪小便宜。哦，啊啊，来买偌少都要用骗骗去，有诶网络用骗去，唔当。啊，咱是实实在在，哦，咱是实实在在哈。哦，咱啊，今卖拢是十九号收啊，十六已经订啊满，无多送吼，无多订啊满，哦，变十九号安尼，好不好？好啊，再主动谢谢大家哈。啊，咱嘛快乐组诶，甲这个富贵做乱，来咱倒下。啊，落去啊，叫叫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等甘味。

哦，咱的红泽烟钱，然后土王来说，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哦，生干蜜甜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元。哦，咱就对啊，咱即马阁有即组吼，咱的即个赏月快乐组吼，赏月的快乐组诶，咱即组咧1800元挂赏的红泽迄个的迪卡吼，安多吼有摕11包，啊，咱只红泽亲兄弟拢交够吼，即赏月的快乐组诶，红泽亲兄弟拢总交够吼，来咱即刻来对无土王来说，哦，咱赶快有一包红泽烟钱，哦，啊一包深海鱿鱼条。啊，卤啊，做入面鸡筋，哦，安尼起来多清白多济，上底卡多11包，红泽青芽丁吼，咱内底多有这个红泽哦，这个太甘的盐鸡腿哦，还有红泽鸭翅、红泽鸡翅，哎，来了就一包底卡吼，红泽低菜心哦，红泽豆干、红泽鸡筋，多青芽丁拢焦甘，安尼起来多清白济，啊，那这种哦。就爱加这9月21，还是9月22收啊吼，21还是22号收啊，安尼吼，甲大家来做分享啊。啊，到过年过节来当家哦，拢甲买当家，安尼是上佳赞的。吼，咱祝福大家诶，给送你一包吼，咱的这个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泽猪卡1840元，安尼大碗兼满记啊吼，祝福大家哦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嗯，谢谢大家。卡电话，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即摆预订单给咱下，哦，预订单给咱这个预订这个19号，哦，19变后礼拜六，哦，今礼拜嘛吼，来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吼，就安尼，哦，啊，特别我特别我中秋节啊，吼，特别我中秋节啊，嘿，谢谢大家。啊，卡电话到，咱的0800335599。啊，真好。

0: 好嘞，这个艺术娘秋分后礼拜就秋分啊嘛吼，啊后礼拜，嘿，后礼拜就秋分啊吼，啊这要秋分哦，有四只生肖吼，真好吼，是四只生肖，安那好来，哦，我这摆我摆有丢呢，哦，第一名上高啊，好，今年这个甲秋分进前吼，甲秋分进前，第一名上高啊，哦，高的事业吼，五颗星。这个表现足亮眼呢，吼、哦，爱争取着重要任务，来展现着你的实力，吼、哦，啊，就做好万全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哦，才上高啊，吼，啊，容易得到这赏识，吼，啊，若该做头路的人吼，会当得到咱扩推广，吼、哦，你的新的计划，我但是爱保持着这谨慎片面的待遇，吼、哦。啊，那上高啊吼，第一名，伊感情嘛第一名吼，感情五颗星，伊个桃花啊吼，也是这个魅力啊吼，非常的旺盛安尼。啊，那独身啊吼，会拄着吼下属的对象，吼啊，那已经有伴人，会当共同来规划着未来，吼、啊、来增进你的共识安尼。吼，啊，这只高啊用第一名，所以伊个财务嘛五颗星，哦，表现非常的亮眼吼，然后容易因为这个专业吼，甲贵人来牵线。来增加你的进账，和你赚到钱进账哦，赚到钱。啊，你这礼拜要注意哈，突发的开销哦，啊，要做这预算的这分配安尼，哦，袂歹哦。啊，那这个第二名哦，上高的哦，上高我有中哦，上高的事业哦，四颗星。那一人头路要主动沟通哦，来整合哦，这个理念得到主管跟同事哦，这个、协助。来扩展哦，合作的时阵哦，爱讲话爱留余地哦，安尼无得去怎理来哈？偏偏就靠起去应用着这个关系哦。啊，那上高感情嘞五颗星哦，你社交的运较好哦。啊，那独身啊，容易哦经过着聚会啊，或朋友介绍哦，擦出爱的火花啊。那你已经有伴的人哦，这个、默契充足啊哦，当哦手牵嘞吼啊，规划恁的未来安尼。啊，上高的财运哦，五颗星，因为吼、哦、合作。啊，甲人脉吼、哦，来迎来进宅，而且良机啦。吼、哦、啊，但是这个人情往来吼、哦，会开销会增加，所以片面一时想过大方哦，会超支去安尼吼，系哦，安尼。来啊，那这个吼、哦，上银娃的吼、哦，上银娃第三名，啊，上银娃事业哦，五颗星。哦，这个运势相当的亮眼哦，哎、啊，一旦主动哦，主动这个争取哦，跨领域哦，而且这重要的任务安尼，啊那创业者吼，创业者积极吼来拓展吼新客群吼，一旦带来的实质吼，这收获安尼，啊那上有爱感情嘞，四颗星哦，这社交互动真热络，啊那独身啊吼，爱外口去行行，出外行行，还交新的朋友。啊，那已经有伴上以外吼，还建议安排旅游，啊，无得变换一下吼，安尼约会模式，来增加你两个新鲜感吼。来，啊，上以外财运四颗星，哦，稳健向上，哦，啊，那外务啊，甲合作机会哦，会当带动到这收入哦吼。但是更加因为交通啦吼，啊，聚会啊，出差哦，会增加这支出啦，哦，爱控制这成本哦，哎，吼。今日这第一名上高啊，哦，五颗星哦，袂歹。第二名上高的哦，啊，这个事业上嘛是袂歹，哎，那么四颗星的吼。啊，那上一万吼，第三名哦，第一事业上是五颗星哦，安尼嘛是袂歹哦。哎，啊，剩的那无讲到的人嘞哦，无要紧啦。上鸟气的吼，佫有三颗星哦，啊，平稳哦，安尼吼，啊，那一人头路的。爱注意眉角的进度，安尼吼。啊，若家做生意做头路的，爱先稳固哦，稳固。啊，你即马现主持这业务安尼，哦，啊，若感情嘞，三颗星。独身啊，这个时阵哦，卖急着推广吼，啊，要来推进你家己即马暧昧些关系，慢些嘞吼，爱加认识加观察。啊，若有伴这只小鸟车哦，爱多加来注意哦，对方的需求安尼吼。啊，再稳两颗星俩，哟。这财运这摆哦，加这两颗星安尼，上古啊吧两颗星压力较大，重要的代志哦，一定爱哦书面记录啊，写好清楚哦，爱白纸一下，啊那该做头路了，爱注意哦合约哦，啊加这法规是没讲哦，啊但是上古的感情五颗星呢，这独身啊吼，你容易透过朋友介绍，哎团体活动，好实在，但家你哦，家这个聊得来的对象哦。 啊，若有伴，当安排共同的计划吼，感情升温，安尼嘛是袂歹吼。啊，若财，啊若财运，哎、欸，四颗星的呢吼，而且这牛吼正财表现真好，哦，容易累积到工作成果吼，啊，来并列人脉，增加的收益安尼，哦，啊，看起来就金钱来往的吼，在商言商安尼哈好，哦，啊，上好的事业三颗星。上土的事业四颗星，上亮的事业四颗星，嗯，啊，上左爱两颗星，上尾两颗星，哦，啊，上低四颗星，啊，上低的三颗星。咱讲的哦，风水轮流转，对不对？嘿，嘿，啊，听听就好啦。非得都，不管是好啊歹啦吼，平安两字，因为着达千金，咱讲对不对？吼，啊，啊，那这个年这时啊，好食爱食拢个顶，啊，因为咱的亲朋好吼。这聊聊就是搁坐十二天，就要放假吼，放假休四天，吼，啊，就咱的好朋友都来放假要放四天啊，对不对？啊，物件啊，全个要食都有哈。来，你把包括当去咱的这个，咱的宝德旺便利店，遐买当为咱做服务，吼，啊，把大家欢迎，吼，咱的当然的丽池博物馆吼。哦，来再讲讲，因为这卖这主要这有这个毕卡索吼，诶，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权吼，诶，想象中的人物肖像，迄全世界三套尔，拢总29百，伫咱兜遮，伫咱的丽池博物馆遮。你若买丽池博物馆的门票，啊，350的款包，啊，佫加一50块，你就当去参观着这个毕卡索吼，想象中的人物，吼，想象中的人物吼，诶，肖像，这着咱去爱甲看。哦，有啦，那个人甲咱再行行咧哈。好，再次谢谢。诶，啊，咱即马若定岗的吼，就变这个 UB 啊，然后变 UB， 因为咱这个下仔啊，本来讲统计剩400都无啊，无啊，但是咱就请 UB 先写 UB， 讲好咱写 UB， 吼 ，UB 是咱这拜六休，拜六是咱19号，安尼好不好？再次谢谢大家，咱时间嘛够啊，时间要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星期假期哦嘿。啊，咱拄啊定岗，咱小姐个该回电话，伊即马豆豆甲你回吼。啊，若看到空七的电话，甲毛你甲咱听一下，好，谢谢哦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就算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白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也别卡来订，
2: 都、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石泉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来准时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的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个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阁有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做服务。咱好朋友当地若是拜一到拜六无法度收听到生活爱健康节目，咱会当手机啊用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点入去安尼同款拢收听会到哦。啊，阁有哈，咱礼拜日拢是早起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大家好，咱是一个专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家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空吧。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咱个抄起来。或者呢，输入手机啊内底，安尼要卡着有空八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阿旭啊日本西野温泉照啊，所赞助提供，啊，阁有优基宝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好朋友先听新会护理师哈，讲一下这个相关的新闻哦，哈，跟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在十二号访问爱尔兰这期间吼，向媒体来表示讲，美伊战争吼，以及在十一月中吼，伊这个选举了后无偌久就会结束啊，而且到时阵吼，这个国际油价吼会真大幅度剧烈的下跌吼，意思讲个油价会落得掉啊。来，今仔日十三号哈，咱台湾西半部呢是好天，有时侪云。那大台北东边，啊，搁有咱台湾的东半边哈，有当时加减哈，局部和短暂的阵雨。山区中头以后嘛，局部短暂落雨的几率。咱今仔日各地日时天气有较小热，一个北部上关温来个35度，中南部嘛会当来个36度哦。今仔日咱台湾各地的气温，北部是24度至35度，中部地区24度至36度，南部地区24度至36度，东部地区23度至35度。过来就是后礼拜啦吼，恐惊有一个强台会走出来哟吼，因为有一个热带扰动可能发展做强盛一年的强台吼，那是顺利可以走出来，安尼吼会变做今年第25号的风台或者杜鹃啊，这个风台可能。是伫个即琉球东方的海面，目前预测的即路径吼，变数还阁真大吼，后壁还阁继续来做观察。好，啊，阁到了食油啊吼，诶，文旦吼，即季节啦啦哈，即医生吼洪永祥的表示讲吼，有一个慢性腰椎病第四期的患者，有一讲吼，暗顿食完了，食两粒油啊啦，真好大，食两粒，当天吼肌肉都无啦，胸坎都闷闷吼，上急诊去抽血，发现讲吼，即个血钾吼来个7.2啦，正常是5啦，上悬5啦，伊来个7.2啦，吼，心跳吼，心脏在跳动就。温经哦，剩40个啦，差一点啊，心跳都叫定伊啦哈。这个洪永祥医生的提起讲，油啊那的这个柚子哈，油啊那的有这个湖南香豆素哈，这也压制哈肝脏油啊的代谢，和这个油啊浓度哈啊，常常都变作足悬的安尼。加上大量哈来摄取的钾离子哈，更加是咱这油脂
无好，即个肾友吼，温馨的杀手安尼。啊，即、这个肾脏科医生洪永祥伫讲，伊讲哦，他拄好讲的即个先生呢是一个啊退休的主管啦哈，嘛是慢性腰椎病第四期的患者，中秋就收到人迄文旦的即个阿爸，伊就讲吼，文旦是天然的水果啊哈，食暗顿了，那看电视就那食，好食了有煞嘴食两粒安尼啦，当讲暗时吼，迄鸡肉吼都伫无力啦，心坎就扎扎啦啦，连心脏都变大跳啊啦，哦啊，这一个检查吼。来到七点二，心中一分钟才跳四十个安尼啊吼！哇、哦啊，好佳哉，经过病院吼，安尼个紧急做处理了后呢，一条命才救回来安尼啦吼！啊，这洪永祥医师的表示讲吼，台湾医学会杂志跟国际肾脏学期刊吼，拢已经建构遮侪。变啊啦吼，那以往内底有一个湖南香豆素吼，这压制肝脏药啊的代谢，和这个药的浓度增加，加上大量来摄取的钾离子吼，这是肾油吼，尤其不好的人吼，一个温馨的杀手啦哈。所以讲呢，一定提起讲咱民众呐，要送礼吼，这腰椎病的朋友吼，千万吼，头一项。油啊啦，笨蛋，唔通送伊哈，唔通送伊哈。第二吼，唔好送蛋黄酥啊，是港式月饼吼，因为同款啦，对即个磷脂较济啦吼，含磷量比较高吼，啊嘛是真容易和即腰子无好的人吼，骨头发生病变，还是会更去定期安尼吼。再来卖送迄个高盐养生的补品安尼哈，安尼。要送礼就爱送对人身体有健康的啦吼，啊，人个腰椎病的人都无适合食这個，咱都唔好送礼，安尼都无代志哈。好，来，我是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这个电话抄好未？抄起来要用才有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好，来，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吼，较新的歌曲，微软王恰巧。

0: 进攻阁。
1: 这个西野温泉照现在要提钱要用很久的，因为我们的病人病多啊，所以很多病患需要这个东西来去做他们的老化疾病跟皮肤上的治疗，因为它里面新婚很特别的咧，我们里面有加的这个幻兽酒让它的活性能够增加，所以让你的那个细胞在生长的速度会更加紧。里面还有西野温泉里面碳酸氢钠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嫩，好，我的角质去得很漂亮。你洗完了，你的皮肤刚刚好像抛了一层光的感觉。
2: 就是你洗完妆，油咪咪、白泡泡、汤根汤根。
1: 对，日本人你有看他的皮肤拢安尼白白白下下，跟他金珠嘞。就是因为内底有这个所谓的碳酸氢钠在里面。上重点的就是讲，伊内底嘛是有氨基酸，它可以算是皮肤营养的食物。对，你的皮肤那是就薄的啦，就敏感的啦，还是讲我今嘛老大人，你的代谢较歹。你也刚讲你已经是滴皮滴包骨啦，
2: 根本就无嘛迄种。
1: 你也当来用这个内底氨基酸来帮你做补充。搁有一个就是这个谷胱甘肽，讲真正啦，50岁、40岁开始乌斑规面啦。
2: 有人是细条啊，有分点，有疤痕。
1: 有人可能是掉胸，这个疤痕都去不掉，
2: 因为年纪高啊，代谢歹啊。
1: 一个疤痕，一个伤痕，跟了你两三年都不会消。你的乌斑，还是讲颧骨斑？老人斑哦，对你一二十年、二三十年，你嘛怕袂掉。来，我跟你讲，回去你就是清的凉水，不要热水哦。清的凉水，可以洗洗，可以起泡了呢。你在你这个有斑点、有黑色素的地方，你给它停留三十秒。你若讲皮肤就是竞争的人，你就是用清水，不要热哦，不要很烫的水哈、哦，顶多温凉水。你用去哦，起泡，起泡了哦。比如说你的颧骨斑就这个不？你就给颧骨搬家，
2: 你给放30秒至1分钟的时间，你就是让你的毛根康去吃这个生长因子跟谷胱甘肽。
1: 一礼拜了，你的皮肤哦，那个斑哦，从深黑色的到有点棕色的，慢慢变黄色的啊，慢慢也刚刚讲，哎，跟他白啊，跟他磨起啊呢，
2: 伊就是慢慢啊代谢你的黑色素啦。
1: 但是我要呼吁更多人来用。因为现在人皮肤真的很坏，那皮肤科的生理真的很好，怎样拿就是类固醇，怎样拿就是抗生素，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皮肤都是二次、三次、四次、五次的伤害。所以说、哦、我们今天头一个要让你的皮肤生皮又生肉，用到我们的生长因子，要让你的皮肤没那些斑、没那些黑色素，用到谷胱甘肽，还有里面我们的万寿酒保存我们的活性给它给。所以你如果皮肤说脂漏性皮肤炎呢，角质异化症呢，
2: 就是手都一粒一粒粗粗的，
1: 还是说你的头壳皮你压力太大，你有脂漏性皮肤炎，那皮屑到处飞的都可以用。再来就是这五星呢，
2: 妈妈现在热天排一口巴肚、哦、会生菌会生肥，
1: 你怕用到化学的会影响到宝宝的，我们这都也可以洗。你的孩子现在在保留足
2: 用家留足够
1: 可以来洗，口水疹也可以来洗，就嘴巴巴手的关节处都会生腺，
2: 那腺呢愈抗愈多愈久呢，
1: 常常都是抗生素类固醇你压不下去，愈痛愈多，这你要来洗。
2: 有的妈妈有当时针叶去油喷掉，喷到都是巴，
1: 你也会当都来洗，因为它除了对我们的抗脆这个收腹的能力很好之外，它对这个去除黑色素跟疤痕的能力是非常的强的。你想看看那小痛胸45%深度有三度灼伤，伊都发都改救好啊！你这拢是皮肤上的小问题，
2: 咱唔当讲个老啦，咱爱让咱的皮肤看起来白白幼幼，
1: 安尼看起来面较好呀，看起来较有富贵。有当下有个人在做化疗诶，
2: 嘿，皮肤拢因为化疗诶油啊，皮肤拢变乌啊，
1: 糖尿诶有空脆诶，你有滴洗身诶皮肤变乌诶，阮这拢会当来洗。包括你有富贵手的，
2: 你那不管洗啥的皮肤的安尼，六皮暖暖呢？
1: 来，你来洗，因为是病院制作的。上关键的两个重点都是头一个安全，第二点都是有效。
2: 你洗了，我来，我买单恢复到我少年健康迄当阵的皮肤。
1: 是耶，温泉已经是皇帝在用的呢，
2: 即马放在即块石盆内底，
1: 都跟那你泡过迄个美人汤的温泉内底。你有洗了了你的皮肤跟它抛过光一样，
2: 白泡泡又咪咪，这股力味哦！
1: 你安那洗吼，你一缸、两缸、三缸，你安尼一直甲洗吼，
2: 袂打手，袂暗暗白白，嘛袂粗粗，
1: 就是因为这个碳酸氢钠会让我们的皮肤变了安尼油油啊，咕溜咕溜啊。
2: 这两洗野温泉洗脸皂，伊最主要就是也当长效保湿，你皮肤愈大愈薄的、愈敏感的，你拢来洗，你一定会接满意的。本来一袋爱1820元，今仔日快闪两袋1080元，另外咱个加码加上一袋，所以讲你摕三袋回去，只要1080元，快闪开始，空吧。00663377。好，当然以上广告哈，好朋友拢限时限量哦，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只有今仔一天哈，这么好的物件，这么好的优惠哦，无达工有哈，赶紧哦，后回会起价无，咱唔知影哈。日本政府嘛，知影这个物件，这稀罕这么好哈，人要留互日本人家己用哈。啊，所以讲咱趁即马个提着，你就爱赶紧啦。来嘿，庄小姐。
0: 喂。喂，
2: 啊，一早哈，你是林武家嘛哈 ？OK， 好好好，啊，你拜三号你收哈，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好好，好来哈，来看吧，看看了了，三三七七优惠酒，今仔一天哈，啊，咱赶紧做吧，啊，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哈，啊，这么好的物件，讲实在，咱争取到这么好的优惠哦，只有今仔日快闪节有诶介绍哈，无怕，没有香料，没有皂碱，愈来行诶愈好。来，李大哥，你诶几张？
3: 哎，
2: 嘿，你诶几张？
3: 一组。
2: 啊好，拜三啊，你收会当啊。
3: 哎、欸，
2: 好好好，谢谢你，好 ，OK， 好，来，好朋友，今仔个在拢拜三号你收，拢拜三号你收哈，啊，咱争取到这么好优惠，你一定要紧把握哈。最主要的都有300多种的生长因子，啊，够谷胱甘肽、微量因子、三大美人汤的碳酸氢钠哈，去乌色素啦，保湿上盖好。来，嘿，阿金小姐，
4: 哎、
2: 欸，阿爹贵州。
4: 我买一
2: 组哦，好一组，
4: 一
2: 啊、哦，一组1080万呢，嘿，
4: 哦，
2: 哦好 ，OK 哈，阿拜三收嘿，哈、哦，谢谢你，好来，我跟你讲，吼，你开上少买上好，今仔有福气买会到哈，这么优惠的介绍，最主要卡就一定爱买，快闪哦，抢完的无，抢完的无，我跟你讲，这洗完哦是清爽，好冲哈，搁袂安安白白哈，你甲泡泡停留30秒。渐渐啊，洗过你发现毛根刚愈来又愈油，乌色素愈细愈白去啦，乌色素会在给你清粉解。来，嘿，你个几组？
4: 哎、
2: 欸，
4: 小姐，我
2: 唔
4: 是买这個，我要改买来山迄来加。
2: 我甲你讲，你稍等下啊，哈，你稍等下哈，我叫小姐甲你听一下哈。OK， 好好好好，来，好来，一线你个接一个来哈。好来，靠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哈，卡手暧昧，卡手暧昧哈，规个拢满刷，电话继续卡，这回上大出手哈，两袋两袋。1080，现场卡来，搁送你一袋，总共摕3袋回去哦。只要1080，平常吼一袋是899哦，吼，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哈。来，嘿，你爱几张？哎、欸，你爱温泉照？好，温泉照哦。来来，小姐，甲你接一个啊哈。好，来，靠吧，看看了了，三三七七，唔通抢输人哈。介绍俗甲病气啦，俗甲病气，电话一定要骨力卡卡入来吼。先讲你爱贵州，唔爱买过新朋友，录节目了后会甲你回电啊嘞哈。来耶，梅芳小姐。哎、欸，阿弟贵州。
5: 两组。
2: 啊，两组哈，你内行来捌用过哈。无，唔买用过好，安尼两组吼，啊两组，啊拜三号你收嘿，哈、啊，谢谢你，好，拜拜，好来，真正真特殊，我咧讲真正真特殊，愈敏感的吼，皮肤来洗愈好，啊爸母啊咱食老皮就薄，你知哈，你着用一下较好，即个来洗上介好，趁优惠啦，来嘿，小本小姐。哦，好，拜三号你收嘿，谢谢你哦 ，OK， 好，拜拜哈，好，来电话紧卡紧走你哦哈，优惠酒今仔一天哈，嘿，今仔抢无哈，抢无哈，抢无哈，拼无后悔啦哈，阿庄，我你讲啦，我讲哈。迄、那个美白针，医美美白针一针30000啦。美白针的成分就是谷胱甘肽，你直接用咱这块洗就好啊啦。Hello， 嘿，春燕小姐。嘿，春燕小姐。
6: 买那个温泉澡。
2: 好好，一组啊，两组。
6: 三。
2: 一组哈，阿伯三号你收嘿。好、哦、，OK 哈，谢谢你哦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的哈。 美白针啊，一针30000呐、啊，内底的成分就是谷胱甘肽，咱这内底的成分就是谷胱甘肽，直接用这块洗就好啊。愈洗毛根康愈洗愈洗吼，乌色素拢给你洗干净。Hello， 来嘿，富比亚小姐。
5: 喂。
2: 哎、欸，阿、啊、你贵州。
5: 我问你嘞。
2: 嘿、欸，你讲来。哎、啊，
5: 他靠生一块牛皮癣，用洗
2: 我跟你讲，你呐有皮肤的问题吼，就算你牛皮癣同款，你都莫搁洗的化学的，爱洗咱这种天然，洗这是有好处，无歹处吼。
5: 啊，我是讲要给
2: 你问
5: 看
2: 的。哎、欸，对，安尼你也贵州。
5: 啊，我是做
2: 过。哦，一组哈，啊，拜三你收嘿哈、啊，谢谢你哈 ，OK 哈。这接着输的啦，愈敏感的来说愈好哈。啊，卡入来，卡入来哈，直接讲爱几种哈，先顶先赢，顶无哟，拼无后悔就对啦。原物料拢起价，这个介绍真的，厂商是加价起金的啦哈。你爱趁钱嘛，巧的吼，拢加买几组，蹲起来，蹲起来可以好。来嘿 ，Hello 嘿，淑珍小姐。
5: 我是
2: 周恒，哦，阿弟高永嘉哈，拜山啊，你收嘿，好，谢谢你哈，好来，赶紧赶紧哦，免怀疑，免中毒，买一摆后摆你就白来白做歪事呀。家己用过才知影偌好啦吼！日本的病医做的，医生做的，唔是化工厂做的吼。我甲你讲，咱讲实在啦，正确的保养最简单嘞，对一块日本吼皇室御用的美容温泉皂开始。Hello， 来，村民大哥。
7: 你好，我要温泉照一组。
2: 好、哦、好，拜三好，你收嘿。
7: 拜三
2: 好。嘿，好，好谢谢你哦、啊。OK， 好好，拜拜哈。赶紧赶紧哈，抢完了无啊？抢完了无啊？先抢先赢，先抢先赢，免怀疑啊哈。一滴水都无干，吼、哦！你会当摕来洗头，吼、哦！啊，当然你会干啦，这是洗面的啦，吼、哦！啊，但是已经足好个啊，你嘛会使摕来洗头，尤其你有迄个石皂鼻的有无？吼、哦！喷着油的妈妈有无？吼、哦！啊是囡仔尿布疹、口水疹，我甲你讲，这种个你唔好阁洗化学个，爱洗咱这啦哈！来嘿，月凤，你爱几招？
8: 我要爱一组，
2: 好好拜三好你收哈，
8: 好
2: ，OK 好，谢谢你哦 ，OK 好，
8: 谢谢好，拜拜，
2: 好来赶紧赶紧哈，啊这吼，像有的人有异位性皮肤炎，有吧？有人脂漏性皮肤炎，有吧？有牛皮癣的无？有吧？敏感性的皮肤，有吧？这种的绝对莫阁洗化学的呀，这块来洗，这块来洗，你想嘛，连烧烫伤的人，伊都有法度洗啊，皮肤你有疑难杂症的哈，我跟你讲洗这块都无唔对。哇啦哈，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五分次的无？有搞洗条子的无？有洗肾的无？我跟你讲，你绝对唔好搁洗化学个，一定该洗咱这块哈。你把这个泡吼，给它打泡吼，伊有泡泡，你个停留30秒至一分钟，你再冲干。吼吼，足好用的。我跟你讲嘿，来苏大哥，
8: 对，
2: 啊几组？
8: 我一组个。
2: 好好拜三收哈。
8: 拜三，
2: 嘿，拜三收嘿，哈哈，十大哥啦，哈 ，OK， 哈哈，谢谢你呀、啊，哈、啊，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哈，赶紧赶紧，电话紧卡这里用，安尼好吧哈，咱哪听歌，哪听歌哈，听歌这期间电话继续甲卡，因为无定定有哈，你一定爱趁优惠哈，电话紧甲卡紧甲这里用哈，无定定有哦，抢完都无啊，听清楚，抢完都无啊哈，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的哈，等我个卡，等我个助理用。

0: 像这是段好朋友，人讲熟能生巧，常常拄着常常做的代志，自然你就熟啦。医生看别人嘛同款呢，每一个所在拢有因有特色的病、特殊的病。讲中国迄边就好啦，地方遐尼大着，你着一个小小的病，你若换一个所在去医，无听你就变作疑难杂症啊呢。像伫咱遮啦，伫中国啦哦，医生较无迄个机会拄着叫请单着的，但是呢，伫美国啊，这就无稀罕啦。那是叫请单着的，只要阿袂断开，医生拢有材料甲你治。曾经有一个人啊，因为饮食嘛无啥正常，血糖啊炎嘛，只要呢食一点啊刺激的物件，伊就腹肚疼。看遮济医生的哦。病院看几啊间去，拢无啥效果。结果有一摆啊，去四川成都遐出差，挡袂牢啊，就食当地上有名的麻辣火锅啦，就袂食完嘞，就腹肚疼，送去大病院啊。结果啊，甲困了伊几啊年的肠仔炎，煞医好啊啦。因为四川迄边的人啊，真爱食咸的啦，爱食刺激的啦，所以因迄边的病院啊。伫个胃肠科这方面啊，非常有经验。另外有一个人讲啊，伊细汉的时阵啊，伫路边买一罐牛奶啉，结果破病或者布病啊。因迄个所在所有病院啊，无人有在调治疗这个病啊。结果啊，就有人甲推荐叫伊去内蒙古，一去啊，真紧就治疗好啊。原来啊，布病啊，这种病毒啊是。牛羊身躯有诶，常常你若甲牛啦、羊啦有接触诶人，拢会得着即种病啦。所以内蒙古对即个病真有经验。另外，阁有一个人啊，伊伫蚌埠体检诶时阵啊，查出伊诶脑内底有迄虫诶卵呢，互伊惊一个，紧诶去北京买治疗啦。结果啊，北京医生甲讲哦，你这爱开脑。强要甲惊半大啦！伊惊一个，佫转去蚌埠，结果伫个病院吊一当大当的，即、這个虫卵呐、虫的卵啊，都钙化去啊，直接要互人体吸收去啊，那会着爱开脑。落尾才了解讲吼，蚌埠即个地区啊，四界拢是水啦，迄水产有够济啦，当地人拢嘛食水产，拢嘛则容易感染着寄生虫啊。当地病院对这寄生虫感染，好许足有经验的啦。另外有人讲，口腔若问题啊，爱去这个湖南，因为湖南遐个人真介意薄槟榔啦。真济人拢冒这种口腔的问题，口腔问题很严重啦。所以迄边的口腔医生拢足厉害。那讲到湖南上出名的，就是因遐有真济菌菇类。香菇类的，但是比香菇搁较出名的哦，就是治疗这些菌菇、这些菇类中毒的。云南那边的医生啊，甚至哦，甲病患者出现什么幻觉迄种内容，伊就应该判断出讲，伊是食多一种的菌菇，食多一种菇类。另外，那山东啊，半生不熟的这豆啊啦。还是已经生过的马铃薯，他们都认为可以吃，甚至馒头、臭布生过啊，他们是把生过那里切五块，他们也照吃。所以啊，山东这边的病院在食物中毒这方面就很厉，像荷兰人很爱吃很烧的食物，所以荷兰的病院啊，对食道癌啊都很有研究的。另外，蚕豆病啊，伫个广东、广西遮哦特别侪。东北这边的病院啊，伫个骨科方面真牛，因为因遐哦，常常落雪结冰啦。逐天因为骨倒、骨头断去的人真侪啊，无怪因迄边骨科真牛。另外，若讲到新疆啊，心血管疾病，这医生就真牛。那无大不倒。无在调心经的，这就要去北京；若要看呼吸科的，就要去南京；若要看传染病，就要去上海； 那要看查甫的迄种的，啊，都爱去天津啦。所以你看，因为你的地区伫搭一个医生的专长嘛无同哦。但是好佳哉，幸运的是，咱台湾的医生医术拢真牛的哦，医疗水准拢真好，这嘛是咱的福气。所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分享，谢谢。尤其是段好朋友啊，咱台湾健保开上多，你敢知影是倒一项？就是腰椎病啦。咱台湾人说腰椎哦，全世界第一名，你会惊无？哎呦，我是足惊的。阿爸阿母啊，咱今仔日节目要请到生保生技吴文良吴总经理来甲咱节目的现场来甲咱讨论这问题哦。吴总经理你好，
1: 新伟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吴总经理，
1: 是
0: 讲到台湾健保开第一名腰椎病啦，
1: 对，
0: 你的看法是安怎？
1: 其实你也发现吼，腰椎是一个不可逆的器官哦。
0: 对啊，
1: 但是你也发现，咱那六十五岁以上的咱讲下中老年人对吧？
0: 嘿，
1: 伊的肾功能指数是愈来愈慢。
0: 因为咱对四十岁以后，这腰椎的功能就开始落啊，一年落一趴。
1: 是，所以咱今仔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讲，
0: 是，
1: 就一人拢搞不清楚。奇怪，我安尼逐工咧过日子，腰椎敢会无好？所以咱大概就是讲，爱清查腰椎无好的原因有哪一些？
0: 头一个、哦、基因、欸，基因本身就无好、欸，先天上就较脆弱啊啦。
1: 对，基因是不可逆的嘛。
0: 嘿、
1: 嗯，但是后天还是影响最大的哦。
0: 环境跟生活习惯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咱先可能第一下，大家爱爱啉水哦。
0: 嘿，
1: 起码这些水其实你看越南部有些水是无清洗的哦。
0: 对
1: 哦。这东西对腰椎就会造成伤害。
0: 对啊。
1: 好，啊，今咱讲食物件哦，这东西要来，咱蔬菜水果是不是有重金属跟农药残留？
0: 对哦。
1: 哇，现在透过腰椎甲排掉对不？
0: 对啊。
1: 好，啊，所以你食的物件，不管是蔬菜水果有重金属或是
0: 嗯
1: 要残留，对不？啊，佮有一款食品添加物哦。
0: 对
1: 哦。比如讲，咱去食火锅的食温料。
0: 对啊。
1: 啊，内底有得有一款香精、香料、防腐剂，好不好？有一些肉也这样，什么瘦肉精，有的没的，添加物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0: 对啊，尤其台湾人还爱吃那个鸽盐鸽油的汤啦，还爱吃海产啦，内脏内脏类，哦，高嘌呤的这种食物，
1: 就愈惨。
0: 对啊，这些影响都很大啊。
1: 简单讲就是讲，你吃的东西真是无天然，
0: 是，
1: 然后经过加工，就是都有一些人工香料。
0: 对。
1: 所以像咱比如讲，咱菜家己种，鸡家己饲，鸡家己饲，够有可能？
0: 无可能啦！
1: 无可能啊！你外口买，迄别人饲的，你看袂着，伊煮啥样看袂着？
0: 对啊，即嘛是安尼问题，佫常常拢逼出来。
1: 哦，你看迄像之前讲啥物缩水哦，
0: 系啊，
1: 哇，食几十年，啊，佮啥物迄个毒鸡蛋、毒淀粉，
0: 系啊，
1: 你像诶，即种食几十年，佮家己讲，迄出问题啊？
0: 对啊，
1: 其实块毒素拢家己体内
0: 啊
1: 嘛。
0: 对啊。
1: 大家拢知影，肝爱解毒，腰椎爱排毒。
0: 是啊，
1: 好吧。啊，所以你是不是肝也出问题？
0: 是啊，
1: 解毒嘛。
0: 对啊。
1: 你只要你一旦腰椎的排毒机能无好的时候，你跩尿酸甲尿毒就积在体内嘛。
0: 对啊，唔尔安尼呢？咱即马台湾人，我足骨力嘞，有当时做工课做伤久，
1: 对，
0: 话佫欠运动啦，佫较害就是真侪人哦，动不动伊就食止疼药啊啦，啊食迄种中药草啦。所以其实对这腰椎的伤害拢遮大，人讲伤肝排腰椎嘛。
1: 是啊，你去看吼，咱讲即卖讲西药好啊啦。我相信足侪长辈，即卖有咧食啥物？高血压、
0: 高血压病药啊，
1: 心脏病，
0: 对哦，
1: 糖尿病
0: 药啊。
1: 好啊，佮有其他有挂啥物消炎的止疼？
0: 对啊。
1: 哦啊，这种叫做慢性处方笺嘛，
0: 对啊，
1: 慢性药物嘛。
0: 是啊。
1: 你讲像制药一种药，有咧食超过五年就好。
0: 是。
1: 安尼有算登记无？
0: 有啊，迄唔知体内吼，即偌济一工上一点啊，上五年你就知上偌济去啊。
1: 因为老师，咱现在来算一项啊，对无？有一挂长辈可能有糖分的问题。
0: 是啊。
1: 啊，一工只食三粒无？
0: 嘿。
1: 一年是面365天。
0: 是啊。
1: 好，安尼甲切一千粒就好啊。
0: 对。
1: 对无？安尼食五年是食几粒？5000粒呢？
0: 五千粒，你看你的腰子替你做工课做超过啊。
1: 那食两种药啊，是可能1万粒。
0: 对啊。
1: 你看内底有偌侪是咱这个化学去熬合的物件，
0: 一定的嘛。
1: 是啊，这时阵我做讲是咪最无清气的去上药药剂。
0: 是啊，
1: 如果你食西药，你水果啉伤少，跩毒素先排无清气。
0: 对啊。
1: 来，所以啉水啉伤少嘛，是造成腰子伤害的一个足大的原因嘛。
0: 当然啦、
1: 啊。所以你看，咱吃的什么，吃的东西，那、个喝的水，好、啊，跟咱必不可避，但是一个就讲啥，西药。
0: 对哦。
1: 这个像这里里扣扣个加起来。
0: 是。
1: 所以为什么你也发现哦，其实咱三公有另外一个慢性病叫糖尿病，还是高血压。
0: 对哦。
1: 其实你也发现，伊的严重性拢未比腰子较严重。
0: 是。
1: 对，因为你腰子只要出问题，简单讲就是讲，你肾丝球过滤率出问题啊。
0: 是。
1: 你的尿酸跟这个尿毒
0: 拢真高，
1: 伊会积伫个体内，伊积积积。
0: 对啊。
1: 这个尿酸通常就透过咱的啥肠胃、肾脏去排。
0: 是。
1: 肾脏机能阁无好，肾脏本来要排掉三分之二。
0: 对。
1: 三分之一是为肠道去排出去的。
0: 是。
1: 哥哥，你即马肾脏出问题，三分之二排不出去啊。
0: 是。
1: 你看像三分之二只要排三分之一，就剩三分之一。
0: 对。
1: 剩的三分之一就伫你的体内呢。
0: 对啊，我逐天一直累积去。
1: 对。所以你会发现哦，咱有一挂长辈，拢有去卫生所去定期检查这个习惯，对吧？
0: 对啊。
1: 所以你会发现，但讲有几样啊指数哈，
0: 嘿，
1: 就是什么肝指数，
0: 嘿，
1: 哦，什么这血指数，
0: 是，
1: 再来包括这个肾指数，
0: 嘿。
1: 那今天讲的是药剂的问题，对吧？
0: 药剂伊嘛有科学的指数嘛？
1: 对对对，不然只要看四大指标对吧？
0: 对。
1: 来，第一项就是尿蛋白，尿蛋白愈来愈侪，
0: 嘿，
1: 代表你过滤了无清气，
0: 是。
1: 放就开始也 keep up， 有无
0: ？keep up，
1: 啊 ，keep up 是第一门槛嘛，哈。
0: 是。
1: 咱那个等于看讲，一登机你差不多放，你卖个强调，过十分钟、十五分钟咧看。
0: 泡泡有效无？
1: 嘿啦，泡泡那无效，那个是尿蛋白啦。
0: 啊，尿蛋白。
1: 好，所以中医就讲啊嘛，啊你放尿的，我提来，提咱家己做一个初期的判断。
0: 是。
1: 好啦，啊，第二个是尿素氮。
0: 尿素氮。
1: 这两个东西咧，讲尿酸。
0: 对啊。
1: 好啦，啊，第三个是肌酸酐。
0: 肌酸酐，
1: 肌酸酐，肌酸酐，这些肌酸叫撸管，代表你有机体发炎没有？
0: 哎，
1: 后来，所以有些人是尿蛋白、尿素氮管，但是肌酸酐无管，
0: 是，
1: 就是讲医疗生济，但是有机无发炎。
0: 嘿，
1: 好啊，大部分有人就是尿蛋白管、尿素氮管、肌酸酐嘛管，
0: 我安都嗨呀。
1: 好啊，你有机体发炎对吧？哈，来。另外一个功能叫做肾丝球过滤率，
0: 嘿，就是有法度把垃圾过滤远解无？
1: 嘿，就是咱讲啥有几万啊？
0: 是，
1: 所以过滤机能无好，所以你过滤率的那愈来愈低，愈来愈低，愈来愈低，讲你过滤袂清气。
0: 对啊，
1: 对啊，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三管定都要讲的尿蛋白、尿素氮、肌酸酐的肌酸啊，愈来愈管，通常你只要是肌酸酐管的人对吧？哈，
0: 嘿，过滤率就愈低。
1: 对，所以你肌酸酐你给看哦，肌酸酐只要指数是高的人哦，通常也过滤率哦是愈来愈歹哦。
0: 对啊，过滤率你呐一礼拜一礼拜，歹到一个程度下呀，都爱洗油剂啊。
1: 我讲吼、哦，肾丝球过滤率英文简称为叫做 EGF 啊，就是简单讲叫做肾脏功能的指数。咱正常过滤率要大于90以上，
0: 嘿，
1: 轻度的就是60-80，中度的就是30-50，
0: 嘿。
1: 重度的哦，就是15-29，
0: 是。
1: 和啊，通常爱洗耳机的是啊，已经低于15，
0: 嘿。
1: 所以一般你啊，差不多存30哦，
0: 嘿。
1: 医生在给你讲啥，你唔知？
0: 嘿。
1: 讲爱心会，你即马肾丝球过滤率存30哦，你要注意哦，哈。那低于20斤的啊，哈，可能就爱洗耳机啊，哦。
0: 嘿，医生在讲啊。
1: 是啊，我尤其要呼吁一个族群特别重要，有疼痛的人，有疼痛的人哈，因为一看就叮，所以也会较凉哦。个来有当时伊爱食啥物，比如利尿剂，啊个也是讲迄个啥物胰岛素增敏剂，
0: 是，
1: 就讲透过这个尿道甲这个啥糖分排掉的药啊，所以有当时啊糖分啊，如果一天吃起来药啊哦，是剂量过了才得拢有哦。
0: 对啊，
1: 对啊，你像我做讲一天那三粒才五粒，5000粒万呢。
0: 对啊，
1: 啊糖分控。

0: 赶紧哦，温泉早点要抢完啦。
1: 是，
2: 咱才多讲到油脂出问题，但是咱传统啊，咱台湾人那么讲爱补肾。
1: 其实吼，咱较早吼，咱就有咧看中医吼，
2: 是，
1: 大家都学习咧中医有一个迷思啦。
2: 嘿，
1: 咱油脂若无好，就要去补肾补肾。
2: 对哦。
1: 有无？所以你看，一般中医拢会啥？南道中啦、虫草，
2: 嘿，
1: 做补肾。
2: 是。
1: 但是咱这摆问题是啥物？是咱的药剂已经到一个程度啊。
2: 嘿。
1: 药酸甲尿都拢积在个体内了，对不？
2: 对。
1: 所以，请问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啊，哈。
2: 嘿。
1: 如果你体内足侪尿酸甲尿都，你若无甲排出去，
2: 嘿，
1: 掉在体内，对不？
2: 对。
1: 安尼药剂干咪好？
2: 当然嘛，排啊。
1: 是。所以你看哦，其实咱要补肾进前，咱来先干哪？
2: 垃圾是个清五代。
1: 第二观念很好，就讲、是、啊，恁当粪扫汤，你粪扫拢无甲倒掉，
2: 啊，对啊，
1: 行啊，归根除臭味毛。
2: 是啊。
1: 所以，即嘛现代科学有发现一个新的成分哦。
2: 什么成分？
1: 也就是诺丽果这个萃取物。
2: 诺丽果的萃取物。
1: 对，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赛洛宁 这个物件是咱前台大医师陈辅仁博士哦研发。但较早有听过咱的所谓的诺丽果拢加什么？
2: 对，
1: 酵素帮助
2: 人
1: 呢。关心你 SOD 啊，清除自由基。
2: 对。
1: 但是后来陈博士伫这个诺丽果在发现这个赛洛宁的成分，经过临床证实哦，
2: 嘿，
1: 哦够厉害诶，它能够去代谢尿酸跟尿毒。
2: 我应该把这个尿酸尿动给代谢很快。
1: 对。所以你我拄仔讲到嘛，如果你是肌酸酐的肌酸啊伤高，等下你有这个发炎吗？
2: 是。
1: 起码咱个尿酸跟尿毒给排掉去，这个肌酸酐的指数就降下来啊。
2: 是。
1: 一联动到尿

0: 蛋白、尿素蛋买干的啦，因为在尿酸甲尿头就是无好的物件。
1: 对、哦。
0: 甲清出去了，哇，你尿质就变较清气啊。
1: 对、哦。
0: 所以咱爱心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爱心给掰掉。
1: 对、哦。
0: 好啊，但是咱来补心无，嘛是爱补心。
1: 爱心清五改了后再来补。
0: 所以应该是讲大补甲小补，是讲咱爱心大清。
1: 对。
0: 甲小补。
1: 大清小补。
0: 嘿，啊你袂当无清，一直补。哇，啊你甲想，如果你即马体内积一堆尿酸，
1: 拢
0: 积伫体内，啊你继续补一直补一直补，排袂出去，到尾你会啥？你会发现你普林的过高。
1: 对、哦。
0: 你甚至可以你会引发痛风哦。
1: 对
0: 哦。对，所以即马现代科学你要双管齐下，先排掉，再过来补心。
1: 你家是修补就好。
0: 修补嘿，所以就是讲用这个新科技的这个赛诺宁，就是所谓的诺丽果萃取物，先来甲排掉。咱来小补对吧哈？咱拢知补心爱食啥？白虫草，或、哦、者、就是冬虫夏草，
1: 对、哦，
0: 好温补。真的是爱那大白小补，就是这个概念。
1: 是，
0: 咱来去做几下工课哦。
1: 是，
0: 平常时咱食食嘛是要注意呢。
1: 当然啦、啊，
0: 袂当讲袂当食伤咸，袂当讲我不拢无啉水嘛袂使。
1: 是，
0: 好、哦，咱来加啉一寡水，甲紧甲拽一下，
1: 对、哦，
0: 尿酸紧甲排掉去。
1: 是，
0: 啊，咱买注意一寡工课，避免抽烟。避免过度劳累，袂一个发炎嘛。
1: 对啊，哦、
0: 啊，去避免一寡会伤腰子的药啊。
1: 是，
0: 啊，那你起码你肾气血过滤率一点，慢慢会回转回来。
1: 是，
0: 这个好物件已经几啊年啊，底下有足侪见证的哦，就是讲有六十岁嘛，七十岁嘛，八十岁很多银发族的使用哦，你会发现诶，伊的效果拢足明显的。咱一般咧食保健品的，咱唔是咧讲啥物感觉，感觉是袂准的。
1: 嘿，
0: 咱来讲啥科学，
1: 科学在看数字。
0: 所以你就讲，你只要服用一个周期差不多两个月左右，你去等于抽血做检查，你也发现尿蛋白降，尿素蛋白降，一酸甘麦降，
1: 是，
0: 正丝球过滤率也提高。
1: 哇，这神奇呢！只要吃两个月，搁去验，哇，整个数字拢水啊！
0: 过来讲，伊唔是啊，和你食足侪粒的哈，咱只要套餐两粒，按时啊两粒，咱本钱来去做使用，
1: 本钱吃，
0: 对，就是安尼。所以你我所讲的，你要多喝水，卖食伤咸。好、哦，啊，那加工的物件，那稍微避免一下。
1: 是，
0: 那这段时间是要做啥？要更加尿酸、尿头个排好掉。
1: 对。
0: 这像你跟我讲的，什么高普林的物件，在食物当中尽量先去啊减少。
1: 对。嘿，
0: 对啊，这样你双管齐下，你也发现你两个月左右哦。
1: 嘿。
0: 你要去体会报告，我讲你也笑眯眯。
1: 是。
0: 嘿，为什么？因为有些银发族七十岁左右，一直的受力就是愈来愈慢。
1: 是啊。
0: 很难逆转。
1: 对。
0: 对啊，我要讲几个重点哦哈。肾丝球过滤率来这里是啥？所谓的贝塔细胞啊嘛。
1: 是。
0: 如果这个细胞它一旦是凋亡啊，都无得救。
1: 对、哦。
0: 但是可能只有稍微部分的萎缩，包括这个赛诺宁，这个所谓的诺丽果萃取物，它是可逆转的。
1: 可逆转的。
0: 对啊，所以你就是讲，你把每当讲啊，我吃吃人的人的。
1: 对、哦。
0: 今仔你心情好吃，明仔心情不好。
1: 我都暗时吃糖啊，讲欢喜就吃，爱长期敢吃。
0: 所以你只要乖乖啊吃，然后长期甲做使用，你会发现你胃。这个放尿的部分，你也先观察出来。
1: 嘿，
0: 这摆放尿较无破安呢。
1: 是，
0: 好、啊，你就准备讲啊，后个月来检查咯，有无？
1: 是，
0: 你也发现后个月数字变较好，
1: 对、哦，
0: 这是正常。哎，有啥物？这是一个科学数据。
1: 对、哦，
0: 所以那这个复方哦，其实已经做者长辈哦，拢一个报几下。
1: 是，
0: 过来伊内底有一个啥去钾离子的机制伫内底，因为咱一般药剂不好的人，伊就袂当食伤咸，
1: 是，
0: 袂当接受着这个钾离子。
1: 好、啊，
0: 所以这个陈辅仁，台大医师陈辅仁，伊看这所谓的啥，用这个去钾离子的技术，把咱收来这几个复方对吧？哈，把它的钾通通都拿掉。
1: 吼吼，
0: 嘿，所以你讲是比较先大牌，
1: 是，
0: 然后再小补之外对吧？要帮你去钾离子。
1: 是，
0: 所以你发现这些使用起来，大家拢讲口碑拢讲赞赞赞。
1: 啊，这应该算熟悉的嘛？
0: 熟悉的全数，它是一颗小小的锭哦，好，咱配对的啉就可以啊。胶囊哦，
1: 既然这么好，其实我感觉应该提早吃。比如讲，咱有糖分的人，你糖分控制无好，或者讲我有高血压，我有食药啊，但是我搁控制无好，这种物件你都百病爱食，爱先保养啊啦。
0: 我拄下都讲了吼，你那是有糖分的，你才赶紧食。
1: 对，
0: 因为你会发现，一般只要有糖分的人，啥肾脏病变，
1: 对，
0: 啊不就啥有截肢，啊是目睭会看无。
1: 对，
0: 啊因为糖分的人是很容易病变的，下面体内有糖分，细胞就容易发炎。
1: 对，
0: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只要有糖分的哦。这会使用就好。
1: 是，这物件咱一般啦，都建议什么款的人来用较好。
0: 我建议吼、哦，只要七十岁以上，
1: 七十岁以上就会使开始食啦哦。
0: 对，因为咱的生活饮食形态拢安尼嘛。
1: 对，嘿，
0: 别变嘛。
1: 哎，麦当刚有问题啊，再来滴发到啦。 预防胜于治疗啦，
0: 哈。四十岁以上，我拢建议一天食两粒就可以啊，保养。
1: 四十岁以上保养，咱一天食两粒。
0: 啊，就是讲，拢大拢有常常咧应酬、啉烧酒的这款嘞，嘿，啊，这才来做保养啊。
1: 这更加爱保养啊，啊，是讲咱轮三班闹，生活较无正常诶，有滴食薰、啉烧酒诶，有滴食慢性病药啊。安尼最近拢会当来用这個来加一个做保养安尼。
0: 对啊，啊你若是如果讲确定讲我即马检查报告应是拢是红字啊、红字啊，你得爱逐工啊食早暗各两颗，你慢慢食上侪就是早晚各两颗就好了。
1: 对，
0: 好，因为你本来你牙齿也机能无改好，伊就是在尿酸里头就排不清气啊嘛。
1: 是，
0: 所以两颗哦，这样啊、
1: 哦。哦，
0: 你咪想讲，我即顿吼加食一粒嘛，效果较好无？你喏，唔免不需要，不需要。
1: 是，
0: 靠大白，咩啊嘛，佮白一间，安尼就差不多啊。
1: 对，靠白加啦，
0: 白素用就可以啊。
1: 是是是，
0: 啊，这全素用，这是全素的哦。如果准备食早餐，就拢袂要紧哦。
1: 诶，袂要紧，拢会当食。今仔日真感谢咱吴总经理来给咱做这么详细介绍，谢谢你，吴总经理。
0: 好了，蛮感谢这个前台大医师陈夫人，给咱做出这么好的物件。
1: 谢谢，
0: 谢谢。
1: 过来，咱来听蔡瑞班医师安怎讲。
2: 天然植物萃取，采用独家试吃里做技术，保留上赞的修复精华。努力果萃取嘞，会当帮助提升保护力，啊，甲再修复能力。用虫草嘞，促进新陈代谢，会当排出体内粪扫。大麦若叶，伊是超强的抗氧化，会当对抗咱氧化自由基，并且嘞，全部拢是素食嘞，伊是咱个性的好法宝。咱即卖伫遮嘞，正式推荐吼咱全国的亲朋好友。
3: 我哈在放也有配，
4: 还有配，
3: 现在都没，完全都没。
1: 哇，恭喜恭喜！
5: 我肾脏不好啊，我以前都常常就会水肿嘛、啊。
1: 哦，会水肿。
5: 对，现在改善很多了，就是这样子，我才一直，我已经买过两次的。
1: 买过两摆，效果真好。
5: 吃了有够酸，我打喉咙中好，唔当检查就拢中好。
1: 你本地检查有几双袜子？
5: 阿未下一阵了，二十啦。
1: 哇！
5: 阿只买六十啊。
1: 哇！
5: 进前哦，可能迄阵啊骨头咧疼，啊人食凶个消炎的，
1: 食消炎的，
5: 食了迄指数降悬，啊我回倒来食。
1: 进前就是有食诺丽果的，
5: 顶礼拜去检查抽血哦，都正常了。
1: 恭喜恭喜！
6: 我顶回哦去高医检查哦，医生讲叫我着爱注意身啦，啊爱洗身啦，啊这个吼我甲你买吼，这回去检查去高医检查哦，指数拢降落来啊啦，哦我。有透透看花衣啦！
7: 哎、欸，我跟你讲哈、
8: 欸，你讲，
7: 哎、欸，这个吼是恁大哥哦，
8: 嘿，
7: 已经归档案哈，
8: 嘿，
7: 去实际检查等一本了，去年去检查哈，
8: 是，
7: 就是87嘛，
8: 嘿嘿嘿，
7: 证书求过滤率啦，
8: 对对，
7: 他起码一张这里去实际检查等啊，92。
1: 哇，进步啊呢，迄指数有调转来啊呢，
7: 变92啊！
1: 哇，好棒好棒！
9: 伊个药剂本来是要到3.5啊，先叫爱水药剂加两组了，过去检查哦，医生讲你是食啥物货，有啥物过升到4啊？
1: 唔免水药剂啊哦！
9: 有只甲我讲啊，做欢喜个，你我是等人家家里，哎呀，不要报告者，感谢你啦！
1: 感谢咱阿爸阿母啊，这会晓食。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1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1: 0800-0068-777。
1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5: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2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欠落真在袂倒塌，鸟车人有角，啊稳达达。
1: 上界欢喜爽啦，冲啦，风光就爱转折。

0: 你先讲一下，咱先了解一下。好来，感谢咱好朋友吼，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哈。咱的节目是伫个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2点吼，啊，搁有礼拜日的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咱当地若拜一甲拜六收听袂着吼，咱手机啊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同款点入去拢会当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哈。新会护理师拜一甲拜六是中昼12点到下晡2点，那礼拜是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哈。对拜一到礼拜哈，大家拢做快闪的就对啊哈。这个电话0800663377哈，卡电话哈，你拢会24点就拢会当卡哈。啊，咱有当时好朋友哈，啊，这物件收到足好个，啊，想讲要搁加嘛，啊，你会使卡电话来问看麦，咱若到有优惠中吼，小姐赶快优惠中吼你，但是你会记的电话卡通，你要讲我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代什么会？伊听到新会护理师都是找优惠中的吼你哈，来0800663377，因为新会护理师都是专门伫做快闪的，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半价，基本上给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啊，咱伫家呢。刚刚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哦哈！现场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卡。新会护理师的讲话的曝光期间吼，你赶快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拢有服务人员给你做服务哈。好，啊那这个顶一点钟介绍说一下哈，哦，不管你是什么。过敏的多一种敏感的皮肤，你拢会当说一下吼，啊，若要继续吼，要做交代爱紧卡哦，因为滴要无完吼，一定爱先抢着对啊哈。后来看吧，看看了了3377吼，啊，咱吼快闪拢今仔一工啦吼，啊，拢有优惠做限时限量啦哈，啊，对爱先抢，为什么抢完优惠做无完吼，啊，你就爱交完价哈。后来啊，咱今嘛顶一点钟有哈，邀请到这来甲咱讲有关这邮寄方面哈。啊，这个蔡瑞班医生吼，要甲咱讲吼，五大保养腰子的元素，咱听看卖，这腰子科的蔡瑞班医生安怎讲？
1: 这两个离心，你也袂害的是，你当然好甲保持啊嘛，碰起啊甲洗好清气嘛，要洗好清气是毋是？这个太过物件爱甲离出来，
2: 对，
1: 你要甲离出来，就是要有正物件吼。咱一般来讲，就诺丽果吼，就这诺丽果，咱知影，伊是一个碱性的水果，是水果之王了哈，也当来调节体质，提升免疫力哈，啊加注意力，你的免疫力好，你就袂破病嘛，袂破病毒素就袂入来，毒素袂入来，药剂就免甲就只毒素甲离出来啊嘛哈。过来咧，药剂呐，假设咱的血菌呐准害菌哈，血菌内面咧抗氧化，把这脏的东西拿出来，哈，啊咱的血菌就逐渐愈合嘛哈。过来，不要忘掉咧，药剂无好的人弄啊弄啊，他都讲啊，哈气啊，疲倦呐，哦，咱带食这吼，白虫草哈。白虫草咧，也当治疗阳痿啦、遗精啦，哈，啊，改善性功能啦，吼，安尼人就较有精神，有精神咧，就抵抗力。过来，大麦肉叶哈，也当治衰老了哈，这伫日本做轰动啦，吼，日本人做爱啉咩透早还水啉一杯哈。过来，菠菜，咱看细汉的时看卡通片，吼，菠菜啦，食来规人就会白天会正地哈，吼，即卖轰动做行的。也当利尿改种心脏病，心脏也好，腰子也好，尿也流出来，他都讲啊，毒素特别伫身躯顶。

0: 进攻格。
1: 尤其是端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有机宝。
2: 咱内底有这个诺丽果的成分，就是讲咱大牌小补，透过这个诺丽果，加上加跩无害物件排好清气，再是针对咱这个器官的部位去做些小小的去做活化甲补充。咱使用方式嘛，足简单嘞，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只要空白做使用。但是怎么哦，你去检查的时阵，你发现哦，我这红粒就会变黑粒哦，就可以让你找回健康。今天大家在节目家吼，那么未使到亏，咱这关键起价。这只就是2280。今天来个新辉老师家，来，那今天你买一罐送一罐哦，或者是买一送一。那今天你大概免2280，只要1980。
1: 哇！
2: 那大周哈，都可以开放一个大组的。来，那1980三周是不是5940块？
1: 是啊。
2: 免，那今天我大概就是来啊，只要3990。
1: 哇！啊，你这个小只子3990。但是吴总，你来个我家，你知嘛？怎么你做快闪呢？你一定爱更加优惠。
2: 今嘛，咱今仔日只啊，今仔日咯吼，订购哪有成功的哦？再折1000块。
1: 哇！
2: 本来是3990对吧？
1: 对。
2: 咱快闪价2990，只有今天。
1: 好，所以讲小组的买一送一，两罐就是1980。
2: 对。
1: 那是大组的6罐，今嘛电话卡入来只要2990块。
2: 冇对，只有今天，只有今天才有快闪价哦。
1: 好朋友啊，赶紧，你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吧。你若是讲平常你伫放尿的时阵较好起泡的，你较注意者。或者讲我放尿的时阵有火，或者讲你去检查迄个数字有蛋白尿，还是讲你常常拢会挂水水症啊？或者讲我透早起来的时阵手伸去尿迄个数字吼拢较悬，或者我较有贫血的情形。另外、哦、我常常感觉啊人身无力，常常吼、哦、皮肤吼安尼真干真好起痒，还是讲吼莫名其妙倒夜的艰苦。人感觉真爱困，我甲你讲，你爱睡哩啊，你爱注意啊，身体爱顾啊，这个有机宝你来个吃，最好诶，趁今仔日咱滴优惠，小组诶2罐安尼只要1990块，那大组诶哦，今仔电话卡通6罐只要2990块。0800-66-3377。好，那有你，我你讲哦。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只有今仔一天吼，细组的两盒1980吼，加1000块那俩，加4盒就是大组的6盒只有2990，只有今仔日咯，限时限量，抢完了无？抢完了无？来，你爱几张？
3: 喂，新闻助理
1: 师。嘿，你爱有机宝吗？
3: 好，
1: 电话接接，电话接接哈。OK， 好，谢谢你。后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啦吼，台湾健保吼，开上这的是。有机病啦，台湾洗身吼，全世界第一名，你会惊无？哈，我咧讲天然植物萃取的有机宝啦，哈，采用独家的去钾离子技术，保留上佳赞的修复精华诺丽果萃取，帮助提升咱的保护力甲修复能力。蛹虫草促进新陈代谢，哈，会蛋白出体内粪扫。大麦落叶超强的抗氧化，会用对抗咱的氧化的自由基，而且专属的哦。来，你爱几组？大组的哈。
3: 诶、欸，我爱大
1: 做，大做诶哈，啊好，安尼迄个拜三号你收哈，
3: 好，
1: 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咱今仔交代拢拜三号你收，啊咱拢乌鸟送货到付款哦，但是中秋节滴要到啊吼。咱是安尼甲你订，但是实际上爱看乌鸟吼，因为乌鸟的货物差不多你塞车啊，就对啊哈，好来嘿，你爱几组？爱迄个有几本哈？
4: 哎，
1: 好，你电话在了，电话在嘞，来哎，啊你爱几组嘿？
4: 我要一
1: 组。好，大组的哈，拜三号你收嘿，嘿，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哈，哈，啊，我跟你讲啊，最主要转数是的，你莫等，莫等哈，趁优惠你来甲摕，因拜你放了有货，即马吼会拢无啊，吼啊，这腰子无好的人吼，因拜常常水肿哈，你有滴吃啊，你会发现讲，哎，即马较无肿啊，哈，过来吃了真好，检查数字拢几足好诶，啊，只下讲吼，检查吼，哦，这两粒的这指数吼20啦，啊，吃这。现在变60几了啦，已经拢提悬了啦，数字无好有糖分的吼，哎、欸，今天你一定要来吃吼，啊来，咱来有机宝哈，
3: 喂，
1: 嘿，你嘿，你有机宝哈，
3: 嘿，大组的哈，
1: 好好，啊，拜三号你收嘿，
3: 啊，我
1: 自己
3: 的，
1: 我跟你讲，现在拢先抄电话吼，线顶拢满线，无法度问吼，罗杰波小姐，电脑看啦，无得看啊，你哈，谢谢你，呵呵，啊来，赶紧吼，吃了真好，吃了真好啦吼，嘿，你若会晓吃吼，检查数字吼，哦，拢。 爬起来拢吼加足好安尼啦吼。啊，这因摆吼讲有诶讲骨头疼，食消炎诶，对不对？指数拢变悬，食这了后可以减重，指数吼哦拢降落来。Hello 嘿，月英阿姊，你爱几早大早诶吗？
3: 大早幺几
1: 诶？嘿，对啊，你几早？
3: 大早诶。
1: 嘿。趁油费，趁油费有要加提一组无？
3: 油费唔免啦。
1: 好，安尼一组哈 ，OK， 好好好，安尼哈，好来拜三休，拜三拜三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哈，啊吼，像一个阿姊啊，然后伊后壁这两粒指数拢伤悬哦，哦，已经要去洗一三五二四六啊，食这了后吼，吼，规个指数拢降落来，吼，啊像咱那大哥吼，肾丝球过滤率吼，本来87，食了吼变即马变成92啊，哦，拢进步，来嘿，来张大哥，你爱几组？
4: 嘿，我大
1: 组，大组爱拜三，互你收哈。
4: 好，
1: 你一组嘛哈 ，OK 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哦 ，OK， 好好，拜拜哦，好，来啊，赶紧赶紧哈，啊，希望哈，你开始来吃哈，来做一个保养，40岁以后哈，咱哈腰这两点哈功能开始下降啊，今年下降1%啦，你想看嘛，你今年几岁啊？你若70岁了，已经降30%落呀啦，哈，啊，这哈，咱台湾西药剂世界第一名，原因是安那？基因造成的先天上你就较脆弱，环境生活习惯阁是导火线。台湾人爱食高盐高油的啦吼，爱食海产，爱食内脏，吼高嘌呤的食物加上吼，哦，大家拢遮骨力的吼，做工过做啊，伤忝欠运动吼，啊，阁止疼药啊、中药草，遮爱食的吼，特别建议啦吼。卡苏你若讲吼，啊，有糖分的困扰较悬的吼，啊，这拢控制无好，还是讲你即卖吼，就存出去去牛的，嘿，数字拢伤悬的，有食药啊，但是控。这无好，这吼你霸面爱食，来嘿啊！廖大哥爱大组的吗？
4: 啊，我大组的。
1: 好好好，啊，一组嘛哈。
4: 嘿。
1: 啊，拜三给你收嘿。
4: 啊好。
1: 哦，好好，谢谢你哦。OK， 好好，拜拜哦。
4: 啊，你住址咧？
1: 我跟你讲，你有住址吼，西区遮哈。OK， 好，安尼就会使哈，谢谢你。好来哈，啊，赶紧赶紧啦哈。因为我跟你讲，带天分的人吼，哪个带这个啊手伸出去，嘿吼，迄数字拢伤高。我跟你讲，你未来135还是246吼，爱去病院吼，去洗一下吼。哦，迄机会才悬的吼。咱提早做保养，安尼好不好？阿爸阿母啊，吼，你若腰子这种炎吼，去检查迄过滤率吼，正常拢爱90以上哦，真侪人拢无标准哦，吼，啊，愈悬吼，就是这个功能愈好吼，啊，你检查单提出来看，有人可能70，有人60，有可能30-40的嘛有啊，吼，啊，赶紧赶紧吼，阿母啊，你紧提出来看，紧提出来看，啊，有阿母啊讲我无去检查啦，但是你要看你有这个镜头无吼，来。看白讲讲聊聊3377啦吼，我跟你讲啦，40岁以上的人吼，食保养的啦，爱食爱食吼，食保养，一天食两粒吼。你有啉酒有食薰吼，生活无正常，有慢性病吼，有食药的吼，有红利的啊，我跟你讲，你早唔拢甲食两粒吼，这专属你拢会当食安尼吼。这吼蔡瑞班医生，这药剂科医生强烈推荐，来嘿，苏大哥，你爱几种？哎，你要几组？大组的哈？
4: 大组。
1: 好好好，阿伯三号你收嘿。好 ，OK， 好好，安尼谢谢你哦，哈 ，OK， 好，好来，好阿 J 吼，前台大医生吼，陈辅仁吼，这研发的这药剂科哈，这个陈辅仁医生研发制作的哈，药剂科团队医生团队研发制作的呢，吼，药剂科医生，你话。高一的蔡瑞班医生强烈推荐的，来嘿，姓玉啊，嘿，来大组遐，
0: 啊大，你讲了，
1: 嘿，
0: 有了，你讲讲过游
1: 戏的，嘿对，你爱几组啦？
0: 我大
1: 组你啊，大组一组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安尼就会使哦。嘿，
0: 你问你啦，
1: 嘿，你讲来。
0: 我伫做胰岛素。
1: 嘿，安那。
0: 安尼在食干哈？
1: 我甲你讲啦吼，伊是甲你顾啦，你已经伫顾胰岛素，表示你这两粒吼已经拢已经伫排啊啦。啊，你当然有顾有帮助啊，你无顾你排遮紧的啦，吼。啊，食这吼，给你摕一撮大撮，拜三号你收。
0: 几
1: 年啊？嘿，2900啊，够难呀。好好，安尼吼，先安尼吼，谢谢你。好，来，我甲你讲吼，咱好朋友吼，安尼平均测价一盒都无到500块啦，这么好的产品啦，吼。 嘛就爱你愿意相信，早一天使用，早一天轻松，有福气才用得到，安尼吼。这两点吼，咱药剂上重要的功能就是过滤、排毒、调节咱的血压、肾丝球过滤率吼，嘿，这个健康的药剂功能的指数吼。所以讲吼，愈悬是愈好哦，吼。肝爱解毒，药剂嘛爱排毒。有痛风困扰的人吼，药剂拜托你讲啊好。有吃慢性病药啊吼，你五年差不多吃五千粒的药啊啦。吼、哦，嘿，你讲爱顾也免顾，药剂若出问题，肾丝球肾那过滤率啦吼，啊，尿酸啦、尿酮吼，啊，都排不出去啦吼、哦。啊，你若讲药剂无好的人，我跟你讲，蛋白吼，尿蛋白的指数拢有较悬吼，拢有较悬吼，啊，过滤无清气嘛，所以讲你尿较会起泡，你若去放尿吼，十分钟迄尿吼，啊，佫无消，表示吼你就有尿蛋白啊，吼，佫来有尿素氮吼，啊，你也看这个。看这指数啦吼，你若讲肌酐酸呐、啊，代表油脂发炎嘛吼，啊那油脂吼会耳盲啊，肾丝球过滤率下降，吼，安尼拢有问题。来，陈小姐，你会大做吗？哇，啊陈小姐，歹势，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吼，你家己搬落，啊你再搁卡入来，安尼好不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吼。啊，来，你爱几张？哎，有几本哈？好，你电话提嘞，电话提嘞。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那是这个有几个耳盲啊？吼，这肾丝球过滤率哈，正常爱九十以上啦。啊，你那是三十以下，医生就跟你讲啊啦，讲吼，哦，你要准备说呀。啊，那十五以下吼，啊，就一三五二四六啊啦，哈。啊，咱要甲大家健康做加油哈，特别推出的啦哈，非常感恩哦，哈，快闪活动优惠就今一天。Hello， 来，你贵州，哎，来，你系大庄吗？
5: 真微微要笑的吼。
1: 好，等我听你哦，等我听你哦，吼，来 ，OK 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赶紧赶紧吼，我跟你讲吼，药剂就敢那咱身体离水器，帮咱过滤有毒的垃圾物，吼，离水器，你几个月你就换一摆滤芯有无？但是你药剂无多换，对不对？一旦出问题，你的血糖、你的血压、你的胆固醇、你的贫血、你的血液一堆毛病拢来找你，上加可怕，药剂病早期无症状啦。所以定期追踪检查真重要哈，保险进前申请垃圾物件，诺丽果的萃取物叫做赛诺林，临床证实用的代谢掉吼，尿酸甲尿酮，请出去新科技诺丽果萃取的赛诺林哈，来先清大清再小补哈，先用赛诺林小补，用当堂下草哈，避免食薰、啉烧酒、避免上药剂药啊哈，早起暗时食两粒康巴甲食，两个月去检查哦，数字有够水，你会笑嗨嗨哈，食两个月哦。哦，咱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增加哦，哈、哦，看到报告你笑眯眯哈，赶紧的哈，素食的素食的哈，四十岁以上拢建议爱吃做一个保养哦。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甲卡做利用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来来，几张？几张？嘿、欸，你几张？
5: 一组。
1: 好，电话听你哦。你要几张？
6: 一
1: 张哦，三线接一个，好来来，你要几张？
7: 我要一张。
1: 好来，一线接一下，一线接一下。好来，哪来几张？
5: 一张。
1: 一张哦，好，好来，二线接一个。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新婚护理师到接一个哈。我你讲哦，优惠组抢完就无啊，优惠只有今仔一天，一定爱紧卡，一定爱紧卡，听一首新歌，蔡佳玲的《红线网》。

0: 好，来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这优惠酒今仔一天吼，咱一定爱紧把握啦吼，哦，比如讲过这两粒的啦吼，你看买呀侪哈，一盒无，平常你来买吼，2280包吼。啊，咱今仔日这个优惠吼，一盒都无到500块啦，一定爱紧手哈。来，高大哥嘿，啊，有几包吗？
1: 啊，
0: 好，你电话提来，电话提来，电话提来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哦。
2: 兄弟呀、啊，我心情无好，你甲恁某讲一下，即马过来陪我啉一下烧酒啦。
3: 即马真晏呢，
2: 暗时就看我食就好啊。
3: 好啦，无我甲阮某讲看卖啊。
2: 哦，我来去买烧酒，啊，你去甲恁某讲。
3: 水妹，你敢会当去啉烧酒啊？
4: 即马去哟，安尼暗时要困大哈。
3: 水妹，伊是我上介好的兄弟。那啉伤济，就伫伊遐困就好啊。
4: 唉，好啦，敢去一摆哦。
3: 兄弟啊，我甲阮某讲好啊啦，你即马会使过来接阮某啊啦。
2: 你是有病哟啦！我是叫你来陪我啉烧酒，啥物叫恁某来？

0: 先生，歹势吼，你才带买的粉，袂使踮阮店内食粉呐。
1: 嗯，啊，袂使食粉，安尼恁店的是安怎要卖粉呐？
0: 先生，阮店的嘛有卖保险套啊，所以你若买保险套，敢要踮遮用？
1: 哈，
0: 你伫看我创啥？你这个人真不输鬼的呢！
1: 拜托的，你是伫想啥啦，小姐？你是谁型的？你是讲我有兴趣哦？哦，好啦，我来走啦，卖食薰都卖食薰啦。

0: 我这个戆查某囝的，恁爸今仔日特别带你来参观咱的食品工厂啦。你甲看，这条哦，这条生产线哦，哦，这上进步的，这边啦滴入去哦，啊，那边灌墙就出来啊啦。
1: 安尼那厉害，嗯，爸，敢有一款生产线吼、哦？安尼这边烟枪该扛入去，那边就滴就该走出来。
0: 有啊，恁母啊就是啦。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啊，电话加卡，电话加做利用。
2: 进广告。
0: 这个日本阿须亚的四个温泉秋冈的石门一定爱把握，因为真难得会用提到啦。
3: 以来对，它有这个皇室在喝的这个酒粕在里面，保存它的活性。各位都要讲有氨基酸，
0: 皮肤若要健康，就是爱有氨基酸这个营养素，
3: 伊会当让你多长那个肉跟长那个皮。还有再来就是谷胱甘肽，
0: 让你去除黑色素。
3: 你若敢讲，哎呦，足烦的啦！我逐天出去，我迄边就是斑，一直抹粉抹足高的。来，你也甲洗看卖啊！
0: 洗完了后，就敢那去日本洗温泉，迄足贵的美人汤啊，面嘛袂安尼平平粗粗，万免另外皮肤阁做啥物特殊的保养。
3: 一洗起来吼，你就感觉骨溜骨溜。它最主要第一个，洗完之后你会发现到你立即白皙。皮肤变很白，变很亮，很像你抛过光这样。
0: 里面那毛根康较粗的，愈细皮肤愈油，毛根康愈细。
3: 查甫人，你若讲压力伤大，有这个所谓的酒糟啦，啊是讲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呐、啊，啊是讲脂漏性皮肤炎呐、啊。
0: 这款你若穿短䊏的短裤出去，人看到你的脚撩皮皮，还是手遮一大遐一大，会让人唔敢坐你身躯边呢。
3: 这里来说，因为我跟你讲，因为伊是便宜做的，伊都唔是化工厂做的，所以伊爱保证虾米货，伊爱保证有效。所以我以上拄啊讲的遐竞争，伊都比烧烫伤来的容易解决。唔免一礼拜，你都能看到效果啊！你那是要简单的这个去黑，差不多给你十天啦。那是讲你家己有带糖分呢，你有空嘴的，啊是讲阮今嘛就侪人真正掉干的人就侪，真正是足可怜的，拢在做化放疗的。
0: 落汤门的啦，或者皮肤变甲真脆弱、真敏感的，轻轻啊吸到你就一个空嘴啦，一个乌青的啦。
3: 你来说，因为它是天然的东西。
0: 你就在破病的期间啊，你就唔通用化学的。
3: 你外口滴卖化学的物件，你只是在为你的皮肤再度吃毒素而已。
0: 所以咱滴使用一定爱养紧。
3: 头一个日本的病医，还是百大名医带了120个医生研发出来的，而且他们的临床的对象是谁？都是皮肤老化疾病的、整形外科的。然后还有那种肠照中心的，有褥疮的，有那人那洗心的，那皮肤都洗到黑的，这款的人来洗。所以你的想法不用说，只一块扫门300几块要让你解决这些问题，那根本就是说实在真的是做生疏啦。不然、哦、我们不可能用到这样的一个价格，因为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因为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公去推销你这个几百块的这个扫门去搞阮的病院的扛棒用派去，所以讲阮滴买的时阵，我来甲你讲，你摕转去去洗的时阵就知影讲，哎，洗起来甲我以前洗无同款呢。我以前洗吼，强力消毒、强力杀菌，但是我皮肤愈洗愈薄呢，啊，愈洗愈痒愈干呢。哎，奇怪啊，你即块洗甲足清气的，是啊，我的皮肤会变白，是啊，我的皮肤变健康。哎，是啊，我的皮跟它变个它比较有厚一点，不会说跟它那薄薄的一层皮这样子。今仔日这个优惠嘛，跟它做个今年、明年，无可能是这个介绍啊。明年的介绍一定会起，无一定会摕到这块扫文。
0: 你那皮肤真正问题这多，大刚你找医生管的，你先来洗阮这块温泉澡。
3: 你那刚刚讲无改善，你快来打电话来跟我讲，因为这条我那个保证，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卖十几年了。几乎是零负评呐，大家洗了了的说，哎呦，当时购物出来，我进前买伤少啊。但是拍谁？因为它不是化工厂做的，也没有办法量产，伊有的就是叫你救呢，所以我只能来这里做快闪。
0: 杨记喜达好朋友啊，
2: 日本的便宜制作的哦，数量真少，而且是日本原装进口的，所有皮肤质的人拢会当用，尤其阿公阿妈咱皮肤较无好的来用特别好啦，幼囡仔来用特别好啦，你皮肤本来有各种的症状的人特别好啦。即个日本四野温泉的手工皂，即马三地快闪只要1080，数量有限，抢完就无啊哦。即马开始抢啊，0800-66-3377。
4: 进广告。
2: 尤其是段好朋友，即马的人有当时啊，药后壁这两粒无好啦，即个油脂玻璃爱食。
5: 针对咱后壁这两粒哦，去给你做修补、修复，所以得当去补咱药后壁这两粒。
2: 对，所以讲哦，咱在片面讲后摆讲着爱135还是246、246讲着爱去洗，
5: 系个照片。
2: 对，所以讲咱提早来做保养。
5: 对，那尤其是讲咱若是有一寡长辈，你发现讲啊，最近较忝的有无吼？
2: 是，
5: 还是会灌水的这款呢？还是讲你有糖的困扰的这款族群？
2: 是。
5: 尤其是讲啊，你可能食西药无吼，食足侪年
2: 啊。系啊，长期间你食慢性病药啊的人，
5: 对，即马佮加上一挂看不见的食安问题哦。
2: 是，
5: 所以咱药后壁这两粒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
2: 对，咱就讲定定的耗眠啦，轮三班上夜班的人，还是讲我做事做较粗重的人，或者讲我定定拢感觉会疲劳的人，甚至咱三顿伫外口食食的人，用脑过度的人。啊，就讲我长期间拢爱坐真久的人，有的人熬水症，有的人伊本身就是有这个糖分的困扰，或者讲你放尿的时阵发现讲你放尿拢起泡，迄泡未消的，或者讲放尿有血丝啊，甚至接尿内底有两杯，啊是讲咱较靠汗水水症的，甚至我透早起来手伸出去，我迄数字就是收悬的人，真的，这你爱保养，咱常常会忝会无力。甚至皮肤较容易干，较容易痒，常常莫名其妙倒伊啊艰苦，真爱困，甚至久来会欠血的人，真的你一定爱讲，即、這個、油脂玻璃爱食。今仔日一盒内底30粒，一盒冰箱是2280元。今仔日咱快闪优惠，细组的哦，两盒只要1990元。那大组的电话卡通6盒只要2990元，电话金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趁优惠哈，优惠就今仔一天，你一定要赶紧做8盒啦哈，只要摕来顾健康上有意义、上有价值啦。今仔日上优惠的介绍，和你因拜无只优惠，后拜嘛无只介绍，一定要做8盒安尼哈，赶紧赶紧，高医蔡瑞班医生强烈推荐的哦，前台大医生哦，有机科的医生陈辅仁医生研发制作的，有机科的团队研发制作的吼，推荐使用的。比今仔日吼，我你看卖啊，一盒吼，一盒原价2280元，咱今仔日的优惠哦吼，一盒无到500元，这么好的产品吼，一定爱紧提吼。上加可怕，有机别早期吼。无竞争啦，吼啊！所以讲吼，咱这素食的吼，40岁以上吼，40岁以上的人，你拢会当来吃啊，吼！台中王大哥吼，放尿已经有泡一阵啊啦，人哦真美气啦，啊，就紧食咱这啦，食卡拢才有信心要过来买一摆叫四组啦，吼！啊，即马食保养的啦，吼！我你讲做对的代志，继续个做落，食卡才有信心的，介绍个弟兄弟也拢来吃啊，吼！会记的哈，你会起泡的哈，有血哈，啊，有蛋白尿的啦，吼，冰黑。对啦吼，手伸出去吼，这个数字较悬的，来嘿，黄大哥，你也有几包呀？
6: 嘿，
2: 好，你电话提来哦。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你也有几包呀？
6: 啊，
2: 你也有几包吗？
6: 没有几包啊，当没啊。
2: 啊嘿，诶、大组的哈，6罐只要2990。哎、
6: 呀，我看到2990的啦。
2: 好好好，提一组就好，好好好。
6: 买过啊啦。
2: 好好好，买过啊吼，真好吼，安尼拜三收吼，先安尼，谢谢你。
6: 打多少钱？2990够啊。
2: 2990哈 ，OK， 谢谢你。后来哈啊，赶紧哈尿哈放尿的气泡的，有血丝啊的哈，有蛋白尿的哈，啊有冰火的哈，啊手伸出去哈，数量有较悬的啦哈，啊你真容易皮肤真熬痒的，人舔常常无爽快的哈。我跟你讲，这是有科学数据的保养品，前台大哈有机科医生陈辅仁研发监制的，高一有机科蔡瑞邦医生。强烈推荐的哈，麻烦那会使吼，恁两组三组紧甲转起来，后摆恁要买这优惠的组合哦，即间无啥可能，即一阵嘛一堆人一直讲啊，恁有机宝到底是当时在变优惠啊？你看顶回买你买无够济吼，过来吼买提的时阵吼，一盒就是2280，趁今仔日哦优惠哦，你看卖平均一盒无够500块，一定要紧手哈，电话紧卡做利用，社会护理师吼，伫讲话即期间，你电话紧卡，咱有即个服务人员甲你。到接安尼吼，来嘿，梁先生，你爱大组啊，细组诶？
4: 大组诶，大组
2: 诶，大组诶，一组遐。
4: 嘿，
2: 好啊，迄个，迄个拜三号你收哈，
4: 哈 ，OK。地址你要有啊，地址你要有。
2: 我来甲你叫梁先生啊，那有可能无地址哈，谢谢
4: 你
2: 哈。
4: 你会当用落洗碗未？
2: 你讲啥？
4: 洗碗啊？
2: 你讲啥？我听无。
4: 加洗碗啊？
2: 哦，阮无加洗碗咯吼，谢谢你。哦、好来，空白空空6633777吼，赶紧赶紧，40岁以后吼，又进两年吼，功能开始下降，今年降一趴吼，嘿，一趴至两趴。借问下你今年几岁啊？为什么爱食啊？台湾吼，洗135里数量的世界第一啦吼。特别建议有糖分困扰的，你一定爱吃，一定爱吃哈。吼、哦，啊，过来吼，诶、哦欸，啊，这特别建议你有糖分的爱吃伊就话吼，因为安怎你知影无吼？因为咱带糖分的人吼，常常带安怎，手伸出去牛拢伤悬啦，吼、哦，这种的135里数量吼。去便宜洗的机会足悬的，趁即马咱紧甲做保养吼。啊，有诶爸爸妈妈讲吼，啊，我前几工啊才去检查呢，医生讲诶指数我听无介有啦吼。通常一二即两点吼，啊，咱拢是看肾丝球过滤率，即个耳盲啊诶，即个功能就对啦吼。正常拢爱90以上啦，吼，真侪人无标准哦吼，会记爱90以上，数字愈悬表示你诶功能愈好。咱有诶爸爸妈妈即马报告提出来看，有诶来到60，有诶来到70。甚至40都无啊！我跟你讲吼，这指数若无好，拜托你记者重点，一定要保持在90以上。甚至有妈妈讲，我无去检查，我都唔知我指数好无。阿爸阿母，你看你有这个症状无？每一摆放尿，亲像迄杀蚊水迄、那个泡啊，比杀蚊泡搁较济。妈妈，你爱说你啊，真有可能吼，咱这个功能已经开始失调啊。不但气泡吼，有诶放尿拢漏漏，放尿拢足臭诶吼，臭尿破滴吼，足重诶。过来，你真容易汗水，真侪汗水透早起来吼，正面目睭这个所在。啊，拢烘烘，啊，来个半步啊，感觉奇怪，面的肿吼，啊，但是哦，肿滴都卡骨吼，造成你穿鞋啊，穿无啥会落，即有个人是安尼。

0: 这组霸面爱吃，这组霸面爱吃哈。前高雄医学大学吼腰椎科蔡瑞班医生甲咱做研发的哈，甲咱做煎制的，啊，就是希望咱这阿爸阿母啊吼，远离吼，这个腰椎不好的一个风险吼。啊，这咱拢素食的吼，啊，为什么爱吃？内底有诺丽果，诺丽果有赛洛林吼，150多种营养素帮咱做一个修复。这个修复吼，你若是讲吼，肾丝球过滤率伤低吼，就敢那里盲啊破空，破空要安怎？爱修复嘛，对不对？靠这个诺丽果，安尼好不好吼？有人就是吼受损啊，本来35吃吃变90以上吼，无吃进前35吃了变做有的人是变。40几、50几，啊，这就是效果嘛，吼，啊，所以讲吼，阿爸母啊，你若过滤率吼指数无好，吼，我希望你这组一定爱吃，吼，第一，诺丽果甲咱做修复，吼，指数无好，吼，一定爱吃，吼，啊，内底个蛹虫草，吼，哦，佮加贝灵啊，这两个成分，吼，对这个腰特别酸的人，吼，又包括咱这个指数无好的，吼，嘿，啊，你吼，这个腰骨这边莫名其妙真够酸，真够疼，有无？有个人吼，啊，我叫你听滴，你就听袂定，吼，这组你来甲吃，内底有蛹虫草。包括这贝灵啊，就给你做补营养安尼吼，过来吼，尤其这个耳盲啊啦，脱掉的真侪垃圾啊吼，过滤功能你都无好，对不对？除了用诺丽果做修复，那再个大麦落叶加强代谢哦吼，所以身体粪扫给排出去安尼，我跟你讲吼，建议啦，你的身体你若熬卡少下的人有无？有个人身体才够结少的呢，3个月、6个月啊去蹦一摆少啊，这组拜托你爱吃，来嘿，陈大哥嘿呀。喂，嘿，你啊几大组的哈？啊几组？哎，来吼，安尼我先甲你写一组啦吼，啊若要搁加，你再搁看来，安尼好不好？好来，0800-66-3377，今仔交代拢吼，即、這个拜三互你收安尼啦吼。好来，0800-66-3377啦吼，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吼，趁优惠你两个摕啦吼。嘿，啊，即、這个有妈妈讲吼，我即马135-46啊，到底细啊，我敢会当食，钢管会当食，为什么？因为内底有只贝灵啊，也是甲你补营养，帮助咱的啊，即、這个胖脯啊啦、肌肉啦、神经吼。哦，啊，补营养才会正常嘛，吼，啊，内底佫有红豆啊、小水晶啊，内底佫有铁质啊，吼，一三五二四六有滴细细骨，人拢会虚嘛，拢爱补血，对不对？啊，你若有滴食迄腰子补吼，啊，你即个成分哦，加强咱红血球吼，形成吼，会生血就对啊，吼，互咱即阿爸阿母啊，吼，嘿，人吼，啊，你较袂生，较袂忝啦，所以讲爸爸妈妈，即支你真正吼太好咧，真侪见证啦，吼，耳盲啊指数无好的啦，一开始42%啦，食食变60%。有的37%，吃吃变48%，所以讲咱这阿爸阿母啊，这组一定爱吃，这个商品实在是太好，医生做研发的，医生做干。煎制的吼，医生给你推荐的吼，要远离未来135、246去病院的吼。来，今仔日我卖你接续的，我希望大家爱吃40岁以上，你就爱吃做一个保养，一盒30粒，一盒偌济？2280元。我今仔日大组，给你摕6盒回去哦吼。现场看来只要2990元，一盒就无到500元啦。真的唱完就无啊哈。来，0800-66-3377吼，你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来来来，贵州。
1: 我一组。
0: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那来几组？嘿，文庆大哥。好，文庆大哥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嘿，阿对呀，阿对呀，阿姊。
2: 喂。
0: 嘿，来几组？好，来二线接一个哈。来，那来几组？美琴啊，美琴阿姊。好，来电话听你，视线听你哦哈。好来，0800-66-3377哈，阿咱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哎，那来几组？
3: 喂，
0: 嘿，等我听你哦。来，过来，咱来几组？几组？来，等我听你哦。来，0800-66-3377哈，不管期间，等我继续甲卡做利用，听日本歌哦。

好き合うて一緒になった仲やない。あんた遊びなはれ、酒も飲みなはれ。あんたが日本一の話し家に

0: 进攻阁。
1: 乡亲时段好朋友，今仔日快闪的腰肌宝，这不是吃起毛的呢，这是让你吃有效果的哦。
2: 是，那咱要吃保健品了哈，咱来吃啥？有科学根据保健品。那这个腰肌宝哦，是咱前台大医师陈辅仁研发监制，由咱的蔡瑞班医师给咱强力做推荐。来，对有这个独特去钾离子的技术，讲一旦保留咱的修复精华，和咱重拾健康，找回健康人生。咱腰肌宝来对有五大成分，包括来对有茉莉果萃取物，加这个永春草萃取物，加这个大麦落叶、菠菜、加红豆。那尤其是来对茉莉果来对有这个赛洛宁的成分，一旦给咱体内一寡无好的物件，给排出去，啊，够这个虫草的部分，将咱的命门去做一个活化，可以去做一个修复。底下咱使用的这种是有科学根据的哦，是咱台大医师陈辅仁研发监制，各包括咱的前高医的蔡瑞班医师，给咱强力去做推荐。咱使用方式足简单的哦，就是透早起床吃两粒，傍晚的时阵饭前空腹吃两粒，吃一阵啊哦，你会发现，咱去看这个啥报告，也为这个红绿哦，到达变成黑绿，和咱找回了健康。咱今天大家咱的节目才白晒到开，咱这一周的哦，咱就是买一盒送一盒，原价是2280，今天你给大家一个special，不用2280，只要1980，所以这周是两盒1980。今天听说大家家里往后袂使浪费，对不对？
1: 是。
2: 所以那个加码一个大组的哦，哈，大组的那六个是咪等于1980×3，爱5940元。今天你免，上位老师的节目吼，咱袂当浪费，咱唔免5940，咱特价3990。今天你电话只要有卡通的吼，咱特价唔免3990，只要2990。快闪价只有今天哦，赶快打电话。
1: 好朋友啊，咱若登机间有伫食西药，即个中辈时段，这你一定爱提登去搞。咱这是专素食的哦，咱这唔是药啊，伊是专素的。食素食的人拢会当食，而且这是头一支哦，第一支独家采用去钾离子高科技的技术哦，专门把咱身体的这毒素排出去。专业的医生所研发做出来，专业的医生所推荐的，你绝对会当吃。大家吃，大家娱乐啦。最主要，咱吃保养的，早起起来，饭前空把你个吃两粒，较有竞争的，咱就暗时搁个吃两粒。尤其你若是讲素里拢红里的，拜托的，你就照起工吃。吃三个月了后，你才过去抽血做检查，你绝对会足欢喜的，一定让你满意的啦。趁今仔日有滴优惠哦，咱赶紧赶紧，电话卡通买小组的2罐1990元，买大组的6罐只要299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我今仔日卖你只俗的啊，我希望大家百面爱听吼，一盒30粒吼，就是2280吼。啊，我跟你讲，今仔日你看卖大组的哦，6盒吼，我再甲你收2990元，也就是讲一盒2280，对不对？对不对？吼，啊你吼啊啊鸡。几百块而已，我还加五阿婆你的意思就对了，真的真的、啊、你电话紧提紧提，一阿婆不到500块啦、啊、这个、你如果说有糖分的人我都建议你爱吃、啊、这个、你如果已经有在1356的、啊、这个、也爱吃啦、啊、有的人海产不甘要吃呢，吃到海产吃到豆腐这脚目手目都会正，对不对、这组你来吃里面有带啊大麦落叶，而个身体即个粪扫给你排出来哈，卖一寡结晶的物件去卡在咱的啊，即、这个凹翘的所在哈，啊你更加爱吃安尼哈，啊当然你的指数无好啊，一定爱吃对不对哈？啊即吼，因拜你骨头疼有食消炎的，指数拢变悬了，即拢爱吃哈。啊即嘛吼，时间来个吃，我跟你讲哦，落节目了哦吼，剩30组啦，你啊先抢先赢，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3: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太犯规了！
5: 特选猪后腿肉，3分肥7分加，黄金比例，
4: 犯规。
5: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4: 犯规，
5: 咸甜酸脆的古早味，搁前头恰恰恰，
4: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豆老鸡脆咸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5: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4: 讲这么多，你还袂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5: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3: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感谢，明天什么孔令基哇，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讲，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三千件不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哎，我秀山立和你好。
2: 要该叫商品。
0: 好，来先，好啦，感谢姐来，谢谢，谢谢。没有啊，我的公公礼拜一先呢，中到十一点听的我的声跟大夫声，就是表示，哎，就是礼拜一的啦，就是只有礼拜天叫中到十一点到两点哦。哎，加班哦，大家加班哈，配我话哈。好啦，希望好朋友大家快乐哈。好啦，需要咱家的好不能个客呀，那么跟咱朋友帮咖喱妹，还是要点歌呢？不要紧，两早点歌，我较好切歌哈。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嗨，
3: 对，你好，
0: 你听什么歌？
3: 大雾，大雾，我吃完了。
0: 哎，你好，
3: 大家好啊。
0: 你跟能睡多吗？
3: 睡了啦。
0: 睡了，我聊什么？要听什么歌？
3: 高山牧琴，你去会唱不啦？哦，你听有啦，
0: 高山牧琴
3: 呢？你听没白听啦，会唱啦。
0: 带你吹哈，好，
3: 会唱啦。
0: 带你吹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我是谁？
4: 嘿，当时我要点一条
0: 那个。那贵谁？
4: 世间味，我姓杨，我姓杨，我姓杨。
0: 哦，黄大姐呢？
4: 嘿，
0: 世间味呢？
4: 嘿，
0: 好，等你吹，好，再见，
4: 谢谢，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嗨，我们来听，我刘雅。
0: 没点歌吧？今天刚刚姓啥？嘿，
5: 我做咩咯？
0: 姓周嘛？
5: 有，我姓周啊。
0: 要听什么歌？周啊，嘿。
5: 我拢跟你买物件。
0: 我见你要听什么歌？
5: 我点一条原因。
0: 欢迎，好，等你吹好，
5: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
6: 小山大雾湾，
0: 小大姐要听什么？
6: 故乡的列车，
0: 好，等你吹，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哎，你好，
7: 哎，两位好，
0: 难得注意，
7: 大雾刚刚去，
0: 大雾今天去大雾请假，你无听到伊个声无？大雾请假，
7: 啊，哎，我到红。
0: 无啦，我跟你讲，大雾请假啦，你要换别首歌啦，听有无？你耳孔较重，听。
7: 我收视无好啦。
0: 唔是啦，你耳孔够重啊，听有无啦？
7: 你讲啦。
0: 大雾今日请假啦。
7: 哦。
0: 嘿。
7: 你拄只我都听你讲恁两个。
0: 啊，来换别首歌下来。
7: 啊，好。
0: 什么歌？
7: 好啦。
0: 啊？
7: 啊，不然去大都市。
0: 啊，就请唐伟，咱贵姓？
7: 我姓刘，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那就
8: 拜拜。谢谢
0: 啊，卡利贝。哦，小蛋姐来接接上线喽，嗨，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9: 小姐你好，
0: 林小姐要听啥？
9: 哎，麻烦你帮我报一首《好天下无情的男性》。
0: 好，等你拜，好，再见，拜拜。那你好，你好，那你好，请讲。
10: 喂，先生啊，你好，
0: 田妈妈，嘿，你好。
10: 再搁点歌一，
0: 要听什么歌？
10: 我点一条啊，《高兰花》好不？
0: 高兰花好，等你唱。好，
10: 啊你好啊，
0: 祝你健康好，好再见，
10: 拜拜哈，
0: 好，谢谢，
10: 好，好，好。
0: 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听者，咱今晚拜拜了，来谢谢。来，好你了，咱台湾今年吃偌济炸鸡？哎呦，咱台湾人做一只炸鸡吼。奇怪，这种物件我都不清楚呢。我不是很喜欢吃这个炸的油炸类的物件哈。我今有东正讲我这300亿啦，哈，300亿哦！啊，日本人爱吃咱台湾的啥？卡拉鸡，卡拉鸡就是炸鸡呀、啊！哇，他们超爱吃台湾的那个卡拉鸡的是呢。哎呦呀，这真正是哦，咱台湾足大一个市场，所以呢，有真济联名商店呐、啊。超商的呀、啊，吼、 大家都嘛赶紧买买啊，对不对啊？吼，所以啊，咱的好朋友呢，咱要吃不要紧，不要吃太多，卖食伤贵济，炸的东西油炸的总是不是很好，偶尔吃没有关系，吃太多就不好了。来，你好，你好，
8: 哦，你好，秀爽呀？
0: 哎、欸，我秀爽，你好，
8: 啊、哦，你好，啊，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谢谢贵叔，嘿，
8: 哎，我我买，恁那迄条
0: 弄弄，别讲，别讲，你来，等下来接接哦，等下来一线，嘿，谢谢。来，我先那个八卦哈，咱的好朋友先听我八卦啦，继续个卡里，个大家，恁别个卡里不来，哎，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0: 观音。那么这是张秀清说，请问是咱这周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秀芳你好。
0: 来来，你好，再讲下来。
1: 哎，感谢感感恩。
0: 哦，谢谢。
1: 你好，我破这个脑脑皮痒哦。
0: 好好好。
1: 破个就拜好个呢，啊，搁介绍份大姐。
0: 你破什么破了好？
1: 我来咧，拢香港食吼，啊食哦，像我咧吼，啊我个规个拢好去啊咧，
0: 我爱食，哎，
1: 拢好去啊咧。
0: 好好好，啊，感恩道学伯大哥好，谢谢，哎，感恩道学伯哈，谢谢你，来弟兄你好，
2: 来，谢谢你，
0: 来，请讲下来。
3: 哦，我是张华，
0: 来，
3: 讲
0: 重点来，
3: 秀华小姐你好，
0: 请讲重点来，嘿，三点钟，
3: 我迄个家己买诶，暖暖皮羊，头壳头破安尼好，正张正迄落，啊，我甲，
0: 头壳破，
3: 日日拢抹两三遍，啊，我甲即马拢好起啊，
0: 哇，好棒好棒，来，安尼即讲到小宝，感谢阿伯好，谢谢谢谢你，好啦，你好你好。
4: 哎，秀华你好，
0: 来讲重点来吃。
4: 你是哪老皮呀？啊，我来讲起来，我迄个，迄个都在上坡，迄个在上过天，迄个都乌龟线，
0: 哦，听下
4: 他足艰苦的。
0: 哦，阿舅妈好。
4: 阿恁一般啊，摸啊摸啊来就好伊呀。
0: 啊，好棒哦！阿恁就讲到手吧，谢谢阿姆，谢谢。没有。香港哥啦，现在去进老光告上，陪我们得让给那个我，喏喏皮痒，转给短线那个淡薄嘞，叫你喝，哎，这个我陪我们来打个出来，得让个坑几座，那没我的五万嘞吼，一座是850块嘞，一件两线，哪一线我？我是个头两线，妈咪叫抓起来老家，抓起来老家哈，以上广告等这边丢那呢，多准你讲，谢谢。啊，来，我就钦佩一个阿伯，这个阿伯，哎呀，真正是无简单的精神吼。该我等下给您报告，但是我要先给您提醒好朋友哦，您莫省钱，该吹冷气就爱吹。给您建议吹冷气，上个是几度？上个是二十六度。电啊，冷气开26度，然后连那个电风的带来这边，给吹一下，安尼哦，给动一下，安尼。可是。麻烦你来注意哦，电风唔要直接吹人。有真正阿公阿妈呢，唔敢吹冷气，拢直接吹电风。爱拢电风直接吹人，敢对？不对，因为你那是一直吹你家己的身躯呢，你身躯的门根腔会打，皮肤、目睭、鼻腔、口腔拢会打。那么到时你的分泌，咱的黏膜的减少，那么到时你就会头壳痛，甚至呢会变成关节酸痛，哈。啊，吹电风吹到安尼哦，所以上好是阿公阿妈，你要吹电风呢，唔忙直接吹人，千万不要哈，啊，袂使直接吹人哦，所以呢，这是因为呢，会直接和咱的门根腔会打的关系，口腔买打哦，目睭买打哈，尤其是你有干燥症的人，更不可以直接吹人。感恩报告好朋友，来呀，这天气那热呢，安东啊喂，暖干暖死人呢，能待完哦，36度、37度就很热了哈，所以呢，咱的好朋友要注意哦，忙去热掉，迄热掉伤的必掉。对，现在心脏，咱人热着是心脏哦，啊，过来一个保一肝，所以咱的好朋友来注意一下哈。那么呢，这种体温，哎，如果那是你的体温奇怪哦哈，譬如讲，啊，你的体温刚刚好欠管呢，哎呦，那安尼无大无小变38度呢，甚至呢会关个到40度，呜、哦，啊，你的皮肤绷起来哦，会烧呢，会疼呢。如果是有这种情形的，咱的好朋友呢，那么你面个红红啊，哎呀，如果是到38度到40度的时阵呢，有可能已经未了干，代表着咱身体散热机制已经啦无迄个功效，所以你就是有可能第一点哦，你可能是掉痧，那掉痧第一点是体温的欠管未了干，好、哦，这是第一点哦哈，啊，第二点是什么呢？掉痧了呢，伊直接影响着对大脑、大脑，你真变成走路袂稳哦，啊，你的意识袂清楚，甚至有可能你失去的意识跟旧筋。那么这时阵你感觉，人敢那个你敢那怪怪呢？较紧呢， 这个时阵啊，万一已经无法度甲你叫醒啊，恁厝边诶人咧，应该较紧叫啥119，这第二点。第三点哦，哦，你的皮肤啊，已经搭一个烧一个疼。那么如果是未流汗，还是大量出汗，那么这个就是咱的皮肤已经有这机制呢，跟你讲啊，你已经掉痧啦，就是你，比如你面色个泛红呢，不是泛黄呢，不是呢，啊，你放的药是黄，敢有够黄的呢，那么你更有严重的脱水。哦，这个就赶快卡119。那么过来上盖我都叫讲过，咱必掉落的是上的对心脏，所以你看你的心跳，哎呦，哦跳了几百个哦，吼，无百几个呢，而且喘气哦，呼心跳加速哦，喘气喘袂离哦，而且跟他当头壳戆的破心，搁想要吐呢，安尼都唔免考虑啊，马上卡119，因为呢，你若是有这种状况呢，比如讲。你还是领导的人有这种状况的时候呢，卡119是一定爱好，然后爱将这个患者刷离开日头晒的到的所在片面，但是你不可以用冰水去洗身躯哦，不可以哦，爱用一般的冷水就好啊。然后呢，没有吹冷气哦，所以呢，这个当然啦，是要吹冷气也可以，也可以吹啦，可是袂当直接吹人。点弄个泡灯就可以啊。然后呢，上盖好时阵呢，伊那是真正已经人昏倒啊，未使用水喝啉哦。啊，那是无昏，意识个清楚的人呢，那么当然喝啉没有关系。这以上可是有掉线的竞争。如果你是这种状况的人，那么你一定要注意啊吼。迄掉线，尤其是老人家呢，迄真正是哦，哎呦呀，迄人的无命呢，你唔知真的会呢。哎呦，忙个困倒啊嘞！那边点歌的人今麦当卡里吧哟，我咧讲话时阵拢会当来接电话哈。今麦拢会当卡里边点歌哈。那么咱拄只咧讲的，就是掉刷注意所在大部分呢。那你帮我弄一习惯，我较紧用灌冰茶喝，你莫袂使不可以哦哈。上个是啉冷茶就好，还是温的茶，袂使用冰茶哦哈。来，咱台湾人、甲日本人、甲韩国人拢总爱食啥？泡面。像我今天中午就吃泡面，为什么？我感觉一个人哦，这个平常个开车出去啊，干脆哦，我都爱食伊个一诶 ，Coco 一棒啊，哦 ，Coco 一棒是什么呀？是那个咖喱饭的专业专业的，然后阿姨老出那个泡面，咖喱伯格，请见问你那泡面，第一个泡，第一个用落去的水你敢爱啉？敢爱个继续？一般咱拢是继续用，对不对？讲建议呢，建议喝冰这谭敦慈，他是无毒酵母呢，讲建议喝冰呢。那被泡面上盖是虾米呢？第一泡的最先倒掉，建议喝冰呢？为什么？你们知？因为第一泡拢是油啦，啊油因米哦，这个油也是有油脂啊。啊，过来呢，第一泡的水呢靠咸，靠咸。啊，你那是食了伤油个伤咸呢，对咱人刚好，当然不好啊！哈，啊，唔过咱一般人跟我咧讲，迄小水气落去，气落去了呢，第一泡水倒掉。像我今天好像没有，因为我是卡布拉面碎杯啊，就像我们那个喝茶的杯子那么小，迄种对我来讲多好，因为规碗迄我对我来讲相当碗，所以如果是你那边用泡的，其实用煮的比较较好，啊，你那边用泡的吼，第一泡的水，讲建议你来倒掉会比较好哦。来，我都在讲了，这个阿伯的这么的厉害是谁呀？哦，这阿公啊，那这应该叫阿公啦，吼，73岁嘛，吼，嘿，嘿，真正是比少年人较认真的，你们知影为什么？哈，阿姨那真的有心。那么这个阿公啊呢，上盖困难的科目，一技能去克掉，机械加工的乙级呢，不是丙级哦，是乙哦。一般哦，他这个那乙级，我拢个科别过，一技能五哦，科的乙级。那么呢，一共哦，这个一课就是哦，学科来都有1000题呀、啊，哈、啊，怎么这么厉害呢？哇，这阿公这么73岁呢，这个一些莫怪啦，莫怪这阿公啊有哈有兴趣，因为做过老师啦，哦，啊，而且哦，伊较知影免啊读册， 阿公哦，伊讲是安怎哩？活到老，学到老。伊讲哦，伊迄阵啊是台中的高工机械科啊，伊孙啊呢，就是有那读机械，爱想要，伊想要吼考试考好，伊孙啊呢做榜样，希望伊孙啊呢一旦甲伊同款考到这个机械加工的乙级啊，是安尼哦。所以呢，伊孙啊即马吼要考丙级的，爱得甲鼓励。阿公有哪来跟你同款考试哦？结果这阿公阁愈厉害，考得乙级的，甲乙丙嘛，啊，所以丙较低啊。但是这伊这阿孙呢，看阿公考得这么高哦，吼、哦！阿孙呢嘛讲伊嘛爱努力哦，也要加油哦，吼、哦！为什么？啊不，安尼对阿公来讲哦，也这个会不好意思啊。所以呢，你看，真的，不要看老翁老吼，买波涛刀呢。没有，那么如果是咱人呢，是去乱掉呢，当然不好，会伤到上个重伤的两位，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肝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注意吼、哦，一旦那是你边的人有人去乱掉呢，那么你上个是家先第一点，先把这人刷去较凉的所在，然后把伊另外个八个开呢吼，然后呢，把伊身躯呢，给喷水。啊，还是这个用淡这个用淡的面巾呢，甲擦身躯，啊，用电风甲吹，吼、哦，这个也可以，但是唔忙我啉冰水哦，不可以，别当个泡冰水哦，不可以哦，吼、哦。那么继续呢，如果是安尼来讲哦，伊哩因为体温哦，那是当降到38.5度以下呢，这个咱得爱特别注意，因为会更会减亏啊。哦、所以你一旦伊体温是悬到38度以上呢，这个就要注意了。万一呢患者这个人热到昏倒呢，哦，您得注意哦。讲我曾经咧新闻咧报印度啊，哎呦，路边倒出一个往生的人呢，哈，为什么？都热到死，真的热死的呢，真的呢，热到死路边过来的呢，所以呢。那那个朋友，那是你的亲戚有已经，还是你的朋友呢？因为热到昏倒，而且佫有吐的现象呢，一定要倒起去，较紧呢，较紧上病，因为你若无倒起去呢，惊到时哦，这个咱人的呼吸道会去塌掉的，引起的啥吸入性的肺炎，那就麻烦了。所以呢，一般来讲呢，那是讲哦，那是有去落掉呢，咱人的迄种。感觉上的时候，你敢知这位人得到横纹肌溶解呢？横纹肌溶解的差嘛呢？咱的肌肉会坏死哦，吼！而且一大一大乌青，甚至有人个较严重的急性的肾多重器官衰竭时阵呢，很严重，因为咱的血里底无多凝血嘛，怎么变成啥？多重器官衰竭得一波救，尤其是如果是本身呢是老大人。那么你像你个是有糖尿病人，阿玲你一定要注意哦吼，因为这种散热，就是讲芒果为什么讲芒果会啉着冰茶，你知影因为啊啉冰茶伊就不容易散热，咱主要就是要体内温度会当散出去，所以当然的希望也当流汗出来，也当流汗出来，对伊来讲呢也当散热，较袂好被掉落地来里面啊，到时候人个热个昏倒的麻烦啊，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那有人落掉，袂使喝冰茶好啉哦，知影无？来呀，听了不详细，咱个看你卖，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469，来，我要来给你唱这首《高山牧琴》哈。这首歌的霓虹国叫做《约沙库》，主唱的人是北岛三郎哈。那么我来给其他芝麻沙坡咯，啊，我来给唱哈。咱的廖先生点的哦，来，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469，469，来，谢谢。

0: 咚咚，恁讲下这句，咚咚咚，就是咧彻查。彻查的歌哦，的形容就是咚咚咚。来，这首歌呢叫《高山牧琴》，你用我叫做《Yosaku》哈。那么主唱呢是 Kitajima Sapporo 北岛三郎哦。来，谢谢。来哟，来阮大手食来者哦，真正是好食。但是我讲来者品种介侪种，咱拢知影一般拢是玉荷包对唔对？玉荷包的头前是啥？乌猴啊！啊，乌猴啊，头前是啥物？原生种，吼、哦，迄原生种哦，哎，个品种哦，迄籽有够大粒，佮尖尖，阮兜都有一丛啊，阿妹啊，又倒落去，好难吃哦，有够酸个啊！你看迄壳，迄壳哦，迄荔枝壳个啦，荔枝壳是红巴巴，但是你啊，食了有够酸，酸尿尿，像个柠檬较酸。然后呢，慢慢研发乌猴啊啦，玉荷包，哎、欸，啊，今麦个有只啥？哎、欸，做只种的啦，啊，个有做米类的啦，啊，有迄个桂味的啦，吼。但是阮倒有一种做特殊的叫啥？大电香。啊，有人个有另外一种是鹅蛋，比鹅蛋个较细粒，但是比玉荷包较大粒。啊，伊肉吼，唔是像玉荷包呢，阮倒有前几年有生吼，迄种的伊肉做成啥呢？迄鸡肉。做成迄个鸡肉安尼，空了苦。然后那是啊，冰里冰箱那个个价呢，哇，我一吃的是真的是很好吃哦，吼、哦。拍摄诶，阮兜有整个客人恁食袂着，甲恁写者安尼吼。啊，食来这当随便食无，甲恁建议，你若无糖尿病人吼，一盖个食个五粒就好啊。为什么呢？哎呦，啊，唔是好食吗？吼、哦，因为这来自的糖哦，有够甜嘞，你唔知很甜的呢。一个食五粒至六粒，一天食两摆，你唔知我无糖尿病人，我嘛拢安尼食呢。哈 啊，但是有一个阿嬷，这个阿嬷竟然爱食啥？爱食来自。吼、哦，因家的人想讲，哇，那妈妈爱食来自哦，大概去买来自安尼买来个孝敬啊。结果是吃一个啥阿嬷喂，阿嬷吃一个荤的啊？为什么？因为有糖尿病。哈，阿姨那当吃一个荔枝，哎，当然是不可以哦，哈。那么结果也会糖飙高，嚯、哦！啊，而且呢，这糖咱这水果的物件吼，一个是咱咱从我给恁报告，我每一年只要了阮到新山的往来噶荔枝噶的山呀呢，我一定要背一公斤以上。上至就一公斤半，啊，真正有影，真正是大颗起来，一公斤半就这样嘞。所以呢，那你喝冰冷，唔好食上济，因为啊，那你般认为讲啊，三酸甘油管只是干那食糖啊，食饮料错了，其实食水果，食水果上较容易血糖的管，上较容易啥三酸甘油管。啊，咱冇讲过哦，咱这甜的物件呐，食落去不管是什么种的甜嘞，咱呢。咱人的这个产生了自由基，然后咱的免疫系统的降低，要等到五点钟了呢，伊才会当回来。所以呢，当然咱免疫食伤甜啊，因为甜的中和这三酸甘油会来变成脂肪的管，人的大颗啦。唔是你食水果，你逐顿拢食，甲食水果看卖啊，唔通咧？真正糖尿病呢？真正大颗唔是大颗问题，而是糖尿病的麻烦呢？咱糖尿病，我都讲过啊。所谓慢性病拢无好，因为伊拢袂长根。那所谓慢性病呢，拢总会引起的并发症。可是上较容易引起的真正按头到脚的并发症是对一个糖尿病，唔是我讲的了，是世界卫生组织嘛公认咯吼。因为呢，血糖、血管当中有糖分的关系呢，所以大部分啊有糖尿病人一般拢是有啥高血三酸甘油管、心包油、甲肝包油，尤其是肝包油哦吼。所以呢，当然咱有糖尿病人啊，特别注意三酸甘油，莫管为虾米点在，各一个原因。因为呢，咱人有糖尿病是靠要求这做胰岛素，啊要求上个加两行，一个伤油，一个伤甜。所以为虾米讲建议好朋友食白肉？因为白肉油脂较低，比如讲鸡肉，啊甲牛肉。牛肉对一个是啊，对一个鸡肉加的牛肉对一个较油，加猪肉对一个较油，当然嘛，牛肉加猪肉较油啊。所以你若是有糖尿病人，上好是食鸡肉就好啊。啊，咱咧鸡皮卖食， 当然咯，有一个原因呢，咱若是有食红肉的人，你有糖分的人，有一个血色素、铁离子，也破坏的你，尤其借着胰岛素，所以会影响的胰岛素造成，和伊无多借着的是啥？伤过油啊，加伤过甜，啊，有一个原因，困眠。困眠若无好的人，无多借着喉咙痛，咱糖尿病叫什么病？心电代谢病啊，心电代谢是咧讲啥？喉咙痛。哦，所以当然啦，你若困眠无饱人，咱的血糖就降较袂落来。啊，过来你若本身哦，酒精拢无咧啉的人，你到时哦，像咱这天气热，咱人伫这一年四季内底面啊，心电代谢上好就是热天，所以你要利用着热天的时间加流一寡汗，流汗就是帮助咱心电代谢调节的温度上介好就是流汗，所以你定要运动，一天至少运动三十分钟。然后呢，一定要加啥水，好，水你一定要啉有够，水若啉无够呢，哇好，你到时回来底呢，无够水呢，欠血啊，欠水啊，脱水的脱水啊。这些的差嘛，到时的啥，会的黏体黏体引起的酮酸中毒，他的脑脑中风，他的手手袂叮当，他的卡袂叮当，这都是让我疼人爱特别注意的。啊，那恁秀山啊，是要吃啥？这个拢袂当吃呢，会啦，量啦量的问题啦，咱会当吃巴拉，吃伽马，啊吃，要吃巴拉吼，讲腰子呐无好人呢。啊，肾是求过滤的哦，无大概三十个人，三十以上啊，无够大概六十个人呢。讲迄白带皮卖假，哈？为什么？因为白带皮是绿色的，所以它是钾元素足管的。只要那是有皮哦，你拢袂使假，尤其是油脂无好。那么咱有糖尿病人，一般哦，大部分哦，唔是心脏高血压爱注意呢，其实呢，油脂一般拢无好。所以你要看咱今麦在洗油脂人，占上关的是什么种的人？糖尿病的人，哦，所以呢，爱控制哦。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呢，糖尿病无可怕，啊，可怕啥？可怕的病发症哦。如果你那是伫边缘，医生无甲你开药啊，叫你食些注意就好啊。安尼叫做边缘，就是边啊就对啦。这种人那是控无够控制呢，六档一定个糖尿病，上无至少上久六档啊。啊，你那个啊，食较济甜的物件咧，马上就血糖就压悬啊。所以呢，咱就是尽量买去有糖分的。我顶下讲过啊，迄糖尿病就是一种啥心电代谢病啊。当然咯，心电代谢就是咧讲啥，讲肝家的油脂啦，一个来就是油脂。啊，咱的油脂上个讲啥，上甜个上油。那么如果是你中考大考的人，你得爱注意啊咧。比如讲，你会这个女性腰围超过了80公分，男性超过了90公分呢，那么你得着四高。包括高血压、会油会带啦、腰酸的各类者，即马讲个糖尿病的机会较悬。来，你好，你好。
1: 哦，我就是糖尿病的呢，安那边呢？
0: 哦，来接者，感冒接者医生哦，谢谢。

0: 世甘蜜。那么这里蔡依德说起我们学生界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是你好。
1: 我吃吼，那个三星金宝吼，已经吃两年啊。嗯，我的血糖哦，一直拢控制袂落，啊，今嘛拢渐渐拢已经拢足平稳的呀。
0: 啊，有去检查吗？
1: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我慢性疾病，我有十年。
0: 啊，今嘛正常无？
1: 今嘛拢足正常的呀。
0: 糖分拢正常，拢无红字安尼吗？
1: 无，医生拢搞我指。大拇指的你很好，我不
0: 好
1: 比。
0: 安尼你改，你改改两等。啊，有我先改你减就好啊哈。好，安尼大姐好，谢谢保重哦。好，谢谢。你好，
2: 你好。
0: 哎，
2: 请讲。
0: 好，请讲起来，谢谢。
2: 哎，我吃迄个三星金宝。嗯。哎呦，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好管哦。
2: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今麦我
2: 去，
0: 今麦我这
2: 现在102。
0: 哇、哦，本来200几，今麦100多
2: 哦。哎、欸啊，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2: 糖化血色素，本来9.几。
0: 哦，好高啊！今麦
2: 现在剩下6.5呀。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啊，你继续努力哦，很好哦，很棒哦，哈，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两家上这样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好，所以你没烦恼，咱这罐三星金宝真正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升温呢，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暴饮呢，好，咱心点大下好，消化嘛好，个食了个放出来。

0: 再给咱道小保一箱公哥等到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是你好，嘿。
1: 我姓郭的。
0: 咩嘿？
1: 诶，通婚一百二十八小关无？
0: 饭前吗？
1: 哈？
0: 饭前呢？你哪就会记，所以你听无？啊，饭前啊，小关呐，阿伯你哪就会记来？来，接着一线哦。哦，谢谢。就说你好，你好。喂，你好。
2: 你好，
0: 嘿是，
2: 嗨，秀爽你好，
0: 秀爽对，你好你好。
2: 我想要请教，我想讲听下，食迄糖尿病是啥物哦？
0: 哦，来个接电话先咯，哎，站姐谢谢。来哟，我想那个唱甜妈妈的歌《孤卵花》，那么听我唱歌哈，那么请歌星哦，啊，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拢讲唔要跟他听啦。啊，听五档嘛是同款咧，听有人有的是安尼啊，有啊啊，听听的，身体虚咧咧，才来咧紧张。啊，有咱平时都爱保养啊，然后身体家己的，咱来把咱的身体顾好。那么赚到钱，想无咱嘛赚到健康啊，对不对啊？那么那要较好个人比咱比咱袂赢嘛，无咱嘛赚一下健康比较好啊，对不对吼？来听我唱歌，哎，郭软辉，谢谢。

0: 会那么就盖一人唱啊，主唱人是虾米人？我唔知，伊个黄雨玲也有。那么呢，这是咱的啥？咱的田妈妈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需要那个你好不容易卡里吧，咱的限定的困定位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你好，你好，
1: 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好，我因为我食迄、个阿雅德纳无哈，啊，较好困，
0: 较好困，
1: 好，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啦。
0: 安尼你加改两顿要紧。好，感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新华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下。
2: 我也食你阿雅德纳，我今嘛结束好困咧。
0: 哎呦，啊，较早时阵也未困的哦。
2: 啊，即话可能更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现在就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好，感恩你哦，谢谢。来哟，卢克西来拍昆明，拍了名签名金高帮啊，望天望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那边来个讲这款，讲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内哦。咱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胖红呢，啊，个灰粉哦，和咱帮助消化、帮助昆明个皮肤个水安尼吼。那么天然的 B 代表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卡的疲劳，啊嘛和咱哦会当咱的会卡的黏体黏体呢。那么这就是咱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阿毛天然的脂肪分解的，就是咱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你那点的阿他妈金光金光啊，人心慌慌嘞！哎呦喂，阿他妈安尼恭喜恭喜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先来当个干三线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我顶下讲过，咱这困眠哦，不是大变紧呐，有人较紧，有人较慢，大家欢乐拢无同款。所以你若较慢的人，唔要急啵，要有耐心哦，啊，继续食。那食阿伯会那好，所以呢，咱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小姐啊，你。
0: 洗身的人都比较不好睡了，来，先接着着哦。哎，谢谢。来，请进门。咱人的生命多长？三分钟啦。哈，哪得？我都喘不起来了，再见啦，阿伯嘞。你当作大家拢是一个七十年、八十年、九十年、一百年哦。如果那是你的身体出问题。上天呢，要给你收到东西，无亏的无亏啊！再见了，再见了。不管是咱一般的人，还是做医生的人，啊，做医生的人就买吗？买心脏喘不起来吗？也会的。今天是这个有一个医生啊，39岁呢。啊，这个医生哦，他讲哦，嚯，伊拢安尼病人有够济啦，拢定定伫迄个 ICU 内底面哦，拢就是哦，照顾遮病人。但是哦，伊近年哦，感觉哎呦奇怪呐，感觉胸坎哦胸闷呐吼，爱家己做医生的人想讲，感觉伤忝安尼啦吼，伊就想讲应该是伤忝啦吼，休息就好啊。哈，近年昏倒呢，哎呦，阿贤呐，急性的心肌梗塞，何个仔？伊本来是无苦药，结果呢，伫 ICU 内底抢救加护病房7天，才救我回来。那么这7天内底面啊，足侪人为着伊流目屎，结果好个仔，就是有活起安尼啦。那么这医生嘛，感觉讲，看家己这么大意安尼啦，做医生的人嘛是会误判呢，伊甲家己误判呢。感觉讲哦，压力大了，因为你也想讲做医生，佮无压力，大家都冇压力啊。那么这压力哦，真是真上恐怖的是压力。这压力会当互咱人啥，佮你顶个颔骨也无开哦啊。压力的啥，伊个制造互咱人体呢，制造啥自由基啊？这个自由基呢，大部分拢是压力大的对。那什么叫自由基呀、啊？自由基就是让咱的细胞伊无法度活泼，无法度正常运作，变氧化了，怎么变成减少？这个就是自由基呀、啊。啊，你感冒有吗？你敢有感觉吗？你也可能感觉胸闷。大部分是有胸闷的人，咱得爱注意啊。够有一个人，我那是安尼哦，伊啊， 以前讲哦，我那成绩以前安尼，以前讲可能哦人伤忝嘛，啊个天气热，以前讲，敢咪伤忝的关系嘛，伊嘛敢伊嘛胸闷哦，啊这个人啊，身体真硬哦，嚯，啊而且哦，伊哦，以前讲引导人，想讲伊这个去运动应该是无代志才对安尼啦，哈、啊，想袂到，想袂到哦。这个阿公竟然选在中道时的时间去运动啊！我昏倒，昏倒呢，引导人讲阿干咪去落掉安尼啊？无讲足紧急安尼，结果人路边人边的人呢，较紧来个叫救护车，好个在救护车有来呢，结果唔是落掉，是啥？急性的心肌梗塞，安懂啊喂？所以咱那边你敢知几度？外口那几度，咱较容易得到心肌梗塞，好哩有。咱身体几度？36.5度。外口那是36度、38度哈，尤其是那是31.5度，心肌梗塞风险增加30%啊！31.5度，那么如果是你个外人哦，咱老外当帮助咱调节温度，你更加得到啥？猝死的机会比人较高。咱即马猝死拢是青壮年，24岁到44岁。咱台湾即马目前加30%外年轻青壮年的猝死，而且咱台湾即马已经偌济人，高血压620几万哦。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咸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熬夜伤肝，人易老，
10: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1: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0: 去大都市，这是唐辉收起来。那么喜人姐刘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那你好，
1: 啊，谢总你好，
0: 来来，请讲，来来。
1: 我三心真不做好用。
0: 哦，安那好嘿。
1: 哦，啊，我八卡三啦，拢会喘啊，即马咧食拢袂啊。
0: 哦，即马袂喘啊。哦，安尼大哥，你即马爱改两顿哦，咱两个改两顿就好。好，感谢大哥啦哈。嗨，谢谢。
2: 嘿
0: 啊！哦，来，三平，我一个讲重点起来。
2: 哦，我食迄三平新报，迄夹心镇啊，好诶。
0: 夹心镇哦。嘿
2: 啊，夹心无。
0: 啊，是哦。
2: 夹心嘿。
0: 哦哦哦。
2: 啊，我要讲。
0: 啊，你要讲问啥物？哦，来，我先来夹心哦。嗨，好，谢谢，感谢你哈，邓姐，我讲嘿，我讲听哈，谢谢。好。嗨。
3: 喂，你好。
0: 还是我秀长，你好嘿。哎，要跟人讲好话吗？
3: 阿姐告告太太。
0: 好，阿姐讲重点啦，你好，你好，阿姐讲。
3: 哦，
0: 嘿，三平小姐。
3: 我你们三分，我来十十十年
0: 啊。啊，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3: 我食双串啊。
0: 三鲜煎包吗？
3: 三鲜煎包的串。
0: 本地串呢？
3: 哦，食了，你们就是串啦。
0: 哦。
3: 啊，盖过去我嘛是，就是。对老师姐，我跟老伯。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谢谢你哈，感恩你哦，谢谢。哪里啊？你好。
4: 你好。
0: 哎，恰公重点没有？你好。
4: 哎，我吃你三成金宝哈。
0: 嗯嗯。啊，吃了那好。
4: 本来拢拿血压管哦，拿恁牙管头壳都红，啊，今晚我吃三管，啊，恁今晚没牙啦。
0: 哦，血压没管哦。
4: 啊。
0: 血压没管哦。不要别管就对了哈，安尼你有事嘛，来牛姐哦，好，不中我哈，阿妹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5: 来你好，
0: 嘿，来请讲嘿。
5: 我要来讲好话。
0: 我来请，你有只啦吼，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5: 我无吼，手安尼皮皮抓害咧害咧，啊，我用咧三千斤不好食吼。
0: 哦。
5: 哦，三斤面就差足多啊咧。
0: 哎，
5: 就较袂遐粗。
0: 哦，手稳得粗哦。
5: 哎，害咧害咧安尼有无？
0: 嘿嘿嘿嘿嘿。
5: 啊，我用三千斤不好食，啊，食三斤面就差足多啊。
0: 哦，安尼。
5: 刚才讲安尼，较袂遐粗下咧。
0: 啊，那继续哦，继续讲，嘿，好，谢谢大哥，谢谢。来哟，我的公公啊，上这人家上这样好了，你都没烦恼，大家拢是吃这罐，赶快这罐是咱的三鲜煎包，咱这罐真正是有够好，你在广东啊，家庭要跟他听呢，因为咱这罐啊，有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升温，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佑。吃一罐，第二个罐，那么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好，啊，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呢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前面去放过了，该有人，侬会记得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他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好这个该两顿，慢慢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优待哈。啊，伫咱这抓起啊挂，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捞起来。假二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小姐，咱先搞点好不好？
0: 嘿呗，嘿你讲，嘿来嘿。
6: 一月三三甘油脂那370
0: 哦，相关啊，对，大哥相关呀呢，来接接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是帅哈，
0: 嘿你好，
7: 好、哦、你好，我是平镇周太太的，
0: 啊你好，
7: 我是
0: 平镇呐哈，
7: 啊
0: 平镇呐哈，好你好。
7: 我是今日阁甲你报一个啦，哈！
0: 谢谢，感谢感谢。
7: 医生嘛吼，我这个阁请教你一个，伊讲迄心电电大啦，
0: 心电大哦，有安尼串呢，然后先接掉，哎谢谢。那我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人个电话，拜一到拜六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啊，咱的那边啊要听，都是大家开礼拜给咱问。暗时八点到十点， 按咱的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甲高雄区好朋友呢，请你甲转90.5甲91.3，咱这两台听得到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呀，咱来甲讲一个观念的问题，这个是什么观念呢？这个人讲的人是什么人？这个人呢，就是叫做美国、哦、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伊讲哦，欢乐哪无催你呀、啊？啊，你无家己催，自催欢乐啦，哈？啊，即卖人敢袂欢乐？会啦，我就算嘛会呢，哦，所以这个哲学家伊就讲啊，讲哦，咱人的生活唔是真正无用的空虚啦，啊，无是无用的啥？大多数的人拢是啥？活的过。后悔过去，烦恼的未来，这句我是咪做接讲？咱拢是用50%烦恼过去，用了30%烦恼的未成功的代志，敢那用的20%活的现在的时间，哇、哦！啊，就是因为安尼呢，咱人哦拢会紧张啦，啊，这个烦恼啦、痛苦啦，拢都是安尼来。那么咱来慢活一个角度讲吼，用50%活的现在。用的30%啊，一个计划的未来，啊，干那用的20%个回想过去，不过现在人干那真正袂呢吼，所以有些你啊，逐天哦，静静你家想看卖啊，啊，无你是咧烦恼啥？你烦恼对不对？啊，你静静来问家己啊，问家己讲啊，到底是咧烦恼啥？嘿，那在有些家己想想的吼，啊，但是咧过去啊，啊，那在烦恼。啊，未前搞的代志都阿未发生啊，那咧要求啊，吼、哦！现在你这食饭对不对？即马时间就你个啊，你为虾米不爱喝啊？食饭啊，你乃唔爱喝，听我休算节目，好滴不？啊，你这是活的现在啊，你即马冲啊，即马做什么？即马咧困的人当然无听到我声，啊，所以有即个人当然无听到啦吼。当然你即马也是听我节目人咧，安尼就是好好啊听我节目，看我咧讲啥话。啊，讲出来话对你有帮助无？安尼唔只是活在现在啊，无唔对啦，无定咱要做代志有够济安尼啦。为人甚至哦，你今早无闲个人讲啥？现在哦，24点钟无够用啦，啊，真正是不够啦吼，啊，无够分配啦，啊，为什么会不够啊？大家拢平，迄、那个大企业干嘛是24点钟啊？啊，路边咧共搬的人嘛24点钟啊。啊！咱咧上班的人，咱嘛24点钟，为虾米开无搞？迄就是啥？瞎忙，瞎忙就是我们在咧问啥啦？瞎忙、穷忙啊！结果就是啥？原来拢是唔对的啦吼。比如讲学生囡仔咧考试啊，哎，要考试啊，头前一工会烦恼呗，会啦。哎呦，会考试题呗，爱考试题呗。惨啊呢！啊，我刚咪温一个功课，迄、那个无去读到呢，到时啊考试题边啊，哦。这嘛是学，你咪看学生呢，学生啊有烦恼无？有。那么呢，迄工人敢会烦恼？会啦，哎啦，工作无好嘞，哎嘛烦恼啊。所以呢，咱有一个人呐是干嘛讲哦？一工24点钟无够用，你若真正为了工课呢，那么当然这个就是真的忙。啊，你若唔是为了工课，干那坐多也烦恼。啊，你烦恼恁囝要创啊？啊！恁囝不是囡啊，有一阿妈讲烦恼，恁囝我啊，恁囝几岁？65岁。哈？阿妈你几岁啊？伊要90岁啊？哈？啊！你90岁烦恼60几岁囝？啊！恁囝嘞？刚做工啊？做工啊嘞？得对嘞？啊！恁囝做工啊？你咧烦恼伊？我阿妈你嘛够无聊，对不对？所以啊，咱来放轻松。唔是要叫你平淡啊，是讲哦，咱要做工课嘛，有站有扎啦，对不对啊？吼，啊，咱嘛袂当讲，咱人你要提早家你的命用我完哦，嘛唔通呢？咱人爱充分休困无爱呢？啊，你常常烦恼就是有哪无休困，所以咱唔要常常加烦恼呢。咱人来烦恼，迄肩胛头你有感觉无？你肩胛头顶酷酷，然呐，会紧张啊。啊，唔知咧烦恼情绪都无法度放轻松啊，啊，就乱啊，头脑就袂清楚安尼啦。迄人若烦恼、甲想起的时阵，唔要决定代志，因为你决定出来代志一定啥是错误的。你当时的你的心情就是无好， 你想你想想的代志咁好，一定无好。所以工作效率咁好，一定会无好。所以咱人一定要有放轻松的时阵呢，才来想代志，好对唔对吼？啊，什么时阵来放轻松？你家己感觉嘛？你看你那边胸闷吼，啊，肩胛头袂顶酷酷，啊，袂定咧头壳疼，安尼就是啊。比较起来，人，咱会当哦，定定会当学两个动作。一个动作是啥物呢？咱坐咧。你若感觉你人唔知咧紧张啥，你家坐咧，佮乌白心嘛不要紧坐咧。啊，双手哦，放伫你个脚腿，然后哦，目睭开开，三分钟啊，五分钟就好啊。啊，拢乌白心嘛不要紧。都目睭袂使踢开哦，你会感觉讲哦，我开三分钟才久。我讲，你若习惯性吼，定定甲家己放轻松的方式，人日本人做有做研究报告，上好是啥？拖大腿，肩胛头整个放落来，肩胛头关关，咱拢关关点着，你即马甲放落来，然后坐咧，目睭开开三分钟到五分钟。如果那是一届，哎，我敢那无效果。不要紧，咱个继续啊！第二摆嘛，安尼个做，明仔载嘛安尼个做，后日嘛安尼个做，好咱的脑卖哈尼无用，好咱人的心卖哈尼啊烦。你看咱烦恼的烦是啥？火字旁嘞，啊火字旁嘞，哎，对，啥物？火就是心中哦吼，所以咱一定要家己静来，心若静，当然做代志就清，啊做代志就袂唔对哦。这个是要给咱建议好朋友的哈。来，我来唱歌给您听啊！咱的好朋友，这个礼拜一就是放轻松，哎、欸，因为伊个礼秀传干啊，礼拜一才十二点到两点出现尔，其他时间拢暗时啊吼。来，我唱歌给您听，《哈多巴西古勒》这首歌主唱的人是摩的新一季，深井一游，来谢谢。

0: 是过咧，来试试。来哦，我都叫讲过无，如果那是有人落着昏倒，该当用冰的冰水哦，这样不可以。那么如果是我捌讲过哦，腰子不好的人爱食什么？温的，食上个是食温的茶。今天又有一些报道，感谢朋友的传了我哈。其实我一直强调，希望喝冰麦啉冰茶。为什么对腰子对胃拢不好？那么你讲哦，冰水呢？因为这个冰水对咱的心脏会关掉咱的四条静脉。诶，地疏食冰水的人，心脏病发作，尤其是这么热的天气啊。那么呢，这叫做冻饮，冷冻的冻，冻饮就是咱咧讲的啉冰水。那么而且不只是安尼，冰水嘛造成咱的肝的问题啊，因为咱这个啉冰水，你血管会救下来，和咱的肝，咱的脂肪又卡在咱的肝内底，所以大部分的人呢。肝必须要增大，甲移植拢是甲啉冰水有关系。啊，再来切切问咱食落物件，伊个是冰水，咱调个温度靠啥？靠咱的胃。所以我有甲恁讲过无？啉冰水会伤着胃个的啥？尤其，那么伊个是个地疏，你会将来较容易啥？胃甲大肠较容易得癌症啊，是哦。所以呢，咱恁敢捌看过吼？咱的好朋友，恁敢捌看过人的冰能打？伊弄个打的一个标签是什么？冰水。可这我唔知影啦，我唔知迄是咧，原来是咧卖冰水啦。哈啊！因为拖拉机司机了多，心梗会倒，大部分的人拢是爱啉好，迄啉着起毛子才会好嘛，对不对？啊，啉冰水啊，安尼对伊敢好？无好。你老亲戚朋友呢？这个拍摄哦，咱卖冰冷的人不卖我哈，因为呢，真的，啉冰水对咱的腰子不好，不只是安尼，即马新的一些报道个对上不好，肝对肝嘛无，个一个胃，这三个部位拢不好。但是哦，那因为咱所以呢，咱的肝哦，差不多1.5公斤呢。那人体呢是依照器官来讲起来，咱上个大粒的是肝。啊，咱的肝呢，伊哦，工课有够多。有啥物？伊工课不只是多哦。啊，过来呢，伊上个有的特色是啥？你若肝炎，你嘛袂感觉疼。那你不然啦，胃肠炎就疼，对不对？就拉肚子啊。啊，咱来肺炎，咱就喘得个减少，对不对？伊拢袂，或你拢无感觉。你个包括啦，肝硬化嘛袂疼，哈。啊，唔得 A 高诶，系啊，伊个肝从 A 高袂讲话安尼啦吼，啊，所以 A 高肝，叫做 A 高肝吼。那你肝呢，又包括着咱的脂肪又代谢、荷尔蒙代谢、糖分代谢，啊，过来解冻，过来借着胆固醇，哦，啊，那加补个兼做胆，借着胆固醇系着，伊拢是暗时。所以我拢讲，恁那是有肝，就三酸甘油、胆固醇高、高血压的人呢，暗时去顿卖食上者上甜的物件、甲肉类的物件，因为咱这肝会甲咱制造啥胆固醇哦吼。嘛，这个如果是你本身的高油的人呢，你嘛爱注意，比如讲真熬高油、真熬咸油的人，佮爱注意啥？你莫啉两种，卖啉上侪，一个是咖啡，一个是啥茶叶？为什么？我这两个理由啊。利尿的作用啊，你啉到啉这落去了，等到个你会高油啊，啊你会咸油啊，啊个一种水果，你嘛袂用食伤济。水果，水果是什么？西瓜 ，watermelon。所以咱的好朋友，食物件跟咱人健康有关系无？有啦。啊，既然个是安尼，药我该当乱食啊？当然是不可以啊。啊，那药我是靠什么人代谢？靠咱的肝甲油脂。所以咱的油脂员工是咱的废水处理厂，啊，你那是定来个等一挂粪扫，可以等一挂油毒个油毒可以呢？足奇怪呢，安尼你油脂袂出问题吗？那么如果是一般来讲，咱就是为人无法度过不理想，为什么？我爱食油啊，为什么要食油啊？有慢性病啊，所以我定跟恁讲建议，大家唔茫去得着慢性病。有慢性病，无食油啊，佫袂衰呢。当然就是爱食，因为伊袂长筋呐。啊，既然你都食医生开的药啊，你嘛搁家己乱做医生啦，乱食药啊啦，听了偏方啦，吼，安尼尤其是查甫人啊，听了重用的吼，吼，哎，那真正是哦，半暝嘛去排队去买呢，这个是不对的。这里是咧糟蹋的你药剂，连刚的我的药剂都等于糟蹋你。咱人的身体哦，足乖， 你若无安那个欺负哦，伊袂对你安怎？但、就是你有该欺负，你有该糟蹋，伊毋是成恁兜个囡仔呢？讲你是是大人，你个怕囡仔毋敢反抗呢？歹势哦，咱个身体你若个怕，伊就个你反抗，伊个病发症，何里哦？到时哦，病走袂离，何里总倒伫病就好啊。所以你讲那个糟蹋幼稚不可以哦，吼！尤其是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拢总要到300万人，这叫做慢性幼稚病人。另外，咱幼生馆的人偌济人，500几万人，哇，很多的呢！啊，糖尿病200几万人，高血压人是600几万人，这些人拢是幼稚无好的原因呐、啊，因为你有爱食，你爱食慢性病药啊，所以建议好朋友呢，咱也要希望幼稚好啊。卖乱食药啊！那么希望药得甲膀胱好，卖定来发炎呢？你就是爱啉温温的茶。40以上的人听我建议，减做提肛法，也过来个打卡底，真的要打卡底吼。因为呢，咱的卡底有60几个穴道，离咱的膀胱上近的就是卡底，所以你要打卡底哦吼。咱来上我哩哦，脚踏板你得爱打哦吼。慢慢记呢，上个重要就是你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这才是重点哦。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1: 我要问你吼。
0: 好呗，你讲起来。
1: 我咧讲啊，我这边问你，我对你有派哦。你也做你教的啦，啊，我只
0: 对你问你，你讲什么贵书？什么贵书？请讲起来。
1: 我基本上就是讲，我差不多听早人来讲，食迄个药剂哦。
0: 哎呀，大哥，等一下嘞，医生要接接哦。欢迎谢谢。
2: 啊，故乡的风景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这阵也已经5年啦。一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爱你一定会真欢喜接到啦。
3: 是呢。
2: 哦，亚军，你这么大汉啊？
3: 你家己唔讲。
2: 亚军，亚恁姐姐奈无甲你斗阵来嘞？
3: 我姐姐伊，我唔敢讲。
2: 要不然到底来去找伊好不好？
3: 人伊，
2: 伊是怎样啦？
3: 伊已经出嫁啦。
2: 什么？伊已经出嫁啊？来不？

0: 乡的列车，这是黄世典老师说，请由咱萧大姐说电话来，谢谢。哥你好，
1: 哎，秀山，哎，
0: 来，
1: 谢谢你，
0: 来讲重点吗？
1: 我欢迎杨太太。
0: 好，你讲重点来，吃哪哪好？
1: 哦，我吃伊三重金宝哦，吃三重金宝，我的顺势球哦，有较升级。啊，无我本来顺势球5.8呢，今麦起哩。起来那个6.3呐，
0: 无啦，你应该是58吧，啊，现在63吧，
1: 哦，63对
0: 啦，看我6.3，我6.3，你来《西游记》啊，大可以过唔掉去啊，好，安尼好哈，好，好，保重，谢谢。三品老伯姐来开心也吃讲嘿，
2: 哎，我是
0: 你吃是吃到哪好？
2: 三康健金宝
0: 哦，哦，啊，吃到哪好？
2: 我就是。放尿吼，放尿拢禁袂掉啊！
0: 啊，
2: 即马吼，嘿，啊，即马即马就改善啊，就好啊。
0: 哦，禁袂掉啊！
2: 嘿，啊，无禁袂拢禁袂，骨啊，切啊骨啊变，即马拢禁袂一变尔啦。
0: 较袂搞尿啦吼。
2: 嘿，啊，即马佫食一骨来无吼？
0: 哎，盖过去啦吼。
2: 嘿，啊，拄我伫个门床挂落啦。
0: 哦，
2: 挂我门床卡落啦。
0: 哦，啊，不要紧。
2: 啊，即马嘿，哦，无啊，啊，疼到吼。啊，即马搁看，搁我搁敲电话去，去你的助理无吼？
0: 讲重点起来。哦，嘿。
2: 啊，等姐姐，等哦，就好多谢啊，就好啊。
0: 安尼继续讲，看呢看呢，大嫂安尼知哦吼，嘿，唔好放啊，未使放掉哈。好，安尼感谢啊，谢谢你，谢谢。我今天啊，卡好个盖两栋安尼，嘿，好，谢谢。
3: 秀爽啊，你好！
0: 来讲重点，你好，
3: 三品老伯姐。哎，我有食三鲜面包，对无？暗时啊，较袂晓搞药的。
0: 哦，暗时较袂搞药。哦，好啊。
3: 哎，我较早一闲哦，拢4-5届，啊，即摆拢一届尔。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安尼，咱来加改两个毛巾。哇，有进步，有进步，好，谢谢大嫂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4: 拜托秀爽啊！
0: 哎，请讲重点来，你讲嘿。
4: 我那个一罐啊，转来给阮先生吃，啊，
0: 甲
4: 买第二罐。
0: 我见你讲酒店吃啦，
4: 那
0: 好
4: 嘿。伊即马食了膀胱有较好啊。
0: 什么有较好？膀胱是安那较好嘿？较袂搞腰吗？啊？较袂搞腰吗？喂？
4: 本地拢起来迄十外偌大。
0: 哦，即马
4: 对啊。
0: 哦，今麦袂安尼，较袂交流就对啦吼。我安尼好了解哈，谢谢大嫂哈，好谢谢。有来你好，你好，哎喂，
5: 喂，
0: 是，
5: 你好，你好，
0: 哎，请好，请你讲。
5: 哎，我拢食诶参详精本吼。
0: 嘿，
5: 啊，我本来一年拢开放4-5届了，
0: 一年哦。
5: 啊，今麦剩两届尔。
0: 哦，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谢谢大嫂。来哟，你有听到无？大家拢是食倒一罐啊，那大家拢大家食好，拢无共部位就是啥？大家拢共款食一罐三鲜煎包，因为咱一罐三鲜煎包就是龟仙骨，甲你过透透，所以你会听到大家食好拢无共部位呢。那么食啥物啊？食这较好啊？较免食较瓶瓶罐罐，较免食较毋知要饭前啊饭后，食一罐滴滴五罐的哦。哎，当然咧，食一罐叫做好诶吼，或者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几枚，可以放过了个幼人。那么接下来讲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干物的油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再抓起来管，所以这个捞起来，买一管上一点，买两管上两点，咱有增加的两点，两点是咱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爱茶呢。虽然上的保温瓶，可是用上盖好材质嘞，用医疗级的哦，316S 诶，这个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换一支，那么过上间有帮我，啊有帮那无闲的，再请有帮甲咱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春立刚，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哎，
6: 秀才。
0: 喂，
6: 我问你，
0: 好好。
6: 我糖分才90呢，
0: 啊，标准啊，
6: 弄尿蛋白呢。
0: 你安尼，安尼，你食些注意。嘿，我叫人来听，医生接招。哎，是。来，你好。
7: 秀才啊！
0: 哎，是的，
7: 哎，要请问一下哈。
0: 好呗。
7: 哎，我甲你请两三个月，我感觉你讲话足实在呢。
0: 哦。
7: 嘿，啊，佫一点我请教一下哈。
0: 哦，谢谢。
7: 上油泼爱食什么汤？
0: 哦，来个接接二线咯。哎，谢谢。来哟，那你张妈妈，我给你唱哈，拍摄诶，希望张妈妈保重哈、啊，我给你唱哈。那各位兰姐，你要来和妈妈那么保重哦哈。啊，各位兰姐，梁大姐，梁大姐呢？我在听我直播间卡里吧哈。来谢谢，我先来给安排这首《妈妈，我想你》啊，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想你，希望咱的梁大姐有听到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哦，兄弟哥，你好不容易卡你拜哟，哎，谢谢。咱拢会老，哎，未老这是妖怪对不对？咱拢会老，今天我这首歌哦，这合唱团拢是老人家，这个65岁以上的老人家合作呢，成立一个合唱团，按唱这首歌很好听。咱拢会老，嘛，咱啊，人若是老呢，是为着先老。给您报告，咱的脚先老啊，脚哦，嘿，脚先老哦，哈。所以呢，咱大陆想讲要过闹哦，但是你唔通别记的，脚先过，为什么？无你脚也别走路嘞，啊，当然要靠人照顾呢。啊，靠人照顾的变成人的啥，也无尊严。当然啦，恁囝啦友好是袂要紧啦吼，啊，那是万一拄到些不好住的吼，迄种的哦，这个拄到想要开钱的。那拄着我，咱有一个听友哦，我是讲着伊我的心酸啊，心酸酸。因翁老一间厝啊，啊，这个大姐哦，伊本地的媳妇对伊无好，囝嘛对伊无好啊，爱拢定卡来，有时啊靠我拢会好。然后呢，你无想讲这老人哦，因这媳妇较早伊对因媳妇做好的时阵呢，因媳妇嘛无对伊好呢。啊，这老人的惊啥？惊无厝通去住，对唔对？伊今年新妇甲讲，伊叫伊去找厝啊，伊即间厝要卖掉，因欠钱啊。那这个大姐呢，听了即句话拢自杀啊。所以你啊看，人哦，人亲情啦，钱性命呢，啊，咱若无健康的身体，就变成啥？那么呢，那毋是甲你送去安养院呢？啊，无得啥物呢？亲戚甲你。刷位啊，对不对？上俗的迄种的，无唔免得搁纳钱的迄种的啥安养院，迄种的拢得几波的呢？结果是啥物呢？到尾就得着褥疮。所以呢，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就讲哦，咱来照顾家己。我拢定讲一句话，恁来甲记起来。咱别人赚着钱啦，啊，咱无赚着，不要紧，你一定爱赚着健康。所以少年40岁，你都爱保养。上无至少呢，咱的健康呢，会当保护你。你若无健康，你的脚也袂走路啊！请这门免啊保护你家己啊！你得变成有人甲你保护、甲你照顾啊，免啊保护家己。所以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做美容业很久的一个董娘，伊讲一句我感觉嘛真有道理啊！伊讲啥呢？管好自己，管好家家己管理就好啦。就是讲，你莫去操烦其事啦。啊，迄无通轮到你，互你管啊！你爱甲家己身体顾好，才是真的。尤其是啥，咱的脚，因为所有的活动70%拢是伫对脚，即双脚。啊，当然为人哦，无脚会当做伊要做的代志，迄是足特殊的啦吼。所以呢，咱人呢是脚呢是记在规身躯的重量呢，而且咱的骨头50%拢伫对脚，咱的韧带关节伫对

爱顾好，因为你骨头若顾无好呢，真正是你袂当走路，是人生性格拢改变，真正拢改变啦吼。啊，佮有即马介绍得到上面的肌少症啊，为什么得到肌少症？因为你无补充钙质，你无补充的蛋白质，啊，你佮兼无运动，啊，你若无运动，请问？对着年纪坐回时阵，你的脚的腱子脉软落去袂？哎，所以为什么我建议你逆脚位？啊，逆脚位就是我咱的腱子脉有烂啦、啊，像我逐工逆脚位啊，所以我脚腿做有烂啦、啊，我脚腿是啥？伊就你我胳膊拢是顶酷酷的啊，所以咱人的腱子脉就是马英公是一个什么呢？这个咱的垃圾处理厂。因咱咧运动的时阵啊，咱的腱子脉产生乳酸，啊，就爱靠咱的油脂甲咱过滤出去。所以咱咧运动，腱子脉也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嘛，当帮助咱的照顾咱的油脂。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爱补充钙质，四十岁开始咱就爱保养啊。我在听讲过一句话吼，虽然讲嘛是搁再讲啦，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甲咱的骨头、甲咱的脚骨会惊咯，咱就无将来袂惊咯。啊，个客人照顾一个月，个开入侪钱，开了三万几块，都一个较好，较戆嘛是，这个咱会当行路较好。你唔好认为讲有进步咯，后摆哦，开刀骨头拢总免钱咧，歹势。医生会甲你鼓励你用自费的，当然咯，爱钱无要啦，自费的干那两骨一百都要二十万呢，干那两骨三百都要八十万呢，六十几万呢，唔是我讲的，是病人，咱的人客甲我讲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不是钱的问题，是健康的问题，较要紧。人上无至少，脚会当行路，会当为，互咱家己呢自由自在，唔免看人的目色，活了才有尊严哦。

0: 谢谢收听，谢谢。来，阿威。
1: 过开啦。
0: 哦，什么
1: 了不起？过开啦。
0: 盖过去啦。
1: 系啦，盖过去啦。我听到我做蹲啊，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1: 诶，好搞笑，我都小块在鼓啊，无我即只就差嘛。诶，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阿姆保重哦哈，好，谢谢。诶，你好，你好，
2: 来，谢谢。
0: 那就会记得要关起来。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诶，那我是食迄个骨骨咧。
0: 哦，盖骨。啊，我啊，食了。
3: 诶，对，坐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食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0: 好。本来是袂硬啦吼，
3: 对，啊，今麦穿袜都袂穿，
0: 啊，今含穿袜都硬袂落安尼哦，
3: 嘿，对，对，
0: 啊，今麦嘞，今麦会
3: 当，
0: 好啊，去，好啊你，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哎，大姐，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说吼，
0: 哎，是，请讲。
4: 我食钙骨质吼，我本来脚拢会卡卡叫啊，食钙骨质了都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0: 哦，爬楼梯靠我拉得掉
4: 了，对，哦，够拉嘞。
0: 好，安尼嘛赶快呢哦，阿姆你们那是爱看的看的哦，大概两等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就算。
0: 哎呦，有。
5: 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5: 我家己买迄种钙骨质，啊，搁加三千钱保的。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5: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卡。
0: 软卡，哦。
5: 啊，总食食总袂。
0: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卡哦。
5: 嘿
0: 呀、啊！哇，好棒哦，好棒！安尼继续看嘞，谢谢，感谢你啊，谢谢你。哎，你好，你好，
6: 就算你好哈、
0: 哦。来，请讲嘿。
6: 我咧讲讲吼，食你的三片金宝。
0: 三片好不接，嘿啦嘿啦。
6: 哦，阿家食迄钙骨质两人都该食呢哦。我食两多啦吼。
0: 我食了那个。
6: 食一日吼，我今日来对三人拢啊拜拜。我较早拢唔捌去，今麦我倒去呀。
0: 哦，一旦爬去三楼拜拜啊。
6: 嘿，啊，佫牵狗啊，牵你只小小狗拢去倒咯，对，一行，较早唔捌倒。
0: 哦，今麦当牵狗去散步啊。
6: 嘿，
0: 哇，好，哎，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安尼好，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那一罐卡那达进口的那钙过去，食那一罐钙过去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一罐内底，所以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够好咱健肌嘛，吸收好镁，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那。钙过几多哈？那么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看好咱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啊，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底下只抓起来挂，所以要给留起来哈。那么吃好的记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力讲，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秀贤
0: 哟，
7: 哎，你好，我要请教你嘞。
0: 好呗，嘿，你讲嘿。
7: 嘿，滚啊，别去啊！吃你的钙骨是干嘛？
0: 三片我记得。好啊，邓姐，我讲听来。哎，姐姐，谢谢你，好，谢谢。好，来，我去耍。你好，你好。
8: 哎，秀爽哦。
0: 哎是。
8: 哎，请问一下
0: 哦。嘿呗。
8: 我那卡盘卡的肩头啊，那后底了哦。
0: 嗯。
8: 用手在指的听这些。
0: 你讲先骨刺无？好了，我叫人家听，等起来。啊，先接接哦。哎，谢谢。来哟，那么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那么呢，咱的贺兵来要找我秀爽，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那么咱这个电话账号，或者是九点到中昼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咱一般咱台湾的士大人拢是真听囝，上盖好的拢要囝，钱嘛拢要留好囝，听囝是听个比家己较重要。 家己唔敢食，唔敢开，唔敢穿，唔敢用啊！啊，恁囝呢？较侪钱嘛开去，所以有人做人的囝的人就是啥？看准的爸母足疼伊，所以食你狗狗，食你狗狗就是讲，伊根本都无咧带带念是大人，嘛袂去替是大人考虑啊。比如讲，伊外口费率啊，欠真侪钱啊。结果呢，家己走去吸米啦，去逍遥啦。结果呢，人来厝的讨笑，什么人去面对是大人？啊无嘞，是大人敢有对照吗？无对照啊。所以这个是无责任的人。所以我拢甲要甲咱的好朋友，咱的垃圾边好朋友讲哦，无唔对啦，听见是恁做爸母应该爱有的，会大家拢会安尼啦。但是你唔能袂记的呢。痛苦是你的，是恁囝该当替你痛苦，无法度呢。所以你要替家己啊，你要为家己呢，留三分疼惜家己啊。唔好哦，全部钱拢互恁家的囝爱保留起来。啊，厝呢，当然嘛，忙全部拢送互恁囝，爱留一间两个老阿汤去用。啊，当然呢，你嘛爱甲家己保养身体够好，无嘛趁一下健康，对不对？我都讲过啊吼，那是有病看，互医生看。啊，若要保养，就找我秀爽，系就安尼啊，安尼上介简单的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为家己好，不是自私，是真正必须要为家己好哦吼。个人建议好朋友来祝大家假日愉快，谢谢。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9: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10: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9: 犯规。
10: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9: 犯规。
10: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9: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wow、
10: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9: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10: 就是你犯规喽。
9: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0: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8: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7: 耶，阿妈100分，
1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闽南小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部周末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要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0807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303 QMB。活力民宿哇，立民宿，老的老家好酱，做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好，安尼，咱节目就开始了。阿君要来跟咱乡亲的朋友分享的，就是这个吃饭饱的时阵，哈。来吃饭饱的时阵，唔通讲哦，随着这一塌倒一塌哈，不要急着坐下，动一动，动一动，对咱稳定血糖真好诶一个方法咯，哈。好的，来，咱先来讲吃饭饱了后哈，淀粉会被消化。分解成葡萄糖，然后呢进入到咱的血液当中。所以咱来食饭饱，一点钟或者是两点钟，这个时间也就是咱血糖比较较容易升高的一个时间啦，哈。啊，这时阵如果你来进行一寡较温和的活动，不是激烈的活动啦，哈，因为食饭饱咱嘛是唔通运动啦，哈。但是咱来当进行一寡较温和的活动，比如讲，和咱的这个。腿部的肌肉会当开始收缩，吼，增加葡萄糖的利用，同时佫会当提升胰岛素作用的效率，帮助咱减缓这个食饭饱了血糖上升的一个方法，就是啥？行路。拄则阮讲运动啊，但是嘛唔是一种剧烈的运动，吼啊，爱动，动佮运动嘛无啥相像，吼，就是咱爱动。啊，所以，有几个方法拢袂歹哈。第一个方法就是安那食饭饱，咱就是行差不多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因为行路会动用到咱的大腿啊、甲脚掌背、哦、臀部、脚掌背、甲这个小腿等等的大群肌。肌肉活动，肌肉活动的时阵，会对咱的血液当中去取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所以研究嘛，有发现哦。食饭饱，咱啊分段步行啦，就是讲行咧行咧啦，哈啊，就是咱啊一个即个上班族，然后啊食饱，咱就坐咧，要中断久坐，就是起来个行几分钟啊，比如讲啊，伫即个十分钟、十五分钟哦，比如像阮公司好啊，而且四十几啊，恁就会当用卖坐电梯啊哈，用爬楼梯的、行楼梯的。吼啊，行来楼卡海海，行行找人迄个画画咧，吼啊，还个个海等啊，安尼就对了吼。啊，尽量卖坐电梯，就是能够这个走楼梯是最好的。哎，这个有助于改善咱饭后的血糖反应呐哈。再来咧，第二个动作就是你落逆卡背，逆三十下。因为逆卡背，和咱这个小腿的肌肉会反复收缩，对当增加着咱这个下心的这个活动量，所以讲这个方法是适合无空间外出或者是久坐坐久的人吼，会当进行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啦哈。后来第三种方法就是靠墙半蹲三十秒，靠在边咧，半蹲三十秒，半蹲会当启动咱大腿甲脚掌背这个臀部群肌啦哈，再来就是肌肉参与越多，就越有机会增加葡萄糖的消化。第，我讲几个去啊？第四个动作，好来，第四个动作啊，哈，坐姿抬膝一分钟，这较适合着老人家，因为老人家你讲叫伊徛久、行久，伊嘛是没办法。你讲十分钟哦，啊，对少年来讲当然是也无啥啦，但是对老人家来讲，无定十分钟对来讲嘛真正嘛是真大负担滴，对不对哈？所以说呢，如果那是老人家吼，你都真正脚头乌无在条行行遐久吼，脚头乌都慢无在条行久，那你得坐嘞，坐嘞，把咱的这个诶脚头乌压好关关，就是。咱的脚腿啦，哦，交替抬膝啦，交替抬膝，敢听有？嘛是像打红飞轮那个感觉吼，啊，你得安尼架脚倒脚安尼交替的抬膝，这个动作嘛是会当好咱这个食饭饱，长期都不活动，还是？某某要叮当的人来讲是真好，尤其是咱老人家哦，食老有当时啊一寡慢性病会颠倒吼，所以讲你若个无法多行行的时阵，你嘛袂当讲哦，就找这借口讲唔运动嘛吼，还是可以用这个动作 去替代运动，也能帮助到我们这个餐后的代谢，对我们这个代谢 的这个能力也有帮助的。对啊，这四个动作你不用就一群都做到完。专家来说这四个动作你可以选一种或两种，就是以我们身体上个舒适，而且你可以每天去做持续为原则的，可以的啦，对吼。不过这澎湃活动并未当抵消掉大量的甜食，还是含糖饮料，或者是过多的淀粉啊，这什么意思？就是讲你有咧做这运，你有咧做这的动作，你嘛唔通迄个饮料啦、手摇饮啦，啊是搁很细命要安尼啉啦，他也没办法抵消掉啦。啊，是拢啊食迄甜的物件啦，饭后甜点啦，迄也是没办法全部给它抵消掉啦。所以温顶会疼，除了这动作，你也是爱搭配着啥？搭配着饮食，足够的蔬菜，就是青菜加食瓜，两杯汁，吼，啊，搁再来是规律的运动，这拢爱配合的啊，那得着哈，得当稳定的你这饭后血糖的问题啦。好，来用今天不要台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而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嘞。

继续入来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一个无心的人，你搁甲扳倒转来要创啥啦？迄一句话我感觉讲了足好嘞。哎，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对吧？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伊那无愿意啊，你讲求，以后日子只有歹过尔啦。只有可是，我感觉讲，今麦在咧怨叹啊，那个强求倒转来以后日子。是非常的怨叹，不是怨叹，是非常的怨叹啊！所以那种恋爱这种事情哦，分手是也很痛苦啦。啊，但是你把它当感冒了，它会让你苦一阵子啊，绝对不会让你苦一辈子。这是属实。你个动作感冒，啊，感冒的感冒了嘛，现在规工个好啊，啊好啊，都免疫力啊，咱得个给一点免疫力啊。就只把它当成是伤风感冒就好了，不要要死要活了。转我的快点去企业，我就说这个企业一定老板是年轻人。这个企业哈，竟然有分手费呢？啊，得讲公司买失恋，失恋费哦，失恋奖金哦，哈，什么意思啊？啊，得哈，那员工有什么人失恋，看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切？头家去发奖金给你，好奖头家，所以我一直都心里 always 讲，这一点少年啊，头家个人没错，规章呵呵，是个年轻的女生，执行长是一个很年轻的女生。他们认为帮助员工走出情伤，可以提升工作效率，这也是一个思维啦。我有看讲，你细软瓜是不是代志呀？对不对？他们就是觉得说，哦，给你一笔奖金，让你可以去怎样？上不爱钱，摕到钱了嘛就欢喜。那刹那，公司这头家一个嘞员工，尤其是女孩子，你也当摕到这笔奖金，好去改变一个发型嘞，去做一个面嘞，好去修一个美甲嘞，好好的疼爱自己。真的走出情伤之后，好好的疼爱自己，我觉得这思维太赞了，真的。你自己就是最珍贵的，唔通哈，失恋来脚踏高地，你有没有失恋脚踏高地？其实这几天我也是看到那个三毛哈，看到那个作家三毛是，我的想无，他文章可以写得那么好，为什么他会想不开哈？因为是主赛事也有哈，但是他有一些话，我是觉得很不错哦。来，你敢填话没哈？这个已故的作家三毛，也曾经说哈。一辈诶，一世人，所以咱人爱看会开啊，放诶，放诶下啦。伊讲吼，一世人哦，咱拢咧欠啊，啊无就是拢咧叹啊，叹钱，欠钱，欠欠一世人，啊无看你较好个人，真诶啊，一生五年都拍干啦，无一生无拍干诶啦，干嘛活得这么委屈啦？啊，可能唔捌啦，诶，厝内哦，大大细细要食，大大细细要食。那我就说呢，苦一阵子不会苦一辈子，别在骗人啦！囡仔拢大汉了，家己在赚钱，你嘛是在欠，唔知欠倒一个我嘛看无。你讲细汉囡仔呢，红红幼幼吼，啊，但嘴开下下要食，咱做老爸老母较欠是无唔对。但是咱即马拢大家拢出来赚钱呢，咁要做老爸甲老母去啊！你咪去先去做阿公阿妈，啊，你嘛是在欠，啊，你是欠会多哟。因为我念着哈。人家有需要你敢咧欠，但是你就是欠，你欠惯，你欠底，叫你开溜就艰苦诶。人生活着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拢会甲咱家阿爸阿母阿公吼，对家己较好。来到这年纪，你更对家己较好，嘛无偌济时间通互你，通互你咧想这代志啦。我说最真格的就是安尼，这个时阵你阁想袂开，唔对家己较好，本来无偌济时间，通互你去开迄个五只工课啊，现准时就紧开工啊，对。我只要那不是讲无论无从我白开，我要吃，我要穿，我要用的，合情合理，甲开落去，真的要画一要画下去。所以吼，这个那个作家三毛伊讲，一世人拢在欠，拢在叹，无论有外哭，外哭，他们讲哭就是安那，你这样个哭头的呢，哦，类似就是讲就哭的对了哈。你还是觉得钱没存够啊，不是吗？你嘛干嘛钱欠不够啊？啊！一世人拢咧紧，拢咧尿，拢咧惊。啊，无论你偌细去，哼！啊，感官也得罪不少人呐、啊，对不对？
也是会得罪人啊，不是吗？哎，公家毛爷的店哈，你也是在得罪人啊，你这生意，敢讲你都唔捌得罪过人？有啊，嘛是，人嘛是咧讲，人嘛是咧讲安怎？对嘞，是不是啊？何必啊？哦，所以讲来，人哦，做人得开开心心啦、啊。咱若卖做一个伤天害理的代志哈，啊，你想要安怎拢无要紧啦，你高兴就好，真的是这样啊、哦。好，那一辈子啊，读读册吧，赶快。伊讲像伊安尼啊，一世人拢在读册，一世人拢写作，啊那写那五，那写那五，无论偌聪明，伊讲亏还是没少吃啊。敢讲都无食过亏，是啊。啊，一世人拢在困，吼、哦，伫困醒起来，困醒起来，啊无就是伫个讲啊，我们要成熟嘛，成长中，伊讲无论多淡定嘛，是有遗憾呐、啊，对不对？所以讲回头，到咱回头看的时阵，我还啊。那已经，那讲咱已经哦，有在条我头看过去哦，在这家哈，就是表示你有年纪啊。年轻的人没有路可以回头啦，因为前面都是路啊。啊，咱已经行一段路足远诶，咱唔叫回首来思路诶机会，对不对？是啊，所以你回头咧看过去，有一段过去，我咧看，哎、啊，表示你有回来啦，真的是这样子哈。所以讲哦，回头看呢、啊，除了苍老的容颜、渐长的年龄、满腹的心酸，有啥物是真正属于家己诶？有啥物真正属于家己诶？所以想开，啥物才是生活？只有家己欢喜。嘿的是生活，好，他也购买工，只有自己高兴，那才是生活。欸啊、所以张爱玲嘛，讲过一句话啊，哈，张爱玲讲，生活的参照一杯茶，伊袂靠一世，就是咱讲的讲迄种，迄个茶，茶心茶的对啦，哈。伊讲生活的参照一杯茶啦，袂靠一世人啊，但总会靠一阵嘛，不会苦一辈子，但。也会苦一阵子啊，所以你这阵子就熬过就好，哈，好不好？所以每一个优秀的人，讲拢有一段无法度让他发光的一个日子，哈。但是一段时间，那是付出真多啊，又还搁得袂到回报的日子，卖失志，迄叫做定根，这叫扎根。曾经有人讲啊，人生上水的风景啊，就是咱内心淡定跟从容。所以咱曾经即、這个希望讲啊，咱做啥啊，外界甲咱认可，会甲咱认同。但是到最后才知影，世界是家己的，跟他人拢总无关系。这也是我真的我自己的感觉啦。以前我也是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啦。真的，你讲啊，我那敢那无咧插人安怎都安怎，哦，我唔信任。曾经的我也是很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我也做任何事情 都想得到别人的认可，甚至是我上司丁西的认可。但我后来知道，我认可的对象是不对的，我认可的对象搞错了，我认可的对象是听众，只要听众来认可我，支持阿君，管你继续栽培阿君，这个舞台永远是我的，我真正是安尼想过，所以我就整个豁然开朗了，我整个豁然开朗了，对，就是安尼。所以讲，这句话真正真好啊！曾经也是期盼外界的认可啊，但是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跟他人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你啊，这现在还在活在乎别人的眼光活着的你。你感觉你有看欢喜吗？无，较痛苦对。我希望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好不好哈？

0: 哎，谢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啦。阿君的烟尘灌肠有欧意思无咧？啊，哦，阿娘喂，恁家的灌肠不一样呢，给讲诶。阮家的灌肠就是三分肥七分正，一般伫外口灌的灌肠是六四。四分肥六分正，我是三分肥七分正，所以叫我的烟尘袂油灼灼的，袂油灼灼的。烟尘其实买当用气炸锅啦，但是你逼出来油你就知影。所以这唔得养生，啊！你讲正，我个唔是一般正吧，我是用后腿吧，后腿吧，伊就较有弹性，比较嫩，而且比较有弹性。所以你食我的烟尘，伊就是软 Q 的口感。一般伫恁食拢较甜，阮食着软 Q 的口感，所以我才甲伊讲，台北有一个朋友，一捆食着阮兜烟尘，一捆着一百斤，哈、啊，上完工啊，伊食开伫点头啊，这个香肠真的口感非常的好，所以不一样的呀，当然是无同啊，但是我虽然无可能无同，但是我的介绍无比人较贵呢。没有人讲不讲的呢，阿哥有人讲给小哈，伊的价钱是实惠的呢，经济实惠的呢，所以也要加买，也要点买来加买啦，来加买哈，你只要获得买到的物超所值的物件啦哈，来
1: 点迄香肠啊，啊食啦好食，很好吃，
0: 很好吃，
1: 嘿，真的好吃，
0: 真正呢，米米食到是安尼吼，真正剥出来就是安尼，短短一种感觉
1: 吼。普通的香肠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对不对？對真正，哎、啊，我跟你讲，足顶真呢，伊个肉阁是用后腿肉来做的呢。
1: 对对，
0: 恁咧食口感真正是无同的呢。所以这阿姐吼，哎、欸，完了我还吹鸡咧，食哎这一只来讲。我觉得真的不一样的咧，你得歪嘴哥，你才能够吃出什么叫不一样哈。啊，这讲个比这烟尘崩啦，阿孙公讲两话，讲好处啦，好处啦。所以你那孙那是吼，我那讲叫食饭个朋友敏感的吼，那个无开闭。好，你得阿妈个煮烟尘崩我吃，哦，阿娘食一两话，我那孙公阿妈食遮济咧，我今日看去加食一碗，蛮欢喜个。啊，都甲你讲，这都戆戆戆嘛吼，这工作个暗暝懵做嘛，这个这个唔干，孙唔只烦恼吼，啊只看孙孙家只就往冲迄落行的呢。
2: 你的烟尘真正好食多啦，只、哦、我往来煮饭，阮孙阿爹两碗饭，一个用七条来做来煮，一样吼，食得吼，安尼骨溜啊骨溜，阮孙阿公阿妈这个饭好吃。
0: 我今日去换口味咧，甲面烟尘饭，我阿妈这个饭好吃哈。啊，你唔必量差嘛是会使。啊，你啊行行个搞吐司，像咱现在有当时啊出门吼，咱的烟尘吼，啊个行行的吼，啊个搞一个吐司，好啊，啉一杯咱的即个金石力，即个金石健康一百，好。啊鸟喂，哦，你得足好个呀，无咧，对不对？好啦，来，赶紧嘞。我的烟尘阁是养生成分的，你外面你阁是阁食袂得这种养生哦。虽然讲是食，但是我咱也是阁甲养生加在里面哦。好，我有红菊成分，好，红菊是很养生的一种东西，所以来白白的食哈，食老的老叶红着烟尘，顶港有名声，下港做出名哈，三分肥七分正，老的老叶红着烟尘，来一斤是400块，咱买5斤。五斤清六啊，嘛四斤呐，咱买四斤，一斤四百嘛，好，咱买四斤清六嘞呢，清六吼，好，来特别优待1500块，1500块阿姨，搁再给你带运费，好，来老板顶岗的敬业手话声啊，阿公阿我那是头水较少吼，阿我得顶贵顶两斤呐，阿我搁来顶两啊，迄个往来所干会使，我来安尼个夹干会使。会使啊，算袂使。为滴，你若这两下物倒做伙夹吼，你若定讲满有1800块，1800块。我去送你红折低卡啦，哦，安尼好好哦。当然没有你有价格减无了哈。赶紧嘞，中秋月圆人团圆哦。咱若是要来定讲着这个红折烟尘，哦，也是往来收，也是咱的脆食物啊。 哦，来，拢对阿君家来哈，哎、欸，让你哈、哦、有些物超所值的感觉的对啊哈。来，阿品质拢改够加足好势，绝对改控够品质，这点你们怀疑哈、哦。来，一、那个控嘛控控，279279，哎、欸，老要赶紧点讲主文的，赶紧来，哎、欸，电话加卡，阿君的电话也足好记的哈，279卡两遍哈，控八控控，279279。阿君的活动哈、哦，这个安全的活动啦哈，咱起码目前公司发来的公告的、就是。这个十六号呢，哎，16号哈，不是到中秋节咯，16号哦。所以，若要爱的人紧，举手喊声，你若讲无要随手嘛，无要紧，你先来再甲我号位，我就先甲你留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你要爱啥？嘿，是要爱啥？
3: 我要两斤烟肠。
0: 好，来等我哈，来这可能要夹袂来，一双夹接袂哈。来，看吧，看看，2792790800279279，赶紧的哦，抢购抢购啦，赶紧抢啦！哦，这若无抢哦，卡就无咩，咱得等伊啊，说说你要买无啊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那边烟肠好，来来，你算哈。哎，阮到烟肠真正是好食。啊，所以迄、那、落、個、我拜六顶日拜六我收到啊吼，啊我都用暗得个用了一用了一个，加迄落煎的对啊吼。啊，哪位？我那些底下门叫的讲，就是这个瓜，你看，迄只歪嘴鸡呢，伊就怎讲，这得对啊，这得真正是了得，老个按着烟肠的口感，你也买别行来滥竽充数，真正谁嫁出来呢？较搞我无人的真正。喂，你好，来台南吼，来台南吼。
4: 你那
0: 个
4: 是 BBS
0: 笑，对对 BBS 笑，来来三双，刚接三双啊。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
5: 来，
0: 来，爱三。
5: 我安强的。
0: 二来来。四双接未？你那安强要两斤，你要倒其他，好倒千五得免运费。啊，你啊讲，那千五我得倒千八啊，因为我倒千八够有红折抵卡，那你安尼想得着啊？所以你呐。烟肠到其他，包括脆食饼，包括往来所也好，你着到1800块，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啦，安尼清楚啊吼。来，空八空空279279，系阿君的电话最好记哦，279甲敲两遍，空八空空279279，以上广告。哎呀，279甲敲两遍啦，空八空空279279，喂，你好，我阿君，你好，嘿。往来所来，一双甲接袂哈。哎、欸，我来烟肠你看啦，四斤千六，我咱优惠1500啦，我又赚100，啊，我搁南运费搁甲你吸收呢，所以暗来扯起这，咱的烟肠一斤无甲400啦，晓啦，所以这时阵你唔落手，你唔买，你等到什么时阵啦？晓啦，啊，你烘烘也好啦，平常时啊要甲做面皮也好啦。有啦，要搁甲顶一撮坑诶，要食得有，吼、哦，要烘得有，要煎得有，要搣得有，好来看吧，看看2792790800279279，嘿，279甲敲两遍，我昨个倒转去哦，我等下拢无胃口呢，唔知中昼要食啥，食个神，结果我用烟肠落去解，落去解煎，我煎烟肠，我做我中昼食两条烟肠来呢，哈。吃两条烟肠，哎，啊，拄拄我要吃一条尔呢，哥哥冰箱嘛是去吃两条，系啊，啊，得去睡午觉啊。我最多好吃咯，来啦，乖乖，你看我要吃的，我拢肯，我要吃的，哈，来，看嘛，看看，279279，老要跟咱订烟肠的，赶紧电话加卡哈，后来我搁进一个广告的啦哈。
6: 烟肠啦哈，我从中午搞完孙啊，唔去烘啦，我爱去上班，所以我较早去。我讲，即好食烟肠，甲烟肠无同哦。啊，你若好食哦，烘烘啊，甲我捞几条啊，互我食。啊，结果，然后佫甲我摕这个来烘了了啦。我恁的烟肠偌好食。
0: 对啦，阮着红曲烟，啊，阮三分肥七分正，所以即种的黄金比例来吹也是足好食，免讲就是干那烘啦吼，也是讲干那干那烤啦，是讲烘啦，迄干那用吹就好食个。真正用吹的安尼爆浆的就对了啦。那阮到烟肠用吹安怎？
7: 就拍的就好食。
0: 对啊。
7: 然后吹起来又水水水啊哦。
0: 对。
7: 刚赞呢，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烟肠，我拢感觉就袂歹。
0: 啊，这第一摆搞袂的呢，就来娱乐啊。什么食信用的？我烟肠卖足侪档啊嘞，二十几档的历史啊嘞，咁唔叫赶紧达年档嘞，好来，咱来烟肠推出足侪咱乡亲的朋友。就是要这个味道，我来看吧，看看279279，
8: 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差很多，是安怎差、啊？
8: 因为外面、哦嗯、有的是些肉质、
4: 哈，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哈，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哈。
4: 对呀 ，Q 弹。
0: 你听下无，先吃的，迄鲜度食出来，因为哈，阮急速冷冻诶，啊，所以讲烟尘是真正糟青诶，哦，啊，阮咧烟尘伫个罐诶当中，你爱有这种咱国家级诶，吼，国家级爱说认证的工厂，吼，去甲做诶烟尘，这品质才会当挂保证。所以讲，你看人迄、那个人迄工厂，伫这猪肉咧灌肠诶当中，伊室温哦，室温一定爱伫25度以下哦。好，安尼伫个过程咧灌诶肉，则袂去变质去哦，吼，则袂变质。所以你若想啦，吼，咱一般啦，卖讲咱讲地点唔好啥，你地点放诶肉放伫遐啦，因为一段时间，你甲看伊表皮，小甲干干的，真的，那口感一定是跑掉的啊，嘿呀，去讲对不对哈？呵，来，所以一条龄诶，整个 SOP 都是符合国家安全认证标准的香肠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来四斤1500块呢，所以恁赚100嘞哈，诶，阿拉公我要迪卡，阿你个订5斤，我送你迪卡，5斤多2000，50/20，我去送你安泽迪卡，要爱迪卡，你得是订5斤，阿姨刚咱姐阿姐。就是要吃猪脚，所以订5斤。你讲我就加一斤啊，安全我嘛是有咧吃，我就爱吃猪脚。啊，嘛有人穿一些拢猪脚。好，来，伊个老要订港的，赶紧电话甲卡哈，空白空空27992790800279279。阿咪啦，中秋节进前恁紧好好的啦，唔通啊拖遐拖啦，拖到人咧发租数啊啦，要结束啊，你再来卡。在咧含慢卡，你在等人，人买工，人咧发租数啊，人咧压缩许啊，大家咧抢啊，你卡要卡，啊卡袂，就把气喘喘。咱含慢卡，咱得进个卡，进咧卡，要搁接袂起来。你若是个大家拢抢咧卡的时阵，你得卡到真辛苦啦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

好，来，所以今天这部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江江那一首歌叫做啥？好朋友，没歹听啦哈，是迄个陈百潭加叶诺凡唱，我觉得还不错听。好朋友哈，来，我跟你讲，搁较安怎的好朋友？在交配过程当中，人讲凡事啊，做什么代志都要个度啦，度啊，就参照一支尺，吼，拢爱知影讲，咱做代志，无论佮关系偌好，拢在爱知些吞体，拢爱知些吞体。所以来，我今天讲两个好朋友，文林跟瑞凡，啊、哦，文林，这个瑞凡哈。哦买一个新的组合柜，大约是差不多一米的高度啦，所以讲爱用一个布来来盖咧，对，安尼较袂讲吼遐个物件，积那个灰尘啦。啊，即马即个阿水啊吼，伊就怎讲？嗯，即、這个文玲家敢那有一只缝纫机呀，咱讲裁缝车啦。啊，而且吼，即、這个文玲哥是手作高手，就是讲拢。做这物件拢是家己亲手做的，哦，他是手作高手，所以讲这个阿水得赖何文林，甲讲伊买一只什么组合柜，需要一个玻一个玻璃啊，哦，一个卡顿玻璃啊，砍安尼的吼，啊，你拄啊要请啥，你要请这做缝纫，安尼你搞请一袋啊过来好唔好？啊，就从我甲这寸尺啦吼，啊，宽多少高多少吼，啊，就从我赖何这个文林，啊，意思叫文林有甲做做对啦，啊，有闲才甲做。因为阿姐阿水讲啊，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啊，不过你有空再做就可以了。讲有赢家者的呵，所以今天这阿水的等什么一两个月，嗯啊，看拢无听到文玲讲做好有诶无诶，阿水搁传来甲得滴了。

感情啊，是不是会晓做就是啊？除了多少斤，都有这个黑色的包啊，我给恰恰上好你就好啊，卖公斤哈，反正我不是特别花钱去买的哈，不是，他就是这样想，我宁就是在想。所以你刚才去，无想到讲去去哦，阿水烟阿水烟刀，迄个阴暗，迄个阿水烟竟然搁赖好我宁，安怎呢？伊在我里面创啥？唔是个感谢，是你有闲，干咪当去给他订车一地啊？因为我唔是讲做爱乌色的，我老母嘛是讲乌色无好看，啊，而且乌色布伤过薄，干咪当个车较高一出来布，诶，这个布，哦，你敢唔知呀？这个文玲看到已经足生气啊！我看到这信息当然生气啊，因为生气，生气嘛唔是讲头第一摆先，那是这个阿水啊，已经过了摆，真的不是第一次，伊讲像顶届帮伊老母改一条。滚呐！哦，改的群场，改一条滚呐！改了后，赶快伊嘛是无改收钱啊！你修改嘛有修改费对不对？嘛一工钱，阿无甲算钱，无感谢就算啦，佮一直甲嫌，嫌讲改只唔好，改只唔对，阿无看我。所以讲伊这回吼，我咧好心，我嘛足无用，我男朋友吃即块戏，你佮要嫌淡嫌西嫌收报无够高，嫌乌的无好看，无你想要什么色的？所以讲，伊只这回就只足生气，昨下佮回来，恁母阿囝即马是安怎？无感谢就算啦，免费的你佮嫌哈？啊，恁着爱什么宝宝？你当时你着甲讲，你爱什么宝宝？你着家己来，你着迄个家己去传，好，你爱什么色的？你家己去买。好啊，买来，我再帮你车嘛，无要紧。啊，看你买，你得爱什么布，什么色的。好啊，外高，你得去买嘞。你起来给我，啊，春节给我，我给你车。你不是，等下一句话反复袂上，我总欠你的，拢爱给你做得对啦，吼。啊，所以讲，你若阁嫌我车也唔好，无你得家己去车。因为恁母啊，干啦，我印象恁母啊嘛是要做彩虹。你想叫你妈母给你车，哈。啊，所以迄个，无你若嫌我车唔好。你就直接开钱去菜市啊，请阿桑给你做，给你请嘛可以，对不对？又要马儿好，你又要马儿不吃草。哎，我觉得这个朋友这样子真的是有点过分哈。哎呀，我愈想愈气啊，无灵啊，愈想愈嫌，我已经足无用的啊呢，我是特别吼，搁浪旁出来给你吃这块，你无感谢就算了，你搁嫌东嫌西，我无欠你啊啦，每次都这样，事不过三啦。以后各种代志，唔免阁赖我。哎呦，哎，啊，这意思唔得两个派啊呢？当然是派啊！你讲多年的好友，哼，啊又怎样？我讲就是因为想好，那我拄则咧讲的，就是安尼啦吼。互你阁较安怎好？人是互相的，啊，互你阁较安怎好？你特别当想可惜，老爸老母同款，兄弟姐妹同款，朋友同款，同事同款。乜字同款，拢同款。人吼、哦、爱有一个距离，你知影无？你若无距离，就可惜去啊。即、這个若交情较无遐深诶，当然距离就较远，对不对？啊，交情若较深诶，距离就较近，就是久较话来尔，较近，但是完全无迄足足的距离哦。咱人一定要停步啊的距离，要不然。你再往前一步，就是到踩到人家的地雷啊！这就是人讲去打掉人的地雷。你搁伤过近，等于会打掉人的地雷。或者讲安怎搁看安怎亲密，就是爱有一个距离，袂当无距离，打掉个地雷，啊，就引起的纠纷。啊，像这好朋友，伤可惜，对无距离，咱都可惜啊！吼，伤过可惜，你看，特别想讲啊，你甲我做，我得咱好朋友对不对？讲一个，你甲我做得好啊嘛，哦。啊！唔过你又想讲共解得好，你敢有想着讲？安尼又搁想可惜，是安那人就一定爱好朋友就爱甲你请，好啊！准则咱要甲你斗三工，你至少哎呦谢谢啦，歹势啊！无敢说一多声，改天请你吃个饭，对不对？我来讲独家哈，开钱的钱呢？人家帮了你，你怎么回？你就是不是一句感谢？有时候你要表达更有诚意的时候，我请你吃个饭。我就是带你来吃顿好料的，请你吃顿好料的，无得请你啉一下咖啡的，啊嘛好呢，对不对？请一顿饭比较多哈，钱比较多，啊，请一杯咖啡总可以吧？对不对？吃
插一杯咖啡，你嘛袂出钱。啊，无你一句多谢嘛，喏，啊，无插一杯咖啡，啊，若佫开会，哎，请你食顿啊饭。这拢是种回馈嘛，唔啊 Q 甲要死啊，人一只拍二十四个角，对不对？做人妹妹格格哦，大家讲做人真正是啊有妹妹格格的，妹格唔免话格足笑，但是袂当讲完全拢妹格啦，啊你直溜秀的，所以我要甲你讲，你们看我阿君呢，我是初中带有的个性呢，真的呢，人情世事这方面我是会做的呢，晓，人拢唔捌做啦，安尼唔对啦，哎，好来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君呢。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藤，金疙瘩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红派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好听日本歌曲，尤其闽南语，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因为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各位哦。

来，阿君要来讲到欠车主，你看这种人吼，真正会当讲，我讲这种人吼，就是有他的原则。啊，讲起来，这个原则嘛是善良的一面啦，吼，善良的一面。啊，咱得爱看这种好的恶。我来讲因。我过来讲，因不要因物小而为之，因善小而不为之。就是讲啊，这可能真的是唔对的代志，但是伊无问题无介大嘛，吼、哦、啊无要紧啦，吼、哦、啊这个啊这些一路善事，做些好事，嘛无嘛是小事尔，啊无说大不了，咱唔免得去甲做，非得咱嘛袂记得咱啦，咱做这种好代志嘛无人会去在乎我们，也是会记得咱的滴。做好事吼，只要凭你的心得好，唔人都说啊，我做什么善事吼，得人会感激我，还是讲吼，人得会记得我，不要抱这种心态，哪里做好事是无意义的，好不好哈？好，啊，我今嘛要讲吼，老人家欠人一分钱，也囥个心肝来囥一世人。哦，我们今天要讲一个73岁哈，73岁的妇女人，为着要。补一撮白给你纳的客厅车钱，真正囥在心肝来这件代志，记在心肝记一个月啦。真正好个灾难，不是警察个倒吹吼，我看伊只歹食歹困啦。哦，这种代志发生伫咱的生活周遭日常，其实良心讲无算什么大代志啦，只是甲人的善良照甲清清楚楚啦。好、哦、像这种人。你得值得深交啦！啊，那迄个专门要嫁人、要骗人、小屁眼的吼，迄种你千万唔通参加做伙啦。迄种歹习惯，我来画着呢，我那是 A 呢。好，所以我咧讲吼，未记你纳钱，但是伊无未记你，所以意思，即、這个生了73岁，阿妈吼，伊就一个月前无说伊去跋倒嘛，啊，手部骨折。痛到要死，所以医生伊就叫救护车去到病院。啊，因为病院的候诊室，迄人真正有够多，所以伊总啊看到遐侪人，分段排队啊啦吼，所以就总啊佮叫救护车去另外一间病院。啊，因为你要到目的地的时阵吼，哇，落大雨，路人塞车。哇！啊，这要塞到当时呀，车拢袂顶袂动啊咧。所以说，伊就怎啊？袂简单啊！车门开的，伊怎啊？家己干脆提前下车，用行的。伊想讲，我伫只等的时间，我若落车用行去到病院，我人到病院也是这只车还是还佫伫只塞咧。伊是安尼想啦，所以唔只想哦，烦恼讲唔在耽误着治疗的这個时间袂，伊就总家己用行去病院。啊，人啦，伫个身体无爽快的时阵吼，咱头壳来吼，只剩一件事，什么事？赶紧看医生。所以伊就赶紧要去看医生，落车煞袂记纳钱啦，袂记付钱就对啦。好。等甲伊手处理好势了后，去想着这件代志啊，惨啊！我今日坐轻车无共纳钱呢，晓？所以，这就是人吼善良的所在。话讲也无几年啊，啊，警察司机也无甲我通缉吧，也无安怎样啊？算了啦，吼，嘿呀、啊。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没什么大不了，就算了。但是吼、哦，这个阿妈囥在心肝来，囥有够久的久啦。哦，伊讲那个司机可能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咱就想讲，哎、欸、啊卡，这个阿桑吼落车，司机也无甲话休讲，你车钱无付呢，阿无呢，就将我放伊人离开呢。是啊，啊所以，就有人会想讲，啊反正只是一撮车主尔嘛。司机找无到人嘛，可能就是偏啊懵的，就算了，对不对哈？可是阿妈嘛无安尼想呢，伊就等甲伊的这伤势较好一撮啦哈，伊就等于现场，伊想要看会当去撞到迄个司机，甲钱补上安尼就对啦。所以这可能看到是不是很有感？也就是说怎样？也就是说，犯错啦，咱做唔对代志，犯错不一定是故意。但愿不愿意回头处理，
这是当看一个人的威人呐哈。所以老伯像这阿妈找无人的时阵，伊都爱找警察大人呐。叫警察大人甲斗三工啦，吼！所以这个勤工派出所的这个警员呢，王伯峰甲林丽玲接到求救了后，因嘛无感觉讲这是小可代志，因竟然背着这个阿妈，吼调阅着这个便衣附近的监视器，再个慢慢比对上下车的时间，比对迄个上下时间，然后接着要确认这个车辆的特征。最后终于查到当日的客停车的车号，所以你也想看嘛？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查无遐紧呢？但是两名警员啊，吼，安尼愿意用时间花时间帮阿妈找客停车，这嘛是真感动的哈。所以讲，代志虽然唔是讲偌轰动，但是就真感动，就是眼前这个人真正是放不下心。好，所以讲这两个警察愿意陪这个阿妈，甲心甲拍开就对了哈。你若无甲斗三工哦，伊心肝头像一块石头咁低咧呢，迄会真正会袂食袂困的，你敢知影哈？所以司机接到电话，落尾手找到这司机嘛，司机接到电话了后，嘛真意外呢，嘛惊一跳呢。一个月前，一车主。竟然还有人特别找倒转来，就是特别来找就对了哈。所以当当伊知影讲这个主人，伊着急离开是要去病院房看时，这个问讲伊嘛无责怪呢，也没有追问呢。好，伊理解当时是慌乱啦哈。所以这个阿桑找到人要甲车主保护伊，你敢知影？问讲嘛唔收啊嘞。我讲讲阿妈，你唔免挂心这件代志，你赶紧好起来就对了啦哈！还祝阿妈早日康复呢。所以这份挂心最后是解开啊嘛，虽然唔是用钱啦，但是用一个人的心意换到另外一个人的体谅，这是唔是真正足美好的代志啊？对不对？所以讲阿桑无甲司机的损失当作理所当然，司机嘛无甲阿桑的疏忽当作是恶意。这就是最舒服的善良啦，对不对哈？有可能就是找人找无人，可能就是去报警啊，甚至你也得反省，就是讲要甲各有诶，无类似像安尼，对不对哈？所以你看，都是彼此替对方想了一点啦哈。所以来，伊这个故事就是哈，这嘛是真正的呢，真正发生的代志嘛。咱来当作生活中的故事甲听嘛哈。所以真正放下的是心里那块石头啦。真济代志当下过去啊，别人可能早都袂记哩啊。但是这个阿桑最后哈，没能补上车资，却终于甲这个歉意啦嘛送到了。司机无收到钱，嘛是收到一份一个月拢无被放袂记哩的尊重啊！所以有当时啊，咱人甲人之间上界珍贵的将来，唔是谁欠谁较侪，啊是谁，就是谁欠谁较侪，啊是较少，不是钱谁欠谁多少的这个问题的对了哈。是我无因为你的体谅，就假做家己无唔对，好啊，你嘛无因为我犯错。就把我当作是歹人，类似像安尼就对了。所以讲，人跟人最珍贵的哈，真的不是谁欠谁的问题啦，真的说是互相的体谅啦，麦噶一寡，就是讲一寡代志发生，就算讲发生的当下是错的，你慢慢该当作歹人啦，比如讲，这个阿桑，伊无立车主，阮讲嘛，听阿讲爱坐霸王车，对不对？爱是歹人，得去告官，得去报警，对不对？他也没有，就算了。这阿桑真正唔是超过，伊真正是手痛，得去要病中放袂起咧。事后人伊为着这个代志嘛，放喺心肝内，硬啊找就是找到这阮讲，伊就是要甲钱客户伊就对啦，冇再坚持啊！我相信我都放袂起咧啦。对不对哈？哎呀，这个是人跟人之间非常珍贵的一份那个，人讲情感也好啦，啊，就是讲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互相尊重啦哈，互相尊重加体谅，这个很珍贵呢，真的。就我学到前几天我无报捷，讲在超商卖，在大卖场，去全联
出来看到一支雨伞，哦，看到一支雨伞，啊，小西小西，这敢那我碰伊一支，伊怎个拎转去？伊怎个客转去？哎对，啊，即摆来，伊就原来迄个主人出来看到一支雨伞无去，气喘喘的，怎个报警？啊，甚至要甲阿桑阿哥。你就会感觉讲，一支雨伞小看代志吼，哎呀，安尼乌龙甲遮大条，对不对？是啊，啊，咱个雨伞条不是嘛，放喺外面，恁嘛有嘛吼？等于讲啊，去超商也好，还是讲来食饭啊，放伫外面，当落大雨时，咱放伫伞架，啊，出来我雨伞无去啊，一般滴啦，咱讲啊，无伊就无去啊，算啦吼，搁顶买尔尔嘛，一支雨伞尔，对不对？没想到有人小屁眼嘛，有人就在意讲，我一支雨伞无去，我就袂爽。我得要找到凶手，安尼就对了。啊，你也想讲啊，我送伊就好啊，吼啊，就这样也没事了。你看，就把这事情就搞得很复杂了哈。所以我改讲哦，人跟人之间的就歹讲的，你啊嘞吼。好啦，看来永庆那部台词分享，谢谢刚下来。所以今天叫我是秘密，而且公布完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哦，南里本是飘飘的心情，这是单一龙所演唱歌曲来，带到就先听到这。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好，哎呀，食着好食的物件会快乐袂？当然嘛，快乐美食可以疗愈呢。吼、哦，是不是有这句话讲美食可以疗愈呢？表示讲咱若食着好食的物件，心情真好啦，吼、哦！哎，啊，像烟尘，小小一根香肠，会当互咱食干咧，脆切白切嘛，无简单。三分肥七分精啦吼，来阿公要进广告哈。三分肥七分精，老的老鸡啊，红泽烟尘就是不一样。你看，咱一个阿婆讲，我老说我爱食恁烟尘呢，一摆食五条呢。
1: 我家里面烟尘啦，蛋拢条蛋，蛋来阮某壮一包来做，阿阮囝一家就三五条去啊。
0: 真正有好食哦，
1: 一条真袂歹，
0: 真正有弹性的吼。
1: 对啊，
0: 真正的 Q 弹不油腻啦。
2: 啊，点个烟尘够好食，
0: 安怎好食？
2: 哎，食点吼，虽然是有油的，但是食得袂感觉是食得油的，啊，食得足顺口。
0: 叫做三分肥七分精啦，对啦。就是该油的油啦，不该油唔能伤油啦。哦，所以你那是肥的较侪精哦，食得油足足，我要起鸡毛皮死。哎，真正会记安尼，食油足足，我会去给我买嘞吼。啊，你拢食嘛无食虾啊，所以黄金比例就是要三分肥七分精，正版的，正版的吼。所以烘了是烘了的时阵，咱的烟尘是油亮油亮。所以你免讲啊，烘落去就去拖啊，突突突突突啊，突突突突突啊，擦啊擦啊擦啊擦啥话？啊，油才会洗落来，你去擦一百空。你喊我的烟尘油嘛，袂水水倒啦。你要讲讲，唔免啊擦啦，嘿啦，你带那个烘得好啊，伊就油油亮亮啊。那唔是无你个起吹烟尘啦，无这三分不七分正，你吹起来袂正直。所以吹你用来吹我的烟尘，你也要食较减油的啦吼。就是讲你比较清淡的，你个吹啦。哎，我的吹起来烟尘同款是加了爆浆的，讲有酒气的对啦。啊，无你着吼，若较歹去到鼻头较无开诶，我教你啦。你着用来解鼻崩啦，就是甲吹崩。你着烟尘总啊甲蜜洗洗咧无吼，啊规口水你流好，啊烟尘甲落落就好啊，用来吹。哦，伊迄个食鼻入鼻崩是有够香。通常我着是安尼鼻入鼻了后，搭炒一个青菜，吼啊煎一个荷包蛋，安尼，迄碗暗沾小混饭都你食甲，真正脆切白切啊！嘿，讲好食个冰粿，安尼就对啊，真正好食个冰粿，安尼就好啊。哦，所以讲无肉同款，是香公公的公公香。所以你要烘也好，平常时要做面皮也好，要甲搣一个烟尘饭，也是要来甲炒一个烟尘饭，通通可以啦。所以等趁咱这个中秋节多少咧优惠时，来买阮兜烟尘，上个好，咱一包得一斤。一斤呢，咱是400块。你这回来买四斤呐，四斤是不是清了？啊，中秋节吼较优惠的啦，中秋节咱四斤就是1500块，1500块，所以是俗一百，搁再来，甲你吸收运费，好好带带安尼一斤剩3个呢。啦，足俗的，咱外面拢去行，我哪无去啊？对不对？嘿啦，啊，要烟尘好食哈，啊，搁再来口感好无打紧呢？咱的安全卫生，吼，是 CAS 优良肉品认证的，咱得爱甲卫生这关甲恁。顾掉的，所以有咱就当个这个卫生科长吼，咧敢把关，这里放心食烟尘呐。老的老些红做烟尘吼，咱4斤1500块，4斤1500块，吸收运费安尼知啦哈。好啦，阿德，咱来买2斤的小龙包，靠腰，迄只去食面本地，就是够足薄的，迄小龙包小足济啊，咁好。嘿呀，咱食小食，恁个加一个便当的呢。加两个便当的啦，对不对？有啦，所以过来，赶紧，咱的乡亲老伯赶紧定讲，咱的老大老去红泽烟尘，恁来较紧的，因为这回吼，咱活动做无介久啦，咱才做到16号呢，不是，中秋节的25号，无啦，无做到25，做到16号吼。特别结束啊，所以讲恁进老尾爱咱的烟尘，赶紧的订订嘞，唔当时搞哩搞。我咧画组数的时候，讲剩几组，你又搁底下卡袂入，讲哇订无订无菜，无菜你要等一冬啊啦，安怎吼？好，老的老爷红着烟尘，你讲阿君阿我我要爱两盒迄个什么呀？往来说敢袂使？会使啊，你着加冷冻车去啊，做伙啊， 啊，所以你啊，搁两盒的王来酥，互你敬啦。你两盒的王来酥，互你敬啦。你着腌成腌成四斤四斤，四斤千五块，都袂当邮费互你啊。你四斤变千六，啊加两盒迄个王来酥，都已经有两千啊嘛吼。大概有嘛，安尼我送你迪卡啦，嘿，我送迪卡啦，吼，嘿，迪卡改煮迪卡面线，吼，啊，食吼，过一个温嘞，哦，迄种食食长血烧啊，过一个温嘞，我好嘞，还送迪卡。咱有做者阿爸阿母啊，伊就是要食迪卡，爱就要送迪卡，哦，所以讲素材恁啦，反正恁若是讲单纯要爱烟尘，咱就是四斤千五块啦，少你一百啦。啊，你若讲我要订到满千八块，互恁送迪卡也可以啦。你烟尘加往来说会当到做。会啦，安尼知影吼。好，还有哪里不知道不清楚了？阿丽讲，阿公阿我迄个土豆汤啊嘞，土豆汤啊，你得买十桶哦。我会阁送你一桶啦，再一桶两千块啦。啊，金桔也是同款啦，会款个金桔起来啦。即摆来秋天哦，气管也不好的人，会感染的，食金桔啦，算啥润喉啦，过气管啦吼。啊，金桔咱来买十包，来送一包哩吼，十一包安尼两千块。啊，那是猪肉条加起司卷吼，鸡肉松起司卷吼。这两项会当互你到做伙，订购满十包，我阁送你一包安尼千八呢。吼，啊送你一包，就看你要鸡肉松起司卷啊，是要猪肉条拢可以。吼，反正你得订十包，我阁送你一包。啊两种食素在你拣，安尼千八块尔吼。啊，咱的这个深海鱿鱼条同款，啊一包也是八百。啊，只会当甲捡。啊，你啊种煮，你要单点的嘛可以啦。你得甲捡捡到到千八块。啊，我嘛是送你。红泽迪卡啦，安尼知吼？好，啊，对，阁有听无清楚的，卡来问下，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要订港的，赶紧延前哦，这种季节限定的哦，所以这回延前量是足亏的，无迄个做甲十六个啦，无拢做甲中秋节前后啦，对不对？所以来，迄、那个老要订延前的哈，往来所的哈，这拢是伫个中秋节你较看会到哦。平时你啊，食了好，才要甲我订是没有的哦哈。好来，要甲订港主们的亚手话声，空吧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好一些延前哈，好食，阁无贵延前哈，品质安全 CS 优良肉品的认证的延前哈。喂，来，你要爱啥哈？
3: 阿君姐啊，
0: 是你好哦，
3: 你好，
0: 嘿，
3: 我甲你，我今天包到，我甲你买二十盒，我咧送拢送了了啊，讲都好食的。
0: 来，你买用来说，嗯，啊，你甲我做一个见证的进广告，安怎好食？
3: 我都好食，食到用咧食袂，我都好食。
0: 啊，你是
3: 哎？总去你抱着我，叫我去你抱着我，甲恁买啦，买二十盒啦，
0: 二十盒，
3: 叫我去买啦。
0: 啊，你咧做啥物生意会送人客？
3: 我咧白牛肉面啦。
0: 好。
3: 我做生意，大家拢爱做，啊，不是啊，高赚叫休困啦。
0: 好，安尼吼。
3: 啊，即摆就是讲叫我甲恁买，然后我一寡朋友拢讲叫我甲恁买，我去抱着我，甲恁买二十盒。
0: 哦。
3: 都无够啦。
0: 都无够。好食甲大家超完，不够。就酸甜啊，酸甜！啊，伊个安尼一块一块，啊，往内肉啊，甲纤维无，一丝拢食会出来。
3: 嘿，拢食会出来。
0: 嘿，你在北个呢？
3: 我嘿啊。
0: 嗯。
3: 讲叫去，搁叫恁爸爸我给你买，我讲好啦，我叫人帮你买啦，无我袂
0: 来。你像朋友送我一克啊，是家己的，迄拢我做名，专门咧卖往内酥的，送一克给我食。
3: 但是我报出我家己，我。
0: 嘿，啊，送一克给我食，伊会比较偏甜，较无遐酸啊。
3: 哎呀、
0: 啊，所以我爱食迄个较酸一撮来，啊顶爱有够哦，我食着足。
3: 嗯，迄个阮个朋友讲哦，我做去搞买，去搞买啦，我讲好啦，买四十盒都无够，你
0: 讲
3: 我
0: 去买
3: 三四十
0: 盒
3: 才有够啦。
0: 安尼哦，安尼遐就袂像外分店啊，你看人哦，去甲你还有。
3: 诶，
0: 哦，
3: 我讲阿个
0: 姐，
3: 我
0: 讲
3: 我
0: 阿个姐，
3: 还是
0: 得讲
3: 唔免啦，你
0: 去阿
3: 买
0: 就去啦。对啦，除你只欢呼，你也是来叫得对啦。谢谢你啊，姐啊，祝你生意兴隆啊！谢谢，啊，这着拢会娱乐啊，你像一个 立上伊本身爱做生理的，啊，伊一睏来甲我订二十啊，头第一摆，我想讲我这头第一摆来甲我订到二十啊，伊讲啊，有朋友先送我只，伊就是有朋友送只啊啦，食了好食，总爱来甲我订二十啊，要送客户呀，是安尼啦吼，来看吧，看看279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紫色，看吧，看看。2792799以上广告，谢谢阿列多。好，来继续咱安排着几首呢？这是吴少邦所演唱的歌曲《时间袂当向天借》。

啊，迄个店员店家顾歹势哈，因为拄啊一批资料，我得叫我去揢伫手里呢，啊卡怎啊底下找无啦？哈，目睭也肿啊！好啦，即摆要讲这个故事哈。咱线上即摆听阮节目的即个兄弟姊妹啊，凡是已经够侪拢做阿公阿妈吼，哈，也是咱只阿公阿妈。你讲，阮孙拢足大汉啊啦，但是阮孙拢看我袂亲呐，谁看你袂亲？因为我唔是我偏大汉，当然看我袂亲，迄嘛无一定哦。是不是平常时啊，伯伯遮侪孙，你会有这个差别待遇，就是大细汉有这個大细汉的差别，对啊。迄话拢会刻印伫心肝内呢，所以看你袂亲嘛是拄啊好尔呢。会安尼哦，会哦。我先把它讲伫本集个啦，哈。这实在是吼，这个故事我听听，我看看，我是感觉真正是。可能这也是咱做阿公阿嬷的日常啦，无定你也是安尼啦吼。其实良心讲吼，阮老爸嘛安尼啦。阮老爸吼，生两个族，阮老爸老母都生我跟小妹妹两男嘛，啊嘛两女嘛，啊做囡仔拢排伫个头前，吼啊。两男嘛，两女又两男嘛，啊，小弟、短小弟、三小弟拢摆在后边，所以是头先生两个组，见他个生两个后生安尼啦。啊，其实小时候的时阵吼，小时候的时阵，阮老爸下组算讲，若要讲起来吼，算讲我家己感觉啦。啊，应该，伊落尾手嘛，家己承认啦，哈。也就是他比较看好两个弟弟啦，因为阮两个小弟吼，自细汉册拢读了袂歹啊。啊，然后两个查某囝呢，伊嘛是较看好阮妹妹啦。啊，我自细汉吼，就是互伊拍大汉的啦。我真正吼，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安尼就对了。哦，真正，拍起无啥成人，你敢知？迄真正就爱当作杂波，唔是拍左肩，迄就讲啊左肩啊，含只脸咧拍啊，轻轻啊拍两下就好，就惊到要死，唔是？吼吼，该当作后生仔咧推伫拍迄种啊，你敢知影？迄真正大部是身躯拢一零一零，啊，咱时阵哦，拢早行歹势啊嘛，拢头壳穿短裤以后，我惊同学看到笑啊，是啊，我足奇怪，搁一件代志。在厝里不被看好吼，但是我伫另外一个世界叫做笑着。安怎讲？我伫学校，我是风云人物。系啊，这是不是足奇怪的一个人生啊？咱也是讲足奇怪的人生，你敢知？我在家是这种的对待，但是我伫学校是所有老师无一个无听我的，大家都娱乐的。啊，搁再来，我伫学校搁是风云人物。啊，毋过等于到厝，我变超熟了，安尼就对啦。啊！我倒也唔知我老爸到底是，因为人讲啊，伫囡仔伫校读册才优秀，可能较看重无呢。我老爸顶多较看重我小妹。我话你讲，这就是算命先的一句话害着我的，晓？因为我们老爸迄时阵也不要看命，也不要算命，伊是落尾就家己学的。啊，第一听到因一个亲戚，我那是迄个算命公会理事长啦吼。你也讲恁两个组囝啦吼。我这个讲外国的故事，我家己冇故事啊，我来当过恁听啦吼。恁两个组件有一个做出色啦，即你讲伊无准吗？嘛是真准啦，但是伊都无讲啥物人啦，伊就讲哦，你这两个组件有一个做出色的啦。啊，我老爸吼，也无讲是啥，但是我老爸就认为是阮小妹啦，因为安怎讲？因为阮小妹细汉较听话啊，啊我。我靠！我去到算讲啦，算讲，就是大人讲啥，我无一定认为因讲的是对的啦。啊，就是阮爸讲讲平骨身呐，我现在平骨身呐。大人咧讲的那些，我应该会挑衅佮兼反驳啦，我无认为因讲的是对的啊，因就感觉讲大人讲啥，囡仔就是爱听啥啦。
啊，我无认为是安尼啦，甚至因认为讲，做囡仔淡厝就是爱款内底啦，爱煮饭啦，爱打扫屋诶，无这些都是女孩子该做的事情。不过伫我小小的年纪，我感觉是安那这种代志是爱做囡仔做，查甫囡仔袂使做呢啦。啊，阮小妹就足骨力啦，拢会捡起来做啊。啊，我就是袂瘾做，啊袂瘾做，阮小妹做啊。啊，所以。我老爸感觉小妹较乖啦，啊较听话啦，这以后应该是较有前途啦。哦，我这种的吼，迄白高白目高头的，吼，那都伊咧感觉无路用，你知影哦？就是安尼。所以我虽然我现在其实我小时候我的童年并不快乐，但是我又可以快乐我自己是怎样。虽然讲那边用功的这点我不快乐，但是我也当快乐我自己，就是讲。我也袂记住，然后跟同学去耍到真正足欢喜的，所以我会当过去抓泥鳅啦，吼，去跟一寡囡仔哦乱跳高啦，吼，甚至就是讲去跟头板山啊啦，吼，啊，过来你也跟头板山啊过哦，有啊，我有跟头板山啊过嘞，哎。较早，我咧山顶做侪拢种山药，哎呀，头番山药，小时候啦吼，我甲祖先无做了就加倍。当然是小时候，较哥唔知影讲迄是唔对了。啊，当然有读册啊，愈大较读册，同事感觉讲讲头番山唔对，后来我就没做了啦，嘿啦。啊，这是种经验，啊好奇嘛，啊讲头番刺激你都唔知影。啊，对对对，你讲头番山药这个代志，我小妹绝对唔敢做。也无大海，你知影无？好啊，所以阮爸拢感觉我背过，你知无？好啊，所以无妨听是拄啊好尔啦。但是恁这两个想想，无妨听嘛是拄啊好尔啦。到后来吼，出社会了后啊，我老爸吼，才愈来愈怀疑，当初伊看好的人，敢那毋是安尼？哦，啊，当初咧无看好的人，敢那愈来表现愈来，敢那愈无相像。我拢甲家己讲。等我出社会，恁今天我从侬讲。

我做代志，我就一直埋头苦干呐，一直总总总一直累，迄种的个性的对啊，所以表现都不错嘛，老板也都是对我很好的，主管都对我很好的，反而是我妹妹也出社会了啊，吼，去想做什么工作都风险，妈嘞的对，我爸爸感觉越来越唔对，越来越唔对，唔过你伤痕伫个心肝内啊，我嘛无感谢伊啊，就算后来对我较好，我嘛无感谢伊啊，是啊，真正是安尼啊，唔过。到这个啥去到我入来边边笑了后，哦，到边边笑了，我感觉伊对我一部分的照顾，我感觉看得出来，他很用心呐、啊。所以我就渐渐袂记得伊细汉对我迄种对待啦。啊，反而怎修补别个囝感情吼，等到伊会开始我讲话啦，啊，看我讲口话啦，啊，所以阮培养遐迄段时间培养感情。培养起来的对哈，所以我今嘛是啊，搁做思念我老爸嘛是这个原因啦哈。啊，平时我看我老爸靠我讲，看我老母干啦，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啊，我老母哈是对我嘛是足疼，我老母是足疼我。啊，唔过就是足奇怪，我看伊话题对不上。啊，看我老爸就是真侪话当讲，嘿，莫名其妙哈。啊、我就要讲这个故事哦，我想着讲我小时候好也是这样子被偏心对待了哈，偏心对待。我阿公安尼一只，我咧外公哦，讨海人，啊伊忙一寡钱嘛转来，啊傻的，啊所有的孙拢排队抢领一，拢领一只，啊结果吼、哦，我听到钱嘛人家我嘛去排队啊，结果排，等我排到我的时候，我阿公迄只钱嘛无客户我啦，等我甲跳过人过客户别人啦，你知影无？哎，迄时阵我真正自尊心很受损呢。我阁好强的人吼，我目屎真正准备流落，但是我甲家己讲，练出来你就无品啦，练出来你就输啊。哎，我小时候就是那种，你话小时候就已经这种表现啦，无怪人讲囡仔遐倔强要创啥，真正就是啊。迄位囡仔就好出来，我硬大甲目屎干的，真正的。等于厝变数关也较好，哎、欸，那个很受损呢，这自尊心有够损的。为什么大家拢有我无？我是较鼓励完咯。嘿呀、啊，就是安尼。啊，时阵我这個人，你愈甲激我，愈唔认输啊！啊，我愈你甲激我，袂讲，因为安尼我得自卑啊，我得封闭我家己，我顶多甲家己讲打起来，会家己讲打起来，我要做甲，互恁真正袂当，就是今天你看不起我，今天你看不起我啦，以后换我看不起你啦。我愈激我就愈强啊！我就这种个性啊！我袂讲我你搞安尼，我自卑啊！我拄到人袂得啊！我就可怜，我不会自怨自艾，种个性啊！啊，所以就是安尼。所以我讲啊，啊，我甲恨一世人呢，伊甲伊死我嘛不甲好呢。吼、哦，你着怎讲伤我活动啊？吼嘿！来，我们今天要整个日本东京有一个80岁的阿公，叫做甲培义郎了哈。65岁退休啊，有4800万的一票。即合着咱台票大概是948万啦，哈啊，算讲伊看因某真好过啦，包括有即个退休啊，个年金哦，年金我年金一年当340万一票，差不多咱交完啦，一年有50万左右的收入的呢，哈，所以经济是袂歹啦，哈，但是伊做唔起一件代志，即报道就是一龙啊，伊有三个后生，6个孙。两个吼，两个老人讲，不啊，较看好着大孙的后生叫祥泰，因为自细汉成绩介好，考上了明星的私立中学，所以伊拢感觉讲，这囡仔上好读册，我所有孙子上敖啊，所以学费啦、补习费啦，吼，拢阿公咧出啦。3年来资助大概300万的一票，大概是新台票59万，啊，所以讲。其他的孙拢无甲放在眼内啦，家家若讲入学红包大概30000日元，5900块，互恁就袂歹啊啦。然后呢，若到这个家族有咧聚餐，遮侪孙哦，那大家做伙咧食饭哦，翘翘做几位食饭，你敢知？伊儿乐游玩也是伊的常态啦，就是伊大孙啦。好，就是安尼。啊，其他的孙呢？当时也无放在眼内啊，较儿乐的这个孙就对了哈。到伊高中的时阵，这个阿孙。吼，更加嘛真努力啦，吼，更加考到明星高中啦，吼，所以一路，这个阿公，都开伫这个囡仔身上的投资差不多98万去啊啦，吼，啊，这个囡仔，逐工在读册，读十几点钟，我读到真正吼，身体怕歹去，啊，伊只认真读，
就是阿

讲希望伊会当考调医学院啦。但是吼，天不从人愿呐。拄啊，伫高三的迄秋天吼，这个囡仔吼，因这个状态吼，都健康出问题，无都继续读册，啊，怎啊放弃考大学嘛？怎啊？因为这无啊，都去太爱当治疗用啊。即马一龙啊，知影讲哈，啊无蔡工恁爸太开啊侪钱，到尾这个囡仔这状态安怎？我了读完啦，啊，但是伊大汉了后，伊就去进一间小公司做行政人员啦，迄个做普通的上班族啦。当然，这个阿公就想讲，啊，这看我期待当中，我希望伊会当做医生，会当做律师。哦，这目标差伤远去啊啦。哦，就是安尼。咱即下过来看另外一个孙哦，就是第二后生的大汉囝，叫做约道，约道，约道。阿公完全拢无资助的情况之下，哎、欸，你敢知影？伫学，诶，这个学期期间呐，吼，伊开发一个 A P P， 毕业了后，伊入去 I T 公司做工课，结果26岁就出来家己创业做头家啊，成立一个企业资讯系统开发公司，公司第一档营收是2000万的一票，大概接下来代表是395万。那三年后年收突破了8000万日元，大概是咱新台币1580万，所以个人的年收入是1500万的日元，大概是新台币的396万呐、啊。哦，这一龙啊，听到消息了，第一反应啊，有道，迄、那个看起来呆呆的孙哦，啊，其实第一高中毕业了，有道，就无过去找阿公啊啦，无，伊就无去找阿公啊啦，所以讲。一龙啊，伫个谢祥泰放弃考大学了后，伊就感觉我这个孙德已经无效，其他孙也够有啥物路用啊？就对其他的孙拢失去信心，几乎忘了优斗这个人的对啦哈。一直听讲伊事业有成，才享受到优斗是特别的孙，所以一切变化就伫个一龙啊，莫过身了。即马是毋是伫个葬礼结束？哦，一家人嘛是拢爱食饭嘛哈。即、這个一龙啊，就对优斗讲啊，听讲你即马真有成就呢，你真成功呢。个人是我的孙无唔对啦，啊！以后你如果那是创业需要资金吼，你来找阿公，阿公绝对在赞助。你敢不知有道安那个回？有道甲应讲，较早发生的代志，我没有忘记。啊！你怎讲这无公平的对待，对囡仔是真凶啊！吼，嘿呀！以前发生的事情我没有忘记。即句话就是讲阿公的差别待遇，互伊真凶啦！哈，所以。就主要用这句话，就无搁再交谈啊！伊袂跟参人讲啊。啊，其实伊个即个一龙啊，讲因某在生之前嘛，甲讲吼，你唔好安尼，白白拢是孙唔长安尼，迄个大细汉差遐那济，所以有当时啊，因即个某会弥补其他的孙的缺陷，拢会偷偷压钱，也是压岁钱吼，即个囡仔啦，吼，即个一龙啊被忽略的孙子啦。所以如今即卖来某往生去，一路要到个因安尼，伊才知讲原来这囡仔有当时啊会来阮家，其实唔是来看我这个阿公，是来看阿妈呀。啊，你也知得好，哟。所以这无唔对，伊真辛苦，比拢有钱，不愁退休生活，但是伊终于知影讲，家己早就已经失去比金钱更加重要的代志，那就是家人的信任了。所以你看，伯伯遐侪孙，你吼安尼大，滴落差别待遇，你讲讲人拢是偏心的，一定加听到一个孙，但是唔通伤明显，咱手落忙伤粗，因为你代你感觉遐是无啥物大不了代志，但是对囡仔来讲真伤哦。希望咱再做阿公阿妈，再做家长，小可注意到这个细节嘞，好唔好？好，来时间的关系，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玲。关于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讲者廖丽罗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就咱用起的表达心，提供满书如意大探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也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
5: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米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咱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啊、哦！每天晚陪伴你两点钟的时间哦，预四点个六点啊，来安排头一首好听的歌曲，欢喜来到来做会啦，吼，欢喜来做会来，系你们真爽，空不空空，六六来，咱来听歌啦，吼。来，你好，电话在礼拜来，我先接电话。

这听阿伯阿伯哥阿伯报电话电话给你摆来。那现场要找美金吗？吼，你来使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吼。好啦，买门产品吼，诶，你若有任何问题，拢会使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欢喜来做会啦吼。啊，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个嘛？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现在很多社会新闻啊，好啊，是一些健康的新闻啊，都在报说，现在少年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猝死的新闻很多，包括演艺界啦，还有很多艺人啊，有名的人，你说七少年、八少年，四五十岁这样而已，就过往了。最近你看福华集团，福华的第三代接班人，廖国宏是不是嘛，脑中风过往啊，系啊，讲落回年纪无啊，故讲出国出差嘛吼，出国啊，然后回来台湾，落回年纪无啊，故娘讲哇，人啊昏呢，啊昏呢了，上病院抢救无效诶，对啊，十几天的时间呢，住医昏呢吼，啊到死亡安尼吼，到伊过往安尼，差不多十几天的时间呢，就抢救无效啊，啊结果检查出来就是脑中风啊，脑中风啊，啊即卖人吼压力大啦，生活压力大，啊过来加上你可能食食，哦食食的问题啦，饮食习惯不好啦，哎呀该食的无食，啊不应该食的时间拢有哪些时间拢拖伤久吼，该食正当的时间无食，啊就凊彩他一个物件食的，啊无就是安那大鱼大肉，连咪就是安尼啊，饮酒啦、食薰啦、应酬啦吼，三哥的人介济。那当然，这个脑中风加咱的血管阻塞有关系哈，血管阻塞有关系。那么就这样讲啊啊，这个少年那较会吗？其实阿爸母阿咱买烦恼啊。哦，你讲我食是足清淡的呢，我只是有三个尔，啊，唔过我的食是嘛拢控制了介好哦，安尼比较比较安全无唔对，但是这个三个的问题代表的就是一个风险，三个的问题代表的就是一个风险，是不是？是啊，啊，这种物件就是安尼啦，包括温差，哦，熊熊，你看即马秋冬季节，佫出来你可能爱面对的就是这个温差的问题，熊熊都要冷。啊，冷的时阵吼，温度呐，向上降低的时阵吼，咱的血管就袂堪住，你的血压就升高，哦，就是忽高忽低，忽高忽低，这危险的吼。所以今天咱直播当中呢，要来邀请等下吼，邀请一位来宾甲咱分享吼，有关吼，要咱来保养着咱的心血管吼，怎么样来保养我们的心血管，这个重要啊，因为吼，讲实在，你若讲。这个风险啊，或多降低吼，安尼是上介好吼，至少咱会使保持一个平安的生活啦吼。另外呢，你今日跟报告哦，你若对着咱的产品哈有任何的问题哈，是要反映的哈，还是讲呢，食了诶，食法用法无了解、无清楚哈，你会使直接开客服哈，开客服哈，因为你若要查回。啊，是包括这个食法用法吼，恁会使等下咱那边病变叫是恁卡袂礼拜，恁会使卡公司啊，好卡喺公司门哦吼，来公司诶，迄个室内电话吼，会使卡0266-88-88-22688888，或者是0800-068-777，吼，恁那这东西客服小姐甲恁接电话，吼，因为现场吼，咱等下若要快闪的时阵吼，电话可能满，无法度甲恁回答恁其他的相关的问题哦，吼，甲大家做报告。好，来进行今天的健康教学喽。

0: 好，今天健康教学要来讲到现在秋冬季节、哦、真的开始要进入秋冬季节了，大家要保重身体。本身你若有三高的人，来注意到中风这件事情哦。讲到这个三高的问题，当然大家都知道要预防，预防胜于治疗，所以包括你平常时吃食啊，还是说你的身体保养的方面，你有你下功夫吗？好，这怎样说警察去啦，啊，如果警察去大鱼大肉，例如啊，你如果说生活习惯没改变，还有应酬，还有吃饭，还有喝酒的，哇，这中风早晚的啦，不是比较要跟人纠缠，这是确定是这样。你有你保养你的身体吗？你有你照顾你的身体吗？这更重要。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邀请一位养生专家，包括做这样的问讲，米吉嘛，你拢讲三哥爱食鱼油，但是我是食素食呢。啊，素食的人有什么款的选择？哦，有没有什么样的选择？因为通常很多人会说，会去吃素食的好朋友会去吃什么？亚麻籽油对吧？亚麻仁油有听过对吧？嘿，啊是讲这洛梨油哦，啊是讲的坚果哈，我冇讲过坚果来对嘛 ？Omega 三，那么这 Omega 三都是是讲干那鱼油尔啦哈。你啊熟悉的朋友有无赶快来选择？那么除了这以外哈，今嘛上流行在韩国哦，在韩国你有看过？你有看过韩国人家吃烤肉的时候有一片油啊？好，这片紫苏叶，好，紫苏叶。那么一长哈，紫苏来的叶剂，哎，浸油出来个紫苏油，哈，紫苏油。今天给咱导游邀请专家给咱介绍哈，这个紫苏油啊，啊，来了解一下，他怎样讲哦，这对咱身体有什么可能好处啦？哈，来，咱的邀请到萧奇源，萧大哥，你好。
1: 哎，咱的主持人好，跟咱线顶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嘛吼，最近这阵嘛吼，重钙行重钙流行的哦。其实除了你都要讲的玄米籽啊、亚麻籽啊，
0: 对对，
1: 啊个印加果的嘛是嘛。
0: 哦。
1: 以前嘛，咱都要讲着吼，这物件内底拢含着 omega。
0: 对，它就有 omega 三。
1: 但是你也讲要用素食的 omega 三，你重钙款的，是目前今嘛连教宗吼，讲你食的叫做紫苏籽啦。
0: 紫苏籽。
1: 紫苏籽内底紫苏油，那目前吼，咱为什么安尼讲吼？咱都要讲过吼 ，omega。三，咱要食是要食伊个趴数，紫苏油是今麦目前这个趴数从钙管的油占到63%，
0: 是。
1: 一般你拄啊讲到，你像咱的亚麻籽油啦，迄种超到18%，
0: 安尼哦，
1: 阿娘，啊嘛印加果油较管，印加果油超到30%-40%，
0: 哦。
1: 但是你若讲要真正了，我们讲有到一个成分的话，就一定要有紫苏油，伊是今麦目前。素食内底 omega 降重钙款的，就是咱讲的这紫苏油啊。
0: 哦，那当然要吃最高的啊。
1: 当然啦、啊，你既然要吃，一定要吃重好啊。白要吃好油，就要吃重钙好的油啊。
0: 是是，这么个紫苏油，我刚刚较少听到。我知道有一些有机专卖店，或者是一些高级的卖场会有卖紫苏油，但是都不便宜。啊，咱台湾刚有新生紫苏油，
1: 还
0: 是在进口诶。
1: 我这主持人问到一个最好的问题哦，咱即阵上橄榄油嘛分三地啊，
0: 有啦，
1: 紫苏油重钙好，即马重钙好的所在就是咱讲的韩国
0: 哦，
1: 韩国伫咱这个嘛算咱的亚洲地区，咱即马爸爸妈妈恁同了解讲哦，日本、台湾、韩国这拢算亚洲地区，
0: 是，
1: 但是亚洲地区崇高养生的像就是这个日本。
0: 嘿，
1: 但是哦，你也看哦，韩国人，你有看因的韩剧哈？看喜爱人哦，因最爱食啥物物件？
0: 食烤肉，
1: 烧烤对。
0: 烤肉
1: 哦，啊配烧酒啦，吼、哦，所以因就最爱食啥？食炸鸡。你看咱所有百货公司，咱即马路去看到哦，韩国人咱才开店的，干那两种俩，一个就是火锅店，
0: 对，
1: 一个就是烧肉店，
0: 哎、欸，对，烤肉店，嘿，
1: 烤肉店重盖多，火气的那个三珍霸啦，牛五花啦，
0: 欸、奇怪，啊，那叫我算养生呢？
1: 但是你也想哦，你老去吃过韩国烤肉的人，看韩剧人，你有看到讲，因咧吃肉的时阵，伊弄个配一片叶啊，一片叶啊，就叫做紫苏叶
0: 啊，有印象，紫苏叶，刚起边有 kita kita， 就是好像锯齿状的那一种叶子。
1: 先了就行人讲的枫叶啦，
0: 嘿啦嘿啦，
1: 哦，小块紫色安尼哦，
0: 嘿啦，迄个紫苏叶啦吼，
1: 紫苏叶为啥物要食紫苏叶？嘿，哦，因为是脆吧，嗯，夹这个紫苏叶做伙食，甚至因食饭、食火锅、食以为就是要敲米敲饭，一定会加这個紫苏叶落去，内底紫苏油落去拌，为啥物？因為紫苏叶内底有重逢为紫苏油，
0: 是。
1: 主要内底有重逢为 omega 三，
0: 嗯
1: ，omega 三虽然都讲要帮你把遐歹油卖掉，掉咱先去要甲代谢掉。
0: 是是是，
1: 一定可以。所以你看哦，虽然韩国人因拢食烤肉，因拢食炸类，
0: 嗯，
1: 但是因中风的人比日本、比咱台湾更加少。
0: 真的哦。
1: 就是因為每天他們每頓哦，
0: 嗯，
1: 都會吃這個紫蘇油的關係，
0: 是，所以他們本身有三地就在那裡嘛，
1: 三地從來就是一定
0: 贏，這樣他們就佔贏了呢，
1: 啊，對，沒辦法，因為這個，其實我們當然如果要種也是可以，但是哦，地理環境的關係，
0: 對啦，
1: 我們種出來的東西，要裡面的生活含量哦，要比韓國更高是很困難的，
0: 哦，當然啦，譬如說蘇瑪也是他們那邊品质较好啊！
1: 像松啊，你讲咱当品质未起来啊？
0: 对对对，
1: 哦，这个地理位置的关系啦。
0: 不要紧啊，咱无生产，咱就买因那个好啊。
1: 对啊，
0: 哦，咱就食因那个好啊，都要紧对嘛吼。
1: 所以你看韩国人吼，伊真是大鱼大肉在吃，但是你个尽量去看卖一下哦。人因的医疗因素来对中风的人，啊是讲我这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的人。啊，是讲感情的人，拢比咱台湾甲日本较少。
0: 哎，那真的真的很棒。所以紫苏有一占到这个 omega 三是65%的 omega 三哦。
1: 其实哦，伊对着咱人吼，伊内底有咱讲的 DHA、EPA。
0: 嗯，
1: 其实伊就跟咱讲的素食的讲鱼油的意思同款。
0: 哦，鱼油内底有诶，伊占嘛有。
1: 对，
0: 嗯哼哼，
1: 啊，你吼，所以咱都要讲啊，伊不除了会当顾着咱的目睭，佮会当顾着脑以外。主要是对咱的行为个，啊，个对着咱的发炎方面哦，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0: 是是是，所以这段吼，安尼听起来你个怎讲？紫苏油一对着咱的身体好处介济。那么做怎哩问讲？市面上啊，迄罐装咧无规罐规罐讲啊，什么油什么油吼，亚麻仁油啦，哦，还是讲你讲洛梨油啦，吼，利用最好的 omega 三拢有吼，都有都有。要来请教肖经理，就是讲呢，市面上规罐呢，这种紫苏油，噶我知影讲，即马有做成胶囊吼，做成胶囊，啊，这个 omega 三的浓度跟有差，吼，噶咪讲，规罐呢，哦，噶这个一粒一粒做成胶囊吼，伊 omega 三的浓度跟有差。
1: 浓度吼，我会使你讲吼，恁即马浓度吼，你若讲做胶囊吼。一定要做100%。
0: 嘿，
1: 咱这爸爸妈妈吼，等下咱听在在咱主持在讲啊，紫苏油我有看外口在卖啦。
0: 有啊，嘿啊。
1: 但是吼，你甲注意看哦，外口这么说99.9%啦。
0: 嗯。
1: 拢总共套囊就8项物件。
0: 哦。
1: 这个紫苏油你也真在要吃，我物件你就是要吃100%。
0: 对啊。
1: 内底完全拢无过加东加西，伊的欧米伽三才会捞一条。我跟人讲吼，爸爸妈妈吼，咱100%的这个紫苏油，伊内底 omega 三含量就是63%。
0: 对，
1: 你即马若佫甲你套50%，敢若放50%的紫苏油，你的 omega 三你甲整得是纯
0: 粹二，减一半呀，
1: 减一半。
0: 有，
1: 所以你啊看外口足济咱讲的这个紫苏油吼，甲你哦，只要内底吼，甲你加10-20项的成分啦。
0: 啊，
1: 因为你个食了了，紫苏油可能存占20%。
0: 哦，无猜你食哈济。
1: 啊，20%内底欧米伽三你等于加10几%尔，安尼你就不如卖食就好啊。
0: 有。
1: 哦，啊，所以唔够讲有诶物件是爱食复方诶，无唔对，但是有诶物件你都爱食伊元素100%，食食起才有迄个感觉。
0: 因为咱诶目的是要去不好的油嘛，
1: 有。
0: 所以你油脂那100%紫苏油是上介好啊。
1: 是。所以哦，咱这紫苏油其实唔是讲讲对着咱肠胃更做好尔哦。
0: 嗯。
1: 哦，你我来讲，咱都讲的对这三酸甘
0: 油。目
1: 睭
0: 啊。
1: 目睭啦，吼，嗯，过来，你来看韩国人遐明星呐，
0: 嗯，
1: 大家皮肤拢足水的哇。
0: 诶，
1: 我来讲，我讲这样，你只要辛苦的垃圾啊愈少，
0: 是，
1: 油脂啊愈少，你的代谢就是正常。你代谢愈正常，你辛苦的遐垃圾遐粪扫，伊叫做代谢会掉。爱靠啥？爱靠好的油，甲歹油甲挤出去，就是靠这紫苏油。除了你甲看哦， 除了咱都讲的这些，对着目睭、对着心血管、对着皮肤以外，对着咱一寡过敏性的，尤其是吼、哦，咱人吼、哦、最容易吼拍卡枪的，
0: 嗯哼，
1: 鼻子过敏的人，
0: 嗯、哼
1: 皮肤过敏的人，你若讲紫苏药，逐天你个食，哦，内底也当增强咱的抗体。你若发现讲，哎、欸，紫苏药你食，你较不容易一直吼、哦、季节的变化的时候，人就一直哈枪哈枪安尼。
0: 啊，不个皮肤酷酷热酷热啦！
1: 哦，你拢足麻烦啊！紫苏又唔敢吃，紫苏又马上摕来抹哦。
0: 系哦，
1: 你拿来抹。
0: 安尼哦，
1: 保养品哦。
0: 诶，安尼讲起来，伊买些我连皮肤顶管了对吧？
1: 对，这个一般咱食鱼油，其实鱼油马上做好诶。
0: 嗯。
1: 哦，咱食鱼油啦，还是讲你用咧食一个统一落去做好，但是哦，方向无同款。
0: 对对对，因为它是纯素食的。
1: 对。
0: 好，纯素食的。
1: 对，啊，你来讲哦，一般来讲哦。你若讲伊做鸟人吼，一天你甲食吼，一天甲食两粒吧，其实够呀。
0: 对啊，所以你刚刚讲，哎，做成鸟人先加做方便呢，对。你就来当作是保养品你吃啦，吼、哦。那么佮食鱼油同款，啊，唔佮鱼油就是炒的，吼、哦，鱼油炒。啊，做者阿爸某人甲我问，阿咪今嘛，恁哩卖鱼油，但是我都无法度食啊，咧炒的啊，安尼吼，你有另外一个选择，你有另外的选择，就是食这个紫苏油。啊，伊今嘛做方便的啊，佮你做成胶囊，一粒一粒，吼、哦，而且伊浓度是达到100%。好，100%无套囊其他的物件，全部100%都是紫苏油，伊内底Omega 3的浓度甚至达到65%哦吼。好，所以咱今仔日快闪吼，快闪要来介绍就是来自这个韩国的紫苏之父郑勋白，伊所生产最多的这个韩国来紫苏油哦，好。快闪，咱今仔日推荐的这个紫苏油一定爱买，吼啊，等我买，吼啊，介绍安怎，咱等下马上甲恁公告哦，吼，来现场专线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

0: 且把幸福来追求，咱人拢是爱追求一个幸福的人生哦。所以，比今晚呐推荐什么好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那是讲听了后，你就讲讲，哎呦，这个是我需要的，恁今仔日快闪，你个爱把握机会啊吼。来，今仔讲到这个紫苏油啦吼，到底要哪买吼？来来来。好，咱来进攻个吼，今日快闪要来介绍是来自韩国第一名的紫苏油胶囊。像咱讲要特别强调是胶囊，十多年咱的肖大哥嘛有甲咱讲过啊。平平要食紫苏油，咱一定要食100%的紫苏油。所以呢，咱的做成胶囊，因为呢，咱若做成胶囊了后呢，就是比一般罐装的紫苏油吼，佫较纯，吼欧米伽的浓度佫较高吼。咱所以今仔日呢，特别邀请到咱的厂商代表吼，咱的肖经理吼，肖经理来个直播来对，甲咱介绍这上好韩国第一名的紫苏油胶囊。来，欢迎咱的肖经理，你好。
1: 咱的主持人阿哥，咱这个线上的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
0: 是，咱今日要介绍这韩国的这个紫苏油胶囊哈，以这个品牌是乐康生医哈，而且呢，咱这是韩国紫苏之父哦，叫做郑勋白，伊说生产这做的哈，所以是100%纯的紫苏油哦哈。来，请肖经理给咱做介绍，这个紫苏油在韩国到底是多有名？
1: 因为吼、哦，咱韩国其实足侪人咧卖这个紫苏油啦， oh. 但是吼、哦，咱今日介绍这个紫苏油是由着韩国政府有来颁发着证书的哦，
0: oh.
1: 所以这是有政府帮咱做认证把关的哈、
0: 哦。是，
1: 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制作的过程甲别人无关，因为使用的啥紫苏籽直接哈、哦、初榨冷压，
0: 嗯，
1: 就通过天然的方式，佮加上伊过滤过了用超临界来萃取。即个装喺咱的胶囊内底，个装了一粒一粒，是100%，内底含量有63%的紫苏油啊！
0: 哦，啊，另外呢，要甲阿爸母啊分享哦，你敢知影这紫苏籽吼？即、这个紫苏伊的籽油无吼？其实无讲介大粒，吼啊！伊即个要浸油的时阵啊，你敢知用偌济？爱用偌济籽？看花都安尼浸出咱一粒的胶囊哦，你敢知？数量是很恐怖的哦，要15,000粒的哦，15,000颗哦。
1: 对，15,000粒的籽，叫我都做着咱一粒的这个吼紫苏油胶囊哦。那你个想法，你讲15,000粒的籽，你一粒个算一颗就好啊，你惊死人啊！
0: 虽然咱唔捌看过伊的籽成怎样，我相信他迄个意思跟咱烤地有同款，伊烤地嘛贵深深，为什么？因为它很少量，很少才有办法挤出一些油出来呀、啊。
1: 所以你来讲吼，咱这油咱有讲过啊，咱食好油就是要来个
0: 排
1: 油。啊，咱那买油买掉，咱的身躯第一个对咱的公路健康伊就非常非常有帮助。
0: 过
1: 来你来讲吼。身躯你本身医生甲你讲哦，你大概检查拢红气足严重的啦，哦，什么胆固醇咧拢足悬的哦，你绝对爱赶紧食这个紫苏油，为什么？紫苏油会当帮助咱甲歹油甲清出去。你也要一个安逸的物件，伊就袂来催咱啦。
0: 嗯，无唔对吼，所以咱今日介绍这是由这个韩国政府所颁发的紫苏油胶囊吼。那么呢，听众朋友，恁听到家底会想讲，咱韩国也毋是咱台湾生产的，但是恁知伊伫韩国哦，得到足侪奖的呢，而且有足侪国家认可，吼，讲有保健医护的效果。来，请那个肖经理吼来甲咱介绍一下。
1: 因为内底吼有经过着咱这个 ITQI 吼世界品质的二星评鉴哦，这是即马目前从关单位甲咱做一个证书吼。
0: 嗯。
1: 后来咱有经过着得到这个韩国国务总理奖优秀品牌大赏，
0: 嗯
1: 哦，佮加上咱韩国有机农业奖，拢总足济哦得奖的，拢伫咱即关内底。
0: 哦，所以阿爸母啊，你听到这就知啊，有得奖过，而且呢，这里韩国哈、哦、算第一名 number one 的品牌，哈、哦，这乐康生医的韩国紫苏油胶囊，今仔日要推荐给你的这颗啊啦，哈、哦，伊原装进口的，哈、哦，原装进口的，所以这个介绍的方面哈、哦，应该嘛是无俗哦，哈、哦，是不是肖经理给咱报告一下？
1: 就因为咱乐康过，咱这是吼紫苏之父郑勋白帮咱制作，而且有得到。韩国政府甲咱做颁发认证吼，咱这伫外口药房药局统一价吼，一盒30粒装就是2200 80块。
0: 哦，一盒要卖2280。
1: 对。
0: 那30颗。
1: 对，
0: 三十粒。因为伊这是原装进口的哦。
1: 对，啊，这一天吃一颗，保养的一天吃一颗就够了哦。哦，
0: 好，所以一克啊2280块一罐给人吼，所以才吃一个月人吼。但是咱今日做快闪啊，所以萧经理刚好要给咱什么款的优惠？
1: 咱今日啊本来是2280吼，咱特别特别吼，优待1980块，哦，咱就给你上加上300块去啊嘛吼。咱今日不但吼优待你1980哇，每只啊咱直接佫上加给你两盒，只要1980块。
0: 哦，好，今天萧大哥要给我们优惠是买一送一。1980。好，但是咱阿爸母啊，长期爱食啊，你讲一天一粒，对阿爸母来讲可能无够，那要加强一天爱食个两粒嘛，所以讲有法度，佮予咱佮较优惠的，予咱食较久的时间呢。
1: 来啦吼，你若讲吼，咱细组的哪呢吼，买一盒双一盒1980吼，来大组的吼，咱只爸爸妈妈，要予恁食着真真正正。甲外口无同款的全素食的，而且欧米伽3来到63%的。咱今日指数哦，咱若买大组的，干脆吼一盒2280就对。买一盒，我直接送四盒给你。5盒2280块，咱这爸爸妈妈，你今日去外口买2280，买着一盒。
0: 买一盒尔。
1: 你今日伫咱的直播买。2280块是予你摕5盒转去哦。
0: 哦，安尼一克啊等于无到500块呢。
1: 但是我有一个蛋书啦吼。
0: 是是是。
1: 我敢那含只100组尔，100组得好不好？
0: 好，当然是爱含量啊吼，所以阿爸母啊100组予咱尔吼，每5克啊赶快2280块啦吼。每次予你了钱了伤济。
1: 我先哦，我先讲哦，咱这我强调，咱这是100%纯的紫苏油。
0: 是是是。
1: 那内底欧米伽含量是达到63%。啊，你若讲过去讲啊要食鱼油唔敢落手的，今日咱这全素食的紫苏油会当适合着，不管你是大人也好，还是囡仔好，也是讲甚至咱厝的人捌有人吼一卡一手嘴歪。目睭出来遮，你无想要玛丽亚来照顾，你有想要安南吼来度过着讲吼心肺更毛病的人，你今日咱只需要保养一天食一粒，啊你若要加强的，哦你就一天食两粒，啊你若讲吼啊我要去食大餐，我想要讲吼我食大餐今年食两粒，大餐完了又搁食两粒，要搁加强安尼噻哦，绝对没有问题。
0: 哦啊，所以他一天来讲的话，伊无伊讲上济食几粒。
1: 从这食个6粒
0: 哦，所以6颗没有问题。
1: 到6颗没有，尤其你来讲小姐黄昏吼，哦，咱一寡吼巴肚汤啊做大坑那个吧吼，我想要吼哦变小富婆变大富婆的人，你今日只需要你一天你个3摆都没有关系。
0: 好，就是早中晚各2颗。
1: 对。
0: 啊，那如果说保养的话，上基本的保养，你一天上无爱食一粒。
1: 从不用一天吃一粒，
0: 还算小 case 了啦。阿爸母，我感觉你拢爱吃个两粒呢，为什么？因为恁可能有三个的人，啊，你可能都有慢性病。
1: 你若慢性病的人，我会建议你拢吃两粒。
0: 嗯，
1: 哦，尤其我讲，尤其你大概检查吼，去抽个检查，数据拢红衣的多，奇怪，我那拢医生开的，你药吃拢降袂落，降袂水的人，你配合吃咱的紫苏药，你甲吃看卖，你只要甲买药煎出去。咱的血管你哪会通，公路哪会通，血内底卖掉一挂有诶无垃圾，卖掉油脂的时阵哦，伊自然而然你去检查的时阵，数据会不一样。
0: 哦，迄个足水诶，
1: 对
0: 哦，你个刚刚有记得啦。啊，你赶紧敲电话吼，恁啊食保养诶，一天一粒嘛吼，5克啊，互恁食5个月啦吼。但是拢建议阿爸母咱有血啊，搁有3个诶吼，恁啊一天2粒，安尼一组5克啊，会使食2个半月哦吼。来2280尔哈，2280块尔，赶紧敲电话0800-715-715以上公告。来，你好，比基吗？
2: 好，
0: 来贝贝哈，大中哈，来一线哈，谢谢。来，感谢俺空中好朋友收听咱的节目哈，现场转线0800-715-715。来，你好，你好，贝贝妈，来，
2: 哎，
0: 没爱几大中哈，你陈大姐哈，0956这支哈，好，安尼正常哈，你拜三休哦哈，谢谢，拜拜。哎，你好，南岛哈。喂，你好，南岛哈，
3: 嘿，
0: 好来来，贝贝哈，贝贝哈，来一线一线，谢谢。 来，紫苏阳哈，你好。
3: 哎，对。
0: 来，大周的哈，你是姓沈哈，沈大哥哈。来，啊，我给你下看哈，啊，拜山好你哦。好，谢谢，谢谢，好，谢谢。一天一粒就好了啦，哎呦，好省哦、喔！你看看，你看看哈、喔。阿爸母啊，你那一天两粒呗哈，一天两粒呗哈，安尼2280块尔哈。来，你好，美金吗？来，紫苏油哈。来来，买几组？
4: 买大组。
0: 嘿，大组一组啦哈，好，给你留起来哈。阿伯三号你哦、喔、哈。
4: 资料
0: 哈，哎、你0926这个电话哈，好，有王小姐给你查哈，那查无个靠你啊，查有个无啊哈，唔免卡哈，好，谢谢，好，谢谢，谢谢。来，你接直接接了哈，一线好，来，爱老虎油，听歌，别今麦来线卡接电话哈，来，现场转线，0800715715，紫苏油做顶贵的，你唔知，因为几岁了。几细粒，所以爱一泡落手的紫苏油，看看得进一点点啊油。哦，啊这寿司的寿司的鱼油，我咧讲你就知影啦，一模一样的功能啦，只是讲伊寿司的查理家，哎，这是韩国原装进口的，你客啊顶广东是韩国鱼哦，哦，这做顶贵的物件哈，赶紧卡，赶紧卡，今仔日限100组尔，0800715715。

这个橄榄油完全无同哦。人听上你问啦，讲啊，这个橄榄油无同，橄榄油是食用油、炒菜油，这紫苏油是有法度帮助咱身体健康，你个性会更的哦，你个性会更的哦，吼，这完全无同，等级无同啦吼。哎、欸，阿玲啊，要爱赶紧个卡吼，等下毕竟要介绍另外一个产品啦吼，无了解无清楚，恁卡来问也是等的。第二点钟我阁会阁介绍的吼，来十多无听到第二点钟我阁会阁介绍的哦吼。哎，你好。

0: 今仔日安尼等于是买一克啊送四克啊啦，对不？哎呀，一克啊原价都爱2280块啊，今仔日买一送四啊，第五克啊，同款的这个介绍。安尼啊，一天食一粒吼，会使食五个月，但是阿爸母啊，恁吼拢有这个三高对不对？嘿，然后三高一天爱食个两粒呗哦吼，阿要食减肥也是哎呀。嘿，血油上过，过悬，胆固醇、三酸甘油脂侪吼，上侪，你四粒嘛可以啊，四粒吧，啊上侪六粒安尼啦吼，了解吼。哎，你好，
1: 老
0: 板，
1: 你
0: 好，紫苏油哈，来，你买几组？一组就好啦，好。哎，大组的哈，好，给你留一组起来哦，2280块哈。嘿，好，安尼改留起來，拜三给你哈，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好，这吼每一礼拜快产品，今嘛基本上会介绍一项至两项的产品吼。啊，因为恁等下个开放吼，恁去卡吼，恁个开放吼，恁去卡，十多有听到做详细啊，对不吼？紫苏油十多无听到的人，唔免烦恼，我第二点钟会个做介绍。吼，啊，你若有听到的，赶紧唱0800吼，0800-715-715哈。好，咱今日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吼，会使讲是厝内底吼，多多啊，今麦来介绍第二项产品哦，吼，第二项产品来现场的专线吼，然后需要咱服务个继续卡吼，来，咱今麦所收听的节目幸福向前行，我是米金妈。好，咱今日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吼，会使讲是厝内底吼，多多细细，你妈看伊查甫囡啊，哇搞，你敢知吼？你来做家来书吼，来请教伊来，欢迎咱柚子先生。
2: 谢谢大家。哎、欸，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咱现在叫柚子先生哦。
2: 我的名啦。
0: 你的名一万，你的名就一万了，
2: 对啊。对。
0: 哦，哎呀，一万，哎，阿爸不安之后叫一万。
2: 啊，祖孙人到大汉，大家那叫
0: 叫一万。中秋节都会想到你。来，讲到这个做家来书哈，阿爸不啊，你发现无？那你做家来书，我想过来讲哈。我最讨厌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收纳空间无够。
2: 对。
0: 啊，咱的厨房的厨啊嘛，才一些家啊，尔对不？啊，一间啊，阿爸不啊，较古色的，拢无迄个收纳柜，你唔知？啊，那个瓶瓶罐罐呐，哈，你看，买洗碗桶的一罐呐，哈啊。
2: 路边扫啦，去澡卡啦。
0: 哎，卖公上浴室，刚刚浴室个几啊罐哦。
2: 对啊。
0: 淋浴拉门的一罐。除霉
2: 镜个一罐。
0: 嘿，除霉一罐。啊，洗盆扫一罐，
2: 吼，
0: 啊个还有气味的个一罐，
2: 吼，
0: 除臭的嘛，吼，啊，厨房也是啊，抽油烟机吼，重油污的一罐，
2: 吼，啊，讲没完
0: 啊，啊，不然，你去算看卖，恁倒几罐，上无我来讲十罐。
2: 咱就讲一句话就行吼，有钱买个无所在通去扛。
0: 什么嘞？就是重点过来啊嘞，迄十几罐拢无啥好嘞。
2: 嘿，对，真正起心动念，
0: 起死嘞，开钱个买无物件，好好。
2: 你想吼，咱较早咱在洗便所，你爸爸妈妈拢有些经验嘛？嘿，便所物件，洗便所物件拢有够臭诶，你喷落、抓落，咱就爱戴口罩、戴头套啊。有时阵
0: 该紧，
2: 对，啊，无紧走出来味。那像那在喷嘎抓油啊，
0: 然后都要十分钟后再进去。
2: 对哦，
0: 啊，今麦有啦，今麦有，我刚刚有较进步。
2: 对哦，
0: 现在的东西有觉得是有比较进步一点点的，
2: 是，
0: 无像较早那样。
2: 咱就要找着对的物件，好的物件啦。咱讲做家事无功夫无师傅，就是要找着好功夫啊。
0: 啊，所以这个好物件来，跟咱分享一下。
2: 哦，咱这支吼，它叫这个清洁慕斯，它为什么叫慕斯？因为吼，它喷出来是泡泡状的。就那那洗面那种就蓬松就绵密的那种泡泡
0: 啊，就像要吃鸡卵糕顶管的那个奶油，
2: 对，无唔对，
0: 滴出来个像那
2: 啦。啊，这安尼伊想那要改做个安尼蓬松绵绵细致，
0: 为什么？
2: 因为吼安尼较黏会掉，会当扒伫你的泰露壁顶管，会当扒伫你的玻璃镜顶管。
0: 哦，
2: 咱过去吼在做清洗吼，
0: 拢会水性
2: 对，拢拄着一种问题啦。迄水性的清洁剂啦，伊甲喷起哩，伊就水落来，
0: 对，就流下来。
2: 对，你喷10块，伊水8块落来。
0: 啊，我重点是我要挨迄个所在都夹袂掉啊。
2: 对啊，所以好个对。 无遐好嘛，啊，咱就要靠家己摕迄菜瓜布啦、长青啊、铁炉啊啦，底下路个下块计袂分火啦，对不？
0: 啊，因为我刚刚即摆咧重点来，就是讲你讲的牧师嘛，
2: 吼。
0: 但是我刚刚讲，唔是逐间的牧师拢安尼呢，我嘛过去买过足侪罐的啊，迄喷起哩个水来啊。敢讲咱这罐是有加什么特别的秘方吗？
2: 这一罐它有加个叫 HPMC 超强吸附因子，所以它粘、哦、它甚至哦不只是墙壁哦，墙壁只是垂直的。
0: 哎呀哎呀，
2: 啊，家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挂在天花板上面的。
0: 哦，对吼，你讲迄个灶烤，你讲迄、那个
2: 白烟机，
0: 白伊嘛是有顶管，
2: 对啊，伊、哦、是完全电得变的哦。哎、哦、啊，你若用传统的清洁剂，你喷起伊就滴来，喷起伊就滴来，就会落雨安尼。
0: 所以用着咱这款清洁慕斯来讲呢，一个调的嘛吼，啊，做好清洁的。哦，而且油啊，甲咱讲吼，啊，这厨房吼，厨房清洁介重要啊，所以用着足侪所在吼，唔是讲干那厨房尔，对不？来，咱讲来讲吼，就到讲到这个厨房嘛。
2: 灶咖，
0: 灶咖呵，灶咖来了。
2: 灶咖嘛，来白油烟机梯压做的，哦，阿树楼梯压做的、嗯，一定无问题。
0: 好，
2: 哦，阿、啊、个来你的壁，可能是泰鲁，可能是玻璃，好、哦，一定无问题。哦、
0: 这个
2: 来，你的洗碗槽，洗碗槽。基本上拢是白铁啊嘛，百分之两百无问题嘛。
0: 白铁啊吼，做个加迄个啥水垢，
2: 是，
0: 啊，拢一点一点白白。
2: 嘿，对。都是白铁啊，无问题。
0: 哦，
2: 啊，佮有甚物？灶卡佮有甚物？
0: 灶卡，
2: 你的毒啊，
0: 毒啊，
2: 毒、哦、啊，可能是科擦的，哦，啊是讲柴，哎，拢会使。
0: 好，啊，一间啊，就是浴室，浴室内底瓷砖嘛，
2: 浴室灰啊嘛，浴室大部分拢灰啊啦，浴室就两行，盆扫，你的洗面台，哦，你的。涂骹拢是灰啊嘛，拢泰鲁灰啊嘛，啊，这无问题。啊，刷来就是玻璃镜、玻璃门，哦，无问题。
0: 好，
2: 对。
0: 但是好个安怎啊？吼、哦，对不？阿爸母来问啊，哦啊，咱讲讲来问好啊。第一，伊讲法度去除咱的重油污，好个安怎？
2: 我甲你讲，这罐吼，这罐吼。除油污、重油污，专门科的，
0: 真的吼、哦，
2: 真的专门科的。
0: 啊，我卡几啊档啊，迄、那个抽油烟机拢无洗呢。
2: 啊，你喷起以后
0: 啊，
2: 来我教你干怎洗。第一，咱这是慕斯泡泡，伊会把迄个泰格拉萨拔掉的，所以吼、哦、用这罐慢慢爱有耐心。你唔通喷起哩，啊就想要甲强

0: 那、啊、你看到泡羊去啊，你个喷第二遍啊，
1: 哦，
0: 对不？喷去，你就去做别行的代志，因为伊袂臭嘛。嗯、你伫灶卡喷啊，你喷喷啊，你去看电视，
1: 你边啊食饭
0: 冇影响啊，对啊，
1: 对不吼？哎、啊啊，所以那个重油污OK， 重油污非常好哦。哦，这跟单好，啊，单的处理厨房处理好啊，啊，过来就是会经啊啦，会经啊上歹处理就是洗手台诶迄个啦吼，诶污垢啦，啊，过来马桶啦，吼、哦，会折啦。
0: 哦、我们这一支、哦、这个马桶黄斑尿垢、
1: 嗯
0: 欸、或者是大便那些成年的污垢、哦、这一支专门科的、
1: 哦
0: 哦
1: 啊、我知道这罐它、哦、除了一般的喷头以外、哦、还有一支漱口对吧，这支漱口敢然是可以清比较清不到的地方，这支漱口有什么用途？
0: 欸，马桶迄边啊，是不是和那个白诶墙、欸、水流落来迄所在？
1: 都、就是夹夹角，迄、那个死角的所在，我永远洗袂掉。
0: 洗袂掉对不？
1: 对。
0: 啊，咱加迄支讲吼，你就有够好洗。
1: 安尼哦。诶、
0: 欸，红边个里边、欸，啊，够有哦、喔嗯，啊，够有哦、喔，来洗面座，诶、欸，洗面台。
1: 对对，洗脸台、欸。
0: 洗脸台，洗面台吼，迄、欸、是不是拢有一个坑咧在下水的？
1: 是哦，对。
0: 啊，下水的迄是不是用遐遐所在是不是永远都乌乌？
1: 对，
0: 露袂掉对不？
1: 发霉。
0: 嘿，啊，搁有哦，嘿，有时阵嘿，你也看到嘿面啊，细只面啊，对来在飞出来，啊，你拍袂掉，伊搁飞登去，有无？
1: 要避小鬼。
0: 气死对不？
1: 真的。
0: 啊，提伊无法度对不？来，甲迄甲咱自己讲吼，甲村落啊，向迄坑内底甲喷，喷到低。好、哦，咱的泡会黏伫迄白水坑内底、欸，
1: 然后呢？
0: 嘿、欸，啊，就会甲迄内底第一泰格垃圾，甲你洗好清气，甲你扬起。好、哦，所以你的白水坑就袂臭。
1: 嗯嗯嗯
0: 第二，好、哦，因为迄小飞虫啊，
1: 嗯嗯
0: 哦，包含小飞虫，伊可能够有蒲能，
1: 哦，
0: 拢伫迄白水坑内底嘛。
1: 啊，
0: 咱用迄泡甲完全给它包覆住，伊、
1: 嗯嗯、
0: 就无空气呀、
1: 嗯。
0: 哦，所以洗一遍，哦，洗两遍，洗三缸以后，恁兜就袂阁有迄小飞虫，袂阁有迄、那個、哦，迄蚊啊、蚊
1: 啊、蚊啊、蚊啊，迄种物件。啊，差不多偌久洗一届？
0: 这其实这唔免足定洗，我家己啦、
1: 嗯，
0: 我看到乌乌，看到臭臭，我开始洗。
1: 可能也可以定期一两个月就洗。
0: 差不多一个月吧，差不多一个月、哦、要看你的使用频率。
1: 啊，爸母你安尼讲，迄、那个伊话安尼讲，恁听有吼？就是咱咧洗面槽啊，唔是有一坑吗？唔是漏水的迄坑哦。
0: 滴、
1: 那个水龙头，水龙头下骹遐是唔一个一个坑？
0: 对。
1: 啊，就为迄个坑甲带垫了迄个坡吼，咱即管摇摇的吼，摇啊摇摇嘛。
0: 啊摇摇。
1: 摇摇了后，你个甲钻入面吼。啊！你个转入去坑内底，啊，可以等，爱抽在等偌久？
0: 差不多五秒钟、十秒钟，伊、哦、就喷就济啊，就迄缸内底拢塌掉的啊，拢、
1: 哦哦、
0: 是咱迄个泡啊。啊，不过其实不是干迄个泡、
1: 嗯，
0: 包含恁洗面台下水的迄个坑买晒、
1: 哦，排水孔也可以。
0: 对啊，个有迄个拖卡迄个坑，拖迄、那个，
1: 我跟你讲，
0: 小拖卡迄个坑，
1: 小强都从那里爬出来。
0: 对，對
1: 嗯，安尼吼，阿爸我听到这吼，时间的关系，毕竟嘛，甲恁报告吼。咱这个清洁牧师安怎卖？安怎卖来？马上甲恁报告哈，咱先听一段歌曲哈，让你们缓和一下，听一首歌。马上甲恁，马上甲恁报告，咱今日快闪组最好用的哦，比今嘛最近用这个吼，阮家的小强拢无个出现啊，真的足厉害吼！来听歌，听歌的东西，要爱产品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笑，用这罐产品就让你得意的笑哦。来啦，别今麦来广告啦，赶紧来广告啦，免阁听歌好，来来来，咱的超微米洁净慕斯滴出来一规罐的哈，规罐的，有两种的喷头，一种的是砖，用砖，一种的是敢那塑钢同款，啊，就像恁有喷过迄个胶纸无？唔是用胶一个塑钢。有两种的喷头个，第二你也使随便你用吼。来，今仔日外口安尼一罐吼，450毫升大大罐的哦吼。这罐外口定价来讲250块，今仔日这个一万呢又讲，今仔日咱买五罐，只要你买五罐。我个送你魔法擦巾，什么叫魔法擦巾？这是亚基卡瑞泽亚基强鼻吼，这种豆包你就是配合咱这罐，这个豆包你个配合咱这个洁净慕斯来擦，你个喷了后，喷喷了后，伊是不是可以去加？和迄个泰戈所在去加，加加了后一个水落来，你个看到迄泡泡无伊水落，你个使用这块豆包甲擦，吼，安尼了解吼。今仔日咱买五罐，佮送你魔法擦巾15条哦。这一条差不多50块，好，安尼讲15条，计变达750块啊。今仔日咱的快闪组合买五罐，搁送魔法擦巾15条，安尼呢算一组，一组来讲1080块，1080块。但是以外有讲，咱今仔日快闪进100个人卡电话入来，搁送你一组，安尼好不？买一组再送一组，总共2组个滴，安尼几罐来？数下要算无？5×2多少？10罐啊，10罐哦，10罐呢？这个清洁慕斯，搁送你15条×2，或者30条哦，30条的魔法擦巾，安尼了解吼？安尼嘛是赶快1080块，1080。平均一罐才108块尔吼，这厝内底大大细细所在拢总会使用，规家口你想要喷对个喷对，去油去污都可以的吼。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总共十罐，搁送30条的魔法擦巾给你吼，这做好亚基墙壁吼，嫩嫩的才是软软的吼，做好用的你若买个赶紧个卡0800715715，来以上广告。来 ，B 哥妈你好，来，好来一组吼，你0918哈，417来417110好 ，OK 好，好，礼拜三，谢谢。来电话拢满线，0800715715卡袂礼拜卡0800068777068777。来，你好 ，B 哥妈。
1: 来，我
0: 要一组。好，一组来0932的哈。阿拜三，好，你收哦。
1: 我要寄高雄阿莲的。
0: 寄高，有两个地址呢。好，寄高雄阿莲，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2: 我
0: 洁净慕斯啊，慕斯哈，清洁慕斯哈。好，要清洁嘞，清洁嘞哈。
2: 变
0: 数，嘿嘿，对，变数买晒，啊，灶头买晒。你甲喷起哩较好啊！
2: 干那甲喷喷哩，
0: 喷起哩喷起哩，伊端端伊咧泡，伊咧泡家己顶管啊，等伊泡水了，你个才切掉啊，哈！那
2: 就18号
0: 哦。那喷起哩喷起，迄泡会掉哩顶管，伊像迄个奶油同款掉哩顶管了后，等甲伊泡无去水了了，你个才切掉啊，哈！好，安尼了解吼，好10罐好你个哈，10罐好你嘿，对，10罐啊，佮我送你30条豆包哈。
2: 那豆包是咧切啥？
0: 豆包就是用这个切啦，用这个豆包来切啦，系啊，好啊，用这个豆包，哎呦，拢会使，这就是万用的哈，啊，给你留一组起来哦，哈，好，谢谢，好，给你留一组起来，好，来，阿母啊，台电话恁拢接吼，阿母我跟你讲吼，这天然的柠檬加素，吼做的这个慕斯，喷出来个，敢那迄个奶油泡泡同款。伊唔是水性的哦，一喷出来是泡哦，这个泡就敢那短奶油泡泡哦，吼。赶紧卡电话，若无了解卡电话来订吼，来0800715715，今仔日买五罐，送15条的魔法擦巾，安尼一组，今仔日买一组，搁送一组。安尼1080块，总共10罐诶，洁净慕斯10罐给你哦，搁30条魔法擦巾哦，1080块哈，来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吉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2: 来哦，厝内底吼，所有的泰哥的环境拢靠这罐啦哈。唔管是灶头啦、下井啊啦、马桶啦、阳台啦、冷气啦吼，恁的迄个灶头啦，啊是讲汽车、规台车拢会使洗，啊恁兜的碰椅嘛会使撸哦吼，唔免撸啦。阿母啊，唔免撸啦，用这块桌布你个擦过、回过个清气啊啦。但是爱时间哦，这罐慕斯你个喷过了后，你还有时间哦，来停留一下啦吼。后来洗刷刷、洗刷刷，听光哈、啊，洗刷刷，嘿嘿嘿，不用刷了啦，唔免那辛苦啦，免洗刷刷啦，用咱这罐清洁慕斯吼，轻轻松松搞定我们所有你很难吼做歹处理的所在，尤其吼小强拢未过来啊，你未感觉做好个嘛？好来，看吧，看看，七音哦，七音哦，都无听到吼，等下咪今物给哥哥笑啦吼。来电话紧卡紧卡哈。

啊，不然恁家买几座不要紧哦，囤起来过年时啊，嘛会使大清扫，拢会使用哈，嘿啊，你个趁即摆先囤起来了要紧吼。十罐十罐给你哈，十罐给你的哦，吼，真正半买半相送，你来看，啊，搁送你三十条的魔法擦巾哦，吼，安尼买一组送一组的意思啦，总共十罐哈，总共十罐给你的哈，1080块尔啦。

0: 买一组送一组的意思就是一组是五罐啦，安尼啦，阿母也听有无？一组五罐啦，啊，你买一组送一组，毋是十罐，对无吼？安尼会晓算无吼？安尼对啦吼。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比格吗？现电话专线电话免付费专线，咱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咱家辛苦的妈妈吼，大刚安尼变出来变刚吼，有咩歪腰去啦？啊，出来都要无人给你倒边啊，工课袂向做呀，吼，袂向偷做呀，拢爱家己做吼。咱若要做家来事，足轻松嘞，吼，一罐都会使。全部拢唔免搁底下瓶瓶罐罐的，一罐就好，清洁慕斯哦。咱最主要要互你轻轻松松个对哇。今日邀请到咱的家事达人，咱的伊万吼柚子先生来跟咱直播来对吼，伊个是要互咱来轻轻松松做家来输啦，嘿呐。啊无咧，你安尼遐要拼，遐要撸吼，啊撸到规双手啊，要粗拼拼，是啊，啊，到尾歪腰去吼，即马哦就。科技做进步的啦，用到这个雷蒙加锁吼，雷蒙加锁，而且呢，这无化学物件，上天然的吼，上天然的天然植物萃取的，而且伊的泡泡是超微米，超微米就是呢，伊掉你边，这个慕斯泡泡伊袂落来，吼袂落来，所以要互你轻轻松松，会使做家来输啦。
1: 对，这就是爱轻松，因为吼，咱过去。哎，清洁做不好，咱就要撸啊，撸个就底下撸个口个面会就甜的啊。
0: 因为它没有停留嘛。
1: 对啊，咱即马找到这支你喷起以后，伊会扒底下，伊会黏底下。啊，这段时间你唔免家撸哦。
0: 那是加那个
1: 爸爸，那是爸爸喷的。爸爸，你得去客厅敲卡练吹球，泡茶，就加回那个花生米，对不？哦，啊，那是讲妈妈喷的，你得会当吼，甲出去跳广场舞，对不？跳一个二十分钟、半点钟回来，看到迄泰格拉萨就牛气啊！
0: 哎，
1: 啊，破壳灵界的时阵嘛消气啊，啊，唔过泰格拉萨已经牛气啊，
0: 所以嘛咪个卤啊，
1: 嘿，唔免卤啊，你就摕迄蛋豆腐甲切过就好啊。
0: 哦，这么神奇，
1: 切过就清气啊，切到。到位，清洁到到位。
0: 哎，所以唔只要请以外来给咱介绍啦吼，因为讲实在，咱十多讲到恁的心声，我拢有听到啦吼。但所以咱这罐的是一瓶多用，你所有想的搞的功能，这罐你拢做个搞。
1: 对，因为吼，伊除了黏袂掉以外，伊的成分是天然的柠檬酵素。
0: 对，
1: 所以天然柠檬酵素第一袂臭，第二袂伤材质。哦，不管恁是阿鲁米的。哦，迄窗仔门，啊是玻璃材质的玻璃门窗、玻璃镜，哦，啊是讲恁到迄铁啊的，什么白烟机啊、阿苏罗啊，哦，甚至讲你的皮包皮质的皮包皮的碰衣拢会使，
0: 皮革的也可以，
1: 冇唔对
0: 哦，所以它的范围非常的广，但是因为伊的内底的成分是天然酵素，
1: 对啊，所以伊袂伤材质。甚至讲你做家属的时候，你无说伊懵掉，你嘛别刚刚讲啊，我紧来强调，
0: 不用戴手套了啦。
1: 对，袂夹手。
0: 你们知影？我看到伊万吼，伫表演，你们知影电视顶管表演呢？伊吼，伊摕即管吼抹伫伊面呢，动作。因为伊为着要等是讲即罐
1: 生诶
0: 证明吼，大家看讲即罐是纯天然的，所以伊竟然掟出迄个泡泡刮咧伊面咧，你知唔知？
1: 佮强调一遍啊，唔是叫大家摕去洗面，
0: 唔是啦，伊是要表演互咱看，因为咱在电台看袂到，所以我讲一段互恁听，真的是不会伤玉手啦。
1: 对啊，
0: 啊那无洗脸讲毁掉，迄嘛袂要紧，
1: 不要紧啊，
0: 嘿呐，因为迄是柠檬酵素嘛，
1: 对，
0: 好柠檬酵素嘛，吼，你不要小看这个柠檬酵素呢。柠檬酵素呢，伊这罐上厉害，就是有法度甲咱来强力去污，吼，而且伊的配方是足温和的，袂伤你的玉手，你的玉手哦，不会伤你的玉手。而且伊的味足清香，是柠檬香啊，柠檬香，拢袂迄个化学的味拢无啦，完全拢无啦。所以要用来用这罐，啊，所以要来请教伊万吼，即阿爸母来问啦，讲效果安怎啦？吼，咱一人来讲啦，吼，第一。伊敢有法度去除咱的重油污，效果安怎？
1: 我甲你讲，即罐吼，除油污、 重油污专门科的，
0: 真的吼，
1: 真的专门科的。
0: 啊，我卡几下冬啊，迄个抽油烟机拢无洗呢。
1: 啊，你喷起以后啊，
0: 洗
1: 来我教你干怎洗。欸，第一，咱这是慕斯泡泡，伊会把迄个泰格拉萨拔掉的，所以吼、哦、用这罐，妈妈你千万爱有耐心。你唔通喷起哩，啊，就想要甲强化掉，
0: 差不多要顽固。
1: 哎、欸，嘛唔通喷起，就想要甲撸。哦，咱喷起以后，你就等十分钟，等二十分钟、嗯，哦，等咧泡吼，油甲差不多啊。哦，咱卡来强，咱卡来切，安尼效果卡会当发挥到200%。哦，不然你那个泡泡都还没消失，它还在发挥作用的时候，嗯、你就甲强调啊，啊，你无才钱。
0: 所以你意思讲。看到泡沫而已，对，差不多啊。
1: 对，哦，好啊，当然啦，你那是讲吼，迄油膏足高诶，那可能一边吼，无法度全部拢改油去，啊，不要紧啊，你看到泡油去啊，你搁喷第二边啊，
0: 哦，
1: 对不？所以咱这物件好用，咱会晓用，就是吼。省你的时间，省你的气力，
0: 哦，
1: 喷去你就去做别项的代志，因为伊袂臭嘛。你嘛唔免讲哦，啊，我喷了，我就要我规间厝拢无法度住人，无法度顶厝人，无呢？你喷去你伫灶卡喷啊，你喷了，你去看电视，
0: 你边啊食饭
1: 无影响啊，对啊，
0: 对吧？吼，哎，啊，所以那个重油污OK， 重油污非常好哦。
1: 是，
0: 你就是抽烟机，你不爱用的进。就是差不多20分钟嘛。
1: 嗯，差不多啊。毕竟我跟你讲，重油污吼，够几个所在就歹用，就是歹白油烟机的迄风扇内底。
0: 对啊，对啊，咩啦用？
1: 咱这支超微米吼，伊够加一支专用的喷头，专、用的细长喷管。
0: 哦，我知迄支我有看到，伊迄就是敢那像咧喷迄小强，
1: 迄
0: 红色的嘛吼。
1: 对，
0: 啊个倒起哩。
1: 哎，倒起以后啊，你迄。嘿，较油的所在啊，冷空冷胖的所在，你就会当把这支春蕊啊，甲喷，
0: 哦，
1: 瞄准目标再发射。
0: 好啊，但是遐泡你讲滴的啊，我咩啊，甲切落去内底密密麻麻的所在，我咩啦处理？
1: 啊、咱甲清洁剂甲喷起以后，是免动吼啊，等到遐泡差不多拢已经消气的时阵，你开始加就好啊。
0: 哦，所以就是等泡无一点。打开抽油烟机，啊，一个加遐个物件，泰哥物件，个水里面迄个集油槽来
1: 滴，对，
0: 其他是这种抹布切起来个好啊，
1: 哦，
0: 这简单好，啊，等的处理厨房处理好啊，啊，过来就是会紧啊啦，会紧啊，上海处理就是洗手台诶迄个啦吼，诶污垢啦，啊，过来马桶啦，吼，会折啦。
1: 哦，我们这一支哈，这个马桶黄斑尿垢，哎、或者是大便那些成年的污垢，好、哦，这支专门科诶，
0: 哦，啊，我知影这罐哈，伊除了一般的喷头以外哈，还有一支漱口对不？这支漱口根本是会使清较清未掉的所在，这支漱口有什么用途？
1: 欸，马桶迄边啊，是不是和那个白欸墙水流落来迄所在？
0: 都是夹夹角迄个死角的所在，我永远洗袂掉。
1: 洗袂掉对不？
0: 对。
1: 啊，咱加迄支讲吼，你就有够好洗。
0: 安尼哦。欸，
1: 红边个里边，啊，搁有哦，啊，搁有哦，来洗面座，洗面台。
0: 对，洗脸台。
1: 洗脸台，洗面台吼，迄是不是拢有一个坑咧在下水的？
0: 是，对。
1: 啊，下水的迄是不是用遐迄所在是不是永远都乌乌？
0: 对，
1: 露袂掉对不？
0: 发霉。
1: 嘿，啊，搁有哦，嘿，有时阵嘿，你会看到嘿面呐、细只面呐，对内底飞出来，啊，你拍袂掉，伊个飞登去，有无？
0: 要鼻血鬼。
1: 气死对不？
0: 真的。
1: 啊，摕伊无法度对不？来，甲迄甲咱这支讲吼，甲春蕊啊，向迄坑内底甲喷到低。好、哦，咱的泡会黏伫迄白水坑内底，
0: 然后呢？
1: 嘿，啊，就会把迄内底第一泰格垃圾给你洗好清气，给你扬起。好、哦，所以你的白水坑就袂臭。第二，好、哦，因为迄小飞虫啊、哦，包含小飞虫伊可能够有蒲能，哦，拢伫迄白水坑内底嘛。咱用迄泡盖完全给它包覆住。伊就无空气呀、哦，所以洗一遍，吼、哦，洗两遍，洗三工以后，恁兜就袂阁有迄小飞虫，袂阁有迄、那個，吼、哦，迄蚊啊、蚊啊、
0: 皮啊、皮啊，迄种物件，啊，差不多偌久洗一届？
1: 这其实这唔免做定洗，我家己啦，我看到乌乌看到臭臭，我开始洗。
0: 可能也可以定期一两个月就洗。
1: 差不多一个月吧，差不多一个月要看你的使用频率。
0: 啊，爸母你安尼讲，迄个伊话安尼讲恁听有吼，就是咱咧洗面槽啊，唔是有一坑吗？唔是漏水的迄坑哦，滴个水龙头，水龙头下骹遐是唔是一个坑？
1: 对
0: 啊。啊，就为迄个坑甲带定了迄个坡吼，咱即管摇摇的吼，摇啊摇摇嘛，
1: 摇
0: 摇了后，你个甲钻入面吼。啊！你个转你要坑地，啊可以垫，爱抽在垫偌久？
1: 差不多五秒钟、十秒钟，伊就就喷就济啊，就迄缸内底拢塌掉的啊，拢是咱迄个泡啊。啊，不过其实唔是干迄个泡，包含恁洗面台下水的迄个坑埋晒。
2: 嗯，安尼了解吼，所以啦，你也看用途足济吼。啊，爸母啊，那要爱即罐吼，等下十段无听，十段第一点钟无听到介绍，等下毕竟要甲恁报告哦吼。来，那要防护产品的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那要爱紫苏油的，啊是要恁洁净慕斯当中的再卡定位。

0: 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咱要介绍这款叫做罗布先生超微米洁净慕斯啊，风格乐乐等。罗布先生品牌啦，吼，唔相信你即马哎，网络人气商品你敢知道？哦，阿爸母啊，恁无你上网络你唔知道？阮少年人吼，外高诶，拢会去比较。恁囝恁孙啊，你边啊，你叫伊 Google 一下就知啊，什么叫罗布先生大品牌吼？来，今仔日要介绍吼你洁净慕斯，慕斯个、就是。我讲诶，像迄个鸡卵糕顶管的迄个泡泡感觉，慕斯啦吼，去讲慕斯蛋糕迄个慕斯吼，都是蒸出来，唔是水的哦，蒸出来是泡，迄个泡阁是扎扎实实的，
1: 啊，阁有粘性诶，对，
0: 短短短，
1: 无唔对，哦，所以领导倒位泰哥倒位垃圾，咱把这个慕斯甲喷出去，对，向迄个喷，哎，伊它就会粘在上面，
0: 就粘在上面，
1: 对，就粘在那个污垢上面。然后他就帮你再慢慢的分解那个污垢，帮你把之前你用人工在刷洗，利用手底下卤底下烤，哦，长青啊、剃撸啊、撸咖，一口给袂崩坏，迄个时间、迄个块拢省了，
0: 哎，都不用再擦，唔免个底下卤啊啦，菜瓜布收起来啦，
1: 冇唔对，
0: 哦，即马用另外等下那个以外，甲咱讲一个豆腐足厉害，要今日吼要送互咱呢，来，请以往吼来甲咱介绍一下吼，今日要推荐给大家罗布先生清洁慕斯哦。伊内底有啥物款厉害所在？
1: 第一，吼、哦，咱的成分是天然的柠檬酵素，吼，无遐乱七八糟的物件，啊，所以咧，你讲的环保，咱我也当解释讲吼，这是安全啦、安心啦，吼、嗯嗯嗯嗯、啊，而且哦，任何的材质，哦，因为是天然的柠檬酵素做，所以任何的材质，你想会到的，哦，讲较白，金银铜铁铝阿鲁米，皮啊碰衣，吼、哦，布质的，啥物拢会使说，玻璃拢会使说，
0: 好啊。但是阿爸母爱问啊，这样好的东西，你说柠檬酵素啊，温和不伤手，天然极不催促的东西，对不？敢有经过什么款的检验？
1: 美国 Mr. Pro 罗布先生每一支产品他都有上 SGS、哦、都有去检验有没有毒、嗯嗯、有没有人基本分，有没有全磷酸盐，有没有地那个什么甲醛啊、嗯、那个漂白剂、荧光增白剂，每一支都有送去做检验，好，每一只都是零检出，好，好爸爸妈妈也当安心来使用。
0: 完全
1: 甚至讲哦，甚至讲哦，来，无人清洁剂在做诶，干那独独咱罗布先生，甲你挂3000万的产品责任险，
0: 3000万、哦，
1: 好你用了安心，用了放心。
0: 食诶较有啦，即用诶无啦，啊、用诶佫甲你保险。
1: 欸，保险公司毋是空诶哦，
0: 都是天然安全诶，毋只要互你保。
1: 对，就是你的物件爱有迄个品质，伊才会互你报
0: 哦。
1: 报了啊，打工底下赔赔赔，
0: 赔个倒打。
1: 保险公司买倒呢。
0: 对对，所以啊，就是因为伊的成分吼，就天然的，因为安尼讲啦，不伤玉手，不伤皮肤啦，无说你安尼摸着吼，还是讲你毁着拢袂要紧，包括囡仔阿妈有阵去做工课，囡仔摸着黑拢嘛袂要紧啊。
1: 你跟我该讲了。甚至讲吼，我有实在一挂朋友啊，来做初当的，吼来做乌手的，直接摕去洗手拢嘛不要紧。
0: 哎呦，哎，安尼讲对啊，
1: 对啊，
0: 他既然都可以处理重污了，
1: 对啊，
0: 重油污都可以处理了。
1: 你打刚手用个乌露露，那个各种乌油啊，对不？
0: 哎，对啊，乌手的吼，
1: 对啊，
0: 有啊，你修理乌都白黑啊。
1: 啊，伊总是爱洗吧，你不可能讲你泰哥
0: 啊。哎，用这个洗啊，
1: 偌好用的，你唔知？
0: 太厉害，太厉害吼！安尼了解吼，阿爸母啊，你若讲厝内底吼，你想要清洁的所在，你拢甲喷啊，尤其吼。你的阳台啦，足久无清啊吼，你的茎啊啦吼，已经拢生菇啊啦吼，啊讲拢无你露啦，啊买桶黄金金的这啦吼，啊是讲你的迄、那个窗啊门吼，窗啊门安尼吼，一点一点啊白白黑哦，你拢加喷，你拢加洗，啊个有你开车的好朋友，你整台车都可以洗，整台车都可以洗吼，对着这个挡风玻璃啊，这都有效的哦，吼后照镜这拢会使用，啊过来冷气吼，冷气的离网啊，哦这上好用的。冷气吼爱清，吼咱家家减减拢爱清，啊，今麦要进入着秋冬的季节啦，吼。哎，你若讲个出来冬天无要吹冷气，进前你用即罐来甲咱清洁咱的冷气，安尼了解吼。好，佮有即个加载问题，加载问题吼，你个排水孔吼，你个用咱即罐洁净慕斯，你个喷。喷一枚，放一枚了后呢，你隔天起来佮佮冲水，安尼个好啊，吼。所以 你甲看，十多乌手诶，拢会使用啊呢。迄冷清啦吼，这个油膏啦吼，这拢无问题啦。上厉害个是去油，伊诶去油力百分之百，真的很厉害。来，赶紧卡电话来订。啊，今仔日的组合十多无听到，要紧要甲恁介绍一下吼，甲恁报告哦吼。咱这款吼，原价吼，原价是250块啦。今仔日一万吼。买一组，搁送咱一组啦。一组是几罐来？一组就是五罐哦，都爱1200啊。五罐诶，洁净慕斯，搁送你一包15条诶魔法擦巾。这魔法擦巾足厉害啊，足好用诶，德宝吼。因为哎呦，我送德宝，哎德宝记得啦。敢那即个15条诶德宝，搁爱750块啊。你甲想五罐诶洁净慕斯，搁送你一包这15条诶魔法擦巾，搁爱记得2000块呢。今仔日搁买一组送一组诶呢，吼，等于你原本要4000块的东西，今天只要多少？今仔日总共10罐，互你买一组送一组嘛，对无嘿啊？10罐诶，洁净慕斯，搁加30条诶魔法擦巾，安尼总啊，将本来原价爱4000块买着，今仔日咱快闪价1080块，1080块，1080，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好，毕金吗？嘿，你好，你好，嘿，买一组呢？你姓陈哈？好，0932的哈，9 6 7哈，好，啊，我给你留起哈，啊，你拜三好哩。
2: 拜三辛苦。
3: 拜三，管理处
0: 的。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哎，你好，你好，来，不要接近牧师吗？
4: 谢谢，照看。
0: 好，嘿，对，来，一组哈。
2: 先给了嘿呀，
4: 一组。
2: 先给了先4包。
0: 好，好，拜三好厉害，好，谢谢。来，咱这组吼，阿爸母啊，你唔免撸啦，唔免，你随喷了吼，唔免随撸啦。这边好，恁轻轻松松的，恁喷起来了后吼，你会发现哦，迄个泡吼是吊伫个顶管的，短吊伫个顶管哦吼，伊个泡泡吊伫顶管，你着卖管伊，你做你的代志。好，过几分钟啊，伊会洗落来。伊会家己会洗落来，代表伊清洁好啊。啊，你个用桌布甲擦过，安尼个好。哦，啊，你若方便墙，你个甲清掉；若无方便墙的所在，你用这条桌布甲擦掉，安尼个好。哦，最简单的就对了啦吼。来，0800715715，电话赶紧卡哈。

0: 的明星大提
1: 杯，免怀疑啦，阿母啊，那个问几下办公，真的真的买一组送一组是啦，买五罐送五罐呐、啊，哦，了解吼、哦，买五罐送五罐，安尼几罐？数学要算啦，十罐啦、啊、哦，十罐啦、啊、哦，哎、啊、呀，魔法擦金嘞。买十五条，送十五条啦，总共三十条啦，安尼了解啦吼。
0: 烧酒干露，家己斗阵分家规。
1: 啊，你若要买紫苏油的，无听到，等下好好啊，甲恁介绍哦吼。啊，恁先抢买这個，好、啊，你们先买这个洁净慕斯，先买到再说啦吼。

0: 跟大家报告哈，因为中秋要到啊，哦，所以咱的乌鸟啊时间。原则上，迄天会送到位啦。啊，你若讲时间无好多限哦，吼，无好多限几点哦，吼，了解吼，好。来，啊，那现场的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吼，你若要爱接近慕斯的，赶紧个卡，咱一百组就要卖完啦吼。啊，若要爱紫苏油的吼，再注意听哦，注意听吼，来。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现场的专线电话免付费，专线咱的快闪专线是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今仔日呢，咱是毋是识到讲这个韩国的紫苏诶叶啊，会使伫这个烧烤店拢食到这个紫苏叶嘛吼？那么紫苏即长紫苏有籽嘛？啊，这籽呢，说剪出来。冷压初榨出来的紫苏油，佮佮你做成胶囊，哇，这做方便。日常当中呢，再做成保养品来保养咱的身体哦。但是大家吼，应该伫咧市面上嘛，看过规罐的迄个紫苏油吼，起来煮菜，起来凉拌啊是安怎？但是我知影迄不耐高温啊，对不吼？
1: 其实你要来煎煮炒炸，其实是 OK 啊，但是、
0: 不耐高温吧？
1: 不耐高温，有、较无像伊讲吼，咱像橄榄油也好啦，也是讲烤地油吼，哈尼耐高温。其实紫苏油吼，对韩国人吼，伊拢用咧凉拌较济，但是伊若要保养的人吼，一般伊拢是用食胶囊的。第一个规罐的吼，咱来对起你嘛知吼，一般因对起这规罐的看吼，有诶拢得500ml的
0: 啦。对啊对啊，
1: 哦1000ml嘛。但是你等你若拍开，伊就接受到空气。一旦若接受到空气，伊就会氧化，
0: 是
1: 就是会产生了一挂变质
0: 去。变质啦。
1: 所以你要看韩国人吼、因一定是拢吼随身携带。
0: 嗯哼。
1: 今麦要食烤肉啊啦，要去倒位食物件。
0: 先吃个两颗。
1: 先食两粒。
0: 好聪明哦。
1: 先食两粒，啊，再来去跟人食大餐。
0: 好安尼哦。
1: 大餐食完了吼，哦，那佫注重养生的吼，佫加食两粒来食咧。主要就是买吼，吼，垃圾油吼。对咧，其实吼，咱这主持人恁应该嘛知吼。其实买油条，咱香菇，你真正要佮代谢掉。
0: 不可能。你吃进来就吃进来了，伊要出去吼，很困难。
1: 我来记咧吼，其实简单讲，就刚才讲吼，咱灶卡吼，咱煮食。煮食一定有油烟，
0: 对啊，
1: 油烟一定会掉咱的表面顶，
0: 哎，抽油烟机来对，
1: 你抽烟机你个用手去个碰看卖，做点咩？你用就算用菜个薄个卤，伊嘛是卤
0: 过菜，
1: 除非你要用一个化学的物件，真正个卤，再卤，啊，但是咱人是人呢。咱人无可能甲你全清洁，
0: 咱人无可能安尼去油去污，
1: 啊，无可能讲，
0: 无可能。
1: 啊吼，你个想看卖哦，迄连连化学油剂都出歹路的物
0: 件，
1: 讲掉咱辛苦血管内底遐垃圾油，遐垃圾油就是造成咱心血管毛病，造成咱中风。重大的凶手啊！
0: 对呀、啊，难怪。
1: 吞嘞哦，比如做胶囊
0: 哦，
1: 你这样吞嘞去了，第一伊个没有什么油油的什么味、
0: 啊，对对对，
1: 恶心味道。过来，咱经过咱肠胃吸收，第一伊走你去咱血管，咱的胃内底，
0: 是
1: 第一胃消化了去，直接可以吸收。
0: 嗯，
1: 哦，可以走归元区。哦，你就解决着用你的问题啊，
0: 对
1: 的问题啊。
0: 可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应该是伊的浓度是不是跟一般跟罐装的浓度不同？
1: 浓度吼，我会使你讲吼，咱即马浓度吼，你若讲做胶囊吼，一定爱做100%。
0: 嘿，
1: 咱即个爸爸妈妈吼，有当时咱听在在咱主持在讲啊，紫苏油我有看外口咧卖
0: 啦，有啊，系啊。
1: 但是吼，你甲注意看哦，外口即马到99.9%啦，拢总共套人着别项物件。
0: 哦，
1: 这个紫苏油你也真正在要食，有诶物件你就是要食100%。
0: 对啊。
1: 内底完全拢无过加东加西，伊个欧米伽三你才会捞一条。我简单讲吼，爸爸妈妈吼，咱100%的这个紫苏油，伊内底欧米伽三含量就是63%。
0: 对，
1: 你即马若过甲你套50%，甲咱藏50%的紫苏油，你的欧米伽三你甲整得是准
0: 处于减一半呀，
1: 减一半。
0: 有，
1: 所以你要看外口足济咱讲的这个紫苏油吼，甲你过。只要来底吼，给你加10-20项的升温啦。
0: 哦。
1: 因为你个食了紫苏油，可能存占 20%。
0: 哦，无猜你食哈济。
1: 啊，20%内底Omega 3你顶加10几%尔，安尼你就不如卖食就好啊。
0: 哟。
1: 哦，啊，所以唔够讲有诶物件是爱食复方诶，无唔对，但是有诶物件你都爱食伊元素100%。才有那個感覺，
0: 因为我們的目的是要去不好的油嘛，
1: 對，
0: 所以你油脂那100%的紫苏油是最好啊，
1: 是，所以、哦哦、我們這紫苏油其实不是說对着我們行為更做好而已、哦
0: 嗯
1: 哦、你我就說我們剛才說的 對這個三寸
0: 甘露
1: 白酒啦、哦嗯、來你來看韓國人那些明星、啊
0: 嗯、
1: 大家皮膚都很漂亮的、
0: 欸、
1: 我来讲，我讲这样，你只要辛苦的垃圾啊愈少，
0: 是
1: 油脂啊愈少，你的代谢就是正常。你代谢愈正常，你辛苦的遐垃圾遐粪扫，伊叫做代谢会掉。爱靠啥？爱靠好的油甲歹油甲挤出去，就是靠这紫苏油。除了你甲看哦，除了咱都讲的这样，对着目睭、对着肠胃管、对着皮肤以外，对着咱一寡过敏性的，尤其是吼、哦。咱人吼、哦、就容易吼怕卡呛诶，
0: 嗯哼，
1: 鼻子过敏的人，
0: 嗯、
1: 皮肤过敏的人，你若讲紫苏油，逐天你个食，哦，内底也当增强你那抗体。你若发现讲，紫苏油你食，你较无容易一直吼季节来变化时，人就一直卡呛卡呛安尼。
0: 哦，啊，个皮肤酷酷痒酷酷痒啦。
1: 哦，你拢足麻烦啊！紫苏油唔是干食，紫苏油马上摕来抹哦。嘿
0: 哦，
1: 可以拿来抹。
0: 安尼哦，
1: 保养品哦。
0: 嘿，安尼讲起来，伊买说我连皮肤顶管就对啊。
1: 对，这个一般咱食鱼油，其实鱼油马上做好诶。
0: 嗯。
1: 哦，咱食鱼油啦，还是讲你用咧食一个同一个去做好，但是哦，方向无同款。
0: 对对对，因为它是纯素食的。
1: 对。
0: 好，纯素食的。
1: 有、哦、啊，你啊讲哦，一般来讲哦。你若讲伊做鸟人吼，一天你甲食吼，一天甲食两粒吧，其实够呀。
0: 是啦，安尼一天的量个拢有够啊啦吼。
1: 嗯。
0: 所以除了这以外，我听讲吼，因为有一些医学报道，其实就讲得很清楚哦。十多有讲到抗自由基、抗发炎，对不？因为咱排咪啊，就是拢因为这个物件所引起的，所以听讲这个咱的紫苏油，今嘛冇证实说它是可以预防癌症的哦。
1: 对，因为吼，咱都讲，你人只要卖发炎，伊就未产生着有诶无诶。你人发炎久，伊就是变人讲伊感情啦。
0: 对，
1: 哦啊，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伊抗发炎。你莫想看，想看咧抗发炎，就敢那吼，我咧讲，咱脚哪咧疼，闹着受伤发炎嘛，对不对？
0: 嗯，
1: 你过一个刺激也静起来无？
0: 哎呦，
1: 愈来愈静嘛。
0: 对啊，
1: 啊你起码你若炎甲消落去了。开始啦，伊就慢慢啊恢复啊。
0: 嗯，
1: 咱人的细胞嘛是拢同款，你细胞一定不能让它发炎。
0: 是，
1: 一旦发炎久，伊就是甲你抗议。啊好啊，你拢袂插我啊好好，安尼
0: 我个反抗啊，
1: 我就要甲你病变啦。
0: 哎，还叫反恐啊？
1: 你不要叫反恐啊！
0: 官逼民反。
1: 对啊、哦，所以其实哦，这个咱这个哦，紫苏油其实哦，伊有足侪认证啦吼，有认证专利证书哈、
0: 哦，
1: 是咱这个发炎呐、啊，抗发炎呐、啊，啊，过来要讲咱的三酸降低三酸甘油脂的啦，降低胆固醇的啦，哦，拢非常非常有帮助啊，
0: 非常好哈、哦
1: 嗯。
0: 所以咱今日当然邀请到咱的肖大哥来到咱节目当中，给咱介绍讲。这个紫苏油一般阿爸母较少听到的油脂哈，伊是纯素食的，而且呢，伊是韩国哈生产制作的哈。好，所以咱等下呢，快闪广告时间，你啊第一点钟无听到哈，甲恁介绍上厉害的紫苏油，也使讲是素食的鱼油，素食的鱼油就是伊含有丰富的 Omega 三，素食的朋友也使吃的紫苏油哦。来，现场转线0800。七一五，七一五，啊！你今麦甲大家报告吼，就讲咧问讲，这吼内底营养粉甲鱼油是不是无同款？咱十多啊，这个经理毛甲咱讲过啊吼，一模一样，但是伊就是素食的，而且佫加一个功能，佫加一个功能，会使抹伫个面呢，会使抹伫个面。你冬天那面较干涩，你会使直接当做保养品来抹，吼吼。刚刚这点我个感觉100分的好啊吼，来安怎办呢？等下米金妈广告时间，请你锁定吼来，现场转线0800715715。

0: 来，你若要爱捷径牧师哈，搁存无十组哈，你若要搁赶紧搁卡电话来啊哈，来。好，咱来进攻个哦，今日今麦介绍这紫苏油是为这个韩国原装进口，所以恁摕着包装的时阵，你也看到顶管写韩国语哈，韩国语啦哈。那咱就看无不要紧，但是我给你保证这正韩国进口的哦哈。来，肖经理就都有跟咱讲到，这个紫苏油恁要食，都爱食这个猎麦，好猎麦就是胶囊的哈，就是给你。在做胶囊，一粒一粒，你看得到这个油脂里来，得清清清吼，这百分之百紫苏油，无透染任何油脂，好，所以恁食到就是这正正正紫苏油个对。今日快闪吼，来，因为这贵贵贵的物件吼，你伫外口原价一克啊是爱2280块的哦吼，一克啊30粒。一克啊30粒，一天呐保养一粒来讲呐吼，会使食一个月，所以咱今日。大组的直接给你5克啊哦，吼！大组的给你5克啊哦，吼！5克啊，嘛同款1克的钱啦。你甲看，咱这段小经理真正吼，哦，安尼真正有够省心的啦。要给咱阿爸母食长期的吼，5个月给你安尼5克，给你食5个月，才开你2280块尔吼。安尼再算大组的，吼！安尼若讲我冇食过，我想要食看卖，那你就买小组的，小组的就是2盒1980啦，安尼好不好？上好拢买。大组的啦吼，电话你卡手一定爱订出来吼，因为我拢惊你买袂到，因为这个组合是无可能伫市面上出现的。咱今仔日伫咱 BBS 就公布网，今仔日咱的肖大哥代表着这间公司来跟咱讲吼，哎、欸，真的是要推广一个好的油给我们大家啦吼。
1: 所以你来外口买只要固定是2280块，
0: 一盒就要2280了哦。
1: 有恁咱中医诊所哦，有叫人帮你弄快，
0: 哎，弄快对哦，哎、欸，这外口拢是韩国语的哦，
1: 一模一样。
0: 哎、欸，一模一样吼！啊，今仔日咱的大组，咱唔免阁买细组，因为细组虽然去买2盒1980是蛮便宜的，但是咱既然有大组的糖好买，恁全部拢买大组，因为这登记价，好登记价，所以呢，咱的大组的全部合理5克啊，5克啊，赶快1克来介绍你啊，5盒就是1盒价。
1: 因为买只要上市要的意思。
0: 哎呐，哦，这等于哎呦，我跟你讲，阿爸母啊，你唔通搁丢毒啊，你啊配合我，我买3组，为什么？规年冬天拢食会着？
1: 对，你逐天甲保养，你卖逐拢常常听到吼，人咧救护车，
0: 哟，
1: 无意无意，你若听到无意，就表示无意啊。
0: 哟，
1: 食咱的紫苏。
0: 哎呐，
1: 哎，
0: 安尼个安。心啊，
1: 对啦，
0: 哟，一定要食100%来自韩国的顶级的紫苏油胶囊。今仔日咱的组合无注意听哦，吼，一克啊，原价你药房内卖是2280块。今仔日你若讲要食看卖细组的，不要紧，恁做你买吼，细组的2克啊是1980，但是巧的拢爱买大组的，大组的就是你买1克啊，啊个上4克啊，好你哦。
1: 来哦，安尼这是5克啊，2280块。
0: 嘿呀。
1: 但是咱的美金哦，你搞注意一下吼，你
0: 这超过100组的，哎拜啊，
1: 得超过100，
0: 即马电话拢满数。
1: 我你讲哦，超过100空1的吼，咱的优待就要提掉啊。
0: 好啦，
1: 我会去哦，因
0: 为这真正吼，安尼做生意吼，真正爱做紧张咧。
1: 你怕破记录哟，你搞记也好，我车顶砸来就是这样。
0: 哎呦，阿爸母够紧张，你唔通安尼啦，阿爸母够紧张，卡掉拢卡袂离吧你哦。
1: 好啦，以后咱这个优待价吼，我讲嘛，刚才咱今日美金嘛才有呢吼。
0: 是是，
1: 后伊要提到这个介绍，
0: 无拢无哈，
1: 没有，
0: 没有哈。
1: 哦，这里优待爸爸妈妈，你来赶紧把握。
0: 好，
1: 你若过今日了，你以后要提，我讲会啦，你当买着。
0: 你去有房买，就是2280块。
1: 对啦，你买较贵的安尼。
0: 对啦，就买较贵尔啦。
1: 这条有顺无顺，我唔敢甲你保证。
0: 是。
1: 因为伫咱遮买，我敢甲你保证，就是100%。吼、哦，咱这个紫苏之父，咱郑勋白所甲咱研究，所甲咱生产出来，而且含量内底有达到63%。
0: 嗯。
1: 即马市面上欧米伽三的重钙管呢？就是咱自己紫苏油啊啦，
0: 是，所以要食个爱食上顺的啦吼，安尼对咱身体较有帮助。你家人吼，咱这拢熟悉的哦吼，韩国原装进口，今仔日咱要合理的大组的 总共五克啊，给你2280元，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好，美金吗？来，要爱几组？
2: 我
0: 伫
2: 买迄个
0: 紫苏油吼，来嘿，哈大组的好，安尼的礼拜三给你哦。
2: 好，谢谢。
0: 好，感谢，好，拜拜，谢谢。好，来，感谢空中的朋友哈，来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哦。来，您洁净慕斯，那抢无到，无法度啊，搁剩唔知几组，嘿，我嘛唔知影剩几组，恁家己搁开来问啊哈。紫苏油今仔日限100组哦，买一克啊，送4克啊。你好，你5克啊，一罐的1克啊的钱啊，2280元啦，安尼5克啊啦吼，安尼算大组的哈。来，你好，来你好，要爱紫苏油哈，要慕斯哈，慕斯哈，来阿丽的0975的哈，好，安尼我给你留起哈，啊拜三好你哈，好谢谢，好拜拜，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来，不要紫苏油哈。
3: 我被门里可以，你那清洁的那个
0: 大没大？可以，对，可以，水垢非常好，你停留一下。
3: 它就会跟你做好。
0: 嘿，停留一下哈，停留一下再冲掉就好了哈。可以啊，没问题啊，嘿呀、啊，油垢都可以了，水垢没有问题哈。对。是，你试试看，这个很好用哈。哎，好，谢谢。啊，你买了吗？好。好，来听歌哈，顾身体哦，哈，顾身体哈，看也顾家伙啦哈。这哈，冬天要到啊哈，你若要保平安的哈，食这素食的鱼油，素食的鱼油，你听有啦哈，欧米伽三。100%欧米伽三哦，这纯纯纯拢是这個，好啊，内底无透任何物件，都、就是拢紫苏油哦，哈。哎，你好。

你若坚持要洗澡，美金也袂甲恁动啦，真的啦。但是你甲算两罐，两克啊，两克啊，1980，五克啊，加300几块，个个加三克啊，互你呢。敢是吼？对啊，你若要洗，你若一直强调要洗澡，我是袂甲你动啦。好啦，恁家己选定啦。好，来你好。

解释啊，你这个讲课无听嘛吼。不要紧，我叫小姐给你解释，好不好？好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好，来。好，来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吼，咱俩问题足多，问题足多，我俩爱等你，等你，快回电话啦，吼，了解啦，吼。

0: 好，这奖励问讲啊，我刚好需要食这個，我刚好需要食紫苏油，来听看卖吼，咱的迄、那个肖经理要甲咱回答啦吼。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米吉妈，现场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恭喜在吼！今嘛是有那新闻咧报讲吼，什么人脑中风，什么人脑梗塞，哦，什么人个心肌梗塞过旺诶，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个猝死诶，足侪足侪吼。那么你这部当中一直拢会强调讲，你爱补充欧米伽三诶物件，但是足侪人食素食诶，无法度食鱼油。咪今嘛给这部当中给你分享吼，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紫苏油，紫苏油这个物件吼，足顶贵，为什么？因为伊的籽吼足细粒，伊的籽足细粒啊，啊一泡都收的籽吼，才有法度安尼一粒胶囊吼，啊一个整出来，真的是很珍贵的物件吼。尤其吼，这个韩国吼，这个人吼，郑勋白这个人无简单，伊为着这个研究讲紫苏油吼。有什么好个吼？伊真正开足侪时间吼，甚至呢成立着家己的品牌啦吼。啊，伊这经过这则过程足繁复的哦哦，伊一年才采收一届尔呢，系啊。而且因迄、那个专门咧种迄个紫苏吼，因为一个有机农场吼，啊一年才采收一遍，差不多五月份到八月份秋刚采收的哦。吼、哦，采收起来了后呢，佮爱净哦，去无存精嘛，都爱净好诶，这个籽净出来了后，直接冷压初榨25度诶，冷压萃取技术啊，最后佮甲你过滤过，过滤了后呢，来重点来，这个技术超临界纯化。好，会使提升5倍诶，欧米伽三的量，所以靠法度做成100%的紫苏油，靠法度达到63%的欧米伽三的量，好，还佮甲你做成胶囊，吼，所以这做珍贵的物件啦，吼。佮算咧，要来请教咱的肖经理，因为咱拢知影讲啊，食这个欧米伽三的对着心会更有帮助嘛。那有没有推荐什么人？有推荐什么人必须爱食咱的紫苏油诶？
1: 来，你只要吼是辛苦吼，咱讲较大苦的人，免怀疑，你这个三高的问题绝对比别人较严重。
0: 是，
1: 过来你若辛苦，本身有糖分的人，有带糖分的人，一定爱食紫苏油。为什么？你辛苦拢叫糖分降掉的，你只要糖分若无好 OK 的话，你只要你去检查，咱讲的抽的检查啦，什么三酸的啦吼，什么胆固的啦吼，什么血压、血脂的啦。这些人你只要是有在吃慢性病的人，一定要赶紧吃紫苏油。
0: 是
1: 哦，这些人一定要吃。过来你也说先哭较容易说莫名其妙的痛疼的啦，哦，还是说目睭吼看明较未清楚的人，你都会当来吃咱这个紫苏油。甚至有一些头壳较未清楚的人，反正常常吼忘东忘西的人，赶紧把咱公路内底遐黏的面顶遐垃圾紧甲用掉。应用在上的高位，所以这些人拢特别需要来吃这些紫苏油啊。
0: 还有一种就是小朋友哈，咱老公出来的小朋友，但套在他们啾啾叫这，很常常在感冒的啦。
1: 常常咧过敏的，
0: 有常常感冒，常常过敏这。
1: 甚至有一寡吼皮肤较熬白啦，较熬痒，拢总会当来赶紧吃这些紫苏油。囡仔你可以吃紫苏油哈。哇，王队长，肖大哥直接跟你讲真
0: 嘞，
1: 囡仔读册真正系。比别人较吼较厉害，
0: 记忆应该嘛较好哦。
1: 因为你会顺嘛，
0: 是啦。
1: 啊，你即马囡仔有当下血路就是未通，你就是顿安尼嘛。
0: 太搞不清楚。
1: 对，尤其吼，咱拢讲这个医生吼，你爸爸妈妈吼，你若讲发现讲吼奇怪，你最近真正吼拢会忘东忘西的啦。你绝对要赶紧食紫苏油，哦，因为紫苏油内底有含有这个 DPA 跟 EHA、
0: DHA、EPA、
1: DPA 跟 EHDHA 拢伫内底，哦，所以吼，食好油、白白油，
0: 安尼了解吼 ，DHA、EPA 就是内底拢有啊哈。咱阿达嘛未清楚，大脑记忆愈来愈差，还是讲呢，你有心血管疾病人，三酸甘油脂、血油伤过高，你想要减肥，拢总会使食。还是讲呢，有便秘的人，有没有？闭格的人吼，拢会使食，这上介好。大腹肚 哦，大腹肚，这爱补充营养。囡仔咧，你的胎，囡仔咧，你的腹肚内底都爱补充营养啊哈。来，这是上介好素食的鱼油，就是欧米伽三。来，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来，毕竟嘛来进广告哈，咱今日的紫苏油哈，真正足优惠，恁若买无着，我拢敢那足无彩。这一克啊哈，原装进口一克啊，个爱。2280元，今仔日肖经理来个现场，就个要甲咱讲，要予咱做优惠个对啦吼。一工食一粒，你五克会使食五个月哦。但是阿母啊，我拢阿爸母啊，拢建议你一工食两粒吧，一工两粒吧，吼。五克予你2280元，等于呢，你五克啊。较开一克的钱尔呢，了解吼，安尼了解啦吼。好，安尼若讲火油较悬呢，火油三寸甘油酯较悬呢，你一工两三粒拢袂要紧哦吼。啊，若一般人少年人也好，一般人也好，一工一粒保养就好。啊，你讲毕竟我你食鱼油呢，袂要紧啦。你若有你食鱼油，家你食嘛会使啊。啊，无你若讲食鱼油也可以，毕竟嘛做生意就是安尼，无勉强吼，无勉强吼。来，0800715715，来电话赶紧卡五 K 啊。只要2280元以上公告。来哟、哦、来哟、哦，紧哦，电话最后一波哦。欧巴恰恰，欧巴就是韩国的欧巴啦吼，这韩国原装进口的，韩国的正宗的紫苏油，给你做成胶囊啊吼，这会使吃。保养身体，心会更保养一下哈。阿婆，你甲看冬天要搞中风是足恐怖的代志哦哈。这就是素食的虚伪艺术啦哈。来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715715。

来，电话恁继续卡啦。等下毕竟嘛录直播了后，恁来记哩吼，咱的直播的快闪电话你绝对爱记好掉，随时有啥物问题卡电话你来问小姐。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感谢恁今日收听哦。恁的紫苏油五 K 啊，2280块，紫苏油五 K 啊，2280块。后礼拜毕竟嘛个介绍无同款的快闪商品哦。感谢恁的收听，咱后礼拜日下晡4点空中再相会，拜拜。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师傅，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哎，这吃霸王餐哈，真的很可恶呢哈。为什么呢？什么？恭喜大家做唔对代志，就是唔对嘛哈。啊，那里哈去吃霸王餐的人哈，大部分拢点有够好诶，迄根本都唔是哈，一般咱消费者会去点的物件。所以讲咧吼，食这霸王餐的人真的很可恶。伊做生意吼，讲实在，尤其是咧吼，爱做这啊，透早吼爱去采工吼，爱看很累呢吼。恁大家食饱吼，尻川半半等于，还当要收要洗吼，真正很费事啊吼。讲到这呢吼，霸王餐吼，每一次我看到霸王餐，我感觉吼，这种人真的很可恶。而且吼，伊拢点迄个高档的食物，伫呢西门店点了呢吼，千八块，叫你食千八块，你敢食会落去？嗯，我相信啦，哦，有人食会落去啦。啊，大部分的人，你讲去一顿点迄个千八块的蟹肉堡来食。当然接不来的，我话哦，咬气味哦，哎，卖讲无三个，可能无两个呢。有人就讲啊，这个讲这一世人这个奶奶吼，无来吃一顿啊，这种的有啦。啊，但是呢吼，真的少之又少。你看咱当然接不来的，偌济听众朋友，咱都摸良心，你想看嘛？蟹肉堡安尼一个吼，一份安尼千八块。真的有人会去点吗？哦，但是呢，吼，那咧去别人的滚头要煎韭菜都唔张听。上礼拜湖林人咧，吼，涨啊，真旺了。台北西门町一间多好新开幕的餐厅，哦，赶紧嘞，点到因遐招牌的蟹肉堡。总共咧消费着呢1800外吼啊，甲要哎讲下几啦，甲要2000块的对话啦。食完咧吼，两只手出来没有钱，我没有带钱。你看，这个看咧，真的很可恶呢。哦，店家无奈只好报警，只好报警啊。哦那社区的警员呢？啊，到家现场，这位吼，姓林的妇人人讲啊，我家己无诈钱啊，无多付费啊，吼、哦，无多付费呢，只好吼，家、哦、己呢，连登去派出所，依照着呢诈欺罪以上的法办。被害店家呢，昨下伫社群吼，伫、哦、迄个网络顶管发文呐、啊，讲呢吼。哦啊，有人去到店内食霸王餐，感觉对方呢就是惯犯啦，因为哦，强调这个的，你食遐济物件，有在食咱要敢买一个物件，哦，几十块银啊，还是食百块，像像无诈钱，咱就甲歹势甲要害去啊呢，涂骹都无拍无空哦，无就根本弄落去。但这个看来食霸王餐，我甲讲，他就是就认真诶。我不赚钱，我两只手，哈，我不赚钱，我不赚钱，不赚钱，我看来就是把它折了的呢。哈哈哈哈哈！华讲打下去哈，想要揍人哈，因为大意哈，我折落去哦，哈。啊，来这个网咖哈，分局啊，哈，啊，伫张一波哈，三点。这条呢，吼报案，吼啊，就讲店家，吼就讲啊，有人食饭哦，唔付钱啦，赶紧去到现场。那呢，吼这个姓李的富人人呢，吼讲那个话，吼真的会让人呢，吼真正这什么个折落去的。姓李的富人人讲啊，那你赶紧，我讲那个啊，我你了不多要啊，啊不多要，唔知入面来得消费啊，但呢，吼无赚钱啊，无办法吼立消啦，嘛多要，吼你要吃到。快要2000块的蟹肉堡吗？哈、哦，对不？那多要你未使呢？哈、哦，去吃这个御饭团吗？那多要你未使吃这个阳春面吗？你就是专挑高档的食物嘛？哈、哦，蟹肉堡这个要1000块，啊，你嘛个水落去，你嘛个吞落去， 你把它加了去哈，就是摆明啊要吃那个霸王餐呐、啊。所以我讲吼，吃霸王餐的人吼，拢点足好诶，拢点迄落来上界啊高档的食物，因为姐姐别人咧吹笑啊，我都无啥钱，我都无钱，我无钱，安尼吼讲讲诶，就当作会当准都耍。那呢吼，这个警方一个查落了后过去，伊有足侪站吼，早起诶前科啊。但是吼，最近第一间吼，就伫迄个西门町内底食霸王餐，但是伊个早起呢吼，拢有无同款嘞。那吃霸王餐嘞吼，是第一次。警方无排除着讲嘞吼，哎，有人报案嘞是安尼，吼，啊若无报案嘞，有人好像啊，姐姐吼不拿钱吼，啊，得个点么做笔录嘞吼，真麻烦。吼，有的店家嘞吼，得嘞吼自认倒霉安尼念念啦。所以嘞吼，警方就讲。哦，是不是呢？哦，他是吃霸王餐的惯犯，啊，不然吼，现在遐尼啊冷静，啊，过去是不是有呢？吼，其他的所在，赶快用这个手法来还案呢，对不？哈，好，还记得呢？吼，咱报道呢？吼，中华地方法院吼，这里呢，这个技术人员吼，就是在礼拜天那一天，吼，都伫迄个办公室遐，吼，就是都伫遐。没有呼吸心跳，那一经呢吼，这个后续的消息呀、啊，经过呢吼，检察官会同着法医上检，无外力介入。那呢，等法医这边，依照着呢现场的状况，包括着呢吼，检警收集相关吼所留落来这些资讯，研判这层呢吼死亡的这个。案件甲着个人投资的因素有关系。电话员这边呢吼强调，这个代志呢吼甲着工作压力，包括着呢吼工作的这个环境，甲着同事相处，或者是讲呢是不是有职场霸凌呢？吼，这拢总无关系。那加上对着这个上检的结果嘛无。意义啦，哈，也没有什么意见。根据着了解呢，四家就是呢，电影院内底的技术类人员，在礼拜天，哈，比较当然发现讲呢，底下的办公室，哈，已经呢没有生命迹象。那这个就是呢，哈，得讲啦，投资啊，投资失利啦，哈，投资啦。导致呢，哈，就是可能就是亏钱啊，或者是怎样，哈。人讲实在吼，钱啊，我讲的啊，钱人人爱啦。迄囡仔吼，有阵时啊，他伊阿哥啊，袂用去买物件，袂用消费，但是你摕钱给伊呢吼，他会很开心呢。哦，何况讲呢吼，咱大家嘛是拢做爱钱的，啊，大家拢想要好业，啊，你买用什么方式好业？千万呢吼，袂使呢吼贪啊！世间的代志买着一步登天呢。好，你咧投资也好，起厝也好，底内吼顾健康之地也好，买落一步登天呢。哦，有个人吼拢想讲，哦，赶紧的吼出来就是要回好业啊，吼、哦。这两种呢，吼、哦、运的都有两种呢。啊，你是对种运的，所以呢，吼、哦、咱。咧投资，像我嘛是会加减嘛，吼，我嘛是会加减投资，但是爱扎家己的能力，千万不要借钱投资，千万咧吼，卖咧吼，把家己的人生吼拢跋了了，这样子真的很不值得。好，来，这个桃园中立吼，桃园中立伫迄个半阿梅有一个阿伯啊。倒伫公园的土卡，监管呢吼，你去给关心嘛吼、哦。这个是啊，差不多十点过，这孙乐哈啊，警察呢吼，这个执行吼，他们的勤务的时阵，接到热心的民众通报，讲呢吼，伫迄个中关路公园内底咧散步，远远看到一个年纪。较大，而这个老大人倒伫涂骹，警方吼啊，到甲现场处理，才知影这个阿伯啊散步啊，无小心跌倒啊，跌倒伫遐呢吼，无都避开，赶紧来通知着消防队，到甲现场来送去到病院来做着治疗。这个孙乐哈 警方齁在执勤的过程当中齁啊的呢齁齁去到现场发现讲呢75岁细胆齁这个阿伯啊身躯边呢齁各有呢一支拐呀立刻呢去给关心和个在呢齁伊的意识加清楚表示讲呢伊在散步啦齁啊行行行无小心跌倒可能就是因为呢年纪大啊这个身体无法度呢吼，无法度呢吼啊，迄个忍受着迄个疼，伊跌倒了一定会疼，所以呢吼无法度家己爬开，只好吼爬未开呀，只好倒伫涂骹。哦，这个老人家出门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那伊个同居人啊，他的同居人即个知影了后，赶紧赶到着现场，并且讲呢吼，即个阿伯啊。就下家时啊，就出门啊呢。啊，伫警方发现的时阵，已经暗时啊10点个话。这个同居人在咧讲啊，吼，讲因这个老的吼，就下家就出门啊。为什么呢？吼，拢阿未回来，伊嘛是呢吼，正着急啊，出门呢吼要找人啊，结果咧警察就来呀，对着呢。警察吼及时来给因帮忙，深深的感谢吼，那陪同去就医治疗，吼陪同就医治疗，好佳哉，阿伯也无什么代志哦。后来另外吼，哎，这吼爱叫无爱抱，哎，爱叫无爱抱，吼，什么叫做爱叫无爱抱呢？不管吼抱呢，甲伊饲的一只鸟啊，吼。饲料上过侪，饲料竟然因翁咧揢着保温瓶吼，总啊对因某诶头壳中心吼，得个含落去啊。这是一名55岁姓陈诶男子，饲着一只呢吼，迄个红头鹦哥吼，已经饲足侪年啊。平常时啊呢吼，哦，顾家呢吼，敢那命诶咧。啊，对着这只呢吼，鹦哥是安尼咧吼。疼命命，笑命命，比咧疼因某笑因某还佫较疼。那呢吼啊，这个发现讲呢，因某竟然啊，要饲着这只鹦哥，迄饲了吼，下了伤济，啊怎两个吼，都大声啊，吼，因厝对着伊个太太不满呐，哦，伫冤家的过程当中吼，太太呢吼，有那吼赤白白呢，嘿。因翁恶恰恰，啊，因某赤白白，台语的形容词敢是安尼哈？来，一个恶恰恰，啊，一个赤白白，两个吼，冤家呢吼，真正哈，你没完我没了啊！在混乱当中呢，因翁总啊揢着呢保特瓶哈，啊，第一个头壳吼，头壳中心总啊唔落去，当时呢，啊，伊的这个卫生女啊，在现场。看到一切，伊个卫生女啊呢吼，赶紧的报警，警方赶到着现场。这里呢吼啊，伊个太太她靠受伤，那警方呢依照着呢这个家暴现行犯，甲姓陈的男子逮捕。警方赶到着现场呢吼啊，正发现讲，原来两个阿公婆冤家。就是为着咧饲一只红头的鹦哥啊，这个姓陈的男子平常时啊，吼，对着这只鹦哥，吼，安尼啊，疼爱有加的照顾呢，吼，你看哦，饭用伤过济，吼，迄个饲料用伤过济，得咧吼，这样也生气啊。那这个姓陈的男子，伊讲啊啦，烦恼讲因太太，甲这饲料用伤过济。导致着呢，鹦哥的营养会失衡，伊的体重会过重，所以呢，为着这个代志，已经做侪间，甲伊的太太交代，搁再交代，饲料莫来用伤侪呢，饲料莫下伤侪呢，吼、哦，啊，就是这样子，吼、哦，有甲交代。那东刚伊就回来的时阵。发现讲，伊太太吼，甲伊饲料过下料伤过济，气家呢吼，怎啊？两个阿公阿婆吼，伫遐冤家理论呐。那这个太太呢吼，伊就感觉讲， 啊，我好心呢，哦，我好心唔需要累金，我是好心帮你饲，哈、哦，啊，搁可以饲了，所以呢，吼，两个我讲啊，一个乌克克呢，一个赤白白啦，两个呢，吼，伫厝内底呢，吼，哦，真弯的呀，啊，愈弯愈生气，愈生气呢，吼，都会做出着呢无理智的代志，想袂到呢，吼，手诶，单揢一个保温瓶呢，吼，啊，滴因。老母的、哦、这个太太呢，头壳怎啊给烧落去？哇、哦，这太太呢，吼，听一个啊，阿姨阿姨叫，同时呢，伊的这个卫生女啊，底下紧嘞紧嘞，无报警袂使啊，吼、哦，快要出人命了。所以呢，爱叫不爱摸，吼、哦，爱叫不爱摸，爱直接阉割啦，哈、哦。好，我等下呢吼，阿阿婆都是为着这种芝麻绿豆的代志啊啊，严哥呢吼，他就是啊、听个安尼，我等下哦已经当给他饲的吼，都、就是跟他亲像咱的小孩子一样啦，不论讲饲猫啦、饲狗啦、饲鸟啦吼，拢种同款，也就是因为他的兴趣在那里，但呢吼，这来引起着阿阿婆这种人吼家暴诶，这个行为的不对嘛，对不哈？喂，彩珍你好。哎哎呀，哈，来啊、等你拨算嘞哈，这个麻烦点卡这里，0800776699，需要财政做服务，要询问高官叫会主文的哦，给咱去叫。啊，明仔载哈，得好难收，给咱去叫会，明仔载得好难收，0800776699。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爱买好钓，爱食好钓，爱食一个有效的哈，食一个咖喱过去，即系无同款咯，哈，无同款的。来 MSM 营养胶原蛋白，能骨素玻尿酸葡萄糖，氨营养丁脱尿精，骨碌鸡生加姜黄蛋壳木，五只青蛙加好两条丁壳，五只甘蔗川姜，乌枣枸杞桂枝玉桂，加条呢哈，咱来这里。啊，磷虾油，两项加加做伙食，一阴配一阳，阴阳调和，会当互咱的身体安尼勇健健。哎，彩珍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我彩珍，
1: 彩珍你好， hey, 我叫一组，
0: 好，一组五千的哈，
1: 哎，一个马仔就无啊，
0: 好，安尼好，哦，恁安尼叫，迄落咧，哎，两三工啊叫，啊无，但是啊，我念我送货啦，较济送未出来。嗯，以后要叫吼，莫讲啊，我食到明仔载完，啊，今仔日来叫，反正早爱叫，晚来叫。你超过两三工来叫拢袂要紧，你若强调拜六礼拜吼，都爱四工呢。
1: 哦，嗯，哎，我了解。
0: 哎哦，好，安尼咪，
1: 我食了吼。
0: 嗯，哎，
1: 那卡上头愈麻愈酸愈痛。
0: 哎，我要讲迄个喘气，我都要讲呢。迄个气若袂通吼，郁掉诶，伊咧喘吼，会加开较酸较痛，袂要紧，你着阁继续甲食。
1: 啊，卡麻呢？
0: 哎呀，啊你啊迄、那个啊迄、那个晕落来呀。哎，啊不过讲，着爱拍好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长痛不如短痛。咱即马阁会卡袂呢，连讲啊阁较老诶时阵，迄、那个大个愈严重，所以即马气着爱改拍好过哦。
1: 哦，啊改、啊改变咧听。改变紧咧听嘛，听个哦，要哭嘛，做歹哭。
0: 啊你迄都迄个大龟也拢骨掉的啊，拢塌掉的啊。
1: 哦，
0: 嗯，好。
1: 哦啊，脚迄个脚肚一人六点或六点时吼，脚肚可能都变做硬啦。
0: 嗯，对对，啊，迄就是吼龟爪啊，龟爪的迄个筋络啊。
1: 啊，买苦就歹苦
0: 诶。嗯，袂要紧，因为就像我讲诶，爱买一个无同款诶，食一个无同款诶。过去食伊袂安尼传，啊，毋过咱这两行伊就会贯穿咱诶气脉，吼，啊，咱诶经络安尼。
1: 哦。
0: 嗯。
1: 好。啊、请问你吼。
0: 来。
1: 啊，我有咧食迄个 Q 含金星啊，迄面啊，迄个。
0: 嗯，你要改加做伙食嘛，袂要紧；你要加塌盘食嘛，袂要紧。
1: 哦。
0: 嘿。
1: 啊个。加
0: 做食上济啦，剩哪济？啊，无你着加塌盘食啊！
1: 哦，
0: 好塌盘哦哈，吼、哦，就是咱的下早顿加中昼顿的中，迄叫做塌盘，吼、哦，系安尼知影吼？
1: 哦，下早顿啊，中昼顿的中，
0: 下中塌盘，吼、哦、啊，中昼顿加暗顿的中塌盘，
1: 唔是食 点外钟就这个食。
0: 会啦，会使，会使，嘿，啊，到迄个中午，你啥物时阵要食拢袂要紧啊。
1: 好好好，啊，你个寄一个五千。
0: 好，好 ，OK，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
1: 哎，
0: 明仔再加班好你哦。
1: 好好
0: 好，好，祝你健康，再见。
1: 好，
0: 谢谢，来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哈，这首歌讲叫做《朋友上可贵》，来阿哥有呢接无电话电话，甲咱讲对不起，麻烦哈再回拨一次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喂，嘿，大姐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要那个
0: 5000。
1: 五千。
0: 好，五千哈。好啊，明天早班给你收好吗？
1: 好，
0: 可以哈。好，祝你健康。好，谢谢，再见。来哈，三品要点讲注文，给那个点明仔再搞哈。啊，会记哩，早爱点晚啊爱点，唔好讲啊，我食个明仔好晚，啊你今仔要来点，有当时啊内好乌鸟诶，会啦伤过济，是无我等明仔再搞呢，好是无我等明仔再搞，所以呢吼上盖好，咱提早吼三天也好，五天也好。吼、哦，三工五工拢好，咱落来吼有一个阿嫂咪，哦，你个啊较慢几工啊点，咱嘛是同款的介绍，啊，你落来吼两几两早吼，这个提早几天安尼来点，安尼较袂食个人站啦，食好绝对袂使放袂使人，爱记哩，咱来吼人，就是安那分分秒秒。到这个年纪来，真的是分分秒秒，分分秒秒的退化，啊，咱的身体呢，吼，时时刻刻的变化，咱的气血呢，吼，是的，愈来愈未通，愈来呢，吼，伊的体内的情形就愈严重，所以呢，你若好不容易打通了后，绝对袂使放，袂使人，爱继续继续，对嘞对嘞，看嘞看嘞。作战嘞，恭喜咱的新同学，好，都叫新同学。啊，你跟我讲，哎呦，彩珍，迄、那个心脏哈，嘿，心脏不太好呢。啊，是不是呢？吼，跟我加一个加心脏诶，我跟你讲，一汤两罐，二十片两罐，哈，啊，鸡啊油两罐，好，咱加规身躯，安尼好无？好哦，好哦，赞哦，赞哦，哈、哦，诶、欸，咱不是过高行，不是过单一的，这是呢，吼，规身躯的气脉，甲咱拍回通。包括着嘞吼，咱嘞啊经络啦吼，筋膜啦吼，咱嘞这个顶骨啦、关节啦、经络啦吼、三高的啦吼啊，只要你会老会搞的所在，伊就甲咱顾会着，气血拍回通，气血该拍回通，经络吼一条一条甲咱疏通。主人、理人、食老都会当脚行、手行、用心命，耳聪又目明。0800776699，来进广告。
2: 嘿，因为我爱讲，阮因为拢去别搭买迄中药，就是靠迄4000块，等下精气神的啦，都慢啦。
0: 嘿，
2: 不是个精气神较歹吼，不是遐个呀。啊，即摆食你这类吼，哦，唔免啦，迄拢唔免食。啊，哥呢，迄吼，迄今落因为伊捌着吼，哦，拢袂歹。哥白天阮那花纹症吼，花纹症，阮两个拢有花纹症，拢好起安尼。
0: 有影吼，所以海王精清通真正足赞的，无好恁开着我拢钱。嗯，
2: 因为拢爱。去迄一罐安尼，迄两要4000块，拢买当阿咪整起钱。阮咧做工贵，拢不是遐易，安尼危险个贵价啊！
0: 好、哦、好、哦、对对，
2: 阿家落即摆拢卖啊！
0: 好好，安尼海王精清通吼，照顾恁两个翁阿婆的健康哦哈。
3: 我伫基层吼搬来遮住要30年安尼啦吼，啊吼，迄个头家年我洗头毛洗要30年，你敢知影？我做做那是17、18岁红电头毛，啊，较早电头毛是咪烧迄款嘞？
0: 对，
3: 安尼啊，就烧出烟黑黑。
0: 嗯嗯。
3: 我耳仔只吼烧一只哦，啊，拢安尼白白拢无头毛，拢骨骨安尼哦。
0: 嘿。
3: 我今仔去洗头家年我工作讲，出这呀？你叫我看摸出来嘞？我靠惨，我对你看摸出来。伊讲你的耳啊，只有了咧发毛，我尿，哎呦，安尼我换产品换了丢呢，
0: 丢了，
3: 我
0: 系啊，系啊，
3: 我较早吼，人家开运动钱，我只系认识，我较早咧食药，就是人家拢安尼半点钟就变，半点钟就变咧，我那时拢我夹时间咧，你讲，
0: 人咧讲的食药，亲像咧食水同款啊，拢无效无感觉的就对哇。秦娟，你海王精神通是咧食对部分诶。
4: 我当初是因为我的足底筋膜炎，啊，就是因为阮咧做陶醉嘛，啊，就是我的朋友甲我讲，听着讲我脚咧疼，啊，我是家讲我是脚底咧痛，啊，结果伊就甲我讲，你试看看啦，伊就安尼甲我讲，我就想讲好啊好啊，无食看卖好啊，因为我已经拢去针灸方向，拢已经看出侪啦，已经听3年啊，
0: 哦，
4: 啊拢未好啊，结果阮朋友就一直甲我讲叫我食西，啊，然后我就想讲好。 我就买来看买，就吃了，好像那一次好像叫10000块，然后吃那时候吃两，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没有感觉，
0: 嘿，
4: 我就跟他说没有感觉啊，脚还是会痛啊，然后他就跟我说叫我好有耐心呢、欸，啊，结果我就一个心情好，佮继续吃，吃，就是一段时间，那发现怎么脚底不会痛，
0: 好不知不觉中啊，没听好去啊那样，
4: 就脚底不会痛，然后可以工作，就是可以转一整天，因为之前在痛的时候3点多就没办法站了，
0: 是，哎，
4: 就一直疼起啊，结果就尿坏，那姐姐结果就一段时间那没疼，哎呀、啊，所以我当继续行，因为先生是慢慢的解，本来是无解，看到我卡脚底好，伊当嘛解
0: 啊，看你疼2-3天啊，针灸什么拢变啊，拢未好，啊还用针前通，哎，还用针前通吃好，所以林先生我那聊了呀，就对吧？
4: 对啊，伊即卖嘛咧食。
0: 对啦，我讲啦吼，时间给我们吼，甲你调整好，恁袂开着冤枉钱。好，好，
4: 你又介绍得济啊哈。
0: 好，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哦哈。
4: 好。
1: 阮老母食。
0: 好，安尼好，安尼。
1: 好，
0: 好，安尼一万啊，赖大哥明仔载早班咧，互你哦哈。好，祝你健康哦。嘿嘿。
1: 医生讲，我就食这个药剂会好。
0: 这吼伊有帮助着，迄落咱住伫宜兰吼，赖大哥，你讲你以前阿袂食海王精清通进前，你的放尿是安怎？
1: 我有治害呀。
0: 哦，你有治害去啊？
1: 哎
0: 啊，所以放尿你就算讲较少就对啊。
1: 对啊。
0: 哦，过滤功能较无好，啊，你海王精清通食只会有放较济无？
1: 有较济啊。
0: 有较济吼，迄、那个尿咧放较大放吼。
1: 对啊。
0: 嘿，我讲吼，尿就是爱回大放啊，会清，这样我都把咱体内毒素呢排泄出来安尼。
1: 我即阵是讲问看，你问看医生，问看。
0: 有啊，有啊，拢有帮助着，拢有帮助着哦，哈。好，安尼好，安尼明仔载一班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好，产品的讲话，产品的讲话，咱咧讲的全方位，哦，像阮啊赖大哥在咧讲啊，阿们讲啊对药剂有帮助无？有帮助哦，哈、哦，啊，你啊看吼，迄、哦那个以前吼、哦、尿尿嘛是变成一种困扰，其实呢吼、哦，你甲想，迄、那个尿呢吼、哦、一定爱清，有放尿呢配配，啊放尿呢吼、哦、油放尿足臭的，对无？好嘞，这个都不是正常的，而是讲你的颜色比较深的，通通不正常。哦，咱就是爱呢带一点啊，的色。但你若在食米群，好、哦，你若在食米群的人，迄、那个尿的色会比较卡，好、哦，直接甲咱做一个说明。当然，然后才真不咧啊买米群。不过呢，吼、哦，咱爱加这个健康观念，大概呢，吼、哦，安尼这个呢，吼、哦，互咱了解一下。好，咱知影讲哦，你咧食啥物物件？哦啊，有诶人吼紧张咧，吼会紧张，哇，紧张啊，暗时啊困未起，安尼都唔好。来，咱来海王精清通，全方位诶，脚上手人骨头拢较轻松，耳聪目明，好咱头壳会精光，脚行手行，阁会当用心命，会行会走正是福气，未行未走就真晦气。海王精清通一罐拢总是1500，咱规组规套甲买倒倒来。海王精两罐，清通两罐，原价6000块，啊，邮台5000哦。以上广告有需要着咱的产品，啊，需要着财政做服务，电话继续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缘分让我爱上你。

好，缘分让我深深爱上你，老天也注定的啦，哈，咱就是安尼哈，缘分啦，哈，有缘千里来相会，啊，若无缘，对面不相识。那在听节目嘛是一种缘分，啊，那咧吼，食产品真正吼，咱深深的感受到，爱有福气，遐顿有高高人家食会到呢，吼，对不对？迄毋是吼，咱诶讲大社会确实，吼，确确实实是真正安尼。来，咱住伫台里，吼，咱的玉兰姐，玉兰姐，谢谢你，吼，啊，甲咱咧吼，祝文定工免。恰恰叫吼，一万，但你叫咱这里叫我给加赖吼，你的赖锁起来呢 ？ID 吼，用你的电话号码嘛加未入吼，啊电话号码来加嘛加未入，来才真的吼，加我的手机啊号码给您，您直接的赖吼，遐有一个会当找 ID， 啊会当找电话号码，我的吼完全拢开放，因为呢。现在诈骗集团很多啦，啊，咱一寡囡仔是谁？吼，拢会家庭的迄、那个，就是啊，赖呢吼，设开，无爱互人加，吼，除非恁去加人安尼，吼，他没有开放，开放咧互人加入，所以吼，恁来加我上介紧，恁来加我，吼，啊，恁若唔知要安怎加，你甲我的电话号码，吼，电话号码抄开，叫少年来甲恁加。或者是咱若去拿迄个手机啊钱的时阵，吼，那个电信的咧，吼，你甲因拜托一下，吼啊，帅哥啊美女啊，吼，麻烦甲我加一下 line， 吼，我的手机啊号码是0936367557，0936567557，长嘞吼，长吼，有一位吼大姐，嘛是敲电话给我，讲伊换手机啊，讲叫我加来，我讲吼，恁来加我较紧啦，恁查我的手机啊号码，因为嘞吼，我这支手机啊号码。已经用几年呀？有嘞，手机啊，加进已经用差不多30年变过呀。我手机啊，号码无嘞换啊，差不多这个号码才用30年呀。哦，加进嘛，啊，表示讲我那坦荡荡，我无欠人笑，对不？哦，啊，过来就是啊，那恁即马吼有赖汤啊好加，用我的。手机啊，号码来加哈，玉兰姐，玉兰姐哈，玉兰花，玉兰花哈，恁直接加我，我去报一届我的手机啊号码，恁甲电话号码抄开，就会当加我的 line， 袂用加，袂要紧，拜托少年的甲咱加，拜托少年的甲咱来哈，这个搜寻0936367。0937093637557，好，听不详细，阿伯下开哦，等下一旦卡顿来来算上哈，我去报安尼好不好？来，又个有一间中标了，烤地油哈，累积北京诶，这个业者烤地油呢哈，内底哈。哎，外面有什么声音？好，来，这个呢，哈，又超标了，哈，无验出了呢，哈，无符合着规定啊。桃园，哈，桃园区，这个政府卫生单位，哈，市政府卫生单位来抽检，有着呢，嘉义，哈，统购实业有限公司制造的麻油车，哈，麻油车顶级冷压苦茶油，验出着呢，哈，这个呢，哈，

0: 这个人吼超标的一个事件，根据着食药署，哎，来，喂，财政你好，
1: 哎，财政小姐吼，我该问一下，因为我某有去开车吼，啊，金钟到景啊，
0: 嘿，可
1: 以再叫无？
0: 增景啊，到偌久啊？
1: 差不多一两个月尔，
0: 一两个月尔，还可以当食，
1: 当食呀，
0: 嘿，可以吃。
1: 啊，伊我要有迄个啥高血压。
0: 高血压吼，三高的问题。系啊，因为增强啊，对啊，伊增强啊，就是吼，伊有迄个血栓吼，去塞掉咱的迄个血管啊，所以要用钳啊吼，支架改钳而开，较袂去塞掉的呀。啊，可以再食，可以吃。
1: 拢可以再食，
0: 两行拢可以再食。哈，阿麦甲西又甲南州会，你知影你哪行诶？啊。好，谢谢你，好，谢谢大哥，再见，好，来，好，那根据着呢，食药署会诊的各管区卫生局公布的结果，目前已经有八间的业者，比料呢，吼，检验出着呢，超标的一个问题，包括着呢，吼，即嘛，吼，来财政甲咱讲，吼，就是你呐。厝诶内底有咧吼苦茶油的话，可以看卖。有咧吼联进绿色科技公司，包括着咧原村制油厂、原发制油厂、德昌商号、龙十七公司、新龙发实业、翰林贸易，哈啊，这种有。超标的一个现象哈，大家给咱做一个报告，0800-77-66-99，0800-77-66-99。后来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电话加卡，0800-77-66-99。苏门高官教会主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要顾身体健康，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深深不了情，来啊！欣赏着好听的歌曲，咱财政的游玩地咧，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喂，财政你好，
2: 5000的一桌
0: 哈啊！大哥，明仔再好你哦。
2: 好，
0: 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听歌咯。喂，彩珍你好。
3: 喂，你等我跟你讲。
0: 啊，你等我，慢请。
4: 渐渐啊，光照着冷背单，心

好好，安尼明仔再收，好，一万啦哈 ，OK OK， 谢谢，好，祝你健康，哎、欸，对对对对，唔好停，爱继续吃，未使冷哦哈，好，加油加油，好，再见，拜拜，来，谢谢，感谢哈，刷卡刷卡嘞哈，咱就是继续来接电话。电工主文的电话跟卡会通身体正健康巧的个身体戆的个机会哈啊唔好嘞哈钱呀放伫银行内底啊人嘞哈，逐工在咱嘞哀哀叫，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火力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人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数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好，都、就是四粒，叫三顿吃，一顿哈，四粒安尼的吃，先过你吃，过了行，吃几枚，吃几捧的哈啊，这个没有夸大。哦、没有夸大，身边会讲话啦、哦啊、身体会跟你讲，身体会证实到一切。哎哟，姐姐，好、哦，跟他参照人体导航机，慢慢啊顺，豆豆啊吹，吹到对，啊得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啊你一行一行跟咱串筋，哈、哦，串路，固筋骨，大行都好，哦啊，目睭酸涩的，胃梗的。背板啊，静诶，哦啊，开刀回来，吼、哦，白内障开刀回来，会当食无？爱食呢，爱食呢，吼、哦，一定爱食哦。0800-77-6699，0800-77-6699。除了讲咧，吼、哦，白内障开刀会人侪，吼、哦，那个是什么原因啊？吼、哦，迄就是呢，脑化钙化的一个情形。过来跟咱讲，就是呢，吼、哦，关节，关节，吼、哦，开。换掉咧吼关节，上介侪就是咧吼，咱的脚头有啦，吼膝关节啦，过来就是咧吼髋关骨，吼咱的大腿轮，那咧吼就问一下，都讲咧，咱第一点钟有甲恁客气呀，你知道，你咧吼一年，吼你一年来底，你的脚头有总共动几间？没想过这个问题哈，从来没有想过哈。除了讲咧吼，要甲恁问讲。你呢吼一年，你想看嘛？你的脚头有动几间？过来要甲你问，你即马几岁？你现在几岁呢？吼、哦，好来，咱呢吼来甲咱公布着答案。有的人讲哦，脚头哦，一年吼、哦、可能嘞吼，行差不多几十万摆吼、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1: Hello.
0: 喂。
1: 你好，
0: 你好，我来招待姐。
1: 我今晚十八岁，
0: 你今晚十八岁哈？我今晚学到一句呢，那十八，那讲十八岁就是阿妈嘞。人咧骂人讲，恁阿妈十八岁，我伫阮同学也学到会讲，啊十八岁，啊十八岁就是阿妈。
1: 我
0: 剩
1: 的
0: 寄
1: 在银行
0: 里。哦哦，安尼哦，嗯，对，我嘛拢寄银行，无爱领。
1: 对呀、啊，嗯，钱要存在银行，年纪也是要存在银行。
0: 是啊，是啊，吼、哦，你怎啊作祟呢？
1: 你太太
0: 啊，我都有看到脸书啊。
1: 哦，对，对，我感觉我愈来愈水。
0: 对对对，嘿。
1: 因为我心情好。
0: 系呐，就是安尼。
1: 我本地吼，要打电话，要家己叫呢。
0: 哎，要跟我叫，为什么要跟我叫？
1: 我大概养了两个礼拜。
0: 哈，
1: 哎呀，全身发痒。
0: 啊，
1: 我今嘛就丢讲啊，用那个吹风机吹也不是办法。去掉，
0: 嘿，
1: 一天吃五遍。
0: 哦，讲个吃五遍。
1: 吃你的两粒，
0: 嘿，两粒两粒的，嘿，嘿，
1: 两粒十六粒，
0: 嘿，对，
1: 啊，今嘛未啊？
0: 哦，恭喜阮周大姐，
1: 差不多两个礼拜呢，我唔要安尼，
0: 好，
1: 全身发痒呢，
0: 是哦，皮在痒了，皮在痒了，
1: 真的，
0: 哦，
1: 一下好，你的两粒，
0: 我两粒做好来吼，
1: 对啊，两粒，
0: 嘿，对。真的，我讲吼，这两行在吃吼，饿热的人不够多啦，哎，
1: 人我烧香啦，饿热人多，咸的人少
0: 啦，哎呐，对啦对啦，嘿，只要健康吼，照财政讲的建议安尼在吃，真正吼，速度紧甲慢呀，大家拢有迄个效果啊，
1: 对对，
0: 嘿，
1: 我安尼，嘛是吃差不多三年多安
0: 尼，有啊。
1: 其实你加进吼，
0: 别
1: 项卖讲啊，就是你开始卖这两样产品吼，我加加进呢。
0: 哦，我知道。
1: 你会记伊伫开始阿个 还没卖的时候，
0: 嗯，
1: 伊讲有啥物啥物啥物迄个成分无？
0: 嗯嗯，
1: 我讲你炒好啊，
0: 嗯，
1: 我来吃。你讲袂使啦，这我那边呢，你会记得？
0: 对，
1: 系啊，你快，从那时候开始，我伫你身上。
0: 不
1: 啊，唔是，
0: 伫
1: 我身上开
0: 偌济钱啊？对啦，你的身上啦，不是我的身上啦。
1: 对啦，伫我身上多用偌济钱
0: 啊？嗯，但是都是值得啊。
1: 值得啦，值得啦，我无讲不值得啦，哎啦。
0: 嗯，对。
1: 我讲，你为什么每次要买那么多？我跟你讲话嘛，不然你这些钱留着要干嘛？
0: 对呀、
1: 啊，爱开嘛，对呀、啊，钱要花。钱要花在自己身上啊，对啊，
0: 对哦，
1: 所以我感谢你让我深深的爱上你。
0: 对，就是那刚刚那一首歌，
1: 有两首呢，这首歌有两首
0: 啊，真的哦，还有让我深深爱上你哦。
1: 哎，对，
0: 让我
1: 缘分让我深深爱上你。
0: 哦，缘分让我深深
1: 都很好听。
0: 好，我来找。
1: 啊不对啦，我要打啦哩啦啦啦。
0: 哦，打啦哩啦啦哈。
1: 小组的德贺啊。
0: 贺三冠哈贺。
1: 哎、哦，对，好，谢谢你。
0: 谢谢。I love you，
1: 嗯，拜拜，
0: 再见，谢谢哈。啊，未开掉弯弄钱哈，未开掉弯弄钱。三品的讲话，吼，三品的讲话，啊嘛唔惊咧，恁去比较，嘛唔惊恁考验。有的人咧吼，真的，姐姐诶，啊想讲吼，走去食别项，啊嘛是去等来找咱财神，因为咧吼，二十米甲林虾有得食，真正咧吼，无穷用诶，无穷用诶哦，吼，无同款就是无同款，食到你就知。身体会跟你说，哎呦，主人啊，你这次选了对，吃了对，没开到冤枉钱。好，来，那么刚才有拨线的朋友，对不起，对不起，麻烦你加个电卡，我们宜兰，宜兰打开紫薇，不好意思哦，麻烦个电卡一下，0800776699，0800776699，来，跟我们讲到最重要的，我们人哦，一生当中是安尼吼，你讲做囡仔吼，啊都得白吼，啊可能那时候也是讲咧吼，生出啊，啊未会样坐，啊未会样白，啊未会样行，咱就是咧一生当中吼，你吼一年内底安尼生出来，到家内吼，咱当初吼移民去天国，这有根据着统计，每一年你的脚头有平均爱动着一百万。一百万次，好，一百万次，所以呢，每动一个，伊就磨损一届；动两个，磨损两届；动三个，就磨损三届。咱即马呢，吼，台湾平均寿命，吼，男女甲伊综合，差不多呢，吼，八十通岁，那嘛代表讲，咱的脚头乌就出事。高干的吼，咱当初移民去天国，这个脚头乌总共和你磨损几间，总共和你磨损几间，八千万摆，八千万次，所以呢吼，你甲想就知呀，平均一年动着一百万摆，一世人动着嘞吼八千万摆，安尼会退化呗？哎呀！退化，吼、哦，啊，不是咧，老大人才退化呢，即卖少年人吼，拢咧退化。那咧，即卖医学上，吼、哦，医学上有一种叫做细胞治疗啊，这就是咧，吼、哦，伫迄个退化性关节炎当中来治疗。最主要是要延缓着发炎的这个反应。为什么财政甲咱讲，你咧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二十米内底，吼、哦，走到肝经、腰子经、脾经，过来淋下油，唔是千块油，通血路会更清豆腐第一名。一个是呢，吼、哦，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嘛是具备了呢非常好、非常强的抗发炎。 内底有呢，啊、磷脂质，哈、哦，啊个 omega 3，哈、哦，啊磷迄个消红素、胆碱，遮尼啊侪，人通甲加做伙食。啊，咱来甲人讲，哈、哦，这个呢真真正正，是不是有法度和咱的软骨啊，搁再生？拢会人甲我问，财神啊，我这安尼会使未？敢会当食有效无？哈、哦，这个吼、哦、退化。退化是不可逆，但是你有吃绝对有差。先给你做一个时间的修补，这个再生。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哎，秋云姐。
2: 哎、欸，财政。
0: 喂，哇，秋云姐，麻烦个订卡啦，0800-77-66-99。0800-77-66-99，那即马咧吼，咱阿公咧吼啊，这个脚头有酸痛，一般你去看医生，伊会甲你用到咧吼细胞治疗，包含即马吼，即马吼，咱伫这个西医内底有干细胞治疗，搁有咧吼注着 PRP， 搁有一种咧吼注射诶疗法。還有一种叫做外泌体吼的治疗，先讲到这，啊，稍等一下再甲咱讲，啊，但是呢，吼，你钱一定爱穿了边，很贵，贵到呢，吼，让你说 ，Oh my God， 真正吼，身体呢，吼，那派去呀，要开的钱足大条的，啊，趁阿未派去，咱得好来顾啊，好来保养啊，来。要来保养哈，兼预防哈，0800-77-66-99哦。

0: 好，友情的安慰，吃好到小波，吃好到广告，哎，给你。吃好爱上山，甲咱做着嘴暖功德哦，进功德。
1: 嘿，阿姨讲也要一组，安尼我都要买两组。
0: 好，安尼就是一班的对哇。还用钱清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阿今麦只只是安那。
1: 爬楼，我多爬楼梯呢，拢爱两只脚安尼爬一层，两只脚安尼爬一层。
0: 嘿，
1: 阿都爱换迄手把，
0: 嘿，
1: 我多爬啊。哦，阿听讲啊，我讲啊，安尼看要安怎？
0: 嘿，
1: 我刚才有听到你咧讲吼，足侪人咧敲电话拢讲，拢吃了有差。啊，我讲安尼我买来吃，我吃袂使啊。
0: 对对，
1: 哈。今麦我。都白啊！
0: 哦，今麦我都白啊！
1: 系啊，目睭嘛未涩啊，我本地目睭拢涩涩呢。
0: 嘿嘿，
1: 今麦白啊，有改善，真正有改善。
0: 嗯，啊，你做
1: 你
0: 这
1: 产品真正都好啦，都好。
0: 就是安尼好，恁爱白开讲啦，大姐。你啊，你啊想吼，海王精清通，唔是单咧食酸痛啦。你啊看，你安尼吼，酸涩的问题，目睭酸涩，安尼食食个也食好吼。
1: 呀，啊个我个保安来带司机。
0: 嘿。
1: 我伊讲伊要家己卡，我讲啊，我抄电话给伊，讲伊神经地掉啦，咧疼，讲伊爱食啦，我食都有效啊个，
0: 对对对，
1: 我甲伊讲啊，啊伊讲好啊，伊要卡，
0: 讲着无量，讲着无量，你
1: 对，感谢你呢，因为真正有效啦，
0: 好，安尼好，好，好，好，谢谢你哈，
1: 明仔两组，
0: 好，明仔一班咯哈，
1: 好，好，
0: 好，好，谢谢你。你讲海王精神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即马姐姐是安那？
2: 阿不靠听，
0: 嘿，
2: 阿一日经过头啊，听个底海未起，阿我拢去注射，个是拢加注两支啦。
0: 嗯，
2: 我是讲啊，安尼卖用注啊，来个食这食看，我食超要一两个月有啊。迄是阮一个妹婿阿伯，阿今头啊我唔敢食，无啥敢食。啊，即马人大家拢讲电台无好，唔啊，我都无啥个食。即个阮一个姐啊来我家讲，有啊，你倒有这种产品，我讲爱都要啊，摕我食。安尼，那阮小本买些都要啊。啊，结果伊讲讲伊食四个月啊，讲伊要无卡袂行，啊，伊即马拢会当用走的啊。
0: 好好好。
2: 啊，即马阮姐啊遐，伊都有落一届拢买，一届拢讲四组，爱都那先两组拨我食。啊，我即马是食到春宵，正十工就特别够味。叫拢会叫伊帮我叫诶，
0: 是嘿啊！你讲恁姐啊，嘿吼，安尼啊，姐姐啊，啊，你诶部分呢？
2: 啊，我诶部分即马都渐渐啊，较好有较好啊，较毋免食西药，啊，毋免搁定抹，有诶无一条药，搁800块啊，买咧抹都无效。
0: 嘿，
2: 啊，即马好个济啊啦。
0: 好，郭妈妈，
3: 我诶身躯是变足侪，我已经足侪岁啊嘛。
0: 嘿，
3: 啊，我嘛有跋倒啦，啊，嘛有。较早少年做米店吼，拢有三四百块钱拢买，啊，药啊，唔，即马这补品唔敢食你个啦，我以前食，咱拢食咱电台个啦，
0: 讲
3: 正经个啦，
0: 嗯，
3: 啊，上尾也食你个啦，啊，这两项食其他敢那无啥讲真有感觉啦，啊，食你个这两项哦，这那么难讲个嘛是真少人这款病啦，
0: 哦，
3: 鼻腔这啊，啊，甲脚这嘛真少看到啊，
0: 是，
3: 啊，我突然听啊，到尾啊嘛是这两，这敢那是听你个。嘛听到规年有啊啦，啊我想讲食遮济，那食药补片遮尼济，喊我规工要食哪会去？啊，佫有糖分嘛无好吼。
0: 是。
3: 啊，结果我食到个有影，以前我嘛差不多四五个月有啊吧，
0: 老
3: 五个月有啊吧。啊，我佮细菌吼一定有感觉，我无先感觉我嘛唔敢讲啦。
0: 好。
3: 啊，起码有感觉，差不多有三分有两分啊啦。
0: 哦，安尼好。
3: 天哪，啊我就感觉我安有佮快活吼，啊食了袂歹，讲真
0: 个。好，整体个鼻腔拢塌掉，拢袂通，啊即嘛。海王精清通食食，拢有通透啊，就对了。
3: 我变卡条，搁较严重啦。
0: 哦，安尼哦。
3: 老大杀鬼，红红的啦。
0: 哎呦喂，安尼，咱带你南港的郭妈妈，郭妈妈，安尼吼，咱来总结啦，就是讲吼，你的身体毛病足多啦，啊，过去有哪买足多来食，啊，开足多钱去呀，啊，食到海王精清通，互你改变上改大上改
3: 济。啊，就是这两项，我食咱的电台食哈子都无感觉啦。
0: 系系。
3: 食你这都有感觉。
0: 好，安尼好。
3: 嘿，那咱这个个别人个如果无同款的病例嘛，有较多就对啦。
0: 好，好，好，好，阿恭喜你，
3: 阿你阿家一做啦。
0: 好，明仔载五千哦，哈。
3: 好，
0: 谢谢郭妈妈，谢谢。好，唔是咱郭妈妈，哦，讲安那讲，哦，我只有够济行个安尼尔。 相信啊，在心机边，吼、哦，咱这班的同学，你过去嘛是拢买足济，过肝、过筋、过胃肠，吼、哦，过顶骨、过关节的、过目睭的、清血啊、高血压的，吼、哦，啊糖尿病，啊嘞吼，过脑的，吼、哦，啊过什么血，买一大堆，一大堆，真正是一大堆哦。还用经请通献贵瓶瓶罐罐，啊，有人讲吼，纯对只，人讲嘛，阿哥对只爱大只，哎呦，我食足济呢，啊，就感觉讲呢吼，还用经请通，真正就是家人无同款，当然啦，吼啊，白白钱无掠底下搞输人，要开起来钱，咱来食一个呢吼，多元化，咱来食一个全方位，咱来食一个呢吼，会甲你顺，会甲你吹，会甲你传呢，得食。过程当中，吼，每一个人反应无同款。啊，你咧只，吼，伊就安尼顺，安尼调，安尼调，伊会去吹，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啊，唔是老大人食好尔呢，囡仔来食嘛就好，囡仔食当请，大人食勇行，老大人食这个免夹乖啊，佮夹袂行，都是这两行。海用精加着青铜，啊！若要咱倒位喝汤头，吼、哦，咱倒位喝汤头，财政加有哦，三罐1000块以上公德。需要的财政做服务，要做稳定岗的电话加卡，0800776699。喂，财政你好。
4: 阿姐，我叫。
0: 嘿，大哥。
4: 鲜花。
0: 嘿，鲜花，咱的林大哥家。
4: 我不改买，啊，我买5000个买。
0: 好，要一组，啊，明仔载互你收，好吧？
4: 5000
0: 哦。嘿，5000就一行两罐安尼啊。
4: 啊，拢一盖拢食两粒呢。
0: 嘿，伊个片啊，嘿嘛两粒，啊，规罐的嘛两粒，一行拢两粒，啊，一顿4粒，叫三顿食。
4: 叫三顿哦。
0: 嘿，啊，饭前饭后拢会使，你若咧食药啊类的，甲浪开。
4: 对，我
0: 袂食。哦，无咧食，安尼哦。今仔
4: 食恁公司的。
0: 好好好好。
4: 你叫
0: 欧娘啊！嘿，叫欧娘的货到付款哦。
4: 5000哦。
0: 嘿，是。
4: 好，
0: 谢谢林大哥，祝你健康哦。嗯，好，再见，谢谢。来，啊、感谢。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等你个继续加卡。0800776699，健康加油站，健康的专线，要点讲注文，一天24小时，拢有人甲咱做接听，拢会当注文点讲哦。这首歌叫做《彩色的世界》，对家来，对家来，对家来。

0: 谢谢，感谢来刷卡哈，万线接不到位哈，因为呢一通一通接，然后接不到位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麻烦个电卡。咱对这里讲哈，现在呢，底下医来都有一种叫做细胞治疗，有干细胞治疗 PRP 哈，注射疗法，还有这里外泌体治疗，因为呢哈，咱目前台湾哦法规内底。阿未完全开放到细胞治疗 ，PRP 有啦，吼 ，PRP 有啦。那嘞吼，如果参照讲吼，迄个外泌体吼，仅限于非侵入式的用途，只要用足诶，吼啊，全部都不行。好，现在。非侵入性的，好，而且呢，现在哈，咱的维生素针对着外泌体，好，因为呢，有一些，好，你在节目内底哈，咱卖讲较济，因为呢，哈，政府严格，好，得针对着这项，就敢那参照咱即卖有同款，所以呢，哈，有一寡乌市的，也是虾米货呢，哈，政府。对着这行非常非常的严苛的执行，所以现在呢你要看到什么什么什么外泌体千万要小心哦。来，细胞治疗加着软骨啦的那个成片等等再生的疗法费用是非常非常的高，你要做到呢细胞治疗啦，要再做到干细胞啦，要做到呢这个软骨成片齁诶再生疗法费用足高。依照齁这个软骨成片手术来做积累。一边卡他屋好你又爱开多少钱。有人说30万、40万、50万、60万要剩下。一边哦一边。所以呢齁现在目前啊细胞治疗在台湾呢齁总共有嘛不几个开会起。打一边卡达乌你要做到呢吼，软骨成片手术吼，一边得爱差不多80万，一边爱80万，这拢总是呢吼，没健保不给付的哦，爱自费的哦。搁有吼啊，这个这个软骨啦的支架，软骨啦的支架。手术吼，相片诶，卡塔乌吼，你若要做到呢吼，那个软骨支架诶话，两边差不多爱60万，两边爱60万。这医疗呢吼，现在目前呐、啊、吼，目前整个呢吼还在临床研究证实当中，所以呢吼，你也想阿爸阿母啊生活难呢吼，这个。原装的有偌好用，你只要呢吼，改过好，咱食到老会当长到老，要活就要动，不是要动而已。吼，爱活到老，佮会当长到老，会行会走正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所以呢，对遮咧讲诶，有诶人咧吼，拢食到90几岁啊，90几岁，你咧脚头乌，总共咧吼爱动偌济，九千万摆，你即马咧吼，那是60岁，就是6000万摆；你若70岁，就7000万摆。我讲啦，咱的脚头乌软骨啦，脚头乌软骨啦，是肉做的呢，是组织呢。你搁摕中长的铁啊，你拢甲磨啊，一世人吼磨啊磨咧吼，咱即马平均寿命就好啊。男女平均来差不多80.7岁，你甲磨呢吼，8000万摆，我讲中钢的钢啊，迄钢最上盖水的啦，上盖顶的啦，你甲磨吼8000万摆，你也看卖一个，卖讲嘞吼，铁杵磨成绣花针呐、啊，连迄铁夫呢吼都拢无看到啊，所以呢吼，咱的脚头有咱的关节一定爱好好啊照顾，唔要等家咧疼。等到你艰苦，才想要来投资，才想要来顾身体，想过万啊！哦，你甲想，这个外泌体哈，现在还没有哈，外泌体还没有。那都拄只咧讲的细胞治疗，哦，这个软骨的成片，这一边都要80万呐，两边要160万呐。我问你，你若有百六万， 你若有百万哦，你会去做这个手术无？你有百万，你敢会做这个手术？我相信哦，应该是少之又少哦，未使讲无，真正是足少诶。啊，咱哪里吼想讲，食老一定会退化，啊，何不呢吼提早来给伊做保养？啊，咱5000、5000、5000，唔要嫌，唔要呢吼笨蛋。啊，无咧嫌贵，我讲啦，以这个成分，咱讲过呀。一般啦，吼，拢总是咧吼三五种，加这20味的，吼20味的，搁是咧吼，GMP 有唱来降者。我相信啦，都要好咱微微笑家，吼微微笑家，咱食堂管理安尼做尔啦。你去其他绝对买袂着，啊无咧吼，咱的产品是安那咧国内会当唱加国外。走国际线，唔是无原因的呢，吼、哦，唔是无原因的呢，吼、哦，安尼遮尼啊穿，从我都食，迄、那个啊越南吼会竞赛，就卡顿了呀，吼、哦，他们好像是下个月，哎，当时人个尾吼去迄个越南找因丈人丈母，迄食到真正有够好个，迄越南咧吼出去，虽然越南咧生活水平无咱遐尼啊好，但是咧大家看到咧吼，按身体歹，到甲身体好，嘛是拢咧吼，真侪人问啊，哦，对不对？产品的讲话，产品的讲话，来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针对着身体上，你有适合食无？啊咧食吼，的过程当中咧反应。哦，无清楚、无了解，拢总欢迎利用到节目进行当中。等你个卡0800-77-66-99，啊，要订讲产品嘞，唔要等个食完嘞时阵来订，吼、哦，爱两扎，差不多嘞吼，过三四天、四五天，吼、哦，食完你就提早来叫产品，早爱叫，晚啊爱叫，吼、哦、啊，得食。20味的在吃磷虾油，绝对不可以放不可以人要对的对的看的看的哦哈。哎，财政你好。
1: 喂，
0: 哎，邱大哥，
1: 5000的麻烦你。
0: 好，5000的哈，啊，明仔载加班给你哦。
1: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安排这首歌叫做《怎能忘了你》。哎，讲到这，我招待者，哈、哦，你这首歌呢，我真的还找不到呢，哈、哦，来邀请你做回来欣赏这首歌，叫做《怎能忘了你》。哎哎，为什么他没有？没好的，有了，有了。

0: 哎、欸，妈妈、嗯，对啦，这爱存恁阿内啦吼，食好到小波。
1: 伊拢讲啥？讲讲人啦，起来讲，迄拢恁拢五八号伊。
0: 好、嗯哦，五八号伊吼，
1: 啊你我拢无赚着啥。
0: 你连五仙拢无迄个有啦，你无赚着，你有赚足济，你赚比我较济，你赚着功德哎。
1: 伊减我七岁啦，我安尼啊，听爱爱叫啦，啊我就想啊，伊拢安尼讲，我嘛无爱爱死，伊只安尼讲，我讲讲你来看。啊！一看到我的面，讲哦，都过无看了就对。哎呀，点我笑了哦，嘿、
0: 哎，你看看，
1: 安尼讲，哎呦，啊你，我讲我真食菜真济啊，
0: 嘿，哦，食菜真济，身体啊，用皮肤啊，水啊，个少年哈。
1: 较早，当初我拢改买无唔对，啊，现在万是查甫，我是查某开卡，伊讲出济，啊你开拢无够我买啦，啊，等阮董事长哦，你讲是唔是伊的态度不好，我不是您做老闆，但是我現在吃菜中這兩項，我可以，我不要再換，你不要拜託，你不要再卡來，
0: 這樣
1: 哦，你吃什麼，吃什麼，我就說給他聽，我說那你們沒有啦，
0: 那他們絕對沒在吃，
1: 我說人家都用唱的，對，
0: 好，謝謝媽媽，好，等我一下哦，来，喂，这位妈妈，
2: 哎，
0: 嘿，我跟你讲吼，因为老大人就是安怎呢？毛病足多啦，吼，啊，但一大堆啦。
2: 我毛病足多。
0: 对，啊，一大堆，啊，公司呢吼会出掉这两项，就是唔免乎你吼安尼买一大堆，啊，食食吼一破落嗦，佮刷落去呢吼，老大人像你讲诶，吼，啊，你个脚头啊无好，啊，咱个精气神啊无好，有当时呢吼，人安尼神叨叨软高高，啊，艰苦啊唔知对个咧艰苦，啊，讲袂。出来啊！但是呢，吼，人就是安那不舒服啊！这专门在食这個，哈、嗯，啊！你即马赶快拜二收掉，你叫三顿吃。
2: 我我时常切糕你啊！因为我有开过刀啦，那个腰啊，开过三次
0: 的。哦，你都两骨开三盖过啊？对
2: 不对？嘿，是嘿。即马说，拢完全嘛袂惊，甲大哥一惊。
0: 我
2: 真叫人袂惊，拢坐着问
0: 你
2: 呀。
0: 嘿，你的心声嘛是足侪人的心声。开刀一届，佫还好。你愈开，身体愈害，愈开会愈袂惊。哈，那嘞吼，目前哈吼，因为你开三届呀，啊个年纪侪呀较严重。咱即马咧食，就是吼，甲你迄、那个。把你迄个身体，其他的机能，把你调整好以后，哈，啊，人较轻松诶，啊，精气神较好诶，安尼好无？
2: 算算唔嘛，开咧三届哦，脚骨落手哦。
0: 哦，所以我讲啊，咱人咧吼是安那讲精气神，你开到一届，吼，你的气就走一届，啊，咱的气咧吼，人讲神咧吼，就是。整一支香，啊，咱人就是一口气，啊，你的气一直咧透支，一直咧透支，无怪你咧讲话吼，较无开咩？
2: 像这妈妈，手开三四个月。
0: 吼，安尼，袂要紧，妈妈，啊，你今嘛咧吼，都福气够啊，这两项你拢轻轻啊加食，安尼好不好？哈，好，拜二好你哦，哈，
2: 谢谢，
0: 好，谢谢，好，谢谢，感谢到咱所有朋友哈，尤其是老大人，卖讲吼。开刀过，卖讲咧吼生病，啊！你长期咧食着西药，你长期咧吼咧食着慢性处方签，咱拢知影。西药是咧治病，啊！西药得食一项药啊，伊都有骨啊肿吼诶后遗症。啊！西药得食，因为啥物叫做西药，就是咧化学的嘛。啊！你食，你人会愈来愈虚，像那吼咱家老大人，你若食。药啊，食愈多，你的病愈无容易治疗。过来就是身体愈来愈虚，愈来愈歹。要听这个气，不是这简单。要听这个气，不是三两天的代志。要听这个气，你真正爱找着物件。财政所介绍的，好、哦，财政所介绍的无同款，无同款。要听到精气神，要听元气，要气血拍回通。咱嘞吼。无夸大啦，真正是第一名，第一名吼 ，number one 的哦，一级棒的哦，哈！来，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等你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哎，张哥啊，
3: 哎，
0: 哎，你好，
3: 你好，大家好，我无烦恼。
0: 哎，是。
3: 啊，你袂用啥？
0: 唔，无用趁钱，讲唔来。这个时阵我无趁钱，无要来遮创啥？我这个时阵唔在遮趁钱，无要当遮摇头壳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无趁钱要食啥吼？啊，来遮呢吼，讲趁钱是安尼啦。咱就是呢吼，家内最好的、最棒的吼，会当予咱呢啊，这个顾身体，搁未去开着冤枉钱诶，来甲咱来做一个推荐。啊，记得咱家己本身呢吼，食好一定爱倒小本，食好刷卡，甲咱倒广告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老的老的老伴啦，哈，老伴两个互相照顾。食老呢，吼，囡仔无在调，甲咱顾，靠咱家己，靠咱老的，两个较相好诶，哈。忙啊咧，食到老啊，啊，足够弯，这舌头嘛是真够弯的，哈，较好诶啦。

0: 珍惜咱感情，珍惜着身躯边所有的一切。这首歌叫做《老伴》，内底有讲哈，讲安怎呢？哈，讲啊，阮叫你一声，你敢有在听？门口哎，不是这一首，先接一下电话一下哈。好，喂，彩珍你好。
1: 哎，真你好！哎，我要
0: 好
1: 五千的一组。
0: 好，五千的一组哈。
1: 哎，
0: 好啊，明天早班哦。
1: 好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拜拜。谢谢。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2: 你好，彩珍。
0: 是。
2: 那刚好在卖身躯的。
0: 洗身躯的，洗身躯的，即摆目前无呢。
2: 没
0: 当时到这要公司摆哦，可能嘿，今年洗身躯要卖贵啊呢？
2: 没有，
0: 系啊，爱等到明年啊呢？我只拢介绍一年一届尔呢，所以拢爱把握呢。不要紧，等明年我哦，我讲洗身躯的、洗头毛的，真正有够好用。你若洗过，你洗其他厉害。
2: 我洗几落届，洗几落年去
0: 啊？对哦，啊拢
2: 是。我起码就是洗头毛啊吼。要
0: 装
2: 一
0: 罐，
2: 啊，洗身躯的嘛，
0: 装一罐，
2: 然后
0: 才想讲进来叫。哦，好好好，安尼吼，系啊，真正吼，我一届呢吼，我就是。
2: 头毛还是袂歹，愈洗愈
0: 乌。哦，愈洗愈乌，啊，佫袂落头毛，啊，洗身躯嘛足好诶。哦，我起码洗其他，我直接拢洗袂下呢。
2: 啊，无头，无头个地卡。
0: 现在目前没办法呢。
2: 没办法。
0: 嗯。
2: 啊，他当时。
0: 这差不多过了年遐吧。
2: 哎，过
0: 哦！系啊系啊，啊，我著一年介绍一届尔呢。
2: 哦，
0: 系啊系啊。好啊，你即马啦，你介绍的时阵，你著甲款落开，款落足安尼，反正迄保存期限拢会当三年个呀。
2: 哦，
0: 对吼，后摆那个看要甲叫两组啊，是安怎安尼？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哈。来，这首歌呢，吼，讲叫做《老伴》啊，为什么讲咱来珍惜哦，身躯边的一切？啊，我一个朋友吼，嘛是安尼嘞，因大家官吼，哇，真正少年玩到老，即马嘞吼九十几岁啊，还佫咧玩，哦，啊两个见面嘞吼，敢那亲像小拍鸡啊同款，啊，就安尼玩，安尼玩，安尼玩，啊，拢甲我讲吼，因大家嘞吼，剩一个四十几公斤，严重的肌无力，哦，啊两个玩起来嘞吼，哦，啊，像我拄只讲的，一个乌克克啦，啊一个嘛赤白白啦，拢唔认输的啦，一个大声，一个唔惊啦。啊，结果呢？吼，伊拢甲我讲，伊拢足惊嘞。有一天，因大官啊失控吼，安尼手甲吐伊吼，因大家可能爱变个骨力人吼。这首歌讲叫做《老伴》，内底歌词就是讲啊呐，那是有一天，我先你行一步，你爱保重，唔好互我心疼。那是有一天，你袂记得我的名。我会牵你的手，慢慢啊行。食老就是安尼啊，吼！啊，你老的唔甲你牵，少年的要甲你牵呢，吼！吃较无的啦，吼！好心好脏水啦，讲食毛呢。吼、哦，所以呢，吼，对身躯边这个老的。一定爱吼，较珍惜诶，吼，一定爱较好诶，安尼好无？0800-7766-9900-7766-99，来，顾健康啊，顾水，顾生命，进广告。喂，佳佳，
3: 你好，
0: 嘿，你好，
3: 再一组啊，
0: 好，再一组五千，那明天早班哦。
3: 好，这柜台收哈，
0: 好，柜台收好 ，OK， 没问题哦，哈，佳佳，我借问诶，哈，你海王健全通是咧食对部分？
3: 我吃保养的啊，
0: 好，吃保养，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纯粹吃保养。
3: 对啊，
0: 好啊，吃保养，你对你的身体的改变有什么？
3: 就是，如果说我们年纪有比较大的话，就是手部。那我们那个手背嘛，不是有一些老人斑嘛？
0: 对，
3: 这个好像会比较淡
0: 哦，比较淡哈。
3: 对，
0: 好，皮肤状况会变好，对不对？
3: 是啊。
0: 啊你脸皮嘞？脸皮的皮肤有没有变得比较亮？
3: 有啦，应该气血有较好啊。
0: 哦， 气血有加足好诶，哈。
3: 是啊。
0: 诶，所以讲海王经精通吼，咱有一挂问题吼，会当做改善。啊，那咧吼，像你讲诶，身体上拢无问题，咱食保养诶吼，真的从外表就可以看得出来。好，谢谢健康美丽兼顾医生公告，要甲咱讲一声再会喽，拜拜。
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7: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6: 犯规！
7: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6: 犯规！
7: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6: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7: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6: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7: 就是你犯规喽！
6: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7: 0800-068-777。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0: 你要笑声，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4: 最伤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小天是美表球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哈大姐，真济店摊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小姐人啊，转大楼公司工地管理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予咱大家平安顺心

顶礼拜四，上个礼拜是关鬼门关，普陀风俗正式今年结束。七月二十九，伫庙里个湾里特殊的祭典，举行普陀。满满银雕大笔的诶大批的这个摊贩点心大，那暗会同款，和咱整个庙里个万里形成不夜城，成为台湾唯一鬼门关的大夜市。伫万里的市区，甲着万里火车站就近附近周边呢，差不多拢爆满人客人。顶基诺就讲，上初呢是菜市啊摊贩，伫中元节因为无闲，最后一天来举办这个普渡。后来人潮愈来愈多，人愈来愈多，外客游客愈来愈多，形成今仔日的鬼门关夜市。七月底上特殊，一年一摆，伫庙栗万里的鬼门关夜市。咱气象署对着新北市、台北市，甲着咱桃园发布着豪雨特报。伫昨呢，宜兰山区，包括着新北市的这个北海岸、台北市地区、新北市的山区，拢有局部性的大雨哈，下大雨了。那么中央气象局就报告讲，伫顶礼拜受到台北季风影响，水气较侪哈。伫桂南、北海岸，甲着台北港，拢有较大雨势。今仔日天气达到稳定，恢复着炎热的天气，不过也是热天的北加尾。即马过秋风起，伫明仔载佮着拜三，拜一佮拜三。另外一波，当我贵阳又佮到台湾，气温又佮开始要乌阴落雨。伫今仔日呢，淡薄贵阳较炎热，所以台湾淡薄部、吉南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佮恒春半岛有局部性地震存雨，其他是午后局部性地震存雨。伫日时温度上落到32度。暗时毛24-25度哈，明天再开始个拜山，另外一波的淡薄季风到台湾，持续3天哦哈，拜一、拜二、拜三，伫北部气温明显下降1-2度啊，差不多上落30通道，中南部31-2度，暗时呢变作23-24度，凉凉啊凉凉，一直到这礼拜拜四。淡薄季风再度减弱，那么目前伫太平洋上无风台，甲着热带性的低气压，就是讲无热带扰动哈。当然要注意着关岛、东南亚海面上可能有这个热带扰动，热带扰动就发展着风台。希望今年的中秋啊，连续假期啊，大家好朋友拢好过年，无啦好过期。来，顶礼拜无播完的最后一段歌，今仔首先给你安排，请听《相思泪》，这是吴莹莹的《广东歌》。

一个广东歌，和咱个朋友来欣赏哈。这是吴莹莹伫上个礼拜呢，阿文哥带去播了一半啦哈，拍摄哦哈。伫桃园北帝厝中兴路强泰公庙，是北台湾唯一一间主祭着强主家的这个公庙。今仔日今天哦哈，强泰公钓鱼离水三寸，3165岁。今仔日强主家的生日啦吼，所以咱今仔日拢有这个祝寿活动，包括着祈福、祈安的后这三线发挥，啊，个祈福暗归歌舞表演、小龙市集。注意叫做苦修德。伊讲强太公是农历的8月初3，啊，今年寿诞是3165岁，嚯、哦，好久了。在咱桃园八地厝的中兴路，下在9点到下晡4点，有不断这个活动，拜寿各机关、幽庙、幽宫、幽团、布地戏、个博杯哦，买博罗柱兼乞姑闹个滚滚。这是今仔日伫咱桃园八地厝中兴路强泰公庙强主家，过来今仔日呢，嘛是这个好、哦，今仔日哦，父母大帝钟馗的这个寿诞哦哈，伫西里九龙里的新厝部落，内底有一间叫做江浩江，江控着父母大帝这个钟馗，这位是啊。无休困，照常问事，啊，佫无普渡，产生真济人到这个供庙。庙方总干事廖坤彪表示讲，今仔日9月13，举办着祝寿大典，超过100多片、116片的这个布袋戏，外长2公里外，非常热闹。到到这个钟馗，那两鬼诶。两鬼魔君啦、啊，对将军啦、啊，哈，驱魔两鬼，正式的称呼伫道教叫做一行雷霆，驱魔辟邪，定体束缚地君，吼，够长哈。有人悄悄讲啦，讲啦，将钟馗哈，定修台湾的立法院哈，立法院啦、啊、哈。台湾可能比较平静。来，阿文哥，今仔再来讲钟馗三肉粽的风俗。

三百丈是咱中华河米一种毒万年酷煞气。这种风俗近年来风行到咱万林、桃园地区，还一挂亲朋好友，那五月时啊，八百丈我唔敢相送。事实，这个风俗甲食百丈无关系。这种风俗通常是厝内人有人来看袂开、想袂开，吊刀自杀。我是年纪大，辛苦病痛，无想要活；我是忧郁，一时想袂开。好朋友，父母生咱养咱，生命真宝贵。讲一枝草，一点露，百角草吃飞虎，千万珍惜你家己，唔但懵懂。台湾人头壳真好，吊刀往生，岁寿不改尽，心中一定充满着怨气。会附在吊刀的锁啊、椅啊、家具、茶几顶端，这些物件除了爱毒煞、爱毒灵气煞，爱阁选着暗时啊，有驱魔真君的这个钟馗，一路送到海边的肉粽卡来火化。咱知刚到海边真侪肉粽角，大大细粒，这个黄埔体呀、啊、哈，所以这舔石头的这个肉粽。所以较文雅来讲，叫做三肉粽。提起着驱魔真君的钟馗，传说是中国唐朝就是秀才，就加考试考得状元。当时皇帝叫唐明皇，召见着钟馗，看到伊相貌，惊一个嫌破胆，好凶神恶鬼，面相歹看，取消着伊状元的资格。钟馗当时啊，真武受侮辱，弄伫个金銮殿来自杀。死后感动着玉皇大帝，封为驱魔真君。以道家来讲，热热腾，一声雷霆，驱魔辟邪，定体束缚地君。吼、哦，简单讲，专门抓鬼啦，吼、哦，抓鬼的，抓鬼的，吼、哦。在咱中华溪州有一个水尾村，吼、哦，水尾村。贵州五姓精，精是这个西精的精，传说是钟馗的后代。吼、哦，钟精，吼、哦，钟馗的钟是金钟，啊，水尾的精是金铜。钟精不是江姓，无人知影，就是水尾村古都南里文创学者，叫做钟武达。伊表示讲，水尾村来200多年前，登山过台湾，带来钟馗形象，服侍伫因的魏晋宫。重点村来有跳钟馗仪式，但是唔是用人，是用丝线操作，吼、哦，丝线啦、啊，吼，你知影吼、哦？嘿，那家咧红啊，同款啦。在地村民张方迪也讲，伊讲阮阿公叫钟吉。在镇魏宫的钟馗做祭司，伊特别交代讲，袂当用人心，爱用这个木偶吼，爱加咧红啊，哦，这是一个风俗，地方的信仰。那么最后阿文哥嘛是呼吁，有真济帮助咱个慈善团体有救命的119电话，你千万唔通只是想袂开，结束家己的生命。人生的生老病死，人生无常，爱看较开。来听咱秘密的广播网，来听咱太阳连线，啊无听阿文哥来讲，互你听，增加生活智慧，天文地理，互咱达天拢过好日子。感谢你收听。好朋友，收听是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秘密潮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跟你现场陪伴，乡亲对我行。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汽油要去七角，柴油要去六角，加减大家袂散。汽油涨价了，7块，7毛钱。柴油涨了6毛，安尼个比较了解。
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

时代真正无同啊！爸母疼囝像流水，啊，望囝友好，你就像树啊顶的飞微风吼，树微风。今仔日是9月13日，农历的8月初3，搁在12天，就是中秋月圆，连续4天的假期。那么较早中秋节拢是月饼文旦油。即嘛是行鱼、行肉、行烟钱、行芋莲、行三肉，呵呵，台湾人搞勒索，温暖的人情味，讲故乡月上圆，月是故乡圆。中秋送礼上着时，阿文哥今仔来报告，我来公告。我今仔特别介绍，要优待足高贵，就是高丽巴桑。叫做正宗韩国进口顶级的红三精，男性公仔生哦，无俗真贵，真贵中真高贵。即啦正宗韩国进口顶级的红三精呢，伫韩国销量上大，伫网络连锁拢第一名5年。韩国品牌叫做高体蓝红三印吼。红三的黄金印，哈，黄金银，饮食的银，哈，效果像各种地咯，遐尼紧，食一包全身血路通透，大补元气。伫网络谷歌，一盒30包，卖3-4千元新台币。我唔知讲足贵，真正贵，啊，佫高贵。啊，唔知好朋友知唔知影吼？韩国高丽参呢有5种的激素，天地良切味吼，天地良切味。今日去介绍是天霸王天二号一级顶级的红三精，你听清楚世界公音，有草之王就是人参吼，人参人参吼，真就一个小知识。为什么林松拢是六年松6年？重点是多六年是完全八水营养分相关。阿文哥啊，阿他们在讲啊，讲我的千年灵芝啊，万年的林松精。好朋友，讲故事啦，骗人的啦，无影啦，吼，讲妄解，那是武侠电影碰风的。六年斤的林松就是正版的。韩国高丽人参的发源地在韩国仁川的江华岛，韩国首都首尔汉江口，在韩国是第5大岛，叫做江华岛、江华岛。这个所在地理风水、土壤气候、日夜温差、先天的环境条件，所种出来高丽参呢，韩国人公认是品质上好、效果上好。所以五年来在韩国销售拢是第一名哦。那么今日介绍你，就是韩国进口正宗顶级的红三精，高体蓝红三精的红山黄金银，即个韩国第一品牌，即对阿顶都著名，韩国仁川干花岛原装包装到台湾。啊，咱查讲韩国高丽红参含有天然的氨基酸、维他命的 B 群、人参的植物蛋白质、矿物质、多种的微量元素。其中食什么最主要就是三体类人参皂苷，和朋友听好清楚了哈。那么咱今仔最大特性呢，每一包有32种以上的人参皂苷的成分。每一包的人参皂苷大概就4.6mg/g，哈，4.6哦，这是上顶级的，因为一堆6年斤的这个参啊，经过7摆泡制，提炼到99.999%的精纯度。重点，100公斤的人参，最后会当做出到10公斤的红参，哈。100公斤做10公斤，那么10公斤的红参呢？浓缩萃取，萃取浓缩，才做到咱即下的高体蓝红参精。
好朋友听清楚，很贵啦，真高贵，真贵重。你老人要保管去，啉什么精神好？那么今仔日咱要特别优待，吼、哦，十外天就是中秋节，你公司要送礼，吼、哦，咱公司嘛要甲咱好朋友送一个礼，所以今仔日优待上到底，吼、哦，上到底就是啦哈。原价一粒是3-4千，那么一粒有30包、30条，一条真空包装有10cc，吼、哦，真空包装的，保存3冬3年。你拍开就当啉，嘛当做料理，嘛当炖鸡汤，嘛当控高丽菜，拢可以。那么今日去原价一粒是3-4千块，即阵咱优待一组3盒，即2盒一摆买3盒，咱3890块，3890，你无听唔对，啊不过加上2包就送。生意吃水甜，咱公司的生意，和咱乡亲保管满意。啊，你听清楚哈，中秋佳节，哈、哦，一克啊1000多块尔尔。啊，原价一包三，一盒30包，30条，高纯度，韩国最大品牌高地蓝，正宗进口，顶级的红三金。今仔日咱一组3盒。搁加2条，3890块，3890块，3980。安尼听好清楚，真正咧坐飞机啦，到韩国啦，都买无遮俗啊！啊，你飞机钱都无够，啊有听到买到，吼、哦，互咱食甲微微啊笑。你电话手机啊，赶紧摕出来登记吼！咱这机会无介济。你知影7年前哦，咱台湾的政府，咱的外交部，就是买到一粒吼，高地蓝韩国进口顶级的红三金，拢同款的哦。做中秋送礼，这伫7年前吼，7年前2009年，咱台湾的外交部就是买一粒，当时。靠预算，吼，靠预算啊！所以台上台湾外国大使馆，吼，足高贵等级。今仔日咱们优待福利，吼，一粒免3-4千，咱3盒啦，一到90包、90条，3克啊，3盒，吼，这涂甲足水，这盒盒呢，你敢那看到盒吼，拢韩国文、韩国话，真正是原装韩国进口顶级的红三金，好朋友。信用文化今天特别优待，一组3盒，1、2、3，一组就3盒，3890块，3980。听清楚，电话金卡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阿文哥啊！啊！你讲到遐好，你有买无？我甲好朋友报告，我今仔先订2组，7-8千块，我甲开落，我都敢开，你唔敢开吗？真正冬天要到啊，秋天要来啊，补冬补水空，互咱个朋友好过冬。哦，咱若较有年纪的啦，要送礼啦，一年嘛较一摆中秋佳节，你有年年中秋哩，你有年年咧想月娘哩，韩国只啊。价增进口顶级的红三金高地蓝的，网络顶好查的，一盒就3-4千，咱三甲卖你3000外，啊唔知买，啊唔知要买安怎？好朋友，真正好康的啦吼！听到买到，那扣到0800013456，0800068777，电话进来登记哦，赶紧哦，卡就进去，多谢努力，以上广告。

张龙龙的歌声叫做《人生爱随缘》。大桃园地区，咱的大园啊，甲着观音有十二个字，伫拜二九月十五要来停水，对下在九点停水二十点钟久，影响差不多有一万五千多户，而且个徛家。停水时间是拜二，吼，九月十五，这礼拜二下在九点加十六号透早五点，包括伫咱桃园大园个北港、南港里、观音区个宝庄、塔卡、富林、光复、光兴、新埔、树拿、白玉、超新，甲着超雷，哈、哦，超雷，哈、哦，好朋友啊，特别注意哦，大桃园观音地区礼拜一要停水哦。领现金上是在顶礼拜五，咱家人、家人领敬老金，发老发了，一个人领六千五，互你中奖感受着中秋节的快乐。啊，算唔知十一月特别选举，十一月二啊八，啊、哦、选举年嘛，所以大家拢大叹气。家人市长贾国良表示，伊讲和中奖。会当来过着好日子，推出着中乐两五专案，扩大照顾范围，领现金入账户。那么还未领到，区公所会到明年三月十一，哈，明年三月十一，伫贵人市政府发落贵人的市民中奖，哈。六十五岁、六十五岁，原住民五十五岁，会当领六千五、六千五。跟来个朋友做报告，小弟是乡亲对我行斗阵行，拢总第一名。现场的刷卡电话0800013456，0800068777。望月，我们想爱您，好朋友。中秋节要到啊，为了开始喊吧，为了开始送礼，年年中秋，大家拢好过。万个想爱人啊！

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讲倍思亲。今年中秋有四天的连假，多数的人拢会倒来故乡看四大人、看阿公、看阿嬷，合家团圆。亲朋好友相聚，丈人丈母相请，无可能一串招嘛。你漳州康康哦，得好戏，破酒单咯，要上啥会？即下韩国红上金、红上金哦、红上金啊，即上好势。来，我来报告哈，功课有限啦，上咧上进前，啊上咧就要上大升。今年咱公司有特别接洽到进口商，推荐一味正宗韩国进口顶级的红参精哦，红参哦，红参精啊。伫韩国品牌叫做高地人红参，而且黄金印哦，高铁男红参黄金银，伊持续五档伫韩国销售第一名。有真侪人甲韩国观光拢特别炸一啊，哦，一啊，身材比如三四千啦，啊，鞋炸五六啊，鞋炸一二十啊，啊，亲朋好友交代拢是一啊。韩国第一大品牌顺多馆效果好，正天意一级的高丽红参啊。啊，先来讲，什么人适合食这个高丽红参？你生活压力大，哦，你大家不用去查。你交陪应酬多，你大半夜也颠倒病，你睏袂落眠，容易疲劳，你睇到透支无精神。你像咱一挂福建人，虚心难得，吼、哦，脚尾手尾冰冷，啊那颈来都疼，啊头毛阁熬热，啊老大人那无头神，肌肉减退，无气力，吼、哦、阿公阿嬷高兴低，食欲歹，啊阁无胃口。真济司机朋友温江大哥去草莓楼开车赶时间，学生朋友读书读济较含慢，反应迟钝。迄落手术病后做复健，吼、哦，一刀一刀若咧做化疗，拢会挡袂调。你一天一包就好，你一天食一包啊。即个正宗韩国进口顶级的红参精呢，你赶紧买来做保养。真正人生氧气啦，好朋友，吼、哦，灌电提神，阁有困难。主要是必做之用的磷酸，吼、哦，人参呢，即有植物性的蛋白质、维他命的 B 群、重要氨基酸、人参的多糖体、黄酮类微量元素。最主要，最主要，三体类人参皂苷呢，即过关用脑，吼、哦，抗老。预防你老人痴呆，吼、哦，压制着癌细胞肿瘤的恶化扩散，这提升咱人体免疫力，预防三高慢性病拢真好哦。今仔日即啊，正宗韩国高地人的红参精，每一包的人参皂苷含量呢，伊含量大概就4.6mg 哈 ，megagram， 顺多管效果好，只六年间的红参。人参，正韩国银川江华岛的红参，阿文哥讲啊才清楚，因为无介俗，吼阿嘛真贵重，啊，厂商特别交代啊，要做这吼、個，爱七八个泡制，吼、哦，原装原味原汁，高吹高煮浓缩萃取，100公斤的原参，参啊，带六年参煮起来叫做水参。才提炼出10公斤的红参，再来10公斤的红参，抽精浓缩，才做100条，而且红参精100包就对哈。所以今仔日你买到一啊，高地人的红参精，每一滴拢是精华中的精华，100%纯正。啊，即个高地人的红参精，除了原产地证明以外，又通过着 ISO 9001。ISO 14001，而且认证，包括美国 FDA 甲个全球认证。咱台中市中药商业同业工会哦，台中市的台中中药商业同业工会特别的认证。
伫较早差不多七当前啦，六七当前，1009年的8月7号，吼、哦，1809年，民国1809年的8月7号，咱台湾的外交部中秋上列，就是指定爱上吉阿，正宗韩国高铁南的红三晶，好朋友，未使后白讲的哦。你中秋上列民主十种，以这个乌多金啊、金客啊，吼，乌多金的客啊，全部拢是千字文，你知影韩文啦、啊，哈，千字文，韩国语的对。正原装进口，客啊后边，伊是打一个中文著名三 D 用法代理公司电话地址，即保存有36个月，吼、哦，三年，一盒有30包30条。一包有10cc， 咱悄悄啊讲啦，上阵啊咧上五金嘛，迄包装哦足水啊，感觉上到真贵重。啊，今日咱这部中有福气，好朋友，你听到半暝半宵上，一盒30包哦，原价3-4千哦，今日去一组3盒哦，一组即2箱，咱又在3890块哦。好朋友，一拉千外块而已，一拉才千外块哦，比你坐飞行机到

110cc 保存三冬，正宗韩国进口顶级的红三精，高地南的红三精，今仔日呢一组三盒90包到10条，咱特别有台好朋友3890块3890，3890块啊，对啦，小意思哈，小意思就讲咱加上2包啦，哈，3890块呢，除了一组三盒以外，搁加上2条2包啊，拢总92条，92包，哦，三盒过2包，哦，啊，一天1包就好。这N年一收有3万块啊！哦，电话你紧吩咐紧登记哦，好朋友免运费送到厝，搁附中手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靠对哦。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好心到小报，多谢努力。

好朋友，小弟今年是咱微秒情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向真对我行，一对红百惠妈妈的话，阿母讲话，吼、哦、阿母的话，感谢各朋友收听。时间关系，对我听完，刚刚差不了，再来进行咱后半段的向真对我行。刷卡电话和朋友金卡哦，0800013456，0800068777。感谢你的收听，嘛多谢咱好朋友的捧场。这礼拜油价，汽油要去七角，柴油要去六角，加减大油才袂散，多谢努力。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微微就讲无帮太阳连线，好朋友小弟是相亲，对我行斗阵行做伙行，大家拢是第一名，我是文瓜。你即马小弟是全台湾上正听广播电台，微微就广播帮太阳连线。咱的节目对咱加马兰的宜兰、溪南、溪北、新北市、台北市、桃园、新店、苗栗、台中、中华南投、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离岛、平湖、台东、花莲。你个到日本、到东南亚、到美国、加拿大，拢有咱的好朋友在甲咱收听，拢做感谢哈。来，过来进行咱下半阶段相亲对我行。今年新的保障的敬老金已经开始要来发放，哦。中央未到领进前，敬老年金领大升。今年65岁到79岁长辈有敬老金，生日礼物的生日礼金，65岁以上的长者一人拢2000，一个人2000哦哈。这是新的个保障的敬老金，甲着这个生日礼金哈。保障乡长柯进伟。一共向来65岁以上有2924人，其中大概是100岁以上的人瑞。敬老礼金80岁以上，一年领3000。今年哦，决定扩大60岁以上拢会当领，65到79领2000。80至89领3000，90至99领1万，100岁以上领3万呢。吼吼，啊，還有生日礼金哦，生日嘛有哦，生日啊，65到89岁拢领2000，吼，啊，90到99领3000，啊，100以上领1万，吼，活得越久，领得越多，啊，是啦，今年拢在发现金。啊，足简单嘛！你有选票啊，你若无选票，啥物发落你，对不对？哦，啊，你哥年纪较有啊，啊，照顾弱势啊，哦，啊，好朋友啊，加减谈较白散啊，卖讲遐济，来听一段无同款的歌，这段歌是韩国歌，韩国话叫做《沙朗嘿》，沙朗嘿，沙朗嘿，什么意思？好朋友，沙朗嘿就是。I love you， 我爱你，我需要你，我喜欢你，叫做沙朗嘿，黄慧歌声，你甲听看麦。线下电话联络是0800013456，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汽油要去7角，柴油要去6角，沙朗嘿，沙朗嘿。

一个翻过歌声叫做沙朗黑，沙朗黑就韩语的话叫做我爱你哈。传说韩国人的祖先呢是虎甲熊，吼虎甲熊啦，吼虎爸母，吼一只虎甲只熊相爱，代代相传。那么传说韩国人的祖先的由来是安呢，所以韩国人是虎男熊女，查甫人爱用命中，查甫人爱这个像熊，吼有力。所以韩国查甫人出来拢会挂一把刀，一把刀是虎、老虎，吼、哦，那个虎的刀上。不过韩国的查甫人吼、哦，听讲有影啦，阿未娶某以前像虎，吼、哦，作命作用。啊，娶某了后咧，韩国的查甫人听讲娶某了后吼，拢变猫，哈，真啊假？韩国人哦，查甫人足惊无啊，怪甲像猫啊！台湾人嘛有一句话哦，讲拍某低高牛，惊某大丈夫啊，对不对？阿文哥来讲过来，我来讲过哈。今仔日庆祝中秋节，提早探查节目中特别的大优待，这是这笔正宗韩国进口顶级的红三精。韩国第一品牌高地蓝的红三精，足侪人买哦，好朋友，尤其是住伫都市中秋佳节，等下装卡，迄破手单路送好礼啊，送许多人送到心肝眼啊底啊。第一，韩国的大品牌，第一品牌，连续销路五年，网络拢第一名。第二，信用可靠。人参皂苷含量上高，效果好。上大一点，原本一盒三四千块的红三精，今仔日3000外，互你买三盒哦，3K 啊哦。那无优待，咱唔敢大声啊！只有这礼拜假日快闪，正宗韩国进口高地蓝顶级的红三精，一组3盒。咱优待3890元，意思意思，佮加上2包，吼、哦，加上2包。啊，有一个观念，咱做参考啦，哈、啊。有人80岁活跳跳啦，嘛人50岁死翘翘啦。哦，啊，为什么？为什么啦？一般来讲哦，啊，就先天体质歹啦，后天欠栽培啦。啊，甚至有人讲哦，啊，都阮老爸、阮阿公、阮阿祖传予我。哦，啊，拢无怪罪家己啦。你三顿大鱼大肉无菜加啦，你欠门东阁分担啦。哦，啊，歹困啦。尤其是加工的食品食够多，哦，你烧烤啦、油炸啦、麻辣啦，重油重咸阁爱食甜啦。哦，啊，酥油饮料伫身边啦。啊，40-50就三高啊，啊，50-60就慢性病几大堆啊。吼、哦，咱卖讲中风、坐轮椅、这行这药剂啊，咱讲有啥物因，就有啥物果啊。所以一句话啊，先天的体质，后天的保养，好朋友爱特别特别的注意。你看啊，中秋节到啦，遐喊吧，遐喊吧啦，喊几大堆啦。哦，啊，大兄大姐。迄位歹困高兴的好朋友，哦，熬疲劳无精神无元气，啊，为血路歹气色暗沉，吼、哦、时常头晕目暗，啊，为冬天未到，脚手就冰冷，阿公阿嬷时常无头神无记忆，吼、哦、未记东未记西，讲脑神经失调，讲脑幻癫。哦，啊，为人吹一个风啊，哦，啊一个雨啊，就感冒，迄、那个新陈代谢歹，免疫力无抵抗力拢歹，啊，困袂落眠，哦，啊个熬冰冰床，翻车车，压力大，哦，赶紧来啊！今仔这笔正宗韩国进口高地蓝顶级的红三精。你必倒食看卖，你一刚开食一包就好，改善体质，
调整生理机能，提神补元气，这个效果是100%。韩国第一品牌呢，好朋友，韩国贵了千来，高丽人参就是人体上好的保健品。啊，咱这哦，甲好朋友报告，你一天一包就好。来自韩国仁川江华岛6年斤的红参，100公斤抽精浓缩，浓缩抽精提炼，只剩10公斤。再浓缩剩1公斤，哦，真空包装会当做100包，啊，一包10cc，咱30包30条一盒装，哦，今仔日一盒，哦，一盒是30包，啊，一组咱是3盒，啊，中秋优待是3890元，3890。阿文哥讲清楚啦，哈，好朋友，你帮罗 Google 看卖大品牌韩国高丽高铁蓝的，这暗上精哈，这一粒偌济3-4千啊，啊，咱今日3盒99条，佮加上2条，3890，好朋友做优待啊，做生意啊，6年斤，银川江华岛高铁蓝第一品牌。三马原汁原味，纯度90.99%，人参皂白有4.6mg，4.6公克，每一包哦。在民国109年，台湾外交部透过着代理商，就是定制啊做中秋送礼，未使乌白讲的哦。正宗韩国高地蓝顶级的红参精。贵啊，拢是韩国语啦！哦，乌豆金的包装盒，你看到感觉有足贵重的、很贵重的感觉。那么一粒内底有3小盒，拢黄金色哦，啊，一小盒有10包10条，保存3冬，有3D证明，国际认证。要进口咱台湾，爱通过着检查测试，所以放心来订，放心来吃，放心来做中秋送礼。卖讲电台无好物件，好朋友有当阿你唔知影，卡手来紧哦。今仔日一组3盒，90条90包，加上2包2条，拢总是92包啊。中秋送礼优待价3890，3890元，一盒剩来才1500啦，真正好朋友作俗个啦。发电机钱你要坐到对无啦？呵呵哦，你甲韩国买嘛无介绍哦，真正买无到做无彩啊，买无到心肝解救哦。最后翻句啊，时间无济，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0800068777。听清楚，韩国第一品牌高铁蓝的红参精，一组3盒加上2包，拢总92包，3890元。电话订价有，免费会送到厝，唔免坐飞机到韩国，嘛买无遮俗。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身体健康上介好。大家努力多少？

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要到啊，高雄市的公山旧地名叫做阿公店，两三百人来上老街，一年三摆拿卡会。公山的拿卡会是台湾上大型、上传统赶集盛会，下当讲是上大上大夜市啊，一年三摆。在西元1726年，在咱高雄公山的寿天宫妈祖庙拿卡会上早在这个庙啊来举行发愿地，到今仔日偌久，好朋友足足30冬啊，30年啦、啊。阿文哥游览车今仔来介绍公山的拿卡会。

0: 讲到台湾的发展，较早农业的社会最惨做事，掠鱼讨海真辛苦。那到到这一十五，一支笨担担着两担米卵，步练到市街庙口，内边一挂五个十牛鱼虾海产，交换一挂生活器具百花杂色，包括竹椅啊啦。钉拿啊啦，猪头畚箕啦，挂刀镰叻啊啦，米胎米拿啦，各种农业农区，自然形成一个定期富裕的市集。而市集中的市集，台湾上大的赶集盛会，上大的夜市啊，一年只有三摆，这是冈山的拿咖啡。阿文哥，跟那个朋友做报告。
1: 一点钱哈，早班嘛哈，呵呵呵呵。就是不
0: 然就是套。这台回家得开哦，乖乖，开卡无啥会客啊，来，搁听一下。

大家拢知影公山出羊肉，要食羊肉来公山韭菜鸡啊！大家唔知讲公山哪家会是全台湾上特殊，一年只有三摆。讲到高雄公山的哪家会，分别伫农历的三月二十三妈祖生前后，差不多妈祖生左右，过来就是八月十四，哦，中秋以前。八月十五是中秋，那么差不多是八月十三死啊。过来就是九月十五的移民节，我讲拢是农民历，哈、哦，农历。祭祀的地点对早前的和平路到今仔日的荷花路，2700外大的单位，和平友，不是100大、200大、300大，是2700外大。对各样的百货、农业的器具、手工的竹艺、花卡花篮、点心料理、三个服装，甲着布头、粘笠啊、粘刀、吼、哦、畚箕米拿、竹椅啊、脏水、青草油膏，哦，好朋友有够多，你真正唔捌遐多，嘛无看遐多，眼花缭乱呐。予你看个目睭会脱汤，讲有偌济都偌济，亲像一座台湾上大观光的大夜市。啊，八月十五是中秋，中秋以前，好朋友吴英刚来佚佗，来体会在地特殊的文化，高雄公山的哪卡会。真正火车塞路，驾驶无爱开，来个朋友真歹势。好啦，我要来去拍拼，要安怎拍拼？唔是向前行啦，是春风的少年兄。

好啊，好朋友做到无情啊！哎、欸，较早咱嘛拢春风少年兄，阿舅妈，多年来吼，部分人对电台广告有即个误解啊。伊讲啊，电台拢咧卖药啊，啊，事实无完全正确啊。第一，药啊有好有歹，有贵有俗。啊，那药啊上有销是各大病院吼、哦，各大病院，你知影吼？哦，迄病院内底，咱就卖批评啦。第二，吼、哦，以我阿文哥问我五十外当来，我唔捌卖过药啊。这大经营保健食品，我拢有卖过。啊，你刚才咱比表就讲不办吼、哦，你刚才才讲你的这个佛跳墙啊吼，哎、哦，一年卖几千红的呢，几千呢，搞不好几万的呢。你刚才讲卫生纸就好啊。哦，卫生纸顶个卖了贵啊，十五千呢，真正呢。啊，我今仔最后甲你报告啊，最后啊，哈、哦，我讲世界上有三种物件对人体保养帮助上大。第一，灵芝；第二，牛樟菇；第三，就是高丽人参嘛。主要这三种含有大量的身体呢，人参皂苷。这种元素只有在灵芝、牛樟啊，甲着高丽参，所以老一辈讲，吼、哦、有什么贵的气味呢？吼、哦，啊，我今仔日趁中秋以前送礼送大星，你今仔无订中秋就未付。吼、哦，韩国进口第一大品牌高地蓝顶级的红参精，刷卡三组五组，小组小包哦。毛好比如讲阿文哥，你刚好在买，你家己介绍。我无啥会讲啦吼，但是你讲飞机衫啦、鱼油啦、油脂布啦，甲今仔红三金啦，我惨惨啊买两组啊，7780块拢甲恁同款啦，一分都无减嘛。诶，本就是安尼啊。哦，你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啊。啊，我唔只讲做会到，你加买寡，保存三冬，你也把握最后机会。咱台湾人就袂讲啊，讲趁钱有数，性命爱顾，顾财产、顾家伙，得爱先顾身体，对不对？一日三四千，高铁南红三金，爱去坐飞机，一撮赶到韩国买。啊，今日去庆中秋，咱大批进口优惠，一组三盒3890块，啊，你唔知贪买，啊，我嘛不知道怎么讲哈。话倒来讲啦，食高丽人参的功效，老行的那一辈拢比我较清楚、较了解。重点伫产地、品牌、信用认证、人参皂苷的含量、甲介绍的关键。啊，今仔只啊，韩国进口高丽人顶级的红参精，产地是韩国高丽参的发源地汉江口的仁川江华岛。品牌是六年金天山的红高铁蓝红三金高铁蓝，这个信用认证是三地证明 ISO 9001 ISO 14001检查测试认证，还有全球认证，还有美国 FDA 认证，台湾合法进口这个认证，包括咱台中市中药商业同业工会认证。在1809年的8月7日，台湾的外交部是要来送中秋送礼，吼、哦，中秋送礼啊。每一包的人参，而且的皂苷，吼、哦，人参皂苷含量有4.6公克，啊，讲的介绍，这网络30包一盒，30包一盒，高铁那么红上金，3380多块以上，吼、哦，338以上一盒哦，3000多哦。啊，你今仔日一组三盒，3890块，一到三盒哦，3890块哦。良心讲，作秀的作优待，你有买到？吼、哦，你敢若收到？这个外加啊外，以烫金的。吼、哦，烫金的真水，全部是韩文、韩国话。啊，内底阁有些三小啊，是黄金色的。一盒内底有10包，啊，三盒大30包。
啊，你一天一包，直接你嘛会使哦。泡滚水，你也要泡滚水两包四四来，你嘛会使。你要炖鸡做料理拢会使，足方便啦。安尼啦，我讲甲这么清楚，好朋友你应该听甲出清楚啦哈。迄个虚心难底啦，迄个暗时歹困搞操烦的啦，迄个脚背手背恁支支足惊寒的啦。迄个手术后要做复健，吼，洗身化疗要补身体啦。迄个产前保胎生后做月内啦。老人延迟老化，互你眼睛闹病，预防痴呆失智。啊，规家走家提高精神啦，上大班的朋友调整身体啦。迄个吼，体质歹啦，体力歹啦，逐工无精打采啦，免疫力歹啦，抵抗力歹啦，思想搞死晒呀。哎，挡不挡得感冒黑啊？困未饱眠，高兴的佫无精神啊！你甲食一包啊！你一天食一包啊！迄、那个腰瘦呢咯嘿，吼、哦，那也真好用。韩国第一大品牌高铁内面红三精，哎，有白有保庇有胶有元气啊！啊，一天食一包啊！哦，精神贵力灌顶加持啊！啊，你中秋送礼送到咱老大人的心肝耳仔底啊！讲台湾的人情味，月是故乡圆，送礼上吊时，生意讲食嘴甜。最后报告啊，卖丢丢啊！一组衫90包，加送两包，3890块，3890。我买甲你买拢同价，哦，咱有的拢同款，我买也一样。我今天就订了2盒，准备来过冬。啊，只有今仔日，互你付中秋，你订了最后还款啊！先登记才有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是0800068777，0800068777。咱的好朋友，我的节目是对台湾头，听到台湾尾哦。3890块，买390包，韩国高铁南的红三精，搁加上2包，免费送到厝，免运费啦，免运费送到厝。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大家健康吃百里，多谢电话最后欢呼啊哦。

我还记得我们当所长讲一句话做有道理，伊讲哦，查甫人哦，拢花言巧语，啊那查某人拢虚情假爱，注意注意啦吼，有人是温温爱爱啦，唔是花言巧语，唔是虚情假爱。阿扁啊，总统的查某囝陈信宇有无？闹个离婚大大大，啊！即马人台南在表演的杂美艺术节，哦，兼办的好朋友，哦，啊，这个哈、啊，单色美啊，哦，陈世美哦，啊对啊，单色美哦，这个、单色美自古以来啊，自包公以来，唔知占偌济啊啦，占拢未完，一直占啊。啊！你知影办到一道话者，一道一万六千八百块，一个人爱开千六食一顿哦，一千六食一顿哦，一千六百外块，一个人一顿安尼两百五十八都补一落了去啊！你甲看，好看偌济人爱看迄个查甫人，查甫人喏，花言巧语哦。阮就当下来讲来讲哦，花言巧语是查甫人的本领啦，虚情假爱是查某人的特色啦，吼，啊，唔知对唔对，我未记啊，好朋友，讲笑讲笑啦，吼，来啦，讲台南即马吼，迄个九月二十艺术节，吼，办到啊兼包公占金色米，吼，啊九月二一嘛阁有啊。九月二日嘛，阁有啊，吼吼，都赶快要来站啊！唔是安尼尔尔，时光心复心啊，啊，阁着拿刀仔啊，瓦料就阿西啊，哦，足济，好咧金色米，淡色米，淡色米啦，吼，唔是金色米啦，这淡色米吼，要求你努力，啊，这个竞赛吼，这个虎骂吼，一干干都用站就对啦哈。好啦，来讲板凳啦。台南即马无台南馆啦，但是佫有台南馆的区议会，吼、哦，台南馆的区议会。伫十月初三要来举办即个鲜鱼文化季的板凳，嘛是佫板凳哦。吼、哦，石斑啦、状元鱼啦、沙目鱼啦、鲷鱼、鲈鱼、虾啊、蛤蟆、文蛤，吼、哦，文蛤，吼、哦，唔是讲文蛤啦，啊，佫有冰品，一道话者。一道四千两百块，四千两百块，一道四千二，足俗的啦哈。啊，佮准备一千碗即海参糜，哦，啊，佮在地哦做料理，佮现场互你试食，哦，白虾、蛤蟆、文蛤、石斑、台湾鲷。伫倒位好朋友，十月初三拜六，伫台南的将军渔港广场举行，将军渔港，台南将军渔港哈。台南县南关区议会总干事陈宗德，伊表示讲场地呢，啊，佫有趣味活动，爬鹅啊啦，掠蛤蟆啦，爬虾啊啦，挂鱼篮啦，吼，六十八桌，六十桌，哦，六十桌，明仔载开始订桌，吼，九月十四，明仔载开始订桌，吼，你上台南县区议会网站，吼。台南管区学网站，伫明仔载拜一开始订到，吼、哦，一到我这四千两百块，吼、哦，安尼个比率听清楚啦哈，甲你报告。啊，最后啊，时间无啊。节目中今仔日的高铁人洪长征，吼、哦，高铁男，吼、哦，高铁男，洪长征，顶级的洪长征啦哈，好朋友，这最后啊，时间要无啊。好、哦，你跟他去艺术节，个咩啊办到一千六百几块，一个人哦，一个人吃一顿千外哦，啊，今仔日你三千三百八十块，两个人拢总九十二包的红三金，啊，你个唔知咩，无接受个啊，你一飞机偌济，韩国买几啊千啊，有无来回啊？我上少嘛一万块走未去啊。哦，啊！你搁到遐，搁坐，搁了时间，今仔日拢唔免。中秋佳节送礼上大班，即阵送甲心肝底。高铁男洪三精，哦，有牌有保庇有照元气，食啥物亏？
台湾人情味，我是故乡人，上列上吊时，生意讲吃嘴甜，最后优待一组三盒九十包，加上两包3890元，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联络，多谢罗兰。

是第五百的外声，五百的翅膀，吼、哦，是个翅膀，是来飞得着，吼、哦。在台中的韩家妈两百多吨，韩家妈妈祖庙，吼、哦，韩家妈六星宫，较早梅兰伯的时代，讲真正好，讲梅兰翠好累累，啊，即马求姻缘拢爱拜关咯。在台中的六星宫，韩家妈内底都是元老庙，吼、哦，讲非常灵下，求姻缘。第一年，吼、哦，真侪上班事业要顺利，吼、哦，业绩要好，要大赚钱，拢来拜韩家妈，吼、哦。啊，南京中，哎、欸，路京中，哎、欸，南京中秋，路京元宵，就是讲，查甫人到中秋节，哇，啊个中秋哦，啊那查甫人哦，到元宵节，哈。过年过啊，春花对不？过机会啊，所以各朋友，南京中秋夜，路京元宵暝，啊，要找地上好姻缘。下礼拜阿文哥甲你报告，咱台南有四大元老庙，吼、哦，台中有韩家妈、元老殿，啊，那台南做搞做亲情，迄、那个跨嘴的元老，吼吼，嘴跨跨跨。下礼拜你听阿文哥甲你报告，你就知影。啊、现场刷卡电话就无偌济时间啦，乡亲赶紧对我行，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0800068777，最后欢呼。

一个张秀清的暖暖的鸡笼山。这个礼拜的油价，汽油要去七角，柴油要去六角。今仔阴暗十二点过了后，就起价，所以好朋友加减大家别散，向政府对我行。阿文哥最后一句话：109年，台湾外交部透过贸易商的进口，定制啊中秋送礼，正宗韩国高铁南的顶级的红三金。今仔日咱介绍予你一盒、两盒、三盒。一组三盒，3890元，3890，一盒才1000多元，特别优惠，假日快餐，佮加上两包。最后定岗欢聚，中秋送礼，送到人的心肝底。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欢聚，好朋友多谢努力，谢谢喽。

0: 牛郎织女一年一百来相会，阿里咱一礼拜一道来相吹。乡亲对我行，阿文哥伫遮，甲咱过一段路啊！感谢你的收听，多谢你的捧场，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再见再会，无时间啦，拜拜。
1: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呀，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3: 都、就是你犯规喽！
2: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14: 阿姨，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你妈？
15: 这嘛，后面知道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林州嘛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州骂来》啊，我是黄月虽。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很有，应该是说很有影响力，也很有记忆的一集节目哈。啊，要安怎讲？就讲啊，我伫六月二九的时阵呢，收到北医台北医学院，然后看我脸书的朋友粉丝拢知影讲，我去参加北医一个捐赠吼，就是器官，把咱的器官捐出来的一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就是希望讲，咱即个台湾目前啊，照北医户外资料是有一万外的人咧等咱的器官捐赠吼。啊，但是呢，真正这一旦捐出来，无超过400个啦吼。啊，所以伫即款的情形下，就表示讲，咱真正足侪人伫咧这生命垂危的时阵，咧等这个器官一旦可以去再生吼。啊，即款情形呢是足重要。啊，迄天呢，这个活动，伊来叫我去做这个啊代表宣传的大使，我当然是乐意，我家己，但是我是甲因讲笑讲啊，我吼，微信我拢拍滴要了啊，啊，剩一支嘴，啊，这个嘴可是有毒的，只剩下一个嘴巴，这个又是毒蛇，我们在无好无安尼，笑到要害。但是呢，做这样工作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但是我迄天呢，去拄到因囡仔的22岁不幸叫奥多麦隆西，诶，这个陈爸爸跟陈妈妈，他们愿意现身说法，愿意把伊个囡仔所有器官，因为这个囡仔过身的时阵，把这个器官拢总捐出来，而且收到，我会记得稍等一下，再请陈妈妈跟陈爸爸来讲看，迄个囡仔拢总捐出偌济物件哦。上好我觉得震撼的是讲，我俩做讲这个囡仔，伊来讲这个故事，因个囡仔可能死过身真久啊，无。所以呢，父母会当讲，麦讲是他在伤口上撒盐呐、啊，但是就是说，伊爱去讲一拜，去听一拜吼，实在让人做唔甘的。啊，尤其迄天呢，佫有一位另外一个信息，我想想袂记住，一位女士伊出来讲讲，她就是获得了别人给她的肾脏，已经要生药剂啊，就是因为会去当着人吼，伊就入药剂甲换起来，主要可以当佫加换十几当安尼吼。所以即款的代志拢是发生伫咱台湾啊。发行人讲，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嘛，就是人情味啊，所以这是历史的见证啊。我今仔日呢有幸，因为我六月二九迄天了，我得拜托陈爸爸跟陈妈妈。陈爸爸呢是陈志先生跟他的夫人刘永芳女士。我甲讲哦，假如你们不介意哈，我有一个小小的 podcast 的节目，请您来跟我们分享。啊，这个对，今仔日我特别要介绍就是啊，陈志先生还有刘永芳女士，你们两个健康力好，
1: 黄老师好。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在想说，陈先生，你要来谈一谈，就是说孩子发生事情的那天是什么情况？
2: 他那一天大概是晚上九点多，因为我那一天我有其他事情啊，我回到家大概是九点半了，然后九点半。我才刚把衣服换下来，就接到电话，是北医来的电话，那跟我说，陈家龙是不是我孩子？我说对，我是我孩子。他说我们现在我们这里是北医啊，在急诊室，麻烦你马上过来。那我太太，那个时候正在厨房嘛，我就赶快叫他。
1: 你们两个吓坏了。
2: 我们两个吓坏了，真的。然后我就叫我太太，当时我们把很迅速的啦，我就把衣服又穿好了，然后我太太也把东西拿了，紧急的东西拿了，我们俩就赶快冲出门，然后赶到北医去。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然后到了北医，他已经在急救中了。
1: 等了多久？
2: 等了两个多钟头了以后，大概11点多吧。
1: 他出来宣布了，
2: 他没有宣布，他请出来请我们进去。进去的时候，他当时满脸是血。
1: 哎呀，
2: 哎对，然后一直在冒血，然后全身在抽搐。
1: 很抱歉，让你再回忆这个，陈妈妈当时你真的是承受得了吗？
3: 我那时候看到很痛苦，他口腔嘴角那里整个裂开。然后肿胀，血液一直从口腔出来，在急诊室，其实他休克了，那医生上去做 CPR 救回来，那时候有跟我们讲到脑压的这部分，那后来因为他也要没办法放监测，那的时候就给个建议，就是因为一直在失血嘛。所以后来接了叶克膜。到了晚上，那我记得那天除了下大雨打雷还有地震。对。后来就稍微弄好了之后，血液这个只能慢慢再看，然后到了加护病房，由加护病房接手。我们在那边守到隔夜，那医生叫我们先回去休息。
2: 第二天早上大概六点钟的时候
1: 走了，
2: 没有走。那医生叫我们先回去休息，对，
1: 然后就靠叶克膜还是维持的，
2: 还维持的，但是他没有清醒了。
3: 对，那我们还是有去看他，这过程有在他耳边跟他讲话。那实际上应该是都没有反应，手摸他。在摸他的时候，他的手是热的啦，可是没有任何像可以有反应，神经上面的反应没有。但是他有流眼泪，
1: 哎，真的很不
3: 好意思，他的眼角有流眼泪。
1: 这个访问让你们这流泪，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3: 哎，不会。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但是主要是你们今天的访问对于我这个节目来说意义很重大，因为我们现在鼓励大家捐赠嘛，器官嘛，
2: 是
1: 啊，那你们是我看过但我最心疼，因为是独生子，然后22岁刚当完兵，他的人生才真正要开始，灿烂的开始哈。然后人家准备阿爸被这阿公跟阿嬷后来抱孙啊，你就发生一个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很遗憾。
2: 因为我们后来回去休息到隔天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他真正一直到脑判的那个只有三天啊。那天我们隔天去，他我们心里其实我们有一个底了，
1: 嗯，
2: 我们互相安慰，我们要撑得住，
1: 嗯。
2: 早上接到电话的时候，医生说请我们有朋友啦、家属以及他的好朋友可以过去听一下、
3: 24号啦，就是24号早上，
2: 眼睛的瞳孔微微 的放大，
3: 他是说瞳孔有放大、有微微放大，然后请我们赶快过去、因为我们原定是在24号要听那个病情报告，那所以23号我们也是有去医院的加护病房，然后一直到晚上11点多我们才回家，回家了以后呢，在回家前那个加护病房的护士就有跟我讲，他说明天要做病情报告啊，他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啊准备一下，同时呢你们的亲戚朋友啊想了解的全部找过来。那我一听那个话，因为我太太当时已经先回家了，那我听到的话我就知道
1: 差，希望
3: 就很危险的啦，然后我们回家第二天早上大概五点半，贝依就打了电话过来说他瞳孔放大，我们也没有等到十点钟，我们当场就赶过去了，然后到了十点钟又急救回来了，瞳孔放大，但是他们做检查了以后又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到了十点钟，
2: 还好，
3: 对，他因为他有接叶克膜嘛，然后到了十点钟的时候就医师来做病情报告，那因为我们前一天晚上就已经开始通知亲戚朋友啊，所以大家也都来了20几个人，
1: 哇，不容易不容易，
2: 你们谢谢北医啦，
3: 谢谢北医，
2: 因为那时候是疫情、
1: 对对对
3: 对，
1: 还让你们这样子真的不容易，
3: 对对
2: 对,
3: 对，
2: 真的很感谢北医，
1: 可是你们也对北医做了贡献了、这也是啊，你们用孩子的器官来做回馈嘛，
2: 因为哈，当下的时候我们遇到那真的是很难过很痛苦，我们所有人到的时候，他宣判的时候也是说他算是接下来就是脑死，已经算植物人了，很崩溃哈，落差好大，活蹦乱跳的一个啊，
1: 就是
2: 我很痛苦，
1: 当然的，
2: 可是那时候我有一个声音要我排除万难，我从小是敏感体质，那个声音突然进来的叫我一定要去做，而且他跟我讲三次你一定要去做它，然后另外有两个字出来了叫重生，我当下、
1: 想不透，
2: 没有，我想透了，我想到了，别人的重生就是他的重生。
1: 那时候你已经想到那个器官要捐赠了？
2: 我没有去想，我只想到重生。然后就别人的重生。就是他的重生。我很崩溃，我要放手了。我没有办法。我跟医生抱在一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我可以去问他吗？他说可以，我到了他的病床的时候，我在他耳边讲：“
1: 玉龙嘛，你的儿子叫陈玉龙，
2: 陈家龙，
1: 陈家龙，陈尔东陈家庭的家，玲珑的珑，陈家龙。”
2: 我跟他说：“我说宝贝，你的伤太重了，重到我没办法带你回家，很对不起，我很尽力了，但妈妈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如果你愿意。”我希望你给我回应。我说我知道你很善良，如果 我想人下辈子还有来生，在做人的时候若有福报，我希望你可以带着福报走，你愿意妈妈把你的器官捐赠给别人吗？
1: 嗯嗯，
2: 如果你愿意，请你给我一个圣杯。
1: 哦，
2: 我直接就宝贝了。
1: 嗯嗯嗯，
2: 居然圣杯，
1: 哇，不容易，真的有感应，真的有感应。
2: 黄老师，我好痛，你知道吗？
1: 真的真的，我听了都痛。
2: 那一个圣杯决定了一切，我必须要面对他要走了，好痛，我崩溃了。
1: 嗯，一定的。
2: 我又怕他后悔，我也怕我后悔。
1: 嗯嗯，
2: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
1: 嗯，
2: 我说我很害怕。我们再彼此给一个肯定好吗？
1: 嗯嗯，
2: 你再给妈妈圣杯。我连续拔了三次都给我圣杯。
1: 哦，太棒了，是不是？我说太棒的意思不是说我是在对这个陈家龙，
2: 我知道
1: 他这个灵魂愿意传递的他的大爱，这一点是非常棒的事情。
2: 对，
1: 我们说迷信一点，就连耍沙杯，连续三次，这是不容易的。
2: 是，这后面都还有，那医生跟护士都在旁边看，
1: 嗯，
2: 都非常惊讶，因为很少这样子吧。
1: 对对
2: 对啊！后来我们在外面，我最后有跟他讲一句话：你放心啊，我不吃那套所谓的人家讲的白发人送黑发人。你在最后一里路，妈妈和爸爸绝对会送你上去的。
1: 嗯，
2: 我们就先把你这件事情完成，我愿意做你的推手。然后就
1: 真的了不起，
2: 就去帮他做器官的签名嘛。
1: 嗯，
2: 那因为他的，
1: 因为有时效性，
2: 他对，因为还好我，其实我很紧张。我你刚刚讲到时效性，对，
1: 嗯，
2: 我一直很想说赶快做这件事，嗯嗯，可是我们也不懂什么叫做脑部的判定，
1: 对，
2: 好，那这是一个过程。那还有叶克膜，我也担心叶克膜这个时间，嗯，我很怕说，既然我们要送人家这份礼物，
1: 对对，
2: 我希望它是很
1: 好
2: 的，
1: 好的，嗯，
2: 不要这样子拖延到，
1: 嗯，
2: 好，那这里面它的
1: 一共捐出多少？
2: 肝好，肺不行。
3: 他
2: 然后我们
3: 他那个
2: 我们本来签了九个吧。
3: 对，那个他全身器官啊，肺部啊，
1: 嗯，
3: 因为有撞击到，有撞裂伤，
1: 哦，
3: 所以肺部不行。
1: 哦，对，因为车祸嘛，哦，
3: 对对对，所以肺部不行。那我们捐出去两根眼角膜，
1: 嗯，
3: 啊，那一个心脏，
1: 嗯，
3: 带心瓣膜，
1: 嗯，
3: 因为对医生他们来讲，心脏和心瓣膜其实是分开来两个器官。
1: 嗯，
3: 然后心脏带心瓣膜，然后再带肝脏，
1: 嗯，
3: 啊，胰脏我们也有钱啊，但是后来胰脏因为配对的问题啊，比较困难，
2: 肾脏有
3: 两个肾脏，
1: 他那么年轻，其实是都是很棒的，尤其你们这样，这是你们唯一的宝贝嘛，所以你们一定把他照顾得很好，所以得到他的这个器官捐赠人是真的是有福气的人，真的是。拿我的就不一定了，你看这个家龙的，你看这太幸运。
3: 第一点他年轻嘛，
1: 嗯，
3: 然后第二点就是因为可以，我讲的比较难听的就是新鲜嘛，
1: 对
3: 对，因为他没有拖到时间，
1: 残忍啊，就是这样子，但是就是真的是这样子，
3: 他没有拖到时间呐，
2: 啊，
1: 嗯，
2: 对，
1: 你看他的器官等于是捐出六七个器官七个嘛，哈，等于是救了七个人，嗯，你知道吗？这些人，
3: 一二三四
2: 六。
3: 五六
1: 六个
3: 六个，
2: 对，签的有些没有办法，因为
1: 就像胰脏不能配对嘛，
3: 胰脏不能配对，还有小肠啊，
2: 其实
3: 小肠我们也有说要捐，后来也没有，小肠因为国家的储存量啊，
2: 是有
3: 库存量有，
2: 对，他说
3: 很充足，所以就没有。
2: 我因为我比较自私一点啊，我王老师，我小孩真的长得很帅啊，
1: 应该是啦，你们两个
2: 去夜店哈，去夜店有很多妹追他啦哈。那我说真的，我后来有跟他讲，原谅我自私，我舍不得把他的皮肤跟骨头捐出去，
1: 哦，
2: 我希望他
3: 皮肤、骨头和血管
2: 走的时候哈可以撑得住，因为我曾经有看过这些影片，所以我把这个保留，想说。很完整，好，就是这样子。那 我也跟他说，我那天也发生了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我有跟他说，当有一天啊，我希望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一对眼睛直直的看着我的时候，妈妈在想那应该是你，我会很高兴的。结果你知道我居然打嗝，我打嗝之后，那时候我一点都不懂为什么会打嗝，那我就用，
1: 其实就是跟你的敏感体质有关。
2: 对，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后来我还是用慈悲的方式啊，我宝贝，我说你是告诉我，我说我会不会看到你，他给我圣杯耶。
1: 哦，太好了。
2: 对啊，在去年的时候一个举办一个音乐会，黄老师我真的看到那个女生耶，她是一个那位受赠者，肾脏的受赠者耶。
1: 哦，是哦。
2: 她好漂亮耶，32岁耶。
1: 哦，她应该很感谢你。
2: 她因为
1: 应该很感谢你们。
2: 这个除了捐赠者家属跟那个受赠者都会到嘛。他自己在开刀的当天他都知道日期。那我们的开刀日期他也都知道，因为他是在北医。这位女孩子是在北医。
1: 他就在等着捐赠。
3: 他就在等，他已经那个在前一天晚上就被通知了。
2: 因为我们在手术室外面，其实我们有看到护士这样拿着然后跟我鞠躬。又上去。那我
3: 带一个箱箱，
2: 带
3: 一个
2: 箱子，
1: 带一个箱子。
2: 那过后那次我遇到了他，他也很高兴。他说我要来看看，口中说这个男孩很帅，很帅的。好，
1: 爸爸妈妈长得怎么样？
2: 结果后来，
3: 因为那个在北医那一次，碰到这个女孩子，是因为在办北医帮我儿子在办那个追思
2: 会，
3: 在追思音乐音乐会，然后就邀请受赠者要来参加。那他来了，他北医的工作人员有跟他讲啦，说这个男孩子当天会有照片啊这些的，很帅，所以他来了。他也想来看看啊，
2: 对，
3: 倒不是看我和我太太啊，不
2: 是
3: 父母啊，
2: 主动跟我们联系，不是我们，我们也很感动。
1: 他主要是感谢你们以外，他也要知道说捐赠他的人是谁，长得怎么样，他那个印象要放在他自己脑海终身嘛，终身。
2: 他很高兴就，我们相见之后，他很高兴跟我说：“阿姨，谢谢你们，我终于可以结婚了。”
1: 你看，真的是。
2: 然后他的未婚夫在旁边。
1: 哦，你看，这真的是，我觉得嘉龙的牺牲，可是真的是造就了，真的是一对新人的福利了。
2: 而且，虽然我们都有年纪了哈，他推进去那一刻，我觉得我在他身上我看到什么是勇气。虽然他是无言的，可是这是一个决定。
1: 对对对，啊，这个抉择真的是影响太大，
2: 是也是他影响。然后让我看到什么叫勇气。所以过后像这些有什么的，我慢慢接触到一些事情，我自己身的敏感方面的这些事情，我也很勇敢的讲出来。因为我在一些参加这些捐赠活动嘛，哈，里面有些的受赠者也本身有遇到。那我们大家都会聊，其实这是上天给的。
1: 对，
2: 很高兴，我非常以他为荣。
1: 对，我也是，我以你们为荣，也以嘉龙为荣，真的是为荣，很开心。就是这个开心，就是说这不幸中，我们得到了一个学习跟成长，而且呢，我们从嘉龙的这个牺牲上面，我们看到了人类另外很光辉的那一面，不管是捐赠者的家属或受赠者的家属。大家都是用着很感谢的心情来看这件事情。今天我们觉得一个22岁这么帅的帅哥，然后你说你看他到夜店，刚刚我在私下在跟我说啊，你记得这陈妈妈过去，陈妈妈说哎，好个再记得跟他水里那不行哦，但是伊马上快乐照了。伊讲哦，因为伊哦人缘足好个，啊拢去夜店去佚佗，伊拢有剩得的对啦。应该享受的年轻人，在他这个年轻的这个岁月里面，他都有享受到他应该跟人家一起去的享受，不是讲哦那个苦毒啊。做不行啊，拢咧做工啊，拢咧红，拢活在一个不开心的生活里面啊。因为他受到陈爸爸跟陈妈妈家庭宝贝照顾，所以这是一个快乐的囡仔啊。只是讲 咱人生都是有当下祝贺贺啦，所以他也许就是提早去当天使，然后呢他的另外一个新的人生开始的话，他搞不好在这更早的这个 AI 的时代里面他是精英啊，因为他牺牲这么大，他又捐赠这么多的器官，他的下一辈子绝对是人上人，这一点陈爸爸陈妈妈你们放心，我认为啦，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子。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人生都是有当下祝贺贺啦，所以他也许就是提早去当天使，然后呢，他的另外一个新的人生开始的话，他搞不好在这更早的这个 AI 的时代里面，他是精英啊，因为他牺牲这么大，他又捐赠这么多的器官，他的下一辈子绝对是人上人，这一点陈爸爸、陈妈妈你们放心，我认为了，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子。我现在想问你们，就说那这个孩子的这个在北医的时候，他器官都捐赠，分别都捐赠出来以后，他的大体他们是怎么处理？
2: 大体他们把他
1: 有没有把它缝起来？
2: 有缝得很好，缝得很好，而且洗得很干净。然后我们就把他大体送到殡仪馆去嘛。那因为他脸上啊有受伤啊这些的，北医还帮我们就是接洽了一位。化妆不能说修复师
3: 郭章成老师
2: 对，郭章成郭老师
3: 对，
2: 然后郭老师也很好，他答应是免费帮我们做帮龙龙做修复，
1: 很好
2: 对，那所以我也很感谢了，因为北医在从开始急诊室，然后一直到 ICU， 然后到器官摘取，然后到他推出医院送到殡仪馆去啊，这中间所有北医都协助我们在处理，然后最主要就是他不但协助当场的事物的处理，他同时还把事后的这个仪容修复啊，他也帮我们处理了，我们非常感谢北医啊。
1: 好，但这个我是觉得说，陈爸爸跟陈妈妈，你们今天来另外一个我要赞美你们的地方，就是说，通常孩子无辜的这样子一个意外，而且如果你等一下可以再形容说那天发生车祸是对方的错，可是呢，我从在6月29碰到你们，到今天访问你们，都没有从你们的口中去说出一句对这个肇事者的这个不甘心或者埋怨或者诅咒。我在想说，你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样的有修养？
3: 对方18岁，他满了之后，他父母亲帮他买一台摩托车，没多久就发生这个事情。其实我见到他妈妈的时候好年轻，我当下其实认为说我儿子还会有希望，可是这个过程我也看到他妈妈的痛，我很难过，我先生很恨他，
1: 那是当然，
3: 可是我们骂不出口，因为我儿子也是很年轻，今天换作是我也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我要埋怨他都已经发生了，我想这个小孩也很可怜，你18岁这个阴影你要到你一辈子过失致死，而且跟他一样，可是他也很有心，每天早上我们帮小孩做了一个会馆，不是像在
2: 孩子
3: 很漂亮的
2: 一个会馆里面，
3: 这最后的这一段路就是让他在这个地方很安静，有很一个很雅致的会馆，他每天这个肇事者这个小男孩就会去带着早餐去看，
1: 就是忏悔。
3: 对，那会馆里面的经理其实都有跟他就是都聊过，就是说这个小孩也是
1: 很后悔，
3: 是我们其实真的没有说什么了，就我们也站在他妈妈的立场，今天换作是我也很痛啊，怎么办，一辈子
1: 对
3: 都毁了。到后面我们只有跟他说，请我有问了小孩，问我儿子，我是说你愿意原谅他吗？当然也是用慈悲的。当天没有，他没有回应我。我隔天早上再去问他，给我三个圣杯，他愿意。
1: 他都三想，不会跟你说一碗一碗容易就对了。
3: 对，基本有时候是第一个事啦。那我会想说，你愿意在那个，你觉得不要觉得我啰嗦。我认为三个是一个肯定。那他给我三个圣杯，那我就请这个会馆的经理来 请他转达
1: 给这个孩子，
3: 对，我说他愿意原谅你了。
1: 哦，你做这件事情对这个18岁的肇事者来说真的是天大的恩师，我跟你说真的，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对陈爸爸来说他这个恨跟恨是消不了，可是对这个孩子来说，那个陈妈妈你做这件事情，你真的是救了这个孩子的灵魂的一大部分。
3: 可是黄老师，在某一块心，在心里的某一个点，我们去打官司，我不愿意见到他。哎，
1: 哦，那当然的，
3: 我们现在就是由律师出面。
1: 对了，对了，对了，
3: 不想看到。
1: 当然了，你已经做了最大的，你愿意，我跟你讲，你自己是真的是受害者的这个父母亲，像刚刚你坦白说出陈爸爸是不能原谅他的，可是你还愿意把杯猛林嗲公，你被管留一波呢？但我不是在庇护这个孩子，你知道吗？那个陈爸爸、陈妈妈，我做过很多这种的辅导案件。我跟你说，我曾经碰到一个，不要说是这个车祸了，就是军人，一个退伍军人，只因为那时候他那个在金门回来的时候，他在金门受了一些军中的那种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呢，那个孩子呢，他回来以后就整个人生是毁掉的，因为他那个阴霾在他心里是拿不掉的，他自己连做噩梦都拿不掉的。那个肇事者他自己的那个后悔悔恨啊，也不是我们外人，因为你第一他一定是先受到责备嘛，外面的责备再加上他自我的责备，然后再加上岁月不一定抹去那一块，那个尤其是他知道嘉龙去世了，他去看他的照片，他每天早上去看他的照片，他跟他对口的时候，他是有多大的那种惊吓跟那种好像所谓的不能够了解自己也不能够理解自己的那种心境。但是因为有你这个妈妈嘉龙的家长透过这个殡仪馆这个离师跟他讲说嘉龙愿意原谅他，我跟你讲至少让这个孩子会好过一点了。但是我跟你讲他终身不好过，因为他午夜梦回，他永远都会从这个睡梦中惊吓过来。所以我是要佩服说陈妈妈你可以做到这一点，真的是不容易。那你到最后的官司这些你当然不用再去看他了，因为你也没有那个心情也没有这个必要了，你已经做到最大的这个慈悲跟包容跟大爱了。
3: 因为我也希望说我要问小孩的这件事，我认为说以佛教来讲，哦，很多要走你不要有挂碍，如果你有怨恨，我希望你把这个怨恨放下，无挂碍的离开，所以我才会问他。
1: 对，

0: 今嘛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可是我记得陈妈，你那天在我们在北一的时候，你还告诉我说，你有一次有一个灵异的，还发生在你身上，是你小孩子就嘉龙来跟你。
2: 那天是应该是这样，
3: 应该是24号啦，24号那一天。23号晚上，因为那个时候就说，我24号要做病情报告嘛，然后23号我一些亲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我们给他通知了，孩子出事了，然后我表妹，我表妹她发了一通 LINE 给我，跟我说。龙龙现在不清晰，就是他们过来是因为他的

0: 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病急乱投医吧，啊，死马当活马医，
1: 呼唤他
0: 啊，我就呼唤他，对，我就进了他房间，然后就呼唤他，同时我也命令他，我说你马上给我回来啊，爸爸和妈妈需要你，你给我马上回来啊。然后讲完了以后，就和我太太我们到北医去了，然后去了北医了以后，当天十点多就医生来，医生来了以后就宣布嘛，说他脑死，然后太太就当时他就询问到，就说因为他的念头产生了，就是重生的念头，别人重生就是他的重生的那个念头产生了，所以我们就跟我太太就跟北医就问北医说弃捐的事情，那北医马上也就进行了跟我们一些说明啊，他把北医的那个弃捐方面有关的那些医师啊，还有社工师啊，都找来了，然后给我们做了一些说明。那我们当时也了解到，就是弃捐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器官一定要鲜活的，要新鲜的，每往后拖一天，拖到最后可能就本来很好的就捐不成了，所以那天我们在11点多的时候就决定了。
1: 那真的这是你们了不起的地方吗？
2: 因为我签完了之后我们回家了，那我大概下午两点那我就回家，我们就是看一下手上的手机的讯息嘛。我有一个15年的朋友啊，他赖了我一个，我觉得很奇怪，里面有一个文字啊，浓浓说，妈妈你不要再哭了，对你的眼睛不好。地藏王菩萨把我拉到旁边做小鬼，菩萨说
0: 没有，他这个是后来的，他那个文字是说，妈妈你不要再哭了啊，对，哭多了对眼睛不好，然后爸爸这不关你的事啊，这不关你的事，他上面是真的是这样子写 的,、
1: 哦、真的，
0: 爸爸这不关你的事，
2: 对，
0: 然后我太太看了这个觉得很奇怪，就要打给他那个朋友，
2: 我直接回拨 Line。我跟他认识15年，我们都是正常讲电话，
1: 很少去用这个，
2: 没有用 Line， 因为 Line 有时候网络讯号不好。我只看了之后，我回拨，那突然就歇斯底里在哭叫，然后那个房间黑黑的，我的朋友面向我，就是手机的亮光照着他。
0: 来不及了，
1: 来
0: 不及了，
1: 我来不及了，我没有办法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也不愿意了。我老师他跟我说这个话，我朋友说妈妈我们也不愿意，
3: 他就是真的透过这个朋友让这个龙龙真的是
0: 他在回应我，
2: 他在回应，
0: 他在回应我早上命令他回家，他说他来不及了，
2: 他来不及了，然后说妈妈你不要再哭了，对你眼睛不好，地藏王菩萨叫我乖乖的，
0: 把我拉到他旁边做小鬼啦，
2: 乖乖的，就会放
0: 我
2: 回家，
0: 只要我乖乖的他就放我假，
3: 不容易不容易，
2: 他就会放我回家，会放我假，因为就在我们家旁边嘛，
3: 对对对
2: 对
3: 对。
2: 后来我跟他说，我说那你现在，然后呢，妈妈我也不要了，丑爆了，丑毙了，像个猪头，我也不要了。
3: 他是爱漂亮的小孩，长得那么帅的小孩。
2: 因为黄老师他除了胸口撞击，他的头也
3: 毁了。
2: 撞了这个地方嘛，
3: 都整个扭曲了嘛。
2: 他撞到那个，
3: 相对他来说他是没有办法接受，
2: 撞到人行道的那个边坡。
3: 哎呀，
2: 然后他的额头的这个骨头，
0: 颅骨破裂
2: ，然后这个骨折。他到那天弃捐，我们要推他进去的时候，他脑浆出来了。
3: 哎呀，
2: 对那个，
3: 所以你刚刚你们两个夫妻说的这些，透过那个你的朋友，那个让嘉龙跟你传递这个讯息，我想是真的。为什么我常常说，不是眼见为凭的事情，就像说陈爸爸，你从来不相信
0: 这些，我不相信的，
3: 我也是，我大部分
0: 我
3: 以前是做弟弟，后来有一些事情让你还不得不相信。
2: 是，
3: 而且你想想看，他们常常说，在你灵魂出窍的那一刻，为什么龙龙还没回来？就是他飞上去看到自己那么丑，他就跟你传递说，我不要了。

0: 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半梦半醒说好话。弟弟早上总爱赖床，上学前拖拖拉拉。有天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他带下楼吃早餐。只听他爷爷说：“
2: 弟弟，你看你又要迟到了，姐姐都已经去学校了，等一下同学跟老师都会笑你爱赖床。”
1: 我心想，还好这话是在弟弟已经完全清醒之后才听到，不是在半梦半醒之间。人的一天有两个重要的半梦半醒时刻，一个是清晨悠悠转醒时，一个是晚上临睡前。这两个时间接近催眠状态，潜意识对外来的信息完全接收，因此这两个时间是灌输孩子正向观念的最佳时刻。我把握这两个最佳时机，尽量多说好话。于是我先是在孩子睡前这样说：“你将来会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成功的企业家。”后来我察觉不该在懵懂时刻帮孩子决定将来的志向，就改说：“你是一个幸福的孩子，有一个温暖的家，有爱你的爸爸妈妈，有很多好朋友，你要开开心心的长大哦。”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4: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肉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8-777，
3: 0800-0688-777。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海洋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化节目。
1: 来，雅人秋来唱山歌。
2: 雅人秋来唱山歌。
0: 来来来，客家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英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英在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为了讲我一带领大家来认识水的客中生活咧，咱们成了一个连接哈。好，微微推出大概水的客中发通专案，补助民间团体来办理丰富多元的情绪发通。好，微微注意顾小飞九年以后宣布水的客中的系列发通正式来启动哈，邀请大家跟下来行业客中。啊，将有潜水、供水、高水等等的方式来了解水间客家文化一个环境永续的一个故事。顾秋飞注意啊，表示讲了哈，从客庄的发展历史来看哦，水一直哈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不管喺南部的绿地嘅平原啊，开垦。也是北部的土壤代替的一个皮桶，也是土族庙神奇的水尊，都可以看到客家先民按用来应应那个环境开垦土地，慢慢的来逐步建立聚落发展产业，可以说呢，有水让有聚落跟农业，也让有基本的客庄的一个发展。所以顾消费主义也说到认识水和认识客庄的第一步，守护水就会保护那个客庄未来的一个行通，加油那个好料好糖好看的方式，本他家愿意来行业客庄亲近水，了解水跟客庄的关系，有了认识让可能有进一步的那个辅助那个行动，所以向下来维护客庄的水环境，来促进地方永续的发展。阿比了讲呢，来重新来塑造那个水跟客庄生活的一个关联哈。阿比比呢，在那个一百一十五年初，正式来推出水跟客庄的发通的专案。整体计划包括有清水的发通，还有水艺文展演，还有水主题影音的故事等等。其中呢，发通部分呢，总共补助40个民间团体，地点可以讲遍及台山县、绿地跟台九县等等的客庄地区，从九月份开始一直到11年之间哈。全面来展开客庄水文史的一个调研，水生态一个导览，人才培力跟各式的那种清水的体验的发通。
3: 日本客家认识讲，其实一条水尊哈河坝是安定一下的，按人爱透过有行通的方式哈来改变伊改善伊哈，啊本也爱环境做得永续来发展哈，也其实很按人水间合作也配合最主要的目的啦哈，所以爱来改善也破坏环境，按人最先哈一天爱来先认识伊。
0: 好，非常看出民间团体将那个客家文化转化为那个丰富多元的体验活动，从行土水尊探索河坝水岸跟皮塘，认识地方产业，都清水游行文化体验跟环境教育等等，带领大家行业合作，在那个旅游跟生活的时间。几度来认识客家人 他们学水之念，还有环境共存的精神，陈后的文化脉络，相关的活动之念，然后也欢迎大家哈，到那个客庄西里巷名站水间客庄的专区哈来查询。另外呢，为了要迎接哈，师傅一年生的新的学生诶，我用市民拢介绍，旧年师傅在永安路街诶哈，给法术下白宫来进行新生机白宫活动，加油敬献喷发等等的仪式哈，视频有了见证传统客家文化，也开口练习讲客话。
4: 我今日来拜法师下白宫，希望我考100分，希望全家人平安。
5: 客家攀法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因为我们祭拜的时候都会用攀花，那这一次特别请我们学校的妹妹主任制作了这么漂亮的攀花，让小朋友来献给法师下白宫。
6: 敬法师下白宫，保庇爱人客家的文化，以闽南介绍，以闽南体系来传承下去。
7: 第二只跟爱人用创业嘅下，爱人就会尽量用客语，带暖些人来爱人讲。喺某人看几遍，介绍讲啊，啊人嘛第一白宫嘅历史，唔系抢创业嘅，保庇大家平安顺遂啊，认真读书。

好听呢条歌曲运到北宫下，啊条歌曲呢吼，阿玲可以冲出咯吼，阿玲对北宫的喜爱吼，也可以冲出俺想爱对北宫讲的一种心肚里的话啦吼，所以呢，客家歌谣是从我本人感觉吼，亦可以冲出俺哋客家嘅文化，俺哋日常嘅文化吼，生活文化。所以呢，我们多多而来鼓励大家哈，来听客家歌谣哈，也系中华来唱出我们客家的好听的歌谣。客家 VNV 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哈谢顺信，也就旧日就好许多屏东六对客家文化人去来出席那个二零二六客家歌谣交流观摩赛哈，按南区颁奖典礼。啊，恰主任咯，也就表示咯，客家歌谣交流观摩赛，没以那个素养作为目的哈，还能爱提供各地歌谣团队空下来学习哈，来交流来分享那个一个舞台。也加油咯，那个歌声哈，来告诉我们客家文化讲，鼓励大家哈，将客家话咯融入日常的生活之中诶哈，把那个客家的语言文化。持续推推安尼传承下去，且主任又讲到吼，唱歌嘅唔单系去展现安尼平常嘅练习嘅成果，更加系学习跟传承客家语言文化最重要嘅方式。只要交流啊，观摩参加必须嘅团队吼，互相来诶切磋来，互相学习，睇啦。按快乐的从客家歌谣地度的哈，来累积那个能量，也本更加多元的感受，按客家歌谣的佮丰富的内涵。恰主任咯，也鼓励大家哈，从家庭开始，多多来用客家话跟中批啦、啊声音的啦哈，互相来交流，本客家语言按自然融入生活地度的哈，成为世代之间传递文化。记忆归重要的一个桥梁，所以那摆南区那个歌谣比赛哈，伫那个六队客家文化演曲演艺厅闹热的登场哈，来自嘉义啦、台南啦、高雄啦、屏东哈，歌谣团队冲下来，切磋哈来那个交流，以歌会友啦，来分享一年来练习创的那个成果。经过评审啊，人综合评选哈，各队的参加的队伍中得到甲等奖哈。啊，另外呢，国勇爱乐室内乐团合唱团哈，也还有那个太金山人生乐团哈，也得到评审推荐奖，取得明年哈进阶组参赛的一个资格，也将国企的推荐的队伍。再一次同台来交流。接下来呢，系咧北区嘅比赛，我哋旧年十一号到十三号来登场。最后嘅压轴进阶组嘅比赛，我哋咧旧年二十号举行。邀请大家呢，行业比赛场合来江苏人，创出一种客家歌谣嘅感动人嘅魅力。八月份了哈，农历八月嘞，俺就慢慢的感受到天气哈，无暗夜嘞啦哈，无暗夜的天使和俺的来鼓励大家哈，行出了一块俺的客家的太戏哈，哎，客家太戏通到湘西市哈，在屏东登场，他为非呢哈，为那个屏东的市民带来客家鲜烈无汤心和满满那个。丧事哈，以自家嘅生命喺啦太时代下谱写出佢咁通人嘅一个故事。二零二六客家嘅精致大戏哈，铜锣湘戏市哈，喺那个九月十二号、九月十三号两日咯哈，喺那个六对客家文化演剧咯盛大来演出。啊，讲到啦，出二零二六客家嘅精致大戏哈，铜锣湘戏市可能听众朋友哈，来唔齐一看唔过唔怕哈，合肥有表示哦哈，今年呢演出诶有两台特色啦哈，第一咧就是表演的团队哈，演突破诶哈，以前咧那个一八九五年相关咧那戏剧嘅呈现的方式，还咧以祖国哈吴汤新一个女。在的对话跟意识流叙述来贯穿全剧，
从那个英雄诶内心度出发啦，哈，所以佮细腻来刻画出伊提那个家庭哈，结家还有自我诶之间的一个犹豫挣扎，在以某办法回头诶各种无奈跟坚持哈，带论他家重新来凝视1895佮一团动荡的岁月。另外呢，传以金曲奖得主苏国庆也提拔挑战120分钟全本演出诠释出客家三杰江少主跟徐湘以后再一次以全新的戏剧的视角跟细腻的嗓音的表情来呈现出吴汤兴身为那个英雄以外最深层的情感牵绊跟心肚里的内心的世界。

0: 讲到客家意象吼，嗰多年哦，拢会上去头摆客家嘅画布啦，吼。啊，睇下台中哦，有好长年吼，去尝试用那个新灯板啦，还有客家那个客家小炒吼，设计出来一种音法吼，运用睇下文创商品的度诶，像那个钱包啦，哎呀，那看你那个饮料嘅提袋吼。哦，想过都好赏你的目光哦，唐可娜。
1: 灵伴呢，是我们就是生了男丁，会分享给亲友，跟大家说我们家生了男孩子的这个喜悦，所以我们就开发了这个平安福袋这个产品，那就是分刚好就是结合这两个文化。
2: 因为我们最一开始就是设计这个安古贵龟纹的 logo， 那因为我们想要再让这个符号符文，它可以再更拓及一些更年轻人的年龄层，所以我们就制作了一些像钱包或者是饮料提袋的商品。
0: 另外桃园市龙潭区年土文化盛事哈，你能以六文客家文衣柜哈，那边哦延续那个中兆镇文化神发延期，累积嘅一个文化推动嘅推广嘅能量，再来串联桃园客家文化。年物跟文化藏于哈，做那个文化融入到日常嘅生活之中嘅哈，再来延伸到龙潭街区，邀请大家哈，行入龙潭嘅文化区。
3: 两片五捆，我可以把我的字写了两片捆，动身起。
4: 能够这样互动，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5: 龙潭的文化的态势的，礼拜展览的用几条的生发的景象来做串联哦，有创作青岛的互动的体验的发动。

0: ngã tè hắc cá nhìn nhà về ít tình đừng xuyên
1: 但这样刚才想好的要给平民人专访但愿地都呢哈 ,IV 熊小朋友给社会都会关系苍狮刺痛哈还呢清道光中叶所建立的亚福跟呢呢张福带左右红福还呢个典型的客家的一个建筑哈尤其呢以刺痛后边呢有个花台中间呢有一条那立构树哈，那个立构树哈，枝干非常的茂盛哈，个长哦哈，按照来谈，由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哈所提供的那个空间合作，介绍的那个关系苍狮祠堂。
2: 万岁炒不共烫流水族亲阿姑你是最该哈住对共动腰拼来到推翻地推被暗告老天上落潮狗来流水族藏身流地天龙满面更经典了狗来的关系发展的动红

到迄个因哩大陆个农作物，以电商考试干耶，伊个部面前就种的数百草，不应生改将，结果真个就本地考到草面，转来个时间就吃到现前大概不过停落去，手机就虚构，体表就按照大草染牌。

丢丢人耶，草埔公堂文化价值天造三级古迹，草埔公堂老罗埔公堂处地在门口附近下高个位数，对当个看那起看得到牛栏河，还有盖路老冉冉的山呐。因哩草埔公堂安东佛风屋，佛风屋后背个安东法台，法台后背就是跳东塔跳个荔枝树。秋千就是温流水，比如安尼草木太色平安。

0: 我哋今日苏糖都喺呢巡游同行商所睇落嘢，一个炎炎的时节哈，哇，就半年上到中秋节马上就到位哦哈，八月份哦，农历嘅八月份咧哈，时间过非常急啊，中秋节我来过咯哈，可能要计划一下嘅哈，一个炎炎的时节，就系你上到团圆的时节，好，送俾大家。我其中都好，我哋来进行嘅系咧，最佳时刻来讲荷花，我今日要介绍嚟啲荷花咯，谈佢啦。
1: 最佳时刻，来共。

在今天最佳时刻来共哈发要介绍的是一道既便宜营养价值又高的地瓜叶，客家话说番薯叶。番薯叶因为生命力旺盛，乡下的田埂甚至路旁随处可见，多到连猪都吃不完。那么勤俭又精打细算的客家人自然也不会放过，也将它料理上桌。这道从前贫苦的穷人家吃的地瓜叶番薯叶，现在不仅已经成了许多人爱吃的一道青菜，甚至名列餐厅的菜色之一。尤其近几年来有报道指出，根据研究，番薯叶地瓜叶不仅味美营养价值又高，所以呢以前乏人问津的地瓜叶番薯叶现在却身价不断的上涨，成为市场里的热销菜叶。地瓜叶番薯叶番薯叶。

好，今日睇下嘅最佳时刻嚟讲下翻，介绍嘅做番薯叶嗬，番薯叶真系好嗬，尤其台风过后嗬，嗱落雨天嗬，落啊吹到中午嗬，都木锵锵，拉下咯嗬，吹价非常贵嘅时候嗬，番薯叶就会做上宾嗬，一听看你到那个煮菜叶嘅嗬，就是番薯叶，营养又好食嗬，对人身体也够健康，尤其咯嗬，特别烧个嗬，啊一个纤维嗬，用个中就用个会上嗬，所以他讲嗬，喺中度去避开那个昂贵嘅菜价嗬，啊你即家屋前屋背嗬，有空气嘅地方也系嗬，阳台都可以顶楼哈就可以种哎，秋水园就有种哦，种两盆，什么唔系咯哈，所以呢，跟大家来分享那个番薯叶、地瓜叶、番薯叶。

头雷射，他做到没提神了，就是一笔嘎笔逆石头雷射，就没养胸所以不落的这种困扰啦哈。所以令嘎笔要没查啦，可以干人哈，不用强松哈，心情为好啦哈，提供本他家做参考。另一笔嘎笔来哈。因为时间的关系，今日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就为熊清平又进行到哪里哦？非常感谢熊清平有位书堂哈，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书堂，用爱水音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今日就非常感谢，希望安置西有限张雷。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现在现代人都知道说要运动，运动对身体当然非常好，但是运动也不可以赶紧，知道说要运动，那是什么运动，或者是说运动的姿势不正确，往往身体筋骨才去伤到，所以大家很注重这种运动伤害。一般人呢，都是买发生问题啊，才知觉得讲安尼唔对。尤其咱即马有一种运动非常呢受欢迎，嘛认为讲这是上界安全的，而且呢，会当讲囡仔啦、老大人啦，拢是真适合的。佮包括有的是脚无时间运动，脚无所在运动，还是较平淡运动的。即马真流行的就是超慢跑。那么介绍真侪遍，这超慢跑，点咩原地然后呢，豆豆啊，哒哒哒哒，豆豆啊走，嘛免向前走，嘛免向后走，安尼是吼，就点咩原地遐，你买当哪看电视哪走，买当哪开讲呢，哪走，所以超慢跑呢，大家认为讲是上界袂去伤害到咱身体的一种运动但是。经过相当的时间这福建科的医生咧表示讲，嘛无影拢安尼是呢。这超慢跑唔是讲，咱来豆豆啊走嘛，原地，多加加卡多加加卡安尼是呢，都袂受伤吗？来干啊，唔是安尼是，当然这种运动真适合所有年纪人拢会当做，尤其啊，那么真鼓励阿公阿妈。来做这超慢跑的时候，包括普通时你脚步的运动的上班族、电脑族有的是希望讲维持一个真好的一个体型，佮要避免的运动伤害，所以选择这超慢跑，为走路来讲，真好呢，真好呢，安怎讲呢？这体重真正会达到减肥这款的效果，这感受到讲会减肥哇！下死命走早起呢走两点钟，吼，下晡个走两点钟哈，安尼死呢，不一定较好，所以福建科医生咧表示讲呢，最近一个患者来愈侪呢，就是因为这超慢跑诶运动伤害。其中什么款的患者上侪呢？脚底足底筋膜炎，还是脚头会疼的这种患者？特别较侪，所以针对到一寡咱这肌肉力度无够的这种人来讲呢，伊所带来伤害，干那哩咧冲100公尺迄种跑步所以无论多一种运动超慢跑嘛同款哦。虽然讲已经轻松安尼咧走嘛是要先热身，爱先做体操啦、拉拉筋啦，将身骨呢较温暖起来了。再来做超慢跑，当然上好有适度的重量的训练，安尼是也够好这超慢跑当然是速度真慢嘛不是讲强度真强嘛无有会讲安那开杠那走嘛袂啥会喘是属于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所以伊讲这比一般的慢跑也够较呢温和对脚头的负担呢也够较小。甚至包括真侪医生嘛咧推动呢，真侪人安尼走落来了，确实有较减肥，所以讲，我敢那靠这個超慢跑呢，一年瘦呢，十几公斤，安尼是真正都真有效果但是呢，咱即马讲的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内底福建部的医生。伊讲带着这种超慢跑的风气，愈来愈普遍的时候呢，最近来门诊呢，出现真多，甲了解起来，伊就是超慢跑所造成的伤害，譬如讲，脚踝扭伤，脚踝那遐拽掉，是讲脚底足底筋膜炎、筋膜炎啦，就是脚头咧疼，膝盖伤害，这三种上多。所以医生表示讲呢，实际上你来加真正这种跑步，伊是速度较慢，
但是确实讲，你短时间内底大量咧做这种运动者，其实你若对体重较重的，你脚底所承受的压力，依然你咪出现呢，咱脚底筋膜炎哦。好，伊讲来这患者上侪六七十个以上嘛有啊。好啊，这种老大人呢，因为伊基本上伊的肌肉就较无力啦。肌肉的力量，包括这耐力，包括讲咱维持平衡，这种的能力拢较不足。啊，卡斯讲，这奥利桑、奥巴桑，伊也无先叮当，没有热身，突然间呢，就超慢跑、超慢跑哈。虽然对心跳唔是讲负担非常之大，但是因为你无先热身一下，安尼对你的软组织、筋骨方面包括你的脚头。甚至咱的脚骨啦，买开去拽掉，买开去拔倒哦，所以这呢其实拢要注意哈，安尼是呢，就敢那你咧跑，你走一百公尺，感觉那种危险性啊，所以那物理治疗师呢也给你做一挂建议，你用超慢跑运动，这过程当中需要什么呢？需要真稳定的一脚打头。包括咱双脚肌肉的撑球性，这是拢非常要紧的。因为你咧走嘛，虽然你是咧本来的所在原地，安尼咧滴答滴答啊咧跑步，真慢啊，真慢。但是伊就是咧走，咧走呢，就是一脚打到土，另外一脚无打到土咯，是不是啊？所以你一脚呢打土的这能力。伊个稳定度就非常之重要，非常重要哈。所以呢，你一脚打土的能力，那较差的人呢，通常咱的小腿伊个出力买较钝。另外咱一边个倒边啊正边一边个骨盆伊个稳定能力嘛是较无理想。所以咱们跑步伊个过程需要非常稳定的平衡。包括你的小腿的发力，包括你骨盆的稳定度，这都需要。卡斯讲，你这肌肉力度，包括讲你稳定度那是无好食，所以长期间落来，我脚头都疼嘛。然后呢，咱的下脚趾片嘛产生压力。所以真侪很喜欢慢跑的，伊讲大多数呢产生问题分作两种。头一种就是一本来就骨伤，譬如讲脚踝啦、脚踝啦，哈，还是讲下脚趾片，开始运动了后，造成迄个骨伤呢，个压起，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讲一本来就无运动的习惯，突然间呢，几点钟啦，真大量的超慢跑，那个加上伊姿势也无正确，伊个超慢跑呢，人教练会甲你讲啊。你要安怎走啦？然后呢，咱打路途的时阵是脚的头前先路途，安怎？你无照人教，安尼是呢？结果呢，产生受伤。若讲关系甲受伤有啥物关联性？伊讲无啦，唔是讲老大人就较会受伤。关键就是你普通时啊，你的活动量甲你肌肉力度是毋是有够？譬如讲伊少年，规工坐吊的，上班族嘛。普通时啊，活动的量就较少。即马突然间讲我伫办公室，就安尼先走几点钟，大量的超慢跑，嘛是受伤。虽然是少年人所以你爱了解就讲，伊这超慢跑，超级的慢，超慢安尼咧走，但是伊嘛是咧走要不走所以咱建议的是啥物呢？请你穿运动鞋。我在家裡就可以走啊，我穿運動鞋，我家裡就都燙車腳，那不行。你燙車腳，連老人家呢，又是太熱，這樣是你的腳會受傷啦。你如果要燙車腳，你要那個比較高的，那種瑜伽墊，那還可以。你要慢慢增加，增加到呢，每一天差不多是30分鐘。有的呢，感受到說，可以這樣，減肥哦。早起一点钟，下晡一点钟，或是暗时啊，搁一点钟，迄无必要。颠倒海而且
重点要提醒，你要做超慢跑进程呢，你上少的三分钟至五分钟的暖身，和咱的肌肉和咱的关节，会建立了一个较温暖的啊暖身的阶段，安尼是。哦，阿伯呢？突然间的一个叮当落去啊，恐惊咱的软组织都受伤啊！哦，这一定要注意哈。啊，普通时啊，要配合什么？配合一寡呢，咱的肌力训练，提重啊、压重啊、拍重啊，或者寡肌力训练安是哈。有的人做深蹲呐、啊，啊，拢一当的增加哦，增加咱本身呐 一个脚的力安是哈。有的人嘛用那个弹力带哈。弹力带咧训练这脚踝所在，哦，一般咱买当安话咧抬腿啊、伸腿啊，哦来强化着咱大腿的肌肉安尼是哈、哦。所以呢，咱要甲大家提醒的是，超慢跑呢是真好，阿玲啊，大家嘛超慢跑呢，哦啊，对这个体重各方面呢，确实袂歹呢。啊，不然他都要提醒的，就是啊，大家了解哈，任何运动就可能咧产生运动伤害。超慢跑也是会，所以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哈。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盐，食好
3: 食的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你阿亮啊，
0: 吼。嘿，你好。
5: 我是你的听众啦，
0: 吼。嗯，你好。
5: 我这脚头有三年前有去换吼。
0: 是。
5: 啊，全袂啥会惊有野怪啊啦，吼。
0: 是。
5: 啊，我昨昏有叫恁来对讲叫沙拉英夫家提来啦，吼。
0: 有。
5: 啊，你看食一项就好啊，啥？
0: 你即马是换一卡，换两卡。
5: 换一卡。
0: 你即马爱食三椒甲瓦棍两种拢爱食。
5: 我食两种哦，
0: 伊是毋是甲你送三椒尔？
5: 伊两项拢送来。
0: 对，你两项拢爱食哦，吼。
5: 哦，两项拢爱食。
0: 迄、那个白色的吼，迄粒啊，迄个两粒，啊，两色的迄吼，迄嘛是爱两粒。
5: 一顿两粒哦。
0: 对，啊，两粒两粒斗阵食空。
5: 啊，伊讲是一日一项一粒，早时个暗时。
0: 两粒两粒，吼。
5: 两粒的哦。
0: 你即马爱听吼？
5: 嘿。
0: 初初开始拢三顿食。
5: 三顿食。
0: 啊，愈食愈袂听，要减量，再来减量吼。
5: 啊，这安尼食了有较会惊袂？
0: 你即马哪食吼？你卖哪行，啊，愈行愈有力咯。
5: 好安尼哦。
0: 对。
5: 我是拢听你的节目啦吼。
0: 谢谢。
5: 啊，我昨昏有甲恁来做讲你甲。英符，阮拢刷得滚滚啊！阮拢较早，阮老的拢甲英符买，你叫摕来，伊早起就摕来
0: 啊。安尼好啊，
5: 嗯，安尼两项拢食啦吼。
0: 对，阿姨，你着爱照起工食吼。
5: 啊，三顿食一顿两粒哦。
0: 对对，嗯，啊，你即马初初只有淡薄反应，你爱先啉来一个哦吼。
5: 哦，会较疼啦吼。
0: 哎，对吼。
5: 好，你个电话插歹卡。
0: 哎，歹势。
5: 做人卡。
0: 嗯，啊，你爱照起工食吼。
5: 哦，好好。
0: 好，谢谢。
5: 哦，谢谢。
0: 阿姨，拜拜，再见。
5: 好好。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你好，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6: 阿亮要请教你哦。
0: 我请讲啊。
6: 我脚头吼。
0: 嗨。
6: 都脚呢，哦，这脚弯，这个，今仔日断甲要死个啊！啊，去照电工讲，这个脚头有，这个脚头弯，这个吼。
0: 嗨。
6: 迄个甲船工内底有较密度较。较细胖，
0: 哦、
6: 啊，外口面者较大胖，啊，要来食，我过来食一食三椒。
0: 你今年几岁？
6: 75。
0: 75岁哦。
6: 嗯、
0: 你头拄啊讲的问题，爱食外骨。
6: 爱食外骨咯。
0: 但是你75岁啊，你三椒爱加咧食，哦。
6: 哎、
0: 欸。两项拢爱食。
6: 好，啊，一天食几摆？
0: 你外骨爱三顿食。
6: 嗯。
0: 三椒上少爱食早。
6: 各食几粒？
0: 拢两粒两粒斗阵食。
6: 哦，安尼哦。
0: 嘿，啊、
6: 哦、
0: 人有大颗无啊？
6: 唔要来讲还好啦。
0: 哦，袂当大颗，大颗即脚头有啊，阿哥呢？压力更大哦。
6: 对哦。
0: 嘿，体重唔当佫增加哦，吼。
6: 哦。
0: 啊，赶快来活动一下。
6: 啊，不能行就较。迄脚头就吃，对，迄个靠弯遐会吃，啊，那较无行就较袂啊。
0: 哎，爱啥行一个，活动一个，体操一个，吼、哦，骑脚踏车上好，吼、
6: 哦。啊，袂讲这韧带，
0: 哎对，
6: 韧带。
0: 啊，韧带就是咱的脚头吼，咱边啊必须要甲巩固迄个韧带吼，一退化嘛。啊，你食瓦骨会当修补恁组织，你食瓦骨绝对对症哦，吼、
6: 哦，
0: 好不好？
6: 好
0: 好，去知去倒买吗？
6: 哎，我去太平这个东西呐、
0: 啊。好，遐就有啊。讲阿亮啊介绍的三椒甲瓦骨。
6: 我之前有甲你买来食啦。
0: 啊好，哦。
6: 哎、欸、好。
0: 啊去东兴遐甲关就有哈、
6: 欸。好好 好， 好，谢谢。
0: 拜拜，再见。
6: 拜拜，好，再见。
0: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粉。
7: 本来算半价，硬要稳的。啊，我食一罐，遐三石解好去啊。第二，今麦袂爽啊呢。
8: 三石解好，阮阿孙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石解活骨，我三顿食，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8: 食恁的三石解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7: 也用袂错吼，三石解好用得足好。
10: 行，拢行袂久，只三石甲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8: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咱来讲到呢，对妈妈的关心哈，大家咧母亲节的时间，拢会特别关心妈妈啊，大家都联络啦，订餐厅啦，买礼物啦，安怎安排哈来庆祝啊？这个母亲节、妈妈节，但是妈妈一天一天有年纪呢，对妈妈的身体的关心呢，可能比例啊。一年关心一遍母亲节，然后呢，无闲咧订餐厅啦、买礼物啦，哈，身体的关心呢，是啊，鼓鼓荡荡的哈。因为妈妈呢，开始会安怎呢？讲啊，伊啊，歹困呢，腰酸背疼呢，未记得这，未记得那，这代志啊，哎呦，愈来呢愈会发生。年纪较有啊，会当讲啊，妈妈健康的本钱啊，愈来愈少啊。尤其女性经过更年期了，荷尔蒙的变化，骨质较歹啊，翘骨、老多肌啊，目睭较雾啊，记忆当然啦、无以前较好，睡眠的品质啦、嘛是啊，愈来愈差。所以随着年纪的增加呢，妈妈的身体绝对是愈来愈无理想嘛，哈。尤其是更年期了，荷尔蒙的一个减少。骨质的流失，所以骨质受伤的风险绝对是增加的。所以咱亚洲大学啊，这副院长呢是咧讲哈，伊讲啊，咱呢爱顾骨本，顾骨本，但是无够。顾骨本以外，爱增加咱这肌肉的收缩力，就是咱讲的肌力。所以建议讲停经后的妈妈呢，爱安排啊，定期啊，骨质密度一个检查。咱来呢养好骨质，存好骨本哈、所以呢，咱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就是要顾骨本，要增加咱的肌力，拢爱同时进行啊。所以呢，这个副院长是咧讲，咱每天呢要养成这个晒日头的习惯，因为晒日头会当增加咱的维生素 D， 而且咱真规律，而且渐渐增加呢迄种体重的运动。你排一个排包，迄嘛是提重哦。你提一个物件有重量的，这嘛是提重哦。所以呢，每一天呢，咱渐渐增加这提重的运动的时候呢，这嘛是增加咱的筋骨的动作哦。咧饮食上呢，爱加补充高钙、维生素 D， 包括蛋白质的物件。譬如讲牛奶啦、起司啦，高钙呢就是豆类嘛。像豆腐啦、五香豆干啦，包括深绿色的青菜，这拢会当补充咱的钙质。那停经了妇女呢，要进行一个骨头密度的检查。不止妈妈啦，阿公嘛同款啦哈。查甫人买当咧60岁至70岁左右来进行呢骨头密度的检查。必要时甚至医生的开药哦。另外咱还改善咱厝内环境方面呢。尽量要安全，唔通跌倒。譬如讲，增加这个扶手、便所啦、洗身躯巾啦，有无？增加呢，唔通骨头，防滑一挂设备。那讲出外呢，确实就需要牙乖呀，是牙齿卡医呀，唔通惊歹看，买牙，买牙，比如说唔敢出门，或者出门呢跌倒，老大人跌倒了恢复，这个少年人无讲哦。会计真慢哈，所以呢，咱也是乖啊，牙齿安心较安全啊。另外呢，多一种的运动会当增加咱的骨头密度呢。上界重要的就是种提重的运动了哈，负重，这是预防骨质受伤呢，上好的方式。因为骨头呢，经过这种啊受力，你要提重的时候，是不是伊重量你也提起来啦，排起来啦。安尼先吼，因为安尼先呢，将持续受力的运动之下，会当强化你的骨质。当然有诶，即卖呢观念搁较有啊，所以你会看到真侪阿公阿妈咧，倒位你知吗？咧健身房，即有计划安全性诶重量诶训练，对啦，就是重量诶训练，安尼当减少骨质的流失咯。而且当强化到呢，甲骨头连到底呢，即肌肉强度。所以将呢筋骨，增加肌力，同时呢，拢在训练当中哈。上好咱适度的运动呢，每礼拜3遍，
每遍呢30分钟。哦，但是每一遍运动的时候呢，咱的心跳9分钟都要来到120米啦，130米啊，这个卡达安尼是哈、哦。所以呢，一般大人，咱建议做的一挂运动呢，上简单呢，咱你当做慢跑。哦，啊，我跑步不行呢，啊，你快走。啊，是跳绳啊，跳绳看你本身的身体状况哈，啊，是讲爬楼梯啊，爬楼梯嘛，得看你的心脏、跟你的脚头的状况。哦，啊，那还可以爬楼梯嘛，真好哦，因为你每一步，哦，你身骨的重量是不是拢会产生啊一种负重的作用？哦，所以爬楼梯也很好哈，但是要考虑你身体其他的问题了哈。过来听听啊，女性呢，那么建议讲健走。行路嘛，吼，也是行路吼。过来是瑜伽，啊，真好。啊，老大人或者是讲，哎呀，都已经有骨质疏松诶，吼。另外，咱建议就是打太极。啊，阮厝边呢有一个欧里桑，伊打太极拳呐，啊，20-30年啊。我行路呢，看伊又只骨来停停停，气势够好诶。甚至少年人，因为我安尼个杀诶，伊就退三步去啊。哦，打太极拳嘛，真好哈。过来就是讲骑卡达车，但是是固定的那种卡达车。哦，这固那我这固定式的脚踏车不，连起的卡达。哦，慢修激烈安尼是啦哈。所以咱来讲骨质疏松的患者哈，咱是应该避免呢，较只偏过度的凹翘。哦，譬如讲啊，咱电来看到讲一个老大人咧做下腰运动，手要起到靠不？哦，像这呢。脚不让你膝盖，哦，你今麦要做呢下腰运动，手要起头脚，叫后来产生什么？产生那腰脊骨啦，有这压迫性骨折。压迫性骨折是安怎呢？骨头挤起啊，就是因为你这运动的动作不对，所以这要注意了哈。过来，咱就是讲片面呢，骨头的杀手。下面是骨头的杀手，咖啡排第一名，哦，过量的咖啡啦。包括啉酒呢，骨头会受损哦。哦，包括食伤咸这东西哈。好啦，所以呢，骨头受伤有可能发现咧所有人的身上啦。所以咱预防呢啊，先给治疗。好、哦，饮食方面咱就讲过嘛。啊，避免过度的节食。哦，这也不要吃，那也不要吃，这不可以。啊，莫食伤咸。啊，有这含磷啊，是咖啡因过量的物件，这当然不好，这当然不好哈、哦。另外呢，尽量饮酒卖过量，啊卖食薰哦，食薰冇影响。哦，安尼当减少呢，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嘛，那是哈。当然定期检查真重要。哦，你讲我呢疏松的情况，来看一下医生，咱建议你当挂多一科呢，挂骨科，还是复健科？而且加一颗，啊，咱来做一个了解，啊，这个都可以啊，行哈。后来另外就是有问到的，是啉牛奶呢，较补充钙质呢，还是啉豆奶呢，较补充钙质？啊，啉牛奶还是啉豆奶？多一项较补充钙质，坦白讲哈，啉牛奶啦，啊，同款的量比起来，啊，豆奶钙质的补充率差不多是牛奶的1/7。好，七分之，但是你若讲豆啊类的，啊，譬如讲咱呢，佮添加到这个食用级石膏做的，譬如讲咱的豆干啦、板豆腐啦，哦，啊，这钙质的量，哦，都加真丰富，哦，加真丰富，哈、啊，讲身体来讲啊，伊妈妈的照顾嘛，不只讲咱头拄啊讲的这個，因为呢，咱国内啊，女性，伊更年期的时间大约是咧45岁左右。哦，所以卵巢退化嘛，女性荷尔蒙减少啊嘛，他都要讲的骨质疏松以外，心脏血管，哦，心脏的退化，血管的硬化，拢会来哦，好拢会来哈、哦。所以咱咧生活上呢，嘛给大家做一寡建议哈、哦，就是讲普通时啊啊，食一寡呢，就是抗氧化维生素，来延缓掉呢胶原蛋白流失。胶原蛋白流失呢，人看起来真老呢，老真紧呢，是不是啊？所以呢，延缓老化啊，尤其维生素 C、维生素 E 等等哈，因为这能减少咱呢体内自由基的产生，
每天建议的三分的蔬菜，三分蔬菜就是讲，这些蔬菜煮起来差不多一碗半量，每一天，然后是两分的水果，一分差不多一个拳头母公遐大的量啦，两分。以后维生素 C 含量上盖丰富的，真多嘛，芭乐，芭乐是真好的哦，芭乐、奇异果、香吉士、花椰菜。丁丁啊，那些哈啊，那维生素 E 呢？植物油嘛，坚果、蛋黄，有个蛋黄呢。真侪小姐我咧看哈，不吃蛋黄呢？蛋黄是真好诶，包括黄豆、菠菜，这种来补充哈啊。所以咱讲啊，补充维生素 D 啊，补充钙质。拍日头，这是大家知影的哈。这呢较注意的就是讲，即马拢真流行啉咖啡啦。虽然咖啡啉较少的，高茶啉较少的。那牛奶的建议量呢，差不多是一天一杯半左右。一杯半左右安尼是哈。豆腐类的乌膜啊，小鱼干，绿色蔬菜，香菇，这类补充的拢真好哈。当然你有拍日头。怕你头当瓦化维生素 D， 另外过当加强咱肠啊吸收钙质咯，所以怕你头真要紧嘛，搁免开钱诶，天公伯啊，你头你呀，安尼是吼，好啦，搁针对到呢女性荷尔蒙诶欠缺，女性荷尔蒙呢，咱诶食虾米系呢？因为来到呢更年期哈，也会出汗嘛，发红烧嘛，困未起嘛。好，丁丁啊，那是哈，所以咱呢，一旦讲补充这个雌激素，就等他都要讲的豆林呐，豆林、芋头啊、山药啊，真好，南瓜、豆腐、亚麻仁籽啊，这针对呢，咱讲地步性的雌激素的补充，过来咱来列出一寡呢 ，Omega 3，这是不饱和脂肪酸，对抗发炎，女性荷尔蒙会当保护咱的心脏血管哦。所以你若分泌量的不足的时候呢，咱的单位食食当中来列出呢 ，Omega 三减少发炎物质的产生，保护你的心肺梗，包括大脑，会当强化咱的免疫系统。这个食什么呢？食鱼啊咯，食鱼啊哈，所以加食一挂鱼啊，像青鱼啦、秋刀鱼啦、鲑鱼啦。其他像亚麻仁籽啊，这也真好安尼是吼。虽然呢对妈妈的关心，每一天的啦，每一天的母亲节的食青草，这是 A， 特别关心买礼物，但身体照顾呢，爱较全面性的。为日常的生活，包括日常的饮食方面呢，全面性的关心，安尼是呢妈妈的身体，绝对也更加好哈。以上。

0: 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未落去啊，未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个落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未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未哭，顶只你个瓦棍，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我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我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活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我骨。电话0800-090-8868。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太细，老岁人啊，想一项问一项。
0: 我见哪里正讲来。
7: 雪地王开过，爱放冰箱无？
0: 雪地王那是拍开吼，无放冰箱，咱卖晒日头吼。
7: 对啦。
0: 过外个就吃完啦，安尼无冰嘛无要紧。
7: 无冰无要紧吼。
0: 但是咱若放喺冰箱喺咧冰吼，三个月嘛袂怕。

0: 差不多。
1: 差不多哦。
0: 嘿，安心吃，哦、三顿吃一顿一包哈。
1: 一包一包啊，吃的是到位好哈。
0: 吃咱的心脏好，循环好，代谢好，血油、血糖、血压会稳定。
1: 啊，糖分嘞？
0: 糖分买哎，糖分就是咱讲的血糖啊。
1: 哦。
0: 哎，啊，你啊固定检查就知影讲有进步无哦哈。
1: 进步一分尔啦，
0: 嘿，啊，愈食
1: 都变成七点吼，
0: 嘿，
1: 啊，即摆六点九啦，
0: 六点九比七点搁较好，
1: 较好啦，
0: 啊，你会记爱点啊七点以下哦，吼，
1: 七点以下，
0: 嘿，七点以下真要紧哦，吼，
1: 哦，好啦，
0: 啊，食了安怎敲电话我，
1: 好，好，
0: 拜拜，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摆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线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常常讲啊，真侪人检查了呢，看到这个检查报告，这红字啊，拢会非常的紧张啊，尤其咧药剂方面呢，特别紧张。哦，安怎讲呢？惊爱衰药剂嘛。啊，看到咱讲的肾丝球过滤率，哇，无甲60，哇，无甲30，有可能衰药剂吗？有可能啊，有可能啊。但药剂是一天就出问题吗？当然不是，药剂也是非常非常耐操的哦。哦，结果到尾啊呢，何里啊，操到变成这个状况，而实际上咱真正家己啊，爱调整咱家己的生活。哦，所以咱呢要来给大家提醒一寡呢，应该讲建议啦哈，安怎保护咱药剂的健康？为日常生活开始，啊，为日常生活当中呢，这是上该实际，嘛是上该有效的办法。尤其是咱食方面的控制，包括咱培养呢，咱较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哦，针对预防，也是讲延缓的腰肌功能恶化呢，也是有非常关键的影响。哦，咱对腰肌的了解就是讲，腰肌是咱人排毒、咱代谢器官。哦，点点啊替咱做。哦，刚才咧甲咱过滤啦。哦，伊是一个天然的滤水器。啊！但是现代人伊个生活习惯较无遐尼理想，会造成药剂个负担嘛。但是咱为日常生活咱个注意到呢，啊，伊就会当修好到你药剂。哦，所以咱要来针对饮食、运动、生活个时间，包括日常个习惯来做调整哈。当然上界第一点要提醒个就是讲，卖乌白食药啊。啊，这是大家拢知影的吼，但是啦，有一挂什么偏方啦、避方啦，或者是我查甫人呢，后边呢，食一挂查甫人药啊，你嘛唔知来对什么成分啊，乌药丸啦，哦，你跟他听讲呢，哦，强用面，哦，内面有什么物件，哦，所以就是讲，咱食药啊，爱谨慎用药，这是保护药剂第一原则。药剂是咱身躯啦。药物代谢器官哦，所以药剂对药啊本身就是较敏感，伊个敏感度呢本来就较高，无论是中药、西药、草药啊，哦，甚至是补品，拢可能对药剂产生呢一挂应用，而且应用呢有可能就变作是伤害啊。哦，所以像以前真侪拢是一种就是查甫人药啊啦。哦，啊，落去了呢，哦，会当安怎呢？身体安怎厉害哈？但是内底呢，你过去甚至甲你掺物件、染物件，哦，染西药啦，啊，有一挂重金属的啦，哦，咱上惊的就是听到迄种，这是阮祖传的秘方，啊，秘方就是袂当甲你讲的啊，啊，所以咱嘛唔知道是虾米嘢哈，所以种啊，偏方啦、秘方啦，大概记得这马兜铃无？哦，马兜铃酸这个物件是有这药剂毒性的啊。过去呢，吼、哦，干那种功效真紧呐、啊，吼、哦，包治百病呐，吼、哦，等等这哈、個、啊。所以呢，咱呢袂当听什么偏方、秘方，我袂接。哦，甚至咱即马呢，医生开的，譬如讲止痛药啊、消炎药啊、抗生素，哦，是降血压的，啊，降血油的，还是利尿的。哦，顶顶这物件，毛可能减少咱腰肌的血流量哦，哦，甚至对腰肌功能呢产生影响哦，哦，所以这物件医生呢会甲你开，当然伊会注意到你的病情，哦，佮透过药师的一个监督之下呢，安尼来使用，安尼先才用的，哦，所以假使讲你是慢性病的患者，真侪人呢家己做医生。哦，我食了真好啊！啊，所以我这个当免食啊，我食了真好啊，所以我再食一半。
这啊，这不是安尼先哈，你应该跟你的医生咧做一沟通，哦，了解到你的状况，甚至检验出来报告了，要减量也好，要增加也好，哦，才会当了解嘛哈、哦。而且呢，希望讲，哦，你家己有咧食什么其他的，甚至是保养品，哦，拢甲医生讲，可以了解，啊、哦，然后呢，才袂去产生，譬如讲功效的一个重复啦。啊，甚至讲啊，是药物相互作用啦、啊，这拢会增加你药剂的负担呢。好、哦，所以叫医生也处方药师的监督之下，安尼来吃上个理想，包括补品啊，包括补品。你若体质未下呢，哦，你一个补落去无补无代志啊，补一个更加严重。有的人呢，譬如讲啊，你肝脏无理想，肝脏无理想啊，肝的发炎会当补吗？当然袂当补，药剂嘛同款，啊袂当学袂补。哈，过来第二点咧，咱要提醒的，嘛是大家拢知影啦，哈，就是爱食较正咧，啊，卖食伤咸。哦，咱中医的理念，五味入五脏，咸呢就是入心，所以你食伤咸，啊，会伤药剂，啊，伤药剂了呢，真明显呢，就是你的水肿，哦，你的腰酸。啊，这拢是反映出来，你是心气不足。啊，包括现代医学啦，卖食伤咸，嘛是降低腰肌风险，甚至是控制血压上个基本的啊。哦，所以咱食物件是会影响腰肌健康的哦。哦，你想咱食物件呢，正正就好。哦，不是叫你卖抗炎，哦，一点啊。啊、油呢一点啊，卡卖食加工的，卡卖食加工的食品，啊、哦，咱食圆形的食品。你讲要怎选定呢？就是啊，春夏秋冬呢，拢有迄一季，啊、哦，较新鲜的一挂蔬菜、豆啊类的，哦，全谷杂粮类，就是靠这膳食纤维一挂食物，哦，也当帮助咱维持身体吼、哦、正常的代谢。伊同时会当减轻腰肌的负担，用多元化、植物性的这食物呢，买当帮助你肠仔健康哦。所以间接着呢，保护着咱的腰肌安尼先。好啦，你讲啊，卖食伤咸，无啊要食偌济呢？啊，根据咱国民健康署的建议吼，咱大人每一天呢，这种钠，或者钠呢，这盐哈，诶，摄取量呢，卖超过。2400毫克，就是差不多迄个盐哦，六克啦。啊，若有腰肌病的患者，更加控制咧2000毫克以下。哦，所以咱咧食诶煮物件时阵，你就看嘛用啥物，就是豆油啦、味精啦、啊豆瓣酱啦、沙茶酱啦。哦，有人食迄个沙茶酱咧，吼、哦，敢那咧食，哦，迄种啊食伤多啊，包括蚝油类。这东西高钠的调味料，哦啊啊！你无味，哦，食较袂多，你会当用天然的香料，葱啊啦、姜啦、蒜头啦、辣椒、高赞塔，对不对啊？迷迭香、丁丁节，这个调味呢，又个香又个好食。哦，甚至即卖咱咧买物件的时阵，吼、哦，伊顶面拢有写起钠的含量是偌济。啊，你个注意一下嘛！啊，过来就是讲咧日常生活，真侪人爱食泡面，千万唔通，无特工食泡面，或、哦、者是讲一寡咱的饼干零食，哦，啊是咱早顿真侪拢是香蕉、香肠、培根，哦，是爱食罐头的、素食的，啊，这拢伤咸、伤油、伤甜，包括有真侪呢。人工的添加剂，这拢会造成咱的腰肌对这个钠的压力，哦，而且加速了咱血管的硬化，哦，你无注意到呢，伊就是每一天呢，渐渐严重起来嘛。虽然讲呢，一个人加一个水腰肌，哇，迄相当的时间才会变个安尼先呐，啊，这就是你日常你逐天你个伤害啊。好，现在的调整一下，改变一下了，这个状况就当改善啦。
啊，过来提醒的是大家拢知影，其实咱太多啊提醒的，大家拢知影，只是你拢无去注意，无去做啦。啊，即摆他们讲的是规律的运动，要运动，大家嘛知影，适度的运动呢，会当呢啊兴奋到咱的形容哦，会当增加身体代谢的能力，包括你本身的免疫力。哦，所以你规律的运动是会当多方面的保护你的油脂。头一点改善你血路的循环嘛，第二点控制你的血压嘛，第过来控制你的血糖嘛，这拢会当减少呢油脂的负担。哦，真侪糖尿病甲尾啊，都易出大问题啊，油脂嘛。哦，所以你血压、血糖来控制了好的时候呢，油脂就轻松起来啊。哦，所以建议的是安尼，每一礼拜上少150分钟。哦。中等的强度的有氧运动，不是讲我豆豆啊散步安尼先，啊，你若要行路呢，都要行较紧一寡，快走，啊是慢跑、游泳、骑脚踏车、跳舞、拍太极拳、八段锦，安尼拢真好哈。你讲啊，150分钟，安尼那是5天。一天30分钟，好，冇人安尼建议啦哈。不过是安尼，你当咧分做真侪遍来做，但是每一遍咧，你上少10分钟，好，10分钟，早起10分钟，中昼10分钟，暗时10分钟，因为到这10分钟啊，伊达到迄款呢功效出来，啊，不过散步5分钟。哦，迄功效呢，无法度发挥安尼是吼。另外呢，特别呢，一旦运作咧多呢，咱呢腰脊骨折，咱呢腰，哦，这嘛是中医啊建议的，因为腰脊咧多，咧腰脊嘛，哦，所以咱适度呢，咱腰的这个活动，啊，包括强化的咱的肌肉，一旦促使咱腰脊周围啊气血循环哦，包括个保护。哦，除了讲有氧运动，哦，咱咪当咧适度的伸展运动啊，譬如讲即瑜伽啦，啊，皮拉提斯啦，还是轻度即阻力训练，即当增强咱身体一种柔软度，咪当增加你肌肉力量，咪当咧舒缓到肌肉，而且当保护咱的腰，保护到咱的心，安尼是吼。咱咧讲啊，心主骨，哦，心主骨。主骨个是水嘞，所以运动呢不但是强健筋骨，而且会当促使到气的循环，哦，振奋到你的心气。啊，适度运动会当帮助咱控制体重啊，买当改善咱胰岛素的敏感性，这真重要哦。哦，胰岛素的敏感性来造成呢，啊，会更易化呢。啊，所以咱降低咱呢。血糖、血压、血油，运动方面的好处真多嘛。哦，也能保护你油脂。啊，你油脂啊，那真健康，你的身体真充足就对了哈。你身体代谢，代谢物件当真有效个排除掉，废弃物嘛，废弃物个排除掉了，你油脂是咪轻松起来？哦，所以适度运动呢，一定是真要紧的。有的人都想说呢，我找什么有效的药啊，还是找什么保养品，吃了的好就会比体增低。哦，人说呢，要活就要动。哦，所以规律运动，跟你补充什么呢，来帮助腰子的什么东西，坦白说啊，是同样重要。哦，当然还有很多建议，我们下一段呢，再补充报告。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扫，扫前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扫散，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皮肤，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只即款都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都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扫散扫到要死，爱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扫，去除咱酷酷扫的痛苦。诺诺勇气地扫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5: 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5: 哦，你报新闻哦，这读清楚，这好听。
0: 谢谢你，感谢你。
5: 我听教你这些。
0: 好，请讲。
5: 因为阮太太吼，
0: 系，
5: 伊个都一只骨两种骨吼，
0: 系，
5: 去叫电工讲个做退化吼。
0: 哦，了解。
5: 哎，你爱有两种骨，爱每种骨即个问题三大吼。
0: 哦。
5: 因为伊咧行个讲会生嘛。
0: 哦，了解，迄块就神经未自然咯。
5: 安尼吼，啊，我是讲要听到，啊，是要食啥较好哈？
0: 食三椒、食瓦骨啦，这两项一定爱食。
5: 咦，三椒甲外骨，甲外骨你有你食啊？
0: 三椒食骨头才会顶，才会自然，才袂去解到神经。三椒一顿、两粒、三顿食，甲伊外骨斗阵食。
5: 啊，我和你甲伊讲吼。
0: 好好。
5: 安尼甲伊听出
0: 好。好来。
6: 喂，你好。
0: 你好。
6: 伫这咱这腰这骨卡成退起来食呢啦，也小可扑扑啦。
0: 哦，扑扑哦。
6: 但我就是拢壮，佮拢硬起。
0: 啊，即马。
6: 啊，有莫动。
0: 啊，你。
6: 啊，都莫动，莫嘿莫铁啥莫动。
0: 啊，今年几岁？
6: 今年不对七十吧。
0: 啊，你三朝买顿来家里食食会用呢？
6: 三朝呀。
0: 嘿，啊，一顿两粒三顿食，佮你瓦骨斗阵食，安尼才对。
6: 啊，不过我这块有血压嘞，甲血糖啊，那个咪
0: 低下滴。哦，会用的啊，你人高精啊，嘛都要加咧食一顿一包三顿食，安尼啊完全有对症啊。
6: 嘿，啊，雪梨丸甘对。
0: 雪梨丸有咧保养真好，但是针对你问的问题，是人高精甲三焦一定爱有。
6: 哦。
0: 嘿，啊，雪梨丸老买，你就将雪梨丸甲人高精两项泡到顶食，好唔好啊？
6: 哦、
0: 好好谢谢谢谢拜拜再见
6: 哦拜拜好再见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哦你好亮啊哟
0: 嗨你好
6: 哦啊我是在问你讲吼
0: 嗨
6: 啊我食迄那会好感觉呐安尼来真艰苦呢
0: 食什么是艰苦？
6: 迄食迄你说我食迄讲做啥？一头青的啊一头白啊一个规片的迄、白白的啊。
0: 那叫做瓦骨啊，甲三椒介好。
6: 三椒哦，好多啊，关的遐是三椒哟。
0: 诶，白色的迄是三椒介好。
6: 规片的三椒哦。
0: 对，啊那是两色的，迄是瓦骨。
6: 啊，规片的三椒啊，迄款规罐的瓦骨咯。
0: 对。
6: 哦，安尼哦。
0: 啊，你食。会反疼，就是表示咱有解着神经哈。
6: 哇、哦，我正在得着神经，得个真严重啊。
0: 啊，所以伊会反应哦，哈。
6: 嗯。
0: 啊，你若感觉讲，哎呦，我疼咖呢，哈。
6: 嗯。
0: 你就卖三顿食，你先早暗食就好。
6: 我这拢食早暗尔嘞。
0: 安尼好，啊你早。
6: 无疼咖。
0: 你若早暗食，你就是爱早暗食，袂当搁减嘛哦。
6: 无哦，我无减哦。
0: 哦。
6: 我食早暗啦。
0: 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安尼食。
6: 有啊，拢两粒啊。啊，你是讲食饭前，差不多15分就使食饭了。
0: 啊，对。
6: 哦，
0: 嘿。
6: 啊，那可比讲半点钟后上要紧无？
0: 啊，无紧啦。
6: 诶，啊那可比讲食呐，有当啊提早个食一点钟就食饭了，要紧无？
0: 嘛，无紧。
6: 哦，无紧了。
0: 对。
6: 好。
0: 好，谢谢，拜拜。
6: 拜拜。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7: 本来酸酸甲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8: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吃着阿公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椒钙哇，骨煮啊三顿吃，这嘛不三骨都袂疼呢。
8: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鱼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0: 也用袂衰吼，三椒较好，用得足好。
11: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较活骨，起码拢我行几点钟。
1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那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健康。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的单元内底特别的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安怎保护咱的油脂？一寡呢习惯呢爱改变啦，哈。譬如讲啊，卖食伤咸啦，爱运动啦，爱安怎呢是？但咱即马要来讲到这项是咱日常生活当中呢，对某一部分人来讲是上界困难去改变的。哎呀，真正有够困难的困难。到底是什么款的坏习惯呢？就是呀、咱来戒烟，咱来戒酒啊，那是哈。这是非常困难的，我知影哈。戒烟戒酒呢，是保护腰肌，甚至是腰肌功能的衰退啊、是延缓的衰退呢。也当讲是上界直接，而且上界有效的方法之一。食烟，戒到饮酒。大家都知道，对我们的健康绝对是不理想的，尤其就是针对我们的心肺梗和腰肌的伤害尤其明显。你吃薰，薰草当中的尼古丁和很多的这个薰油啦、有毒的物质，它会伤害到我们肺梗内皮细胞。我们肺梗内皮细胞受到损害了，你身体的动脉会产生动脉粥状硬化，肺梗的顶啦。所以安尼时呢，咱的腰肌的肺梗就愈来愈歪咯，然后硬化咯，刷到伊的肺咯，的供应就产生问题。所以戒烟会当真明显降低腰肌出问题的风险，改善咱腰肌的功能，买降低你两倍流的这个发生率。所以戒烟真要紧吧，非常要紧。酒精呢，咱饮酒，酒精的加重不止腰肌啦，包括你的肝脏，肝脏腰肌的负担，你饮酒啊，拢会增加负担，来产生呢，脱水，也是电解质的一个混乱，嘛引起你的高血压吧。所以中医的理论就是讲啊，酒湿伤脾，湿热下注。长期间饮酒，会滴出的咱身躯呢，变作是啊湿热，而且累积，伊嘛间接呢伤害到咱的油脂，影响到咱水液的代谢，所以讲到水分呢，咱另外一个提醒嘛是非常要紧的，尤其有真侪女性，也是讲啊真侪阿姨阿妈，呢拢感觉讲啊袂啥嘴焦，我都袂嘴焦，你干那一直叫我饮水。到尾来检查，哇，腰肌出问题，医生才讲你要多喝水啊，水分呢补充不够，所以水液的代谢呢不理解，咱的湿邪内生呐、所以你水分摄取不足，还是摄取不当，拢会产生腰肌这方面的一挂问题，咱水呢对腰肌来讲是太要紧的。水嘛是生命来源嘛，所以针对腰肌也正常运作，袂当诶欠少水分的补充，腰肌需要充分的水分来溶解掉呢，包括排出的咱体内一挂代谢废物，譬如讲咱的尿素，咱的肌酐酸等等，来靠水分的代谢，你长期间的水分呢吸收无够啊。你的小便买高度浓缩，你不但讲你代谢废物也浓度买欠管呐，所以增加你腰肌的排泄的负担嘛。其实买呢，大大的增加咱尿道结石这方面的风险。一旦啊结石，咱这路线尿路呢都塌掉呀嘛。它条甚至安怎呢？这小便呢，也安怎会回流哦，产生腰肌积水。严重的时候甚至引起了腰肌的干裂。你看这是不是越来越严重？甚至对腰肌的功能也产生了永久性的损害。系呀、救不回来呀。当然水分的补充呢，可能大家要知影一下哈。有人讲呢有啦，我逐天嘛，啉这珍珠奶茶，
哈，我逐天呢，嘛拢啊啊啉咖啡，哈啉茶，啊啉什么安尼先哈。这当然啦、啊，真侪人虽然有啉水的习惯，又几拢啉个甜甜的饮料，这咱是非常无建议的。啊，真侪人规天呢泡茶，啊，真侪人呢跟他讲啊咖啡当作水来啉，其实呢白滚水是上好的。啊，实际上你讲甜甜的饮料。有真大量的这个果糖嘛？啊，你过度摄取了，颠倒增加的油脂、糖代谢负担，啊，比大颗啊，比糖尿病啊，是不是个伤害你的油脂？好、哦，所以这是观念的调整了哈。啊，那高茶加咖啡呢？人讲啊，饮茶，哎呀，小便啊，敢那较大白较顺，饮咖啡嘛是会当利尿。哦、所以短时间内对呢，伊作用增加你的小便量，但是同时啊，买当讲从你身骨内底水分，带走的嘛是搁较侪去啊。啊，确实讲你嘛无及时来补充到白滚水，等到造成咱身骨呢相对的脱水的状况嘛。安尼对油脂的损害，那是更加呢雪上加霜哦。啊，白滚水呢，啉的啉的，唔是讲我一边啉好500cc， 一边个灌落杯，唔是啊，点点啉的啉的，安尼是才对。好，过来一点呢，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早睡早起。这跟阿那个小朋友讲啊，啊，你要早睡早起，身体好哦。啊，实际上就是真哩重要。暗时啊，充足的睡眠，是咧啊，养好咱的神经。哦，真重要的一个路径。哦，中医的理论嘛，肝肾同源。哦，咱再讲呢，较早睏的对肝好，暗时也是肝肾排毒、修复上主要、上重要黄金时间，这是非常要紧的。哦，那有倒呢，过度的疲劳嘛，啊，像熬夜，你的身躯呢，无法度充分的休困的时候。伊就不断呢，啊，你消耗你的肾精，啊，咱中医讲的肾精，肾精不足，人的表现咧多呢，记忆愈来愈歹，精神呢未集中，体力会减退，啊，你注意，你的腰、你的脚头，咱讲的腰膝酸软，头毛骨骨落哦，人呢老了真紧，老了真早，咱讲早衰啦。啊，这就是咱讲的肾气不足，肾精亏损，就是安尼先。啊，睡眠来讲非常重要的，就是半暝的11点一直到1点，1点一直到3点，这两个时辰呢是非常要紧的。这是咱中医的理论，11点到1点，1点到3点是咱的胆、咱的肝啊，咱12经脉来讲，胆经加。肝经呢，这是伊啊，动灵之时啊。啊，肝胆解毒，大家拢知影。哦，解毒上强啊。这时候呢，你无休困，你无休困的时候，是不是讲，咱的肝胆无法度充分的排毒，啊，是咪增加身体啊代谢负担？啊，尤其是咱配合的呢。啊，你肝胆这边无休困的时候呢，实际上伤肝嘛，伤尤其啊。是不是所以尤其暗时，暗时，咱腰子嘛需要休困啊，需要休息来恢复伊元气，而且利用这段时间，腰子要重新建立到咱身躯啊体液的一个平衡。好、啊，长期间熬夜，会当讲是耗伤阴精啊，所以无法度呢，和腰子来恢复元气，这个时候你的产生，你的内分泌的失调哦。你的免疫功能的下降哦，哦，所以确实讲哈，咱会当暗时啊，11点进前就来休息，而且困落眠咯，安尼肝胆就会当充分排毒，哦，咱的元气就能恢复，哦，较袂安尼产生对咱内分泌的产生失调，还是讲免疫功能就会下降。啊，这东西咱生活上一旦自己调整的嘛，哈。过来有一点呢，嘛是自己爱安怎呢？去做舒压啦，压力啦。简单讲哈，现代人啊，
长期间的焦虑，哦，是讲一种惊吓啦、惊吓啦，哈，啊，就是讲针对精神方面呢，这压力上盖伤咱的身体，咱的身体就是安怎呢？爱固摄，哦，啊，你安尼身体应用着伊啊。啊，所以呢，都会受到真大影响，吼、哦。所以有一挂专家咧建议啊，你每一天啊，十分钟的静坐，吼、哦，深呼吸、腹式呼吸，就是放松就对了。啊，来平衡到咱的自律神经的系统，这当然话呢，降低慢性压力，这压力的造成咱的肾上腺素、卡皮质醇呢，长期间的欠管。哦、所以这当片面影响到咱腰肌的血流，包括钠水平衡，包括咱的免疫功能安尼是哈。当然培养你家己的兴趣嘛，是不是？园艺啦、绘画啦、音乐啦、阅读啦，哦，压力消透呢，其实呢，针对啦腰肌的保护是非常重要哟。哦，过来是生活上呢，针对咱腰肌的所在，啊，保暖腰部。寒冷寒邪、哦、是损伤咱肾阳呢，真关键的因素。长期间呢，个寒冷的环境呢，尤其是腰腹部长期间呢受寒，这引起了咱呢一寡呢，会当讲是无爽快、哦、不适的症状。常常发现呢，就是咱的腰啦，咱的脚头啦，感觉讲冰冷、灼痛。啊，小便呢？哦，真侪便。暗时啊呢？哦，真交流。啊，脚手冰冷。啊，呢是尤其啊，女性哈，在生理期间，爱加强对咱的腰啦、腹肚的一个保暖。啊，这真要紧哈。啊，你寒冷的寒天，咱就是爱呢，穿个小保暖性的这种衣物。啊，譬如讲这裤，啊，穿这高腰裤嘛，保暖背心。啊，是使用咱这种啊。缩短啊，护腰带安尼先，尤其咧困的时候，哦，咧腰呢不要受寒，啊，这点啊真要紧哈。过来呢，有一寡呢生活习惯，有的人暗时啊会泡脚，有无？哦，暗时啊泡脚，哦，这真好，哦，因为泡脚呢是保护腰肌啊简单的方法，但是呢是真理想的。咱讲啊，十二经脉，这个肾，哦，肾经呢是为脚底涌泉泄起来嘛，所以建议讲暗时啊呢，尤其寒天，哦，用烧水浸脚15分钟至20分钟，水温呢控制咧超40度至45度，来刺激到脚底经脉，安尼促使到全身骨的血液循环，哦，会当安怎缓解你的疲劳，佮改善你的困眠。哦、所以浸卡呢，都啊是咱人十二经脉内底六条经脉呢，经过这个所在。啊，神经呢，一直开始为倒位，为脚底涌泉穴遐呢开始起来安尼是哈。当然最后，咱要提醒大家，就是讲不要憋尿啦。真侪人呢，即马现代人工作的习惯呢，也是讲啊无方便尿尿，啊先啉来一个。看起来敢那无伤大雅，其实对咱的泌尿系统、对咱的腰肌会造成严重你看不到的伤害。哦，啊，这是大家拢知影，哈，但是呢，往往啊，个啉一下，个啉一下，啊，长期间个啉一下了呢，甚至会产生呢细菌，啊，胃顶面来，产生感染，哦，产生腰肌发炎。无，那遐严重嘿，就是遐严重吼、哦。所以咧，生活当中这种啊憋尿习惯一定要改。好、啊，咱今日呢，甲大家介绍了真多。你咱生活上安怎做一点啊调整，调当过好咱的腰肌的一挂习惯。希望大家啊会当做一挂改变啦。哦，简单的改变，就当过好你腰肌，何乐不为呢？好、哦，以上。

0: 进攻狗。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未落呀，未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会落呀。
2: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滚吼，今麦哭起足好势，本来都未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哇，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未哭，正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活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活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活骨。电话0800-090-8688。喂，你好，我亮啊。
7: 哦，你阿亮啊。
0: 嗨，你好。
7: 哎，你好。
0: 嗨，请讲来。
7: 我阿弟虽然安顺了，咁对未？
0: 有啊，
7: 有遐。
0: 嗯，要买多一项。
7: 我是蛇骨翅啦。
0: 哦，蛇骨翅本身三椒盖好，一定爱食。
7: 三椒
0: 啊。嘿，啊那这个所在吼。真疼真疼吼，那就是咱血路脱掉的胃痛啊吼，爱加到人工精到顶吃。
7: 人工精哦。
0: 嗯，啊骨刺吼，你要改变你每天迄种姿势啊，不良的姿势，才会产生骨刺。
7: 啊，迄个我唔过生六七年啊，咁你咁食药咁好。
0: 你即马食那只有半个月以上啊吼，开始做复健。
7: 有啊，我本来我就拢在福建啊，无在开刀我拢福建
0: 啊。因为你以前无补充嘛，你也感觉福建的效果无好啊。你即马咧三焦人工针有咧食，骨头会钉嘛吼。血路会通，你福建的效果会搁较紧，搁较明显咯。
7: 啊，唔是，我继续在福建啊，我一礼拜福建三届。
0: 哦，安尼好。
7: 哎，
0: 安尼。
7: 啊，如果六七年啊，我轮无开刀啦。
0: 啊，咱这胃痛就疼。所以咱讲骨刺啊，哇，这疼就是安尼来。所以你爱食的是说来帮助伊的治。

0: 行路也小快听，还不接上。
1: 吃瓦骨啊，得力瓦骨在三顿吃，七顿吃两粒无吼。
0: 瓦骨，
1: 瓦骨啊！你上你今年有七十岁无？
0: 啊，李林刚好在买。
1: 李林哦，德明有房的屋啊。
0: 啊，你哦。
1: 哎、欸，你
0: 看。啊，我去德明。
1: 好，你卡机就给你送来哈。
0: 啊。
1: 你卡电话去，伊就给你送来啊哈。
0: 好好
1: 好，谢谢，拜拜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拢是心头皮。今日这部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这部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也别卡来订，
3: 都、就是你犯规喽！
2: 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0: 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

嗨，永庆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秘密小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波周末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要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哇六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这料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好，安尼，咱节目就开始咧。阿君要来跟咱乡亲好朋友分享的，就是即个食饭饱的时阵，哈。来食饭饱的时阵，唔通讲哦，随着这一塌倒一粒哈，不要急着坐下，动一动，动一动，对咱稳定血糖真好诶一个方法咯，哈。好的，来，咱先来讲食饭饱了后哈，淀粉诶被消化。分解成葡萄糖，然后呢进入到咱的血液当中。所以咱若食饭饱，一点钟或者是两点钟，这个时间也就是咱血糖比较容易升高的一个时间啦，哈。啊，这时阵如果你来进行一寡较温和的活动，唔是激烈的活动啦，哈。因为食饭饱咱嘛是唔通运动啦，哈。但是咱会当进行一寡较温和的活动，比如讲，吼咱的这个。腿部的肌肉会当开始收缩，吼，增加葡萄糖的利用，同时佫会当提升胰岛素作用的效率，帮助咱减缓即个食饭饱了血糖上升的一个方法，就是啥？走路。拄则阮讲运动啊，但是嘛唔是一种剧烈的运动，吼啊爱动，动甲运动嘛无啥相像，吼，就是咱爱动。啊，所以有几个方法拢袂歹哈。第一个方法就是安那食饭饱，咱就是行差不多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因为行路会动用到咱的大腿啊、甲脚掌背、哦、臀部、脚掌背、甲这个小腿等等的大群肌。肌肉活动，肌肉活动的时阵，会对咱的血液当中去取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所以研究嘛，有发现哦。食饭饱，咱若分段步行啦，就是讲行咧行咧啦，吼啊，就是咱有一寡即个上班族，然后啊食饱，咱就坐坐，就去坐咧，吼，就去坐咧，要中断久坐，就是起来个行行诶，行一行几分钟啊，比如讲啊，伫即个十分钟、十五分钟，哦，比如像阮公司好啊，而且四十几啊，恁就会当用卖坐电梯啊哈，用爬楼梯诶，行楼梯诶。吼，啊，行来楼卡，嗨嗨，行行，找人迄个画画咧，吼，啊，还个海等啊，安尼就对了哈。啊，尽量迈坐电梯，就是能够，这个走楼梯是最好的。哎，这个有助于改善咱饭后的血糖反应呐，哈。再来咧，第二个动作就是，你着逆卡背，逆三十下。因为逆卡背，吼，咱这小腿的肌肉会反复收缩，对当增加着咱这个下心的这个活动量，所以讲这个方法是适合无空间外出或者是久坐坐久的人吼，会当进行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啦哈。后来第三种方法就是靠墙半蹲三十秒，靠在边哩，半蹲三十秒，半蹲会当启动咱大腿甲脚掌背这个臀部群肌啦哈，再来就是肌肉参与越多，的愈有机会增加葡萄糖的消化。第，拄讲几个去啊？第四个动作，好来，第四个动作啊，哈，坐姿抬膝一分钟，这较适合着老人家，因为老人家你讲叫伊徛久、行久，伊嘛是没办法。你讲十分钟哦，啊，对少年来讲当然是也无啥啦，但是对老人家来讲，无定十分钟对来讲嘛，真正嘛是真大负担滴，对不对哈？所以说呢，如果那是老人家吼，你都真正脚头乌无在条行行遐久吼，脚头乌都慢无在条行久，那你就坐嘞，坐嘞，把咱的这个诶脚头乌也好管管，就是。咱的脚腿啦，哦，交替抬膝啦，交替抬膝，敢听有？嘛是像打红飞轮那样款哈，啊，你得安尼架脚得脚安尼交替的抬膝，这个动作嘛是会当好咱这个食饭饱，长期都不活动，还是。某某要振动的人来讲是真好，尤其是咱老人家哦，食老有当时一寡慢性病会颠倒吼，所以讲你若个无法多行行的时阵，你嘛袂当讲哦，就找这个借口讲唔运动嘛吼，还是可以用这个动作 吼去替代运动，买当帮助着咱这个餐后的代谢，哦，对咱这个代谢诶这个能力嘛有帮助的着。啊，这四个动作吼，你唔免得一捆拢做甲完。专家咧讲，这四个动作你会当选一种啊两种，就是以咱身体上个舒适，而且你会当逐天去甲做持续。为原则的会使的啦，对哈。不过这澎湃活动并未当抵消着大量的甜食，也是含糖饮料或者或者是过多的淀粉啊，这什么意思？就是讲你有咧做这运，你有咧做这的动作，你嘛唔通迄个饮料啦、所摇饮啦，啊是搁很细命要安尼啉啦，他也没办法抵消掉啦。啊，是拢啊，食迄甜的物件啦，饭后甜点啦，迄也是没办法全部给它抵消掉了。所以温庭会堂除了这动作，你也是爱搭配着啥？搭配着饮食，足够的蔬菜，就是青菜加坚果，两杯汁，吼，啊，搁再来是规律的运动，这拢爱配合的啊，那得对哈，得当稳定的你这饭后血糖的问题啦。好，来用今天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切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

继续入来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一个无心的人，你搁甲扳倒转来要创啥啦？迄一句话我感觉讲了足好嘞，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对吧？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因那无愿意啊，你讲求以后日子只有歹过年啦。只有可是，我感觉讲，今麦在咧怨叹啊，那个强求倒转来以后日子是非常的怨叹，不是怨叹，是非常的怨叹啊。所以那种恋爱这种事情哦，分手是也很痛苦啦。啊，但是你把它当感冒了，它会让你苦一阵子啊，绝对不会让你苦一辈子，这是属实。你甲当作感冒，啊，感冒的感冒了嘛，是安尼啊，规工就好啊，啊好啊，就免疫力啊，咱就去加一点免疫力啊，就只把它当成是伤风感冒就好了，不要要死要活了。转我的看到一个企业，我就说这个企业一定老板是年轻人，这个企业哈，竟然有分手费呢，啊，就讲公司买失恋，失恋费哦。失恋奖金哦，哈，什么意思啊？阿德哈，那员工有什么人失恋，看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切，头家个发奖金给你。好穷头家，所以我一直都是要 always 讲，这一点少年啊头家，个人没错，规章好，是个年轻的女生，执行长是一个很年轻的女生。他们认为帮助员工走出情伤，可以提升工作效率。这也是个思维啦，我有看过，你细软瓜是不是逮鸡呀？对不对？他们就是觉得说，哦，给你一笔奖金，让你可以去怎样？上不爱钱，给的钱那么就欢喜。那刹那，公司这头家一个的员工，尤其是女孩子，你也当给的这笔奖金，好去改变一个发型嘞，去做一个面嘞，好去修一个美甲嘞，好好的疼爱自己。真的走出情伤之后，好好的疼爱自己，我觉得这思维太赞了。真的，你自己就是最珍贵的。嗯，当哈洗软那脚踏卡地，你有没有洗软脚踏卡地？其实这几天我也是看到那个三毛哈，看到那个作家三毛是，我的想不，他文章可以写得那么好，为什么他会想不开哈？因为是主三是也哦哈，但是他有一些话，我是觉得很不错哦，来。你敢填话没哈？这个已故的三毛，作家三毛，也曾经说哈，一辈一世人，所以咱人爱看也可以啊，哄的哄的哈啦。伊讲哈，一世人哦，咱拢咧欠呐，啊不就是拢咧叹呐，叹钱欠钱，欠一世人，啊不看你较好嫁人，真的啊，一生五年都拍干啦，无一生无拍干的啦，干嘛活得这么委屈啦？啊，可能唔办啦！哎，出来哦，大大细细要吃，大大细细要吃。那我就说呢，苦一阵子不会苦一辈子，卖你骗人啦！囡仔拢大汉啦，家己爱趁钱啊，你嘛是爱咧俭，唔知俭倒一个我嘛看无。等细汉囡仔咧，红红幼幼吼，啊，但嘴开下下要吃，咱做老爸老母较俭是无唔对。但是人即马拢大家拢出来趁钱啊咧，咁要做老爸甲老母去啊？你咪个星期做阿公阿妈，啊，你嘛是爱个俭，啊，你是爱俭会多哟。因为我念到哈，人敢有需要你干咧欠，但是你就是欠，你欠惯，你欠底，叫你开六就艰苦诶。人生活着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拢会甲咱只阿爸阿母阿公吼，对家己较好。来到这年纪，你更对家己较好，嘛无偌济时间通互你，通互你去想这代志啦。我说最真格的就是安尼，这个时阵你阁想袂开，唔对家己较好，本来无偌济时间，通互你去开一个五只工课啊，很准时的。就紧开工啊！对，我只要那不是讲无论无爽我白开，我要吃，我要穿，我要用的，合情合理，甲开落去，真的要画下去。所以吼，这个作家三毛讲，一世人拢咧欠，拢咧叹，无论有外哭，外哭，他们讲哭就是呐，你只能够哭头的呢，哦，类似就是讲哭的对了哈。你还是觉得钱没存够啊，不是吗？你嘛，感觉钱欠不够啊！啊，一世人拢咧金，拢咧牛，拢咧惊，啊，无论你偌细个，哼，啊，感官也得罪不少人呐、啊，对不对？
也是会得罪人啊，不是吗？哎，讲这马文亚的店哈，你也是在得罪人啊，你这生意，敢讲你都唔捌得罪过人？有啊，嘛是人嘛是咧讲，人嘛是咧讲安怎？对嘞，是不是啊？何必啦、啊？哦，所以讲来。人哦，做人得开开心心啦、啊。我咱卖做这一个伤天害理的代志哈，啊，你想要安怎拢不要紧啦，你高兴就好，真的是这样啊、哦。好，那一辈子啊，读读册嘛，赶快。伊讲像伊安尼样，一世人在读册，一世人在写作，啊，那写那五，那写那五，无论我聪明，伊讲亏还是没少吃啊。敢讲都无食过亏，是啊。啊，一世人拢咧困，吼，伫咧困醒起来，困醒起来，啊，无就是伫咧讲啊，我们要成熟，要成长中。伊讲无论多淡定嘛，是有遗憾呐，对不对？所以讲回头，到咱回头看的时阵，我还啊，咱已经，哪讲咱已经哦，有在条回头看过去哦，在这家哈，就是表示你有年纪啊。年轻的人没有路可以回头啦，因为前面都是路啊。啊，咱已经行一段路足远诶，咱唔叫回首来思路诶机会，对不对？是啊，所以你回头咧看过去，有一段过去，我咧看，哎、啊，表示你有回来啦，真的是这样子哈。所以讲哦，回头看呐、啊，除了苍老的容颜、渐长的年龄、满腹的心酸，有啥物是真正属于家己诶？有啥物真正属于家己诶？所以想话可以，啥物才是生活？只有家己欢喜。嘿的是生活，哈，他也购买讲只有自己高兴，那才是生活。啊，所以张爱玲嘛，讲过一句话啊，哈，张爱玲讲，生活的残酷是不会得，伊袂靠一世，就是咱讲迄种迄个差，得心得的，对啦，哈。伊讲生活的残酷是不会得啦，袂靠一世人啊，但总会靠一阵呐，不会苦一辈子，但。也会苦一阵子啊，所以你这阵子就熬过就好，哈，好不好？所以每一个优秀的人，讲拢有一段诶，无法度让他发光的一个日子，哈。但是一段时间，那是付出真多啊，有完个得袂得回报的日子，卖失志，迄叫做定根，这叫扎根。曾经有人讲啊，人生上水的风景啊，就是咱内心淡定跟从容。好，所以咱曾经这个希望讲啊，咱做啥啊，外界甲咱认可，会甲咱认同，但是到最后才知影，世界是家己的，跟他人拢总无关系。这也是我真的我自己的感觉啦。以前我也是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啦。真的，你讲啊，我那敢那无咧插人安怎都安怎，哦，我唔信任。曾经的我也是很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我也做任何事情 都想得到别人的认可，甚至是我上司顶司的认可。但我后来知道，我认可的对象是不对的，我认可的对象搞错了，我认可的对象是听众，只要听众来认可我，支持阿君，愿意继续栽培阿君，这个舞台永远是我的，我真正是安尼想过，所以我就整个豁然开朗了，我整个豁然开朗了，对，就是安尼。所以讲，这句话真正真好啊！曾经也是期盼外界的认可啊，但是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跟他人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你啊，现在还在活在在乎别人的眼光活着的你。你感觉你有看欢喜吗？无，较痛苦对。我希望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好不好哈？

0: 哎，谢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啦。阿君的烟尘灌肠有好意思无咧？啊？哦，阿娘喂，恁家的灌肠不一样呢，给讲诶。阮家的灌肠就是三分肥七分正，一般伫外口灌的灌肠是六四。四分肥六分正，阮是三分肥七分正，所以食阮的烟尘袂油足足咧，袂油足足咧。烟尘其实咪当用气炸锅啦，但是你逼出来油你就知影。所以这不是养生，啊！你讲正，阮个唔是一般食吧，我是用后腿吧，后腿吧，伊就较有弹性，比较嫩，而且比较有弹性。所以你食阮的烟尘，伊就是软 Q 的口感。一般伫恁食拢较甜，阮食着软 Q 的口感，所以我才甲伊讲，台北有一个朋友，一困食着阮兜烟尘，一困定一百斤，哈、啊，上完工啊，伊食开伫点头啊，这个香肠真的口感非常的好，所以不一样的呀，当然是无同啊，但是我虽然无可能无同，但是我的介绍无比人比较贵呢。没有人讲不讲的呢，阿哥有人讲计小哈，伊的价钱是实惠的呢，经济实惠的呢，所以也要加买，也要点买来加买啦，来加买哈，你只要获得买到的物超所值的物件啦哈，来
1: 点迄香肠啊，啊食了好食，很好吃，
0: 很好吃，
1: 嘿，真的好吃，
0: 真正呢，米米食到是安尼吼，真正剥出来就是安尼，短短一种感觉
1: 吼。普通的香肠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对不对？對真正，哎、啊，我跟你讲，足顶真呢，伊个肉阁是用后腿肉来做的呢。
1: 对对，
0: 恁咧食口感真正是无同的呢。所以这阿姐吼，哎、欸，完了我还吹鸡嘞，食哎这一家的讲。我觉得真的不一样的嘞，诶、欸，你得歪嘴哥，你才能够吃出什么叫不一样哈、啊。啊，这讲个比这烟尘饭啦，阿孙讲吃两碗，讲好吃啦，好吃啦。所以恁阿孙那是吼，我那讲叫吃饭的朋友敏感的吼，那个无开比。好，你得阿妈甲煮烟尘饭我吃，哦，阿娘吃两碗，我恁孙哥那么吃吃多嘞，我今日看去加吃一碗，蛮欢喜个。啊，都甲你讲，这都戆戆戆嘛吼，做工作个暗暝梦做嘛，都做个这个唔干，孙唔只烦恼吼，啊，这看孙孙家只就往冲迄落行的呢。
1: 你以前真正好食多啦，食、哦、我往来煮饭，阮孙阿爹两碗饭，一个用七条来做来煮，饭吼食得吼，安尼骨溜啊骨溜，阮孙阿公阿妈这个饭好吃。
0: 我今日去换口味咧，甲面烟尘饭讲阿妈这个饭好吃哈。啊，你唔必量炒的嘛是会使。啊，你啊行行个搞吐司，像咱现在有当时啊出门吼，咱的烟尘吼啊个行行的吼啊个搞一个吐司，好啊啉一杯咱的即个金石力，即个金石健康一百，哈。啊鸟喂，哇、哦、你得足好个呀，无咧对不对？好啦，来赶紧嘞。哎、欸，我的烟尘阁是养生成分的，你外面你阁是阁食袂得这种养生哦。虽然讲是食，但是我咱也是阁甲养生加在里面哦。好、哦，我有红菊成分，好、哦、红菊是很养生的一种东西，所以来白白的食哈，食老的老叶红着烟尘，顶港有名声，会讲做出名哈。三分肥七分正，老的老叶红着烟尘，来一斤是400块，咱买五斤。五斤清六啊，嘛四斤呐，咱买四斤，一斤400嘛，好，咱买四斤，四斤清六嘞呢，清六吼，好，来特别优待1500块，1500块阿姨，搁再给你带运费，好，来老板顶岗的敬业手话声啊，阿公阿我那是头水较少吼，阿我得顶贵顶两斤呐，阿我搁来顶两啊，迄个往来所敢会使，我来安尼甲夹敢会使。会使啊，算袂使。为滴，恁若这两下物斗做伙干吼，恁若定干满有1800块，1800块。哎，我去送你红折底卡啦！哦，安尼好好哦。当然呢，没有你有价格减无了哈。赶紧嘞，中秋月圆人团圆哦。咱若是要来定干着这个红折烟尘，哦，也是往来收，也是咱的脆食物啊。 好、哦、来，拢对阿君家来哈，哎、欸，让你哈、哦、有些物超所值的感觉的对啊哈。来，阿品质拢改过加做好势，绝对改控过品质，这点你们怀疑哈、哦。来，一、那个控嘛控控二七九二七九，哎，老尾赶紧点讲主本的，赶紧来，哎，电话加卡阿君的电话也足好记的哈，二七九卡两遍哈，控八控控二七九二七九。阿君的活动哈、哦，这个安全的活动啦哈，咱今嘛目前公司发来的公告的是。这个十六号呢，哎，十六号哈，不是到中秋节咯，十六号哦，所以那我们爱的人紧举手喊声，你也讲无要随手嘛，无要紧，你先来再搞何位，我得先跟你聊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你要爱啥？嘿，是要爱啥？
2: 我要两斤烟肠。
0: 好，来等我哈，来这可能要夹袂来，一刷甲夹袂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赶紧的哦，抢购抢购啦，赶紧抢啦，哦，这若无抢哦，卡就无咩，那得等伊啊，说说你要买无啊啦，喂，你好，我过来者，你好，来那边，烟肠好，来来，你刷哈。哎、欸，阮到烟城真正是好食，啊，所以迄、那个我拜六顶日拜六我收到啊吼，啊，我都用唔得个用得伊用得伊个，甲迄个煎得对啊吼。啊，哪位？阮遐小弟小妹仔就讲，就是这个瓜，你看，迄只歪嘴鸡呢，伊就怎讲，这得对啊，这得真正是了得老个红着烟城的口感。你啊买别行来滥竽充数，真正谁嫁出来呢？你较搞位无人的真正。喂，你好，来台南吼，来台南吼。
1: 你那敢是咪咪啊笑？
0: 对啊对啊，咪咪啊笑，来来上床，啊就来上床哈。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
1: 来，
0: 来呗，爱啥？
1: 我恩强
0: 的。二来来。去耍下呗。你那恩强要两斤，你倒其他，好倒千五得变轮回。啊你啊讲，那千五我得倒千八啊，因为我倒千八够红坐地卡，那你啊你想得对啊，所以你呐。恩情到其他，包括脆食饼啊，包括往来说也好，你著到1800块，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啦，安尼清楚啊吼。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系阿坤的电话最好记哦，二七九个卡两遍，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哎呀，二七九个卡两遍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阿坤，你好，嘿。我来说来一刷个接呗哈。哎，我来烟城你看啦，四斤青辣，咱优惠千五啦，我又赚一百，啊，我搁南运费搁给你吸收呢，所以暗来扯起这，咱的烟城一斤无到四百啦，晓啦，所以这时阵你唔落手，你唔买，你等到什么时阵呐？晓啦，啊，你行行也好啦，平常时啊要甲做蜜皮也好啦。有啦，那个甲顶一撮坑诶，要食得有，吼、哦，要烘得有，要煎得有，要煨得有。好、哦，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诶，二七九甲卡两遍。我昨个倒转去哦，我等到拢无胃口呢，唔知中昼要食啥，食个神。结果我用烟尘来一解，来一解煎，我煎烟尘，我做我中昼食两条烟尘来呢，哈。吃两条烟尘，哎、欸，啊，主主我要吃一条呢，哥哥冰箱嘛是去吃两条，系啊，啊，得去睡午觉啊。我最多想煮咯，来啦，乖乖，你看我要吃的，我拢肯，我要吃的，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老要跟咱订烟尘的，赶紧电话加卡哈，后来我搁进些广告的啦哈。
3: 烟尘啦哈，我从中午搞完孙啊，唔内行啦，我爱去上班，所以我较早去。我讲这好热，烟尘加烟尘无同哦，啊，你那好热哦，含含啊，搞老几条啊，给我吃，啊，结果，然后佫搞起这个来含了了啦，哇，恁的烟尘偌好吃。
0: 对啦，阮都红煮的，啊，阮三分肥七分正，所以这种的黄金比例来吹也是足好吃，免讲就是干那烘啦吼，啊是讲干那干那烤啦，是讲烘啦，迄干那用吹就好吃个。真正用吹的安尼爆浆的就对了啦。那阮到烟城用吹安怎？
4: 就拍个就好食。
0: 对啊。
4: 然后吹起来又水水水啊！哦。
0: 对。
4: 加赞呢，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烟城，我拢感觉足袂歹。
0: 啊，这第一摆搞袂呢，就来娱乐啊。什么食信用的？我烟城卖足侪档啊嘞，二十几档的历史啊嘞，咁唔叫赶紧逐年档嘞，好来，咱来烟城推出足侪咱乡亲的朋友。就是要这个味道，我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5: 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差很多，是安怎差？
5: 因为外面、哦嗯、有的是比较肉质、哦、
6: 哈，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哈，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哈。
6: 对呀 ，Q 弹。
0: 能听无？先吃的，迄鲜度食出来，因为哈，阮急速冷冻的，啊，所以讲烟尘是真正走青的。哦，啊，阮的烟尘伫个罐的当中，你爱有这种咱国家级的，好、哦、国家级的 ISO 认证的工厂，哈、哦，去个做的烟尘，这品质才会当挂保证。所以讲，你看人迄、那个人迄工厂，伫这猪肉咧灌肠的当中，伊室温哦，室温一定爱伫25度以下哦。好，安尼伫个过程咧灌诶肉，才袂去变质哩哦，吼，才袂变质。所以你若想啦，吼，咱一般啦，卖讲咱讲地点唔好啦，你地点放诶肉放伫遐啦，伊有一段时间，你甲看伊表皮，小甲干干的，真的，那口感一定是跑掉的啊，嘿呀，佮讲对不对哈？呵，来，所以一条龄诶，整个 SOP 都是符合国家安全认证标准的香肠哈，来空吧空空2792790800279279，来四斤四斤1500块呢，吼，所以恁赚100嘞哈，诶，阿拉公我要迪卡，阿你个订五斤，我送你迪卡，五斤多2520啊，我去送你安泽迪卡，要爱迪卡，你得是订五斤，阿姨刚刚姐阿姐。就是要吃猪脚，所以订五斤。你讲我就加一斤的安全，我嘛是有在吃，我就爱吃猪脚。啊，嘛有人穿一些拢猪脚。好，来，伊个老要订港的，赶紧电话甲卡哈，空吧空空2792790800279279。阿咪啦，中秋节进前恁紧好好的啦，唔通啊拖遐拖啦，拖到人咧看租数啊啦，要结束啊，你再来卡。在咧喊慢卡，你在等人，人买工，人咧画左手啊，人咧压缩迄落啊，大家咧唱啊，你卡要卡啊，卡袂就把气喘喘。在喊慢卡，咱得真个卡，真咧卡，要佫接袂起来。你要是讲大家拢唱咧卡的时阵，你得卡到真辛苦啦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好，来，所以今天这部是比较像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江江那一首歌叫做啥？好朋友，没拍听了哈，是那个陈百潭加叶诺凡唱，我觉得还不错听。好朋友哈，来，我跟你讲，搁较安奈好朋友。在咧交配过程当中，人讲凡事啊，做啥物代志都要个度啦，度啊，就参照一支尺，吼，拢爱知影讲，咱做代志，无论佮关系偌好，拢知爱知影迄个吞体，拢爱知影迄个吞体。所以来，我今天讲两个好朋友，文林跟瑞凡，啊、哦，文林，这个瑞凡哈。买一个新的组合柜，大约是差不多一米的高度啦，所以讲爱用一个布来那盖来就对，安尼较袂讲吼遐个物件诶积那个灰尘啦。啊，即马即个阿水啊吼，伊就怎讲？嗯，即、這个文玲家敢那有一架缝纫机啊，咱讲彩虹车啦。啊，而且吼，即、這个文玲哥是手作高手，就是讲拢。做这物件拢是家己亲手做的，哦，他是手作高手，所以讲这个阿水得赖何文林，甲讲伊买一只什么组合柜，需要一个玻璃啊，哦，一个卡顿玻璃啊，砍安尼的吼，啊，你拄啊要扯啥，你要扯这個做缝纫，安尼你搞扯一袋啊过来，好唔好？啊，就从我甲这寸尺啦，哈，啊，宽多少，高多少，哈，啊，就从我赖何这个文林，啊，意思叫文林有，甲做就对啦，啊，有闲才甲做。因为阿姐阿水讲啊，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啊，不过你有空再做就可以了。讲有赢家者的呵，所以今天阿水的等什么一两个月，嗯啊，看拢无听到文玲讲做好有诶无？阿水搁传来个暗示的对啦。啊，今嘛文玲嘛就讲，哎呦，阿弟吼，敢那有一段时间啊，一两个月啊，想想我那歹势啊，所以啊，特别哈，特别让一个空盘空档。哦，那这看胖了哈，去甲吃一块薄安的对啦。好，啊，因为讲大家拢真熟，所以吃好了，文林客气好伊。哎，我偌济钱啊？文林讲唔免啦，三百唔加呢。反正伊就是讲啊，多厝的多乌色的薄啊，甲吃嘞安尼哈。哎，大家交情，甲讲交情哪好，卖提，之后卖提起啊，哈，讲情伤感情。啊，是不是会晓做就是？厝了多少钱？都这个乌色的布啊，我该恰恰上好你的好啊，卖公斤哈，反正我不是特别花钱去买的哈，不是，他就是这样想，稳定的在想。所以你刚才去，无想到讲去迄个阿水刀，迄个阴暗，迄个阿水竟然个赖好稳定。安怎呢？伊在屋里面创啥？唔是个感谢，是你有闲，干咪当去给他订车一台啊？因为。我唔是讲做爱乌色的，啊，我老母嘛是讲乌色无好看，啊，而且乌色的布伤过薄，敢买蛋糕，恰较高级出来布，诶，这个布，哦，你敢唔知呀？这个文玲看到已经足生气啊，好，看到这信息当然生气啊，因为生气嘛，唔是讲头第一摆先咧，是这个阿水啊，已经过了摆，真的不是第一次，伊讲像顶届帮伊老母解一条。滚呐！哦，改的群场，改条滚呐！改了，赶快伊嘛是无改收钱啊！你修改嘛有修改费对不对？嘛一工钱，阿无甲算钱，无感谢就算啦，佮一直甲嫌讲改只唔好，改只唔对，阿无看我。所以讲伊这回吼，我咧好心，我嘛足无用，我男朋友吃这块，你去甲要嫌淡嫌西嫌少，报无够高，嫌乌的无好看，无你是要什么色的？所以讲，伊只这回就真足生气，怎啊甲回来？恁母阿囝今物是安怎？无感谢就算啦，免费的你去嫌哈？啊，恁得爱什么宝宝？你同时你得甲讲，你爱什么宝宝？你得家己来，你得迄个家己去传。好，你爱什么色的？你家己去买。好啊，买来，我再帮你车嘛，不要紧。啊，看你买，你得爱什么布，什么色的。好啊，我高，你得去买嘞，你起来给我，啊，春节给我，我给你车，你不是。
第一句话反复袂想，我从欠你的拢爱甲你做得到啊吼。啊，所以讲你若阁嫌我车也唔好，无你就家己去车。因为恁母啊，干啦，我印象恁母啊嘛是要做彩虹，你想叫恁母啊甲你车哈？啊，所以伊就无你，你若嫌我车唔好，你就直接开钱去菜市啊，请阿三甲你做，甲你车嘛可以，对不对？又要马儿好，你又要马儿不吃草。欸，我觉得这个朋友这样子真的是有点过分哈。哎呀，我愈想愈气啊，无灵啊，愈想愈气。我已经足无用的啊，呢，我是特别吼，搁浪旁出来甲你掐这块。你无感谢就算了，你搁嫌东嫌西，我无欠你啦。每次都这样，事不过三啦。以后搁有这种代志，唔免搁赖我。哎呦，哎，啊，这意思唔得两个派啊呢？当然是派啊。你讲讲多年的好友。哼，啊又怎样？我讲就是因为想好，那我拄则咧讲的，就是安尼啦吼。互你搁较安怎好，人是互相的。啊，互你搁较安怎好，你特别当想可惜。老爸老母同款，兄弟姊妹同款，朋友同款，同事同款，物质同款，拢同款。人吼爱有一个距离，你知影无？你若无距离，就可惜去啊。这个若交情较无遐深的。当然距离就较远，对不对？啊，交情若较深的，距离就较近，就较近，就是又较话来尔，较近，但毋是完全无迄即即来距离哦。咱人一定要挺薄啊的距离，要不然你再往前一步，就是到踩到人家的地雷啦。这就是人讲去打掉人的地雷，你个伤过近，就容易打掉人的地雷。哦，所以讲安怎个看安怎亲密，就是爱有一个距离。袂当无距离，搭着个地雷，啊，就引起着纠纷。啊，像这好朋友，想可惜，对无距离，咱都去可惜啊吼，想过可惜，你看，特别想讲啊，你甲我做，我着咱好朋友，对不对？讲一个，你甲我做，着好啊嘛，哦。啊，不过你又想讲讲一个着好，你敢有想着讲，安尼又搁想可惜，是安那人着一定爱好朋友着爱甲你请。好啊，准则咱要甲你斗三工，你至少，哎呦，谢谢啦，歹势，啊无讲说一多谢，改天请你吃个饭，对不对？我来讲拄只吼，开钱的钱啦，人家帮了你，你怎么回？你就是不是一句感谢？有时候你要表达更有诚意的时候，我请你吃个饭，或者是传你来食顿啊，喝了诶。请你吃顿好料的，无得请你啉一下咖啡的，啊嘛好呢，对不对？请一顿饭比较多哈，钱比较多，啊，请一杯咖啡总可以吧？对不对？请一杯咖啡，你嘛袂出钱，嗯，啊，无你一句多谢嘛，哦，啊，无请一杯咖啡，啊，哪个较会使？哎，请你吃顿啊饭，这拢是种回馈嘛，唔那 Q 到要死啊，咱这只拍24个角，对不对？做人妹妹格格吼，台讲做人真正是啊有妹妹格格的，妹格唔免话格足笑，但是袂当讲完全拢妹格啦，啊你直直有笑的，所以我要甲你讲，你们看我阿君呢，我是初中带有的个性呢，真的呢，人情世事这個方面我是会做的呢，晓，咱拢唔捌做啦，安尼唔对啦，哎、欸，好来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阿君呢。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3: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中。
1: 哎，谢谢，感谢好听日本歌曲，尤其闽南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您哦。

啊，来啊，阮要来讲到欠车主，你看，这种人吼，真正会当讲，我讲这种人吼，就是有他的原则。啊，讲起来，这个原则嘛是善良的一面啦，吼，善良的一面。啊，咱得爱看这种好恶。我来讲因。我过讲，因不要因物小而为之，因善小而不为之。就是讲啊，这可能真的是唔对的代志，但是伊无问题无介大嘛，吼啊，无要紧啦，吼啊，这个啊，这小一路善事，做这好事，嘛无嘛是小事尔，啊，无说大不了，咱唔免得去甲做，非得。咱嘛袂记得咱啦，咱做这种好代志嘛无人会去在乎我们，也是会记得咱的滴。做好事吼，只要凭你心得好，唔人都说啊，我做什么善事吼，得人会感激我，也是讲吼，人得会记得我，不要抱这种心态。哪里做好事是无意义的，好不好？哈，好啊，我今嘛要讲吼，老人家欠人一分钱，也藏在心肝来藏一世人。哦，我们今天要讲一个73岁哈，73岁的妇女人，为着要补一撮白给你纳的客厅车钱，真正藏在心肝来这件代志，记在心肝记一个月啦。真正好个在，那不是警察个倒吹哈，我看伊只歹食歹困啦。哦，这种代志发生在咱的生活周遭日常，其实良心讲无算什么大代志啦，只是甲人的善良照甲清清楚楚啦。好、哦、像这种的人，这种人，你得值得深交啦。啊，那迄个专门要嫁人、要骗人、小屁眼的吼，迄种你千万唔通参加做伙啦。迄种歹习惯，我来画着呢，我那是 A 呢。好，所以我咧讲吼。袂记你纳钱，但是伊无袂记你，所以意思，即、這个生了73岁，伊阿妈吼，伊着一个月前无说伊去跋倒嘛，啊手部骨折，痛到要死，所以医生伊着叫救护车去到病院，啊因为病院候诊室，迄人真正有够多，所以伊总啊看着遐济人。本段排队啦，吼，所以就怎啊？搁叫客运车去另外一间病院。啊，因为你要到目的地的时阵吼，哇，落大雨，路人塞车，哇，啊，这要塞到当时呀，车拢袂顶袂当啊嘞。所以说，伊就怎啊？袂简单啊！车门开的，伊怎啊家己干脆提前下车。用行的，伊想讲，我直接等的时间，我若落车用行去到病院，我人到病院也是这只车反射，还直接塞了，伊是安尼想啦，所以唔只想吼，烦恼讲唔在耽误着治疗的这时间袂，伊就总家己用行去病院。啊，人啦，伫个身体无爽快的时阵吼，咱塞开来吼，只剩一件事，什么事？赶紧看医生。所以伊就赶紧要去看医生，落车煞袂记纳钱啦，袂记付钱就对啦。好，等甲伊手处理好势了后，去想着这件代志啊，惨嘛！我惊人坐客运车无共纳钱呢，晓？所以，这就是人吼善良的所在。话讲也无几年啊，啊客运车司机也无甲我通知吧，也无安全样啊，算了啦吼，嘿呀、啊。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没什么大不了，就算了。但是吼，这个阿妈藏在心肝来，藏有够久的久啦。吼，伊讲那个司机可能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咱就想讲，卡，这个阿桑吼落车，司机也无甲话，就讲，你车钱无付呢，阿无呢，就将我放伊人离开呢。是啊，啊，所以就有人会想讲，啊，反正只是一撮车主尔嘛。司机找无到人嘛，可能就是偏啊懵的，就算了，对不对哈？可是阿妈嘛无安尼想呢，伊就等甲伊的这伤势较好一撮啦哈，伊就等去现场，伊想要看会当去等到迄个司机甲钱补上安尼就对啦。所以这可能看到是不是很有感？也就是说怎样？也就是说，犯错啦，咱做唔对代志，犯错不一定是故意。但愿不愿意回头处理，
这是当看一个人的为人呐哈。所以落尾像这阿妈找无人的时阵，伊同爱找警察代理呐。叫警察代理个斗三工啦哈。所以这个勤工派出所的这个警员呢，王伯峰加林丽玲接到求救了后，因嘛无感觉讲这是小块代志，因竟然背着这个阿妈，好调阅着这个便衣附近的监视器，这个慢慢比对上下车的时间，他哥看比对迄个上下时间，然后接着要确认这个车辆的特征，最后终于查到同一的客停车的车号。所以你也想看嘛，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查无遐紧呢，但是两名警员啊吼，安尼愿意用时间花时间帮阿妈找客停车，这嘛是真感动的吼。所以讲，代志虽然唔是讲偌轰动，但是就真感动。就是眼前这个人真正是放不下心，好，所以讲这两个警察愿意陪这个阿妈，把心给拍开就对了哈。你若无甲斗三工哦，伊心肝头像一块石头咁低咧呢，迄会真正会袂食袂困的，你敢知影哈？所以司机接到电话，老板手找到这司机嘛，司机接到电话了后，嘛真意外呢，嘛惊一跳呢。一个月前，诶，车主竟然还阁有人特别找倒转来，就是特别来找就对了哈。所以当当伊知影讲这左人，伊着急离开是要去病院房看的时阵，这个问长伊嘛无责怪呢，也没有追问呢。吼，伊理解当时是慌乱啦哈，所以。这个阿桑找到人要把车主保护伊，你敢知影？阮家嘛唔收啊诶，阮家讲阿妈，你唔免挂心这件代志，你赶紧好起来就对啊啦吼，还祝阿妈早日康复呢。所以这份挂心最后是解开啊嘛，虽然唔是用钱啦，但是用一个人的心意换到另外一个人的体谅，这是唔是真正足美好的代志啊？对不对？所以，将阿桑无甲司机的损失当作理所当然，司机嘛无甲阿桑的疏忽当作是恶意，这就是最舒服的善良啦，对不对哈？有可能就是找人找无人，可能就是去报警啊，甚至你也得反省，就是讲要甲各有诶无类似像安尼，对不对哈？所以你看，都是彼此替对方想了一点啦哈。所以来。伊这个故事就是吼，这嘛是真正的呢，真正发生的代志嘛。咱来当作生活中的故事来听嘛，吼。所以真正放下的是心里那块石头啦。真济代志当下过去啊，别人可能早都袂记哩啊。但是这个阿桑最后吼，没能补上车资，却终于把这个歉意啦嘛送到了。司机无收到钱，嘛是收到一份一个月拢无被放袂记哩的尊重啦。所以有当时咱人甲人之间上个珍贵的将来，唔是谁欠谁较济，啊是谁，就是谁欠谁较济，啊是较少，而不是钱谁欠谁多少的这个问题的对啦哈。是我无因为你的体谅，就假做家己无唔对，好啊你嘛无因为我犯错。就把我当作是歹人，类似像安尼就对了。所以讲，人跟人最珍贵的哈，真的不是谁欠谁的问题啦，真的说是互相的体谅啦。啊，麦噶一寡，就是讲一寡代志发生，就算讲发生的当下是错的，你慢慢该当作歹人啦。比如讲，这个阿桑，伊无立车主，阮强嘛听阿讲爱坐霸王车，对不对？爱是歹人，阿得过关，阿得报警，对不对？他也没有，就算了。这阿桑真正唔是超过伊，伊真正是手痛，得去要病院中放袂起咧。事后人伊为着这个代志嘛，放喺心肝内，硬啊找，就是找着这阮强，伊就是要甲钱客户伊就对啦，冇再坚持啊！我相信我都放袂起咧啦。对不对哈？哎呀，这个是人跟人之间哈非常珍贵的一份那个，人讲情感也好啦，啊，就是讲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互相尊重啦哈，互相尊重跟体谅，这个很珍贵呢，真的。啊，就我学到前几天我无报捷，讲伫个超商，卖伫个大卖场，哦，一全联啊，
出来看到一支雨伞，哦，看到一支雨伞，啊，小心，这敢那我碰起去，伊怎个拎转去？伊怎个客转去？哎，对，啊，即摆来，伊就原来迄个主人出来看到一支雨伞无去，气喘喘的，怎个报警？啊，甚至要甲阿桑阿哥。你就会感觉讲，一支雨伞先看代志吼，哎呀，啊咧，乌龙甲遮大条，对不对？是啊，啊咱咧雨伞条不是嘛，放喺外面，哎、欸，恁嘛有嘛吼？就讲、是、啊去超商也好，还是讲咱食饭啊，放咧外面，都落大雨时，咱放伫山脚，啊出来我雨伞无去啊，一般滴啦，咱讲啊无去就无去啊，算啦吼，搁顶买尔嘛，一支雨伞尔，对不对？没想到有人小屁眼嘛，有人就在意讲我一支雨伞无去，我就袂爽。我得要找到凶手，安尼就对了。啊，你也是讲啊，我就送伊就好啊，吼，啊，就这样也没事了。你看，就把这个事情就搞得很复杂了，吼。所以我甲你讲哦，人甲人之间就足歹讲的，你啊嘞，吼。好啦，看来永庆那部台这回样，谢谢刚下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姐公布王涛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哦，南里本是飘飘的心情，这是单一龙所演唱歌曲来，带到底收听到怎？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哎呀，食着好食物件会快乐袂？当然嘛，快乐美食可以疗愈呢。吼、哦，是不是有这句话讲美食可以疗愈呢？表示讲咱若食着好食物件，心情真好啦，吼、哦。哎，啊，像个烟尘，小小一根香肠，会当互咱食到安尼脆切白切，嘛无简单。三分肥七分精啦，吼、哦，来阿公要进广告哈。三分肥七分精，老的老鸡啊，红泽烟尘。就是不一样，你看，咱一个阿婆讲，我老说我爱食恁的烟尘呢，一摆食五条呢。
1: 我家恁的烟尘啊，赚拢就要赚，咱来阮某赚一包来做，阿阮囝一家就杀五条去啊。
0: 真正有好食哦，
1: 一条真袂歹，
0: 真正有弹性的吼。
1: 对啊，
0: 真正的 Q 弹不油腻啦。
2: 阿店的烟尘够好食，
0: 安怎好食？
2: 哎，食得吼，虽然是有油的，但是食得袂感觉是食着油的，啊，食得足顺口。
0: 叫做三分肥七分精啦，对啦，就是该油的油啦。不加油，唔能伤油啦。哦，所以你那是肥的较侪精哦，一食得油滋滋，我要去减无肥死。哎，真正会去安尼，食油滋滋，我会去减无肥的哦。啊，你拢精嘛，无好食涩啊。所以黄金比例就是要三分肥七分精，正版的，正版的哈、哦。所以烘了是烘了的时阵，咱的烟尘是油亮油亮。所以你免讲啊，一烘落去就乞讨啊，突突突突突啊，突突突突突啊，擦啊擦啊擦啊擦啥话？啊油才会洗落来，你去擦一百空，你烘我的烟尘油嘛袂洗洗倒啦。你要讲讲，唔免啊擦啦，嘿啦，你带那个烘得好啊，伊就油油亮亮啊，那么先无你个去吹烟尘呐，无这三分不七分正，你吹起来袂结实。所以吹，你用来吹我的烟尘，你也要食较。减油的啦，就是讲你比较清淡的，你甲吹啦。哎，我咧吹起来烟尘同款是加了爆浆的，讲有酒气的就对啦。啊，无你着吼，若较歹吹到鼻托较无开的，我教你啦。你着用来解鼻崩啦，就是甲吹崩。你着烟尘总啊甲蜜洗洗咧无吼，啊规口水你流好好，烟尘甲落落就好，啊用来吹。哦，伊迄个食鼻鼻崩是有够香，通常我就是安尼鼻鼻皮了后。啊，炒一个青菜，吼啊，煎一个荷包蛋，安尼，迄碗暗沾小混饭，都你食噶，真正脆切白切啊！嘿，讲好食噶冰粿，安尼就对啊，真正好食噶冰粿，安尼就好啊。哦，所以讲无肉同款，那是胖公公的公公胖，所以你要烘也好，平常时要做面皮也好，要甲煸一个烟尘饭，啊是要来甲炒一个烟尘饭，通通可以啦。所以等趁咱即个中秋节多咧优惠时，来买阮兜烟尘上个好，咱一包得一斤，一斤呢，咱是400块。你即回来买四斤呐，四斤是毋是还清啦？啊，中秋节吼较优惠个啦，中秋节咱四斤就是1500块，1500块，所以是俗一百，搁再来，甲你吸收运费，好好带带安尼一斤剩3-5呢。啦，足俗个啦，外面拢去假，我哪无去啊？对不对？嘿啦，还要烟尘好食吼，啊，搁再来口感好无打紧呢？咱的安全卫生，吼、哦，是 CAS 优良肉品认证个，咱得爱甲卫生这关甲恁。顾掉诶，所以有咱就当个即个卫生科长吼咧，敢把关，做你放心食烟尘呐。老的老爷红做烟尘吼，咱4斤1500块，4斤1500块，吸收运费安尼知啦吼。好啦，阿德，咱来买2斤就小200，靠腰。迄只去食面本地，就是够足薄利诶。迄小200小足济啊，咁好。嘿呀，恁食小食，恁个加一个便当诶呢。给两个便当的啦，对不对？有啦，所以过来，赶紧，咱的乡亲老伯赶紧订讲，咱的老爹老家红烛烟尘，恁来较紧的，因为这回吼，咱活动做无介久啦，咱才做到16号呢，不是，中秋节的25号，无啦，无做到25，做到16号吼。特别结束啊，所以讲恁进老尾爱咱的烟尘，赶紧的订订嘞，唔当时搞哩搞。我咧画组数，想讲剩几组，你又搁底下卡袂入，讲哇订无订无菜，无菜你要等一等啊啦，安怎吼？好，老的老爷红着烟尘，你讲阿君阿我要爱两盒迄个什么呀？往来说敢袂使？会使啊，你着加冷冻车去啊，做伙啊， 啊，所以你啊，佮两盒的王来酥，互你敬啦。你两盒的王来酥，互你敬啦。你着烟尘，烟尘四斤，四斤，四斤千五块，都袂当邮费互你啊。你四斤变千六，啊，加两盒迄个王来酥，都已经有两千啊嘛吼。大概有嘛，安尼我送你迪卡啦，嘿，我送迪卡啦，吼，嘿，迪卡家煮迪卡面线，吼，啊，食吼，过一个温嘞，哦，迄种食长岁寿啊，过一个温嘞，我好嘞，还送迪卡，咱有做者阿爸阿母啊，伊就是要食迪卡，爱就要送迪卡，哦，所以讲素材恁呐，反正恁呐是讲单纯要爱烟尘，咱就是四斤千五块啦，少你一百啦，啊，你若讲我要订到满千八块，互恁送迪卡也可以啦，你烟尘加往来说会当到做。会啦，安尼怎样吼？好，还有哪里不知道不清楚了？阿丽讲，阿公阿我迄个通头汤啊嘞，通头汤啊，你得买十桶哦。我会阁送你一桶啦，再一桶两千块啦。啊，金桔也是同款啦，会看到金桔起来啦。即摆来秋天哦，气更啦不好的人，会感染的，食金桔啦，送啥润喉啦，高气更啦吼。啊，金桔咱来买十包，来送一包哩吼，再一包安尼两千块。啊，那是猪肉条加起司卷吼，鸡肉松起司卷吼。这两项会当互你到做伙，订购满十包，我阁送你一包安尼千八呢。好，啊送你一包，得看你要鸡肉松起司卷啊，是要猪扒条拢可以。好，反正你得订十包，我阁送你一包。啊两种食食在你拣，安尼千八块呢哈。啊，咱的这个深海鱿鱼条同款啊，一包也是八百。啊，这会当甲扣。啊，你啊种煮，你要单点的嘛可以啦。你得甲扣扣到到千八块。啊，我嘛是送你。红泽迪卡啦，安尼知吼？好，啊对，阁有听无清楚的，敲来问下，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要订港的赶紧烟尘哦，这种季节限定的哦，所以这回烟尘量是足快的，无迄个做到十六个啦，无拢做到中秋节前后啦，对不对？所以来，迄、那个老要订烟尘的哈，往来所的哈，这拢是伫个中秋节你较看会到哦。平时你啊，食了好食要甲我订是咩油的哦哈。好啦，要甲你订港主们的牙签话声，空吧空空，279927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欧一些烟尘哈，好食，阁无贵的烟尘哈，品质安全 CAS 优良肉品的认证的烟尘哈。喂，
3: 喂，
0: 来，你要爱啥哈？
3: 阿君姐啊，
0: 是你好哦，
3: 你好，
0: 嘿，
3: 我今天包的，我今天买二十盒，我咧送，拢送了了，讲都好食的。
0: 来来来，你买用来说，嗯，啊，你给我、啊、给我做一个见证的进广告，安怎好食？
3: 都好食，食到用咩食袂，我都好食。
0: 啊，你是
3: 哎。
0: 欸
3: 总去你包的，我叫去你包的，我给你买啦，买
0: 二十盒啦，
3: 叫我去买啦。
0: 啊，你咧做啥物生意会送人客？
3: 我咧卖牛肉面啦。
0: 好。
3: 我做生意，大家拢爱做，啊，而且高赚叫伊困啦。
0: 好，安尼好。
3: 啊，即摆就是讲叫我给你买，然后我一寡朋友拢讲叫我给你买，我去包的，我给你买二十盒。
0: 哦，
3: 都无够啦，
0: 都无够。好食甲大家超完，不够。嘿啊，所以我爱食迄落较酸一撮来，啊甜爱有够哦，我食着足。
3: 我买，
0: 嘿，
3: 我那朋友讲哦，我都去搞买，去搞买啦，我讲好啦，买三十盒都无够，你讲我去买三四十
0: 盒才
3: 有够啦。
0: 哦，安尼哦，啊你遐就袂像我分店啊，你看人哦，去甲你还有。
3: 诶、
0: 欸，哦，
3: 我讲个阿个店，我讲我
0: 阿个店还是得个，
3: 唔免啦，你
0: 去
3: 也
0: 免
3: 得，
0: 我客气啦。就你这还富，你也是来叫得对啦。啊，谢谢你啊，这啊，祝你生意兴隆啊，谢谢，啊，这着拢会娱乐啊，你像一个 逆上伊本身爱做生理的，啊伊一睏来甲我订二十啊，头第一摆，我想讲我这头第一摆来甲我订到二十啊，伊讲啊有朋友先送我只，伊就是有朋友送只啊啦，食了好食，总爱来甲我订二十啊，要送客户的啦，是安尼啦吼，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住说，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阿列多。好，来继续咱安排着几首呢？这是吴少邦所演唱的歌曲《时间袂当向天借》。

啊，迄个电影店遮久歹势哈，有一多一批资料，我得叫我去揢伫手里呢，啊卡，怎啊伫遐找无啊？哈，目睭也肿啊！好啦，即摆要讲这个故事哈。咱线上即摆听阮节目的即个兄弟姊妹啊，凡是已经够侪拢做阿公阿妈吼，哈，也是咱只阿公阿妈。你讲，阮孙拢足大汉啊啦，但是阮孙拢看我袂亲呐，谁看你袂亲？因为我唔是变大汉，当然看我袂亲，迄嘛无一定哦。是不是平常时啊，伯伯遮侪孙，你会有这个差别待遇，就是大细汉有这大细汉的差别就对啊。迄话拢会刻印伫心肝内呢，所以考虑袂亲嘛是拄啊好尔呢。会安尼哦，会哦，我今摆来讲日本这个啦，吼、哦，这实在是吼、哦，这个故事我听听，我看看，我是感觉真正是。可能这也是咱做阿公阿嬷一常啦，无定你也是安尼啦吼。其实良心讲吼，阮老爸嘛安尼啦。阮老爸吼，生两个族，阮老爸老母都生我跟小妹妹两男嘛，啊嘛两女嘛，啊做囡仔拢排伫个头前，吼啊。两男嘛，两女又两男嘛，啊，小弟、短小弟、三小弟拢摆伫后边，所以是头先生两个组囝，还佫生两个后生安尼啦。啊，其实小时候的时阵吼，小时候的时阵，阮老爸下组算讲，若要讲起来吼，算讲我家己感觉啦。啊，应该，伊落尾手嘛，家己承认啦，哈。也就是他比较看好两个弟弟啦，因为我两个小弟吼，自细汉册拢读了袂歹啊。啊，然后两个左囝呢，伊嘛是较看好阮妹妹啦。啊，我自细汉吼，就是互伊拍大汉的啦。我真正吼，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安尼就对了。哦，真正，拍起来无啥成人，你敢知？迄真正在当作查甫，唔是拍左肩，迄在用啊左肩啊，扛起点咧拍啊，轻轻啊拍两下就好，就惊到要死，唔是？吼、哦、吼，该当作后生仔伫推伫拍迄种啊，你敢知呀？迄真正大部是身躯拢一零一零，啊，咱时阵哦，拢怎样歹势啊嘛？拢头壳穿长裤以后，我惊同学看到笑啊，是啊，我足奇怪，搁一件代志。在厝里不被看好吼，但是我伫另外一个世界叫做笑着。安怎讲？我伫好，我是风云人物。系啊，这是不是足奇怪的一个人生啊？咱也是讲足奇怪的人生，你敢知？我在家是这种的对待，但是我伫学校是所有老师无一个无听我的，大家都娱乐的。啊，搁再来，我伫学校搁是风云人物。啊，唔过等于到厝我变超熟了，安尼就对啦。哈、啊！我倒也唔知我老爸到底是，因为人讲啊，伫囡仔伫校读册才优秀，可能较看重无呢。我老爸顶多较看重我小妹。我话你讲，这就是算命先的一句话害着我的，晓？因为我们老爸伊时阵也不要看命，也不要算命，伊是落尾就家己学的。啊，第一听到因一个亲戚话，那是迄个算命公会理事长啦吼。你也讲恁两个组囝啦吼。我这个讲我个体故事，我家己嘛有故事啊！我来当讲恁听啦吼。恁两个组囝有一个足出色啦。即你讲伊无准吗？嘛是真准啦。但是伊都无讲啥物人啦。伊就讲哦，你这两个组囝有一个足出色个啦。啊，阮老爸吼，也无讲是啥，但是阮老爸就认为是阮小妹啦。因为安怎讲？因为阮小妹细汉较听话啊。啊，我靠伊，我去到算讲啦，算讲，就是大人讲啥，我无一定认为因讲的是对的啦。啊，就是阮爸讲讲平骨身啦，我现在就平骨身啦。大人咧讲的，那些我应该会挑衅佮兼反驳啦，我无认为因讲的是对的啊，因就感觉讲大人讲啥，囡仔就是爱听啥啦。
啊，我无认为是安尼啦，甚至因认为讲，做囡仔淡厝就是爱款内底啦，爱煮饭啦，爱打扫屋诶，无这些都是女孩子该做的事情。不过伫我小小的年纪，我感觉是安那这种代志是爱做囡仔做，查甫囡仔未使做呢啦。阮小妹就足骨力啦，拢会捡起来做啊。啊，我就是袂瘾做，啊袂瘾做，阮小妹做啊。啊，所以阮老爸感觉小妹较乖啦，啊较听话啦，这以后应该是较有前途啦。我这种的吼，迄白目狗头的，吼，那都伊咧感觉无路用，你知影无？吼，就是安尼。所以我虽然其实我小时候我的童年并不快乐，但是我又可以快乐我自己是怎样。虽然讲那边用功的即代我不快乐，但是我也当快乐我自己，就是讲我也袂记起，然后跟同学个耍到真正足欢喜的。所以我也当过去抓泥鳅啦，哈，去迄个看一寡囡仔哦，乱跳高啦，哈，甚至就是讲去讲头板山呀啦，哈，啊，过来你也讲头板山呀过哦，有啊，我有讲头板山呀过嘞，嘿。刚才我咧山顶总坐拢种山呀，哎呀，头板山呀，小时候啦吼，我甲祖先无坐了就加倍。当然是小时候，较个唔知影讲迄是唔对嘞。啊，当然有读册啊，愈大，较读册懂事，感觉讲讲头板山唔对。后来我就没做了啦，嘿啦。啊，这是种经验啊，好奇嘛，啊讲头板刺壳你都唔知影。啊，对对对，你讲头板山啊，这个代志，我小妹绝对唔敢做。也无大，你知影无？好啊，所以阮爸拢感觉我背过，你知无？好啊，所以无妨听是拄啊好尔啦。但是恁这两个想想，无妨听嘛是拄啊好尔啦。到后来吼，出社会了后啊，我老爸吼，才愈来愈怀疑，当初伊看好的人，敢那毋是安尼？哦，啊，当初咧无看好的人，敢那愈来表现愈来，敢那愈无相像。我拢甲家己讲。等我出社会，恁就知影。今天我从拢甲家己讲诶，因为我还小。等我出社会，恁就知影。哎、欸，你看，看小朋友，看想讲你还小，因为我从就知讲我小朋友，我不我都反恐。啊，等我出社会，我是够大的时候，恁就知影。今天啊，我都会这样想呢。今天，而且我出社会了，我咧做什么工课哦？这一道人赶快，我嘛做过做些工课呀。哦，非常侪，拄到种即个打赛啦，吼，打瓜茶嘿，也是白好路白琴嘿，我也袂做着，伊路啊嘛是做做些工课。但是我到哪一个工作场所，我这人就是，来我做代志，我得一直埋头苦干啦，一直种，一直累，迄种的个性的对。啊，所以表现都不错嘛，老板也都是对我很好的，主管都对我很好的。反而是我妹妹出社会了啊，吼，去向做什么工作都风险，妈咧都对。我爸爸感觉愈来愈唔对，愈来愈唔对，唔过你伤痕伫个心肝内啊，我嘛无感谢伊啊。就算伊后来对我较好，我嘛无感谢伊啊。是啊，真正是安尼啊。唔过到即、這个啥，佮到我入来比较笑了后，哦，到比较笑了。欸、我感觉伊对我一部分的照顾，我感觉看得出来，他很用心呐、啊。所以我就渐渐袂记哩，伊细汉对我迄种对待啦。啊，反而怎修补别个感情吼，等到伊会开出我讲话啦，啊，看我讲口话啦。啊，所以阮培养遐迄段时间培养感情。不用起来的对哈，所以我今嘛是啊，搁做思念阮老爸嘛是这个原因啦哈。啊，毕竟我看阮老爸靠话讲，看阮老母干啦，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啊，阮老母哈是对我嘛是足疼，阮老母是足疼我。啊，唔过就是足奇怪，我看伊话题对不上。啊，看阮老爸就是真侪话当讲，嘿，莫名其妙哈。我今晚要讲这个故事哦，我想着讲我小时候哈也是这样子被偏心对待了哈，偏心对待。我阿公安尼一只，我咧外公哦，讨海人，啊伊忙一寡钱嘛转来，啊啥的，啊所有的孙拢排队将领一只，啊结果吼，我听到钱嘛人吃，我嘛去排队啊，结果排，当我排到我的时候，我阿公迄只钱嘛无客户我啦，当我甲跳过人过客户别人啦，你知影无？而且，我真正自尊心很受损呢。我
我个好强的人吼，我目屎真正就要流了。但是我家己讲练出来，你就无品啊，练出来你就输啊。我小时候就是那种，你看小时候都已经这种表现啊，无怪人讲囡仔遐倔强要创啥，真正就是啊。迄位囡仔就好出来啊，我硬都甲目屎干的，真正的。等于厝本所关也较好，那个很受损呢，这自尊心有够损呢。为什么大家拢有我无？我是较孤立完咯，系啊，就是安尼。啊！时阵我这人，你愈甲我激，我愈唔认输啊！啊，我愈你甲我激，我也袂讲，因为安尼我得自卑啊，我得封闭我家己，我顶多甲家己讲打起来，会家己讲打起来，我要做甲互恁真正袂当，就是今天你看不起我，今天你看不起我啦，以后换我看不起你啦，我愈激我得愈强啊，我得这种个性啊。我袂讲我你搞安尼，我自卑啊，我拄对人袂对啊，我就可怜了，我不会自怨自艾种个性啊，啊，所以就是安尼，所以我讲啊，我甲恨一世人呢，伊甲伊死我嘛不甲好呢，吼，你着早讲想我活动啊吼嘿。来，我们今天整个日本东京有一个80岁的阿公叫做甲培义郎了哈，65岁退休啊，有4800万的一票，对，这合着咱台票大概是948万啦哈，啊。算讲伊含因某真好过啦，包括有即个退休啊，个年金吼，年金我年金一年当340万入票，差不多咱交完啦，一年有50万左右的收入的呢吼，所以经济是袂歹啦吼。但是伊做唔起一件代志，即个报道就是一龙啊，伊有3个后生，6个孙，两个吼，两个老人公婆啊，较看好着大孙的后生叫祥泰，因为自细汉成绩介好。考上了明星的私立中学，所以一龙干嘛讲这囡仔上我读册，我所有孙子上高啊，所以学费啦、补习费啦，哈，拢阿公咧出啦。3年来资助大概300万的一票，大概是新台币59万，啊，所以讲其他的孙拢无甲放在眼内啦。家家若讲入学红包大概30000日元，5900块，互恁就袂歹啊啦。然后呢，若到这个家族有咧聚餐。遮侪孙哦，那大家做伙咧食饭哦，客客做几伙食饭，你敢知？伊儿乐游玩也是伊的常态啦，就是伊大孙啦。好，就是安尼。啊，其他的孙呢，那当时也无放在眼内啊，较儿乐的这个孙就对了哈。到伊高中的时阵，这个阿孙吼，佫加嘛真努力啦哈，佫也考到明星高中啦哈。所以一路，这个阿公。就开伫这个囡仔身上的投资差不多98万去啊啦哈。啊，这个囡仔，逐工在读册，读十几点钟，我读个真正吼，身体怕歹去。啊，伊才读，伊才认真读，但是阿公希望伊会当考调医学院啦。但是吼，天不从人愿呐。拄啊，伫高三的迄秋天吼，这个囡仔吼，因这个常态吼，都健康出问题，无啊，都继续读册，啊，都啊放弃考大学嘛，都啊，因为这无啊，都去读爱当治疗用啦。即马一龙啊，知影讲，哈，啊无才讲恁爸太开啊侪钱。到尾，这个囡仔，这祥泰安怎？我了读完啦，啊，但是伊大汉了后，伊就去从一间小公司做行政人员啦，迄个做普通的上班族啦。当然，这个阿公就想讲，啊，这看我期待当中，我希望伊会当做医生，会当做律师。哦，这目标差伤远去啊啦。哦，就是安尼。咱即下过来看另外一个孙哦，就是第二后生的大汉囝，叫做约导，约导，约导。阿公完全拢无资助的情况之下，你刚才底下，这个学期期间呐，哈，伊开发一个 A P P， 毕业了后，伊入去 I T 公司做工课，结果26岁就出来家己创业做头家啊，成立一个企业资讯系统开发公司，公司第一档营收是2000万的一票，大概接下来代表是395万，那三档后年收突破了8000万日元，大概是咱新台币1580万。所以个人的年收入是1500万的日元，大概是新台币的396万呐、啊。哦，这一龙啊，听到消息了，第一反应啊，有道，迄、那个看起呆呆的孙哦。啊，其实第一高中毕业了后，有道都无过去找阿公啊啦，无，伊就无去找阿公啊啦。所以讲。一龙啊，伫个谢祥泰放弃考大学了后，伊就感觉我这个孙都已经无效，其他孙也够有啥物路用？哦，就对其他的孙拢失去信心，几乎忘了优导这个人的对啦哈。一直听讲伊事业有成，才享受到优导是特别的孙，所以一切变化都伫。

讲个差别待遇，互伊真真凶啦吼，所以就主要用这句话，就无搁再交谈啊，伊袂跟参人讲啊。啊，其实伊个即个伊龙阿公因某在生之前嘛，甲讲互你唔好安尼，白白拢是孙唔长安尼，迄个大细很差遐那济，所以有当时啊，因即个某会弥补其他的孙的缺陷，拢会偷偷压钱，也是压岁钱互这囡仔啦。和这个一龙啊被忽略的孙子啦，所以如今即卖来某往生去一路要多个因安尼，伊才知讲原来这囡仔有当时啊会来阮家，其实唔是来看我这个阿公，是来看阿妈呀，啊你也知得好，哟，所以这唔对，伊真辛苦，比拢有钱，不愁退休生活，但是伊终于知影讲，家己早都已经失去比金钱更加重要代志，那就是家人的信任了。所以你看，平平遐侪孙，你吼安尼大，滴落差别待遇，你讲讲人拢是偏心的，一定加听到一个孙，但是唔通伤明显，咱手落忙伤粗，因为你代你感觉遐是无啥物大不了代志，但是对囡仔来讲真伤哦。希望咱再做阿公阿妈，再做家长，小可注意到这细节嘞，好唔好？好，来时间的关系，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王。关于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A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讲者廖丽罗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就咱用起的表达心，提供满书如意大叹气。咱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

0: 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5。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宝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不管要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关心您。
1: 好来哟、哦，今天星期六，周末啦！哦，卡扎龙公，周末何处去？哈、哦，哦，今麦我看哈，周末拢安尼，逐礼拜拢吼，看个眼花缭乱，活动足多，啊，唔知要参加对一个安尼哦，就很难选择哈、哦，来哟、哦。好来哦，所以哦，今嘛哦，已经这样嘞，不用出国呢哈、哦，不用出国哈、哦，就可以日子过得很精彩啦哈、哦。我今天早上在看哈、哦，所以昨天有一场那个韩星的表演哦，啊，引起我的注意哈、哦。他所谓的这个表演叫做路演哈、哦，一个叫路演。啊，我的天，好像三妹蛙哥是路演啊嘞哈，路演。

0: 好，来，就是那个谁，那个唱韩星哦，唱那个到南部来弄假牙的那个，好，那个韩星哦，到南部来弄假牙耶，哦，哎。哎，昨天哦，对，迄个李鸿基哦，哦，伊伫高雄哦，路演吼，路演，路演的，跟他总讲啊，路边啊啦，随便的唱，随便啦，吼，都好就地方便的好啊，就地方便无大舞台吼，哦啊，也不是很正式的演唱会安尼，哦，就是这样很随性的在路边的演出安尼，哦，我想讲哦，原来这样叫路演哈，啊，但是我啊，今仔个看吼，都足侪人伫网络分享吼，这个好。李鸿基，好，李鸿基，韩星李鸿基，哈，他，诶，这个昨天晚上的路演，那今天其实伊正式的啊，这个高雄也有演唱会啊。昨天呢，刚刚我一点嘛的艺术工，他个人好像很喜欢这样接触人群啊。啊，一出场的时阵，大家拢知啊，吼，今嘛的高雄啊，这个个不，这个什么，诶，高流呀，哈，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呀，前面那个港口哈，啊，大家拢知道，平常的为了啊，这车。坐船，船坐车，车船哦，伊就是坐车位迄、那个哦，这个交流啊的这个对面的这个海洋这样子，这样进来的啊，这样哇，远远的哇，真的是好、哦，这你不管去倒位吼，你去表演演唱吼，比较少有这样的体验哦，哦，就在海洋上哈，在海洋上搭着车哈，搭着车啊，还是车的造型，但是是船。船可以在水上跑的船的车，好，好来，就这样搭上岸哈，就这样搭上岸，哇，这个一根刀炸哦，现场的聚集就这啊，结果这粉丝啦、歌迷啦，好，甚至有结果就这哈，就是在博二、在高流那一带哈，好，等下晚上去啊散步运动的人都有哈，啊，甚至有就这样搞，底很丢，讲啊冲啊，还是咧冲啊冲啊都唔知呀哈，哎，上来之后呢，哦，唱歌哈，他唱不多，昨天那个只有唱三首歌哈，倒是呢哈，唱歌。过程的是讲，他们是很随性的啊啊，还一边吃东西，好啊，有足侪人提物件去哈啊，我提了，哦，可能应景，有迄个做啥柚子哈油啊，嘿油啊，改规粒啊个背后啊，那个背后啊那啊规粒递给他这样子哈，结果一食了，伊讲哎，这里啥物件哈，他们可能比较对柚子比较那个好不熟悉啦，伊讲这是什么，一直问讲这是什么哈，啊阿郎的甲讲柚子哈。啊呢，哦，柚子啊，结果一问讲啊，有没有芒果？
1: 这个主唱哦，他是其实就昨天三首歌哦，有点就像快闪热身热身呐，跟这里他的粉丝们就互动哦，啊，包括因为高雄这里高雄这样博尔现在有一种得天独厚，包括港湾开阔的场地哦，还有一隻这个轿跑船进来哦，还蛮帅的，金色的船让那亏一百去尊哦，啊，大概看我叽叽叽哦，我发现这主唱真的也是很 chill 啦，很 relax 哦，马上就融入了这个当地这个环境之外哦，而歌迷吼，通常喂食给他嘛，通常有当下歌刮袂起，还是讲影迷拿东西给这些明星他们就啊收下来，说啊谢谢。哎、欸，不过我觉得这主唱其实这个真的还蛮轻松的，他讲柚子嘛，柚子没看柚子不要那讲，哎、欸，歌迷嘛真的很贴心、都已经帮他剥好哦、一个帮他剥好，然后把那个柚子的皮哦弄成一个一盅这样子，中间挖空啊，就直接那个柚子皮哈，然后再装进柚子，哎、欸、呀、啊，因为主唱拿起来不一本来台戏讲有没有芒果可以。吃啊！哎，结果人家拿柚子给他，因为这边不是芒果季啊。然后吃两口之后，哎、欸，哦，一把就金起来呢。他马上哦，分享给他后面，因为他有带那个乐团来嘛，分享给他后面的和音啊、鼓手啦，还有吉他手。讲、哦哟，这几张物件，台湾的这个追个金甲金 ，OIC 呢，马吉手，哟，真好吃呢。啊，但是他们今天有一个正式的这个所谓的更大型的活动，叫做这个 Water Bomb 哈、深水炸弹的表演，在这个高雄的梦时代前面的广场，这个也是很多韩星哦，包括这个 Twice 来。 海队的成员之一智孝哈，智孝，嗯，他也有在这一次的表演名单中哈。哎，我看韩星，真的比较接地气的，难怪人家的粉丝会多。你看，像昨天这个唱到南部用脚这里刮球哈，信手一来哦，就人家水果就吃的，然后还分给这自己的团员啊，智孝嘛，给他我快了智孝，不知道是那是上一次他来高雄办演唱会的，还是说还是今天的？
0: 今天吧，今天。
1: 我看到他又去这个港边去慢跑，啊，他拍 vlog，不管是真的还是人设，记者哈，韩星哈，不管大牌小牌，他们真的都还蛮接地气的，难怪会收割全球无数的粉丝。我说相较，你看现在日本的明星还是有我觉得亏，而且新一代的日本明星也没有办法起来。现在这一片年轻人的这个粉丝哦，偶像的市场全部真的都被韩星收割，人家真的有他厉害接地气的地方。
0: 对啊，所以哦，好啦，所以咱较早拢讲，哎呀，周末何处去？周末何处去？哈啊，那如果以南台湾来讲，现在每个周末哦都好缤纷，好热闹。今嘛哦，南部人周末无咧留伫厝诶啦，实在是哈太多活动了，太有趣了哈。包括咱啊，今来讲诶，这就是这个韩星李弘基，他今天就是在高雄哈有表演哈。另外呢，在梦时代有水炸弹哈，有水炸弹哦，这全台唯一啊的。另外台积电呢哈，也今天啊开始呢在高雄有大增彩活动，所以请啊这个没有兴趣的朋友家己注意哈。台积电有大增彩活动哈，另外还有 Seventeen 哈 ，Seventeen 李灿的表演，博二有这个博二所在有竹筏比赛，今天有竹筏比赛啊，在查理王那边有热气球哈，也都是在整个都在湾区那一带。那么在高雄的巨蛋呢，今天也有刘若英的演唱会，刘若英演唱会，高流就是今天哈，高流今天是李弘基，小港呢还有911 911小港哦，小港哦，911的表演哦，哈，好来啊！前阵渔港呢，哈，更加办千人烤肉，哦，中秋节阿未搞哦，前阵伫渔港呀，哈，哎，听讲唔免，你有报名当然好，无报名去嘛，当参加哦，千人烤肉在前阵渔港哦，你看哇，每个周末哦，好周末好忙啊，哦。好来啊，这梦时代水炸弹那是那个是啊这音乐节啦，音乐节哈。啊，台公哦也是有很多的韩团艺人哈，
1: 拼盘呐，一弄讲比较拼盘。
0: 对对对对。真的是哦，所以我就讲过，而且很多可能都是不用钱的哦，就是可以观看的，包括小港地小港911那个都不用钱，
1: 911那个是在地建商办的
0: 啦，
1: 像卡扎哦，来那工地秀那种感觉，当然那个深水炸弹这个就是要售票的啊，
0: 所以哦，金价喜功这个南台湾哈，在高雄呢已经真的是变成演唱会之都，加上天气啦，啊个环境啦，空间啦，这个真的是很都是很理想的啦，很理想。所以昨天我看有很多人在现场看这个韩星李弘基以这个路演哈，其实他路演他之前在台北也有做过了哈，也有做过。但是昨天好这一场料哈，我就这样讲，个显得更俏哈，可能是有港湾的那种景观，加上这个最近南台湾的天空到傍晚的时阵，拢会呈现七彩，有那个蓝的，有粉的，哦，很漂亮哦，那个天空都很漂亮哦。再打上高流，打上那个灯光，那真的是好连成一体。我看很多现场的人听了，他在台北也有听，就是说也有参加。之前以他之前他在台北也有这个路演，有一点像快闪啊那路演哈。昨天现场很多人说，台北跟高雄这两场比起来，一共那个麦克风的音响好很多哈，就是音响哈，麦克风的音响好，真的好很多哈。所以难怪李弘基他一上台唱完第一首歌了，伊就讲啊，反正伊就讲啊，今天 高雄很漂亮啊，不然啊，哎，就讲啊，明天哦，演唱会哦，你们记得都要穿白色的哦，全部穿白色，不要任何颜色。伊们在咧公司啊，哔哔叭叭讲一堆的对啦，哦啊，大家看粉丝拢哦，不管伊讲啥，伊讲一句，大家看粉丝的，哎、欸、哦，哎、欸、好、哦，大家回应，哎、欸，拢个讲个意思就是好哉安尼吼，哎哎，讲啥拢哎哦，所以。在有当时啊，有时候歌手的喜爱呢，他这样去歌迷跟他的互动，他也会觉得好，这真的好增加以表演的那种兴趣活力跟动力

咱来讲一个哈，长辈哈，长辈去那个银行哈，要解900多万的定存，嗯嗯，那这样。今嘛来讲哦，这种哦，这个要解掉定存，而且金额到900多万哈，啊，而且来者是长辈哦，所以通常我们都会担心会不会又是哦诈骗哈，结果呢哈，这一家银行哈来。这是台中市第三分局立德派出所哈，那么就是这前昨天还前天吧哈，好的，反正的是之前的丢了哈，上午9点多哈接货啊。辖区哦，诶，这个银行通报哦，行员向这个警方表示讲，有一个姓林的这个妇人准备要解除923万元的定期存款哦，哎，啊吼，这个银行当然这遮侪钱拢会问嘛，阿尚哦，啊你钱你这定存拢要解约900几万呢，你要解约出来冲啊哦，拢一定。会甲你调查，即马大家拢知影嘛吼。

0: 来问这个阿妈，阿妈怎讲嘞？银行甲问，伊讲、嗯、我要买新厝啦，哎呀，头下讲我要买厝啦，阿妈讲啊，我咧要修吼，要修缮房子啦，就是要吼整修哦，这个房子安得掉啦，吼安尼，反正的，啊、嗯，我买新厝啦，阿点滴讲啊，要买厝啦，啊要装修厝啦，反正的讲安尼啦，吼，所以这个吼资金比较大吼，而且阿妈长年纪，就是长辈年纪，所以吼比觉得比较敏感，阿妈要买新厝，你年纪有一点么大，搁要整理厝，要修理厝哦，爱开钱哦，啊，这种代志爱阿妈家己来决定存吼。行员当然觉得有问题呀、啊嗯哦，所以在啊，这里通报警方啊，辖区的警方，哦啊，结果呢，警方来到现场了，甲关心，哦，这里、个、哦，当然你头啊，警方嘛是安尼甲问，阿姨嘛是安尼啊，买厝啦，阿连爹讲要整理厝啦，吼、哦，嘛、嗯、是安尼，咦，哎哎，安尼啦，阿你问这济要冲啊，吼、哦，哎哎，都、就是安尼吼，阿妈阿你迄落厝安尼安尼拢买买咧对啊啥，有当时啊吼，安尼话一直甲带动带动啊，吼、哦、啊。啊，就讲啊，你敢哎呦，迄个嘿，是不是有人叫你安尼做呀？还是讲这有人教你安尼讲诶？
1: 啊，对啊，安蒙姐嘛，交叉这样子问一下，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哈、啊嗯，哦，这最主要还是阿嬷年纪年事已高，所以哈、哦，行员跟警方都不敢大意哈，担心讲一可能是伫不低情的情形之下、嗯，会不会就这样子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哈、嗯哦？好，好来呀，所以罗威警方拢问。问呗，吼，反正伊拢讲安尼，伊拢讲安尼，吼，啊，后尾警方则来坦白讲，讲阮是惊你是不是拄到诈骗集团，是不是诈骗集团家里安尼讲的，吼、嗯，吼、嗯嗯嗯，结果呢，阿妈安怎讲，你知道？嗯，阿妈讲我平时吼，我也无咧用咧什么什么嘿，什么手机啊咧网络、嗯、上网啊，我也无啊。嗯、啊，我嘛无啥物青云人吼，敲电话啊是讲啥物为网络吼，叫我讲叫我来解约。哦，即警察有甲问讲，是毋是有人伫网络，还是有人敲电话叫你解约？伊讲无啊，我嘛无啥咧用这啊，啥物咧网络，啥物网络啦、手机啦、上网啊，迄我都唔知啊，我无咧用迄啦，嘛无人敲电话，嘛无人甲我讲啊，无人叫我安尼做的啦，吼、哦，嗯，吼、哦，嘛无叫我解约，嘛无叫我汇款啦，吼、哦，后来，拢无人甲我指示啦，吼、哦，吼、哦，讲到尾阿妈讲安怎，我是要超前部署啦，
1: 超前部署。
0: 超前部署可能不是阿嬷讲的，吼，问到尾也得讲，阿嬷是要超前部署的，吼，吼，因为超前部署的，创啥？
1: 那个，
0: 好来，再讲下，阿嬷讲吼，伊最近拢困未好势，困眠品质无好，啊，所以一直感觉伊家己的身体愈来愈歹，啊，所以就开始烦恼啊。万一有一天我若破病住院，啊，无法度亲身去银行办理业务，恐惊会影响到资金调度。意思讲，有一天伊若破病住院，以前伊家己无法度来领钱，还是来解读这个定存哈。啊，迄阵啊，那阵有得要用到钱，还是讲啊，万不利，你若安怎要分配哈，分配钱。所以伊讲，就是因为安尼哈，就惊安尼哈啊，所以讲，因此才会明星的这种的。迄个念头，讲阿无趁我今嘛阿哥一杀哩，阿哥清楚的时阵吼，下来我甲这解药解吼，解吼，阿姐手头嘿，这个那我这现金的嘞，啊那万不利有需要用了啥用了啥，资金要调度会当较方便安尼吼，下来吼，至于讲要买厝啦，阿是讲嘿，啥物要个装修房子啦，伊讲。他是伊嘛，我那有相关的打算啦，哦，伊讲也有啦，也有相关的打算啦，但还不见得一定会去做。伊讲主要的原因是安尼啦，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最近家己困眠无好，啊，愈来愈感觉身体歹。阿姨都惊讲有一讲，哎、我
1: 那刚刚有讲啦，无讲了，前言不对后文呐、啊， 这部电影可能马学良讲，听起来像诈骗警察，这没有说服到警察。我那警察我还是会问啊，你啊，我讲啊，较危险嘛，你现金哦拿出去。
0: 但所以警察改讲啊，讲、
1: 啊、
0: 阿妈、啊，你安尼讲哦，啊，不过你目前都无什么金币，
1: 对啊，
0: 无什么金币的资金需求啊。
1: 听起来好像也是在借口，
0: 你慢慢赶紧讲要甲定存解约啊。
1: 这个不是实话了，我觉得这个听起来不是实话。
0: 哎、欸，啊，如果你那真正哦，连讲你真正有要过买厝，还是讲要整理厝，还是讲有拄到需要医疗诶这个需求的时阵、
1: 啊，
0: 你这个医是这状况处理的啥哩？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我还讲有足侪老人是安怎，因为以前那伊可能拢无好厝的人知，嘿。哎，假讲这那无伊家己处理，连工变作讲爱为吼，互别人处理，还是讲知影吼，互厝的人知讲有这笔定存存款，伊足惊。我无甲你骗的，真正有足侪老人都是安尼啊。
1: 啊，你家钱出来，啊、你无法度，你若讲断伊无法度，你嘛是爱甲厝的人讲我钱伫对啊。
0: 所以你若起来，伊感觉我家己保管起来。
1: 哦，这
0: 是什么鬼话？对，我家己藏在身躯边。
1: 没有，你藏在身躯边，你若断伊，啊人讲跋倒断伊啥，你嘛是爱叫人，你嘛无法度去乞讨嘛，对吧？
0: 我藏起来，我拿的现金，我要用就有啊，对不？哎、欸，真的啦，我钱
1: 啦，我是讲这样没有意义啊。
0: 我一边，我有一边，我去邮局吼，我去银行哎，不是邮局办事的时阵吼，有一个阿桑啊，真的我所以我感觉讲，一个阿桑伊就讲小姐。阿、啊、哥，你该当麻烦你吼，啊，你甲帮我写一个迄、那个，我免领钱吼，你甲我写领写一个迄、那个取款单就对啦。哇，我无想无使，我敢帮你写迄、那个，我唔敢呢。吼、哦，伊就讲啊，我都袂晓啊吼，该当麻烦你帮我写一个安尼吼，免领偌济钱，叫我帮你写迄个提款单安尼。我阿桑，啊你你迄落你无你那领导无人吗？啊是啥吼？叫领导的人帮你迄落较好啦，这关系钱的吼。伊讲无啦，我都无让阮囝因知啦吼。我讲阿桑啊，无爱让知，哎袂使啦，这我家己的钱嘿啊嘿，伊落都真诶，我拄着我甲你拄着，就是安尼啊。所以一干完哦，啊，怎么你都拜托别人帮一下提款单啊？
1: 难怪那么多人被穷被骗了，哎，就是。
0: 去用笨，
1: 伊
0: 惊伊讲袂钱袂到吼，因惊摕摕了了嘞，吼开了了嘞，所以用骗无一定用骗去啊，但是呐，因惊再可能因惊老早就甲开了了，哦，所以老人家伊讲
1: 有点悲哀呢，我这样觉得哈。
0: 假道理就知啦，起码那是讲哦，养儿防老，个养老防儿都无唔对嘞吼。我老妹，我唔敢甲写呢，啊，这边安怎呢？
1: 啊，人请柜台帮写就好啦。
0: 啊，柜台会当吗？行员，
1: 这就不是我们的事情。
0: 行员可以吗？
1: 这个
0: 不可以，
1: 这就不是我们的事情。
0: 咱来去银行啊，咱咧赶钱吼，对不？行员，你若讲啊，那内底人诶，甲你较熟啊，我看你赶钱，甲你倒赶伊嘛，袂使呢，诶，袂使呢，他人客户的钱，你袂使，然后你行员去讲迄落呢。

0: 个告很好念，就不要讲讲讲到他营养最后有没有帮，来就看营养跟警方处理。
1: 哎、
0: 欸，啊、最他最后有让他解决嘛、嗯，这才是重点呐、啊。因为听讲不前面都
1: 没有没有，后来有啦，暂缓解约啦，哎，
0: 对啊，所以
1: 后来都抓那么，
0: 听起来都不是讲实话啦，哎呀、啊嗯，你那前言，你两个他就前车被这啥被处啥，你哪讲啊，我在流水嘛，没讲话被处啊，可以人家证明就转出去就好啦、嗯、
1: 你看阿妈阿妈个穿假趴呢，阿妈穿牛仔裤，
0: 这趴
1: 啊白色的衬衫呢，个穿几双粉红色的迄个运动鞋呢，他们白白啊，等一
0: 下，你啊他个穿这你穿。衬托嘛，没人跟你做懂了。就警长又不是看你穿什么，警察也不是看你穿什么，看你讲什么话。
1: 啊、你拢讲干呢？
0: 做什么？
1: 你拢讲干呢？我今仔日嘛已经无心情去解约啦。哎呀、啊，一定是
0: 安尼嘛对嘛。
1: 啊，连刚看也过来无？
0: 哎、啊，一定过来啦。啊、
1: 我来来来，我看哦，咱来听讲哈、
0: 哦。没有错啦，
1: 钱是长辈最后的安全感，没错。咱听讲讲、嗯哦，身体、亲情、感情有足侪拢身不由己、哦，只有钱是最后的安全感哈。
0: 对啊，那安全感就更不应该领出来、嗯，那更不安全嘛。嗯、我们是讲钱，我讲你、
1: 啊、
0: 你肯肯会
1: 给，伊感觉安尼伊较放心嘛，哦、你都互伊放心就好啊，对啊。哦，啊，咱个有听众哦，来来来来，我昨天听众、嗯、哦，听众，昨天咱的听众哦。我昨天抢到9月21号哦，9月21号好像是下下诶、嗯欸、下诶礼、欸、拜一下下礼拜一的啦，嗯嗯、他抢到礼拜一的扎美艺术节半桌哈、哦嗯，老板说钱他出，抢到就来吃，好、哦，老板您头家啊，讲啊钱我出，你有抢到哈？伊讲哦抢到，伊拢一道一道安尼
0: 啊，本来、嗯，
1: 所以老板说好，那你既然抢到，那钱老板来出，好、哦，小公司诶、欸、员工来吃啊，钱老板出安尼的对啊。伊讲小公司刚好一桌，好、哦，伊讲伊小公司刚好一桌，
0: 有抢到，恭喜啊，恭喜恭喜！
1: 公司出动五个人，哈、哦。嗯公司出动五个人去抢，哈，抢要抢这个抢桌，哦，结果跟他一，哦，一抢到，
0: 安的头家传去讲，对，没办法啊，
1: 对对对，
0: 你请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天的那个交通的状况。我比较关心的是讲，哦，这些所在，哈，到时候这里交通啊，是讲跨野人加吃的呀，因为真的还蛮多人的，加加可能上千，不。贵班那种科流、欸、啊，那个地方是不是能够容纳那么多的车流跟人流哈？
1: 没办法，
0: 因为跨野嘛，又、嗯、因为
1: 哎哎，今、天这个公司足支持呢，派五个员工去抢呢，
0: 啊，
1: 其中一个员工
0: 抢，
1: 啊那别人别个员工那五个拢抢到，啊，得五桌啊，所以讲，老板讲，哦，啊钱我出，啊，等下我大家来吃，算作招待员工的对
0: 啊，对啊，没办法，
1: 来啦，咱的朋友讲。惊死！谁那伊来抢？就羡慕哎、欸！他抢的是礼拜一的啊，下下礼拜一的、啊，礼拜一平可能的
0: 卡比较好抢、啊，
1: 比较好抢。
0: 礼、拜天打个，
1: 礼拜天
0: 一定是难度最高。
1: 对对，难度最高。
0: 你可能这下班特别顺耍去吃吃
1: 啊！对啦对啦对啦
0: 对
1: 啦
0: 对
1: 啦，
0: 就近嘛，
1: 对啦
0: 就
1: 近啦。因为你有诶外地人要去，你的可能礼拜一、礼拜二的就比较上班工作就可能比较那个啊，礼拜天，所以礼拜天是第一刚开放抢票的是礼拜天呢，那个就可能会抢的人会比较多了哈。所以讲男朋友抢不到嘛哈，礼拜天你讲伊要搁抢。哎呦，讲啊，无礼拜一、礼拜二的票，伊个抢看卖，我讲卖啊，我以为我看到安尼，跟他开车去停车冲啥吼，那个场面，我又看到说哦，什么哦，没有吃半桌的人也可以免费去看看那个看戏吼，我看了安尼，我就讲哦，安尼伤济人啊，无爱吧，
0: 对啊，对，就是，
1: 哎，这样太累了吧，太拥挤了吧，哎呀、啊，所以我讲你卖抢完好，卖抢完好，那抢就死搞，哦，要搁去到遐啊，那停车一定要开车。去嘛，要嘛无道理一定爱开车去，然后所以我想一想，我说好买了，无咱家己来办桌好啊。你早起唔是该讲好啊？吼、哦，打赌要办桌。
0: 不好意思给他请客了，虽然我赢啊，不是这个赌注，
1: 虽然你赢定了的丢了，虽然你觉得你会赢定的丢
0: 了，他请我吃饭，我也是先谢谢了。
1: 好、哦、
0: 啊，你咧想咧，这波是 B 类林雄兰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1: 好，谢谢。谢了。

0: 很好啦，这条就不用传简讯来讲的很有道理啦。我刚刚那人上年纪哈，真的。唯一能够可以靠的，真正不是另外身边的另外一半，也不是你的子女，也不是啥，因为大家都有这各自的这个生活。我感觉最重要的是吼，唯一的是健康啦，啊，再来是金钱啦，啊，金钱加健康吼，其实咱平常时啊，拢爱做好准备啊。啊，健康部分咱免讲嘛，爱这营养品爱搞运动，爱做运动吼，啊，金钱的部分啊，像这个他那条公园那个例子的太太，930万欠在银行，我们真好啊，定存放伫遐卖乌白领，所以想那人会干嘛讲啊，要把这个钱解约定存拿出来。银行跟警察会替这个长辈担心，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其实放在金融机构其实是最安全的嘛，一定要你本人同意才可以去拿。但是健康的保护，哎、欸，这个谁都帮不了你，也看到你家己有法度，包括吼、哦、骨头、肌肉。困眠哈，阿奇公，让我们在庚转年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庚转年的障碍，这那么话都把人帮你处理，没有人帮得了你，只有你自己帮得了自己，你。这辈子唯一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亲人，其实就是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所以你要好好对自己的身躯、身体啦，吼，身心灵要平衡的话，其实就要及早做好准备啊，包括咱的骨头、咱的肌肉、咱的关节软骨，吼啊，查甫人放尿问题、女性朋友庚转年的障碍以及睡眠的问题，吼，其实趁早保养、趁早处理，这个都不会有问题的。你要人生下半场要过得顺遂，吼，其实健康哦是第一，而且是唯一的药物啊，不。你空心太薄啊，卧床躺在病院上面，看着你这样子靠着来的哦，高爸爸卖空高爸爸的高千万的钱，你嘛是摕底下，你无法都出去招条，无法都跟人互动吼，这些钱哦，对你来说真的都只是数字而已啦，还是要有一个能够吼活动，好好活动的身体，开心的心情，这个东西真的没有人帮得了你，只有你能够自己帮得了自己哈。我喝心态靠喝一些哦下高，靠我花到喝啊去输用你坑的，你靠着来得钱啊不哈，一切都是浮云呐、啊。
1: 好，咱都只讲买解定存900多万，迄个阿妈吼，伊讲伊感觉伊家己身体即嘛愈来愈歹吼，为什么？第一，伊讲就是睡眠不好，
0: 困。
1: 对，他说伊就感觉啊，伊就感觉讲，哎、最近开始困眠无好，啊无好，伊就感觉敢那伊的身体体力拢敢那较无好、所以才会紧张，才会想到说，哦，万一他生病了，万一他倒下了，我那些钱怎么办？哈、哦，
0: 他其实不应该讲，因为我们第一时间伊要去了解先呐，伊也感觉身体无好，那不是给。没时间去用那个，
1: 有时候年纪大了，难免会有哪几个状况，难免会想的比较那个啦。年纪还没那么大的时候，不会联想到那些啦。但是有年纪的人，就是这很正常啊，很正常啊。自己是不是真的是老到已经身体可能随时都会倒下呢？所以讲困眠，
0: 睡眠，
1: 困眠不好的，真正是身体也不好，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
0: 困眠没有好，你心情的不好，判断力的不好，所以可怜哈，来讨到一些的哈，一个姐姐就是困眠困不好啦，
1: 一惊有
0: 啊，脑筋脑筋，然后开始有什么？
1: 像那个电台那个小军跟 Poki 不是讲啊，失眠再来就是忧郁，忧郁再来失智啊，
0: 他可能还没到，还没到忧郁失智，他现在产生什么？困不眠啊？还是产生幻听、幻想？干嘛我那么个嗨？我干嘛可怜啊？哎，干嘛看？哎呦，困不好，哎呦，想要刮嗨哦，哦，边啊人要偷。
1: 连刚食到遐年纪，可能就较知影啦，起码。
0: 无啦，
1: 起码咱拢家己想象。
0: 我都睡眠不好。
1: 对了，
0: 这不是想象，这真的有这样子啊！你看，
1: 等，
0: 在路上看到有一些哈，好像那些泼妇骂街的人，一家己咧，哦，后背在洗脸，哎，一看，一百公斤看了，咱讲困眠不好，所以睡眠不好。
1: 失眠，再来就忧郁，再来失智，这三部曲，
0: 对啊，三部曲
1: ，但听众朋友，你该跟加
0: 躁郁、忧郁，
1: 对，一定爱加钙、补钙哈，加天然珊瑚钙，100%得力珊瑚钙粉，珊瑚钙粉晚上要睡觉的时阵，你白天你要安怎吃无紧，晚上要睡觉哈，晚上晚饭之后到睡觉中间这个时间，你随便搁个卡一时嘛好，安尼尖尖，吼，你就。我安尼看到尖尖，就是焗落去。我讲哦，足 够好困呢。
0: 对啊，稳定你的神经啊。啊
1: 白天够食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摆伫白天三顿饭哈，会前后拢不要紧哈，都伫三顿饭的时间安排落去食。哦、啊，酸乳钙粉嘛是白天会用食一盖，两盖拢不要紧。睡觉就是晚饭之后到要困、要倒眠床困的中间这个时间，哦，无讲含讲偌久啦，要困的偌久哈，嘛唔是讲一定要困才开来食哈，反正你就在这个中间晚餐跟睡觉之中间的时间，你个卡几时啊？沾沾几些酸乳钙粉安尼食，因为珊瑚钙有70多种的矿物质，其中有一项叫做镁哈、那个镁有稳定神经作用，我也会帮助你好睡眠哈、好，谢谢得力酸乳钙粉啊加护理元素哈。
0: 指定盲目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哟、哦，吼、哦，再过一个吼、哦，是台中第三，都讲迄个嘛，跟那台中第三分局的吼、哦，我看麦啊，哦，对嘞，立德派出所吼、哦，第三分局，而且咧，赶快嘛是台中第三分局立德派出所，有一个警官叫做刘家竹，啊，甲杨建宗，因伫啊这个什么，暗时啊两点外吼，应该讲透早两点外咧执行巡逻勤务的时阵，好、接到通报讲火车站遐吼、有一个查某人需要协助吼、啊这两个警员吼的转咧吼，两名警员吼的去到这个火车站遐、结果伫火车站遐站里站外找差不多十分钟，拢无看到任何一个需要协助的护林人都找不到吼。正准备伫要离开了后吼，准备要离开的时阵呢，这个突然呢，突然就发现在巴德街的路边，就有看到这个妇人呐，就有看到这个妇人哈，因的哇起啊，的干懵啊，吼，阿妈。啊！你伫家是三更半暝，唔是咯？透早啦，两点
1: 外，凌晨啊，
0: 凌晨呀！真正咧，一个阿妈呢，她凌晨两点多，啊！你伫家冲啊！你哪会只阿妈搁伫家吼？阿妈讲吼，我是为南投集集来台中，要来看我的查某孙仔的啦。啊，我都无拄到啊，找无啊，还是无拄到，伊就讲无啊，都无看，都无看到，无拄到因查某孙啊，安尼就对啊，足无助的吼，吼全的吼，啊全伫啊火车站，伊讲啊找无啊找无，我就只有伫只等啊，搁等坐火车啊，这三更半暝啊，都无啊无火车嘛吼，好来啊，所以这两个警察听的了，就全的啊，甲带登个派出所吼。哦，你安伫只等啊，无你啊，暗那三更半暝安伫啊，吼火车站嘛是有影，唔转甲带转来吼，带去派出所等到天光吼，等到天光吼，啊天光了再个送去坐车，还是送去找查某孙啊？唔知啦，反正都是安尼咯。好嘞，这件代志本来都安尼啊，吼，无想到两天了后，过两天之后，吼。阿嬷坐客运的哦，唔是吼，即阿嬷坐客运哦，吼坐客运，佮坐来台中啊，佮坐来台中，佮去迄间派出所，台中第三分局里的派出所，然后拢无讲啥，就讲阿姨讲哦，阿姨有诶两个警察吼，啊，真感谢啦吼，全咧安怎咧？放两支竹笋了，
1: 哦，
0: 两支竹笋
1: 来报恩的。
0: 阿妈对啦，阿妈讲，家己种的唔正钱啦，还感谢啦，安尼两支竹笋放下就走啊，吼，点点啊就离开啊。所以后来吼，这个派出所说，哦，这一份淳朴的心意，淳朴朴实无华的心意，吼，让他们倍感温暖。哦，助人真的为哦快乐之本哦，就是安尼。伊讲啊，啊无啥，啊我做警察的，啊这老人哈尼暗家己一个底下，当然是袂放心嘛。
1: 对啊，
0: 吼。啊阿嬷嘛台中啊是讲查某孙啊无拄着伊嘛，怎么去对伊也唔知啊？啊那个等下车站等啊，
1: 所以警察是我们人民保姆啦，出动警方，你跟你讲下绝对袂跟你开啦。
0: 对啊，
1: 所以警察哦，拢咱台湾警察拢真好吼，嘛真暖心，包括我感觉有时候我们台湾的警察在追这个犯人的时候，这个下手吼，真的有拄着一挂穷凶恶徒的时阵吼，包括就酒驾啦、扒油啊啦，还是讲底下打架闹事的，有时候我们警察都好像太温柔了。
0: 嘿嘿，
1: 我那点逼狗了，等一时间赶紧等呐，啊你等每天啊，就是前一阵子，就跟他们逛在纽约时报广场，这有一个那个。有一个系列又啪啪吼笑笑，就刚 push 嘛，就拿双刀搞起来，这个金融高层的副总当街刺死之后，搁底下给他笑，给双刀底下笑。啊 ，Migo 警察第一时间讲放下你的刀，放下你的刀哦，迄个白目的都搁底下在挥舞，第一时间先给他点嘛。哦，感觉那个女的太胖，又胖又壮又疯。 电他没有笑，刚刚才讲有那个电击枪没有笑，对啊，然后就一个凯德啊对那个警察枪管，然后给他砰砰砰砰，就请他吃花生米啦，然后当然他被台更造了，他妈那台湾的警察哈，执法可以在很不是很就对于真的很坏的人不用跟他客气啦，哎呀，有时候看他是打哦好几个人，他压制有时候看到好几个人压去压制一个人，我当时在加油啊，那个电啊。
0: 嗯，那对的，对的，这种的哈，但是
1: 我们用枪时，我这个、
0: 啊、我们还是警察，
1: 我们回到
0: 顾虑的，
1: 不是，我们就回到嘛，我们不能有顾虑嘛，因为那我们在用枪时机，请问在这边去尊哦，我们都要警备什么？用枪时机跟用枪要领嘛，更战可能他们的用枪时机、用枪要领被局限太多了。嗯，哎，我干嘛？这是不是他们的能力的问题？不是能力的问题，是想法的问题。因为可能开一枪，伊就跟他讲啊，等一下报告下不了啊，被上面的主管说啊，为什么你要这样子乱开枪、啊？
0: 没有人敢承担这、
1: 啊。哎，对啊，所以这样子嘛，不是我们警察的训练能力配备不够。是开了这一枪之后，他要后面要担的事情写的报告很多。但是在美国，其实你只要说只要是合规的正当防卫，还是说合意的开枪，哦，伊弄啊那美国警察跟哪讲开枪打对方打到他死掉的时候，都会先让他休一段时间，做一个行政的休假，然后行政的调查。哎、欸，啊你哪讲开枪，我冇问题啊，就马上复职哦。然后甚至然后干得好的话，可能这当地的市长啦，还是说镇长还办。一个荣誉奖章给这个警察，啊，咱的警察可能哇，一开枪，地方民代就来关心了。
0: 好啦，但是我一直在想，拄只迄个阿妈，伊两支竹笋啊，派出所要安怎分啊？两支竹笋啊，安尼啊，派出所你讲。哇，这两个特色阿咩啊？阿无上牙灯诶，吼，上牙灯诶柱像，啊，上尾牙灯诶柱用钢筋诶嘛，抽胶啊嘛。咩啊？讲阿无好啦，大家拢无好意思提，无得归去啊，转咧哦，到派出所吼，下晡甲煮煮诶，空白骨空虚完啊。哦，我无啦，我开玩笑啦，迄是我家己咧想诶啦，因为我就想着讲，我顶边几个月前我去嘉义，啊，毋是坐警车碰见手机啊嘛，啊路。要去派出所报警吗？哦，哎呀，警察安尼无卡食中道饭哦，吼、嗯，真
1: 真真把我找，
0: 哎，去伊拢咧食便当咧，我看到就紧起来呢，小姐，啊，你要从哪？我的，啊，吼，足认真帮我找，所以把手机啊找断啊，足欢喜。结果阮朋友吼，就是为着去买鞋啊，再坐买伊的鞋啊，再坐警车坐去一间店，再碰见去。哦，伊感觉伊就感觉讲，老尾伊足欢喜的吼，啊，无伊足紧张的，伊足紧张，讲为着。伊要去买鞋啊，害我讲坐警车，甲手机啊碰见，其实迄个拢无关系啦，是。伊转安怎呢？本来要去探望，要去看阮阿姊，又买足济个水果，伊转咧甲水果讲，哦，感谢警察啦、啊，谢谢哦，找倒转来真欢喜啊，这互恁食啦，敢若后白啦后葡萄啥着着啦，伊就要拄我警察，警察伊拄讲，冇，未使未使未使，吼，不然阮底下讲好像警察不会跟民众拿东西，应该是这样，吼，啊，就底下嘟，未使未使，我唔。我一直都，哎呦，我都真正就感谢你啦，这都要给恁吃的。不然我们朋友嘛是把遐物件等的呀，吼，警察唔敢收，伊嘛甲藏伫遐，所以，吼，我拄仔才想着讲，哎，阿妈送两支竹笋啦，警察要安怎处理？
1: 对啦，台湾的警察真的是还蛮暖心的啦，对啊，对啊。

0: 才来美丽人生。
1: 咱进广告，得力公信，盖混盖优，未来跟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护二代，我们进广告，然后来分享哦，听我们听众朋友心得分享，分享。
2: 我牙龈萎缩吼，足严重诶！啊，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他一礼拜着钙成足侪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3: 跟你讲，我的牙齿哦，那个上颚。哎，上面那一排牙齿的右边的臼齿啊，大齿啦，啊，大齿哦，都是有的油哈、哦。嗯。啊，我都去牙科牙科哦，那个牙科拢要给他搬吹气。我跟你讲，他给你拔掉以后，他再来就是会叫你补牙、植牙。啊，但是我都不爱回搬吹气哦。然后我就吃你们的那个钙粉、啊。
4: 钙粉哈、哦。
3: 啊，那加的，哎。那么吹气讲后呢，所以我跟你讲哈、哦不要随便给牙医拔牙，他拔牙再来第二个动作，他就是准备帮你植牙。
4: 对啊，
3: 植牙都是10万8万算便宜的。我有个朋友8颗牙齿啊、哦，花了100多万。所以我觉得不要随便拔牙。
2: 钙粉最好用的，啊、我的吹气啊本来拢派起啊，自己用一直拌拌两三个月，今麦才用好，拌一气拔一开，拌一气拔一开，拔个最好的。
1: 你看，拔与不拔之间哦，真就是
0: 叫妾身千万难呐、
1: 啊。哎，就8万跟10万的差距啊！然、第二个姐姐讲啊，千家千这哦，一看，以前都可以慢慢，哇、哦，一个算鬼嘛，这一笔账算一算，哇、哦，拔了之后得洗，然后爱洗干，爱开机哈，阿哥某一点得这得本的喝。所以算一算，哦，今天钙粉2500块一罐的钙粉 ，CP 值真的很高，对，保护我们的牙齿。那加个抹，加个抹啊！最后，这个姐姐嘛是赶快了。虽然伊最近她有去拔完牙之后，拔完牙嘛是有一个空窗期，有一个空嘴嘛。你这钙粉的金抹，钙粉哈、哦、里面的成分，那讲其实哈、哦、血钙嘛。钙对于凝血来讲，吼，凝血的功能会被搭啊，被跟屁那个凝血功能来讲，钙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啊，所以让我当下有一挂吼，某些军回的他趁的康脆吼，啊用钙混来干不？哎，我马上哦啊那个血就止血了，筋没坏哈，内服哈啊外用哈，通通都可以，那你得力蒜哦钙混，
0: 青菜用青菜好啦，
1: 嗯，对。
0: 安怎用安怎好啦，用啥拢总好。得力蒜哦钙粉，超级棒，真的超级棒的啦。热销不是无原因的啦，热销不是无道理的啦，吼。用过了你就会，哎呦，点头如捣蒜，吼。人讲哦，点头跟他存咧含酸啊呢，吼，连酸啊被煮爱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都点头如捣蒜啊呢，吼。铲，哎呦，过去拢听到风声，哦，这风声足透的，得力蒜哦，钙粉有人讲一罐蒜哦，钙粉得力的日本的，讲偌好，讲食啥好，食啥好，本来拢我听人讲啊，你咧操蛋咧，啊，我咧这食迄也好，用迄也好，吼，用过你就知，吼，好，用过你就知。得力蒜哦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哈，没有想到 AI 更能去哦，这个哈，哦，这坏人呐，这毒贩呐，哈，好用来哈，用来帮助因作案呐，哈，哇，
1: 画黑本，
0: 哎呀，真正的这安尼吼，是有够玩弄哦 ，AI 吼，因为这歹人安尼吼，较高运用啊。好来，咱国内警察机关吼，用在隐蔽身份、甲侦防犯罪用的刑事侦防车，居然最近发现起有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吼搜索大曝光，吼、嗯。台北市警察局所属的警察分局的刑事侦查队，最近伫咧哦搜证吼，伫咧搜证吼，搜集即个毒贩的证诶，一寡即个证据吼，啊甲毒虫吼，伫咧哦追踪者的时阵，陆续发现讲，因的行迹竟然。已经老早的吼，即毒枭、毒贩、毒虫拢甲因察觉啊！
1: 嗯，
0: 好，伊本来伊也是做一个侦防车，好，我看在讲侦防车是安怎，竟然就已经人拢知影你这架是侦防车，哦，导致因的侦查查缉工作呢差一点啊的破功哈。那么警方本来以为讲是内部是唔是有内贼去泄密，
1: 嗯，
0: 后尾经过深入调查了，才知影台北市警。在柯文哲执政八年期间，有强制要求哈，原来应该要被隐蔽的车籍资料的侦防车，也一并在预算白皮书内哈，这个什么罗列了各项详细资料，在这些网络在网络特殊搜索条件之下，那个资料已经去有有心人士给你一览无遗，就是以前啊，哦，这柯文哲时代，伊可能是啊，要做这侦防车的防弊嘛，吼，啊，就是讲要隐蔽，好隐蔽这侦防车啊，那要隐蔽啊，有那个经费嘛，要如何去隐蔽哈？啊，那个有迄个经费啊，经费伫咧编列预算的时阵，竟然连侦防车的资料，哪一部车做侦防车的资料都罗列在里面，所以去好难。
1: 这是标准的哈，我讲
0: 真假的，
1: 他就是哈，好心干坏事。我来讲，我们先讲的他的初衷啦，柯文哲的初衷一定是什么？他就是觉得说，他就先预想所有的隐蔽的东西都是坏的、不好的、不透明的，好是有藏污纳垢的，所以他就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公开透明，啊，你看这像安尼嘛，侦防车警察
0: 不该透明，
1: 对啊，不该公开透明呐、啊，他要公开透明，外公来说犯罪集团都很厉害啦，他都知道哦，然后赚钱的方法都写在刑法里面嘛，对不？啊，所以公开那个犯罪集团都查公啊，这柯文哲过去有做过这个政策，他就会去查，一般人怎么会想得到？一般人一般车侦防车就一般守法市民根本不会去 care 嘛，只有犯罪集团会 care 侦防车，但是因为柯文哲他就是。把所有隐蔽起来的东西都觉得是坏的，所以把它公开透明之后，哇，被小小犯罪集团给利用。
0: 嗯，
1: 好，我们延伸再大一点。哦，那起码立法院一堆立委哈，在调一些哈国防机密资料。
0: 嗯，
1: 那赶快了，这是台湾的犯罪集团呢。台湾的国防机密资料，比如说有些飞弹的试验呐，哦啊，一些机密呐、啊，啊，我们跟美军采购的这一些哈、哦，有些不能够曝光的武器，因为很多东西那一曝光哦，其实美国就不卖给我们，中共会干扰嘛。啊，结果咱台湾有些就北马个立委哈，不知道是笨还是坏，还是又笨又坏啊，被叫咱国防部搞这物件哦，给他调出来，然后。结果很多东西阿给我看到的，知道说啊，你台湾就买你买什么武器，啊，一样嘛。侦防车就是被这些犯罪的宵小拿出来利用，所以有时候那个满嘴都是那种哈正义啦，哦啊，绝对啦，别人哦都藏污纳垢，都是贪污的哈。
0: 好来，侦防车也用到，主要是用在特种警卫，还有侦防指挥，啊，个犯罪侦防的这个勤务，好，包含有刑警的办案的时阵，要有时候要跟监，有时候埋伏，有时候拘提，有时候逮捕，
1: 对啊，
0: 哦，所以侦防车外观，伊是通常跟一般咱的民用的车辆是拢同款，
1: 对啊，
0: 好， 又称为叫做伪装车的丢啦，
1: 对啊，
0: 就跟咱一般的人咧开的车同款吼。但是吼，因就是讲伫办案的时阵，就等于跟他纯讲啊，警察你若穿这個，人知你警察啊，你若讲穿迄、那个啊做啥？便衣啊吼，哦，有的警察冇便衣的啊，对不？啊，你唔知影伊警察啦、啊、吼，办案的时阵方便啦、
1: 啊、
0: 吼。
1: 啊，便衣警察通常都是坐哪里？
0: 侦查嘛，
1: 侦防车上嘛，
0: 对啊，
1: 你唔知这个便衣穿便服人是不是警察？但是你很看到这台吼车，因为现在很车牌搜索都很方便嘛，他就说哎，那些车牌他跳 AI 大数据出来，看到这一些车，他不用姐去查啊，我这嘛科技精
0: 尖，他就是歹徒就是利用 AI 去，
1: 对对，一接近，这些侦防车的车牌跳出来，他就会跟歹徒讲说、
0: 奇怪呢，
1: 我在侦防车，赶快任务取消，交易取消，
0: 有两边三边拢看到同一只车牌车呢、
1: 对啊对啊，
0: 出现在咱的附近呢，系，
1: 你

0: 哦，这个警方哦，侦防车哦，才发现本来在跟踪啊，这个毒贩跟毒虫哎，哦，一起才发现啊，竟然怎么会？他们每次都知道了哈，好，桃花就是讲内部有内奸呢哈，不然这个原来
1: 就
0: 原来
1: 搞，本来是要防弊的，搞到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侦防车，天宰啦，真的。

0: 实哦，这后来是安那台北市哈警方，因讲最近台北市警甲刑事局的联合专案小组伫咧起步的毒贩的时阵，就是抓毒贩的时候，后来在毒贩的身上竟然意外说出记录有警方侦防车的车牌号码，详细车籍资料。
1: 对啊，对啊，
0: 才知道事情大条啊！哦，哎呦，安娘喂！安尼，咱都拢暴露在他们的一切拢暴露在他们的那个监视之下，就是咱咧监视，变伊监视咱咧，吼，安尼要那掠有贼，要那监视会着，吼。

0: 发都不得杀。
1: 不，听讲警方有甲这个毒贩小以大义吼啊，所以才知道原来在毒贩圈，他们通通知道，全部都知道哪一部车、哪一个车牌号码。
2: 结果、
1: 哦、是侦防车，
2: 本来为了可能是采购弊案，结果这些侦防车怎样？全部都不能用了、欸，都曝光了嘛，要重新再采购一次，骗仔了。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最爱的是谁？曾经看过一部电影，男主角对心理医师说：“我家有四个小孩，小时候妈妈都会偷偷跟我说，我最爱的就是你。长大后发现他跟其他小孩也是这样说，原来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最爱。大女儿第一次问的时候，
2: 妈咪你爱我吗？
1: 我直觉回答，妈妈当然爱你，妈妈最爱的就是你。后来小女儿也这么问，我说你跟姐姐妈妈两个都最爱。小女儿穷追不舍说，
2: 不行，一定要选一个，对，就是只有一个。
1: 好好好，妈妈最爱的就是你。反正我们在房间说，姐姐也没听到。没想到小女儿马上冲出房间大喊，
2: 姐姐，妈妈说她最爱的是我。
1: 我赶紧出去哗啦哗啦的解释一番。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小女儿还是常常跑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拟定标准答案，如果姐姐不在，我就说最爱是你，如果姐姐也在，我会说两个都爱。妹妹单独问的时候，可能只是想听妈妈说好听话，想跟妈妈撒娇，没有想跟姐姐一较高下的意思。但如果姐姐也在，妈妈就无法偏心了。虽然有的时候自己也会搞混标准答案，但只要记得，不要在爱一个孩子的当口伤了另一个孩子的心。
3: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杀荤补益七荤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壳，搁上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4: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4: 就是你犯规喽。
3: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4: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哈喽你好，
1: 主管你好。
0: 哎，你好。
1: 我你讲个蒸房车的问题吼，哎，到尾啊，可能全部的车拢会去换车牌。
2: 对啊，
0: 啊对了，
2: 对啊，表一定的啊。
0: 车牌换车牌，
2: 而且换车牌，他可能你我讲
0: 连车嘛，迄落因为伊
2: 换车牌无路用啦。
0: 他包括他的车型、车款，伊嘛拢知啊。
2: 对啊，车型、车款，你讲换车牌吼，还是讲去改色，哎，无路用。毒贩他们交易，他们的利润是多大？所以他们一定会交战手。我是毒贩，假设我用我是毒贩的逻辑去讲，如果看到类似的车型，即便他车牌改了，颜色改了，取消交易，黑的规批爱点个 U 掉点来啊，而且不能够再公开透明了。这种蒸房车还在公开透明，
0: Hello， 你好，
3: 你好，我跟你讲哦。这个年纪大了都会想把定存的钱领出来，为什么你知道吗？怕说有一天突然走了。
0: 对啊，对啊。
3: 然后那个邮局有志工，可以请志工帮忙写。
0: 啊，对对对，今晚都有一种义工啦，
3: 对对对
0: 对对对
3: 对，
0: 啊，义工可以帮忙写哈，对对，好哦。对啦，年纪大就是钱落个身躯边较有安全感嘛。0800775599，
2: 干嘛讲讲7755599？
0: 今仔日伫高雄的迄、那个爱河湾的交流呀吼，有那个什么热气球吼，哇！我看有人分享吼，他可能就先把那个气球飘上空，哇！伫上空啊，看整个高雄湾吼，这個、爱河湾真的是很美吼，哎，也很适合人工哦，这个地方也很适合这样飘热气球吼，所以讲啊，就有这个活动吼，这其实热气球高雄这几年都有办，只是地点拢会换吼，地点会。会换那这个周末呢？他啊，这个热气球活动就是在高流爱河湾这里。
2: 但是这不是讲哦，开钱的当，这是这个是这个厂商他的广告了。
0: 哎、
2: 你要去参与他们的这些哦，买他们的产品，然后参与他们的抽奖才能够上坐热气球上去。不是讲我开钱没坐热气球，
0: 去看也很
2: 对了，对了，
0: 对，就是你看着热气球飘在那个爱河湾的上面哦，
2: 对，
0: 其实也是哈，
2: 没错，
0: 很不错的体验呐。
2: 来尿
0: 哦 ，Hello， 来你好，
4: 你好，小哥你好，
0: 哎，你好，
4: 哎，
2: 来尿。
4: 听说你们那个电台不是一个博物馆？高雄哦，
0: 立慈义博物馆，
2: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
4: 哪里？高雄哪里？
0: 高雄民族一路啊，在我们的
4: 民族一路哦，
0: 哎，对，民族一路，哎嘿，对，
4: 几号？
0: 就是伫阮的
2: 926，
0: 对，伫阮的电台这个总部家，嘿嘿。
4: 电台是高雄的哦。
0: 高雄，对，我们的总部在高雄，总部在高雄，嘿，对，民族一路，嘿。
2: 来，我跟你讲，来听听看，我跟你讲哈，那地址是在哈，高雄市哈，民族一路哈，926号哈，民族
4: 926号，
2: 哎，没有错，没有错，926号啊，欢迎来参观哈，谢谢，谢谢，谢谢。
4: 不要门票，
2: 要门票，
0: 要门票。
2: 好，谢谢，欢迎来参观。
0: 好，谢谢，你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好来，咱的立慈义博物馆收集很多呢，吼，这个欧洲中古世纪的，好瓷器，哈，各种的瓷器，哈，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是咱的立慈义博物馆。那现在同时呢，在博物馆的楼下又有 Picasso 的人物肖像特展，好 Picasso。所谓人物肖像特展啊，一样就是在立慈义博物馆的楼下，这同样都是在民族一路926号这里收宅，所以你可以来一次看两个，你也可以参观啊，在立慈义博物馆买门票啊，如果两个一起看的话啊，那当然就是也会有一些优惠，但现场买票就可以了，不要礼拜一来就好了，记得哈，礼拜一休馆哦。好，那那皮卡索的特展到尾30号
2: 尔，对啊，剩差不多半个月时间哈。
0: 对啊，立慈义博物馆是长期的啦哈，这登记的固定的家哈。好嘞，谢谢你好，嘿，
5: 小
0: 关，嘿，
5: 其实哦，食老啊，迄钱哈，每下定存伊个，我买伊个想，
0: 想要甲改改，
5: 卖定存啊。后日了吼，你那边领靠领，啊无吼，一寡 六亲不认的无是又是大人的嘛，爱等下等伊那拢爱叫本啦。对不？就是讲是大人安尼想嘛就对了，我嘛是安尼想啊。我对我嘛是七十外外。我嘛是安尼想啊想吼，卖装病存后日啦吼。规定拢爱等下等伊那，啊要甲滚甲白白，啊无无分白，就安尼冤家路窄，小怕玲珑。
0: 哎、欸，你烦恼你，你烦恼你要用的就好啊啦，出金啦，迄卖搞想啊啦，嘿，都你该爱用的你就该用啦，嘿。
2: 你百年你嘛看无啊啦，嘿啦嘿啦嘿啊，哎呀，
5: 没，你都无用啊，你
2: 这，你都开无无不管啦，你都开去
0: 啊，你你都保存一个，你身躯边要随时呢有要用，吼，有一定的一个数量，
2: 嘿啦，吼，该开就开啦。
0: 比如讲啊，你身躯边你都固定，身躯边一定爱放一个五万、十万，安尼你才会放心，吼。好啊，随时要用有，安尼你就该坑坑嘞，哈。
5: 无，我是有你那较贴心嘞，啊，爱得来念。
0: 哎呦，真好哦，哦，较贴心嘞，爱得来念。
5: 我念好我啊，
0: 哦哦哦哦哦，我这样子。
5: 那咱那里就一口煮。
0: 哦哦哦哦，
5: 都拢一口一个
0: 人。你确定？
5: 有诶呢。
0: 你确定伊会客煮吗？
5: 哎啦，啊，今日要煮诶啦，啊，后日咧要等下搬啦，啊搬。
0: 哎、欸，啊你，他一客会做的，你拢不叫伊念，啊你唔在，甲你，你叫伊念五万，伊甲你，伊嘛念五万。
5: 我提位，卡片提位。
0: 哦哦哦。
5: 如果安尼样，内底要偌济，伊单骨提登来给我。
0: 哦，安尼安尼有样。
5: 我甲伊那拢伫我。
0: 哦，安尼会客做，会客做，好好好。
5: 嘿嘿，伊那吼，你十代登他无变登啦。
0: 是啦，
5: 我有较乖，有诶较搞怪啦。
0: 哎啦，好啦，吼，好，谢谢。
5: 谢谢，大家好啊。
0: 啊，好。

0: Hello， 来你好。
1: 你好，请问戒婚安怎去对买？
0: 啊，来刷卡跟你讲哈。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吼，这点真久开用 call in 哦。好，你若有话吼，这个要讲要发表的产品要买吼，要定讲要注文的，食产品分享的，欢迎这点真久哈，欢迎卡入来空八空空七七五五。
2: 喂喂，
0: 来你好。
2: 小姑娘。
0: 小西嘿。
2: 我要问你吼，咱爱过人伫那过人伫那区的迄落，伫那区的迄落迄落花村有房，有咧卖恁的产品无？
0: 哦，来好。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拜托人写，拜托人哦，帮你写提款单就对了。好了，哦，咱贵人的啦哈，贵人的听众哦，伊讲贵，哦，来问贵人的指定药房。好，来你好，嘿。哎，
2: 小君好。
0: 嘿。
2: 请问一下，我那暗顿食饱了，安尼我食做位食？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3: 嗯。
0: 啊？都可以啊，你卖想我要困的时间吃得好啊，吼，
2: 嘿嘿，
0: 啊不要紧不要紧，嘿哈 ，OK 的，嘿，对，嘿嘿，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吼，要卡入来0800-77-55-990800-77-55-99。
3: 来，你好哈。
4: 哎，托见了你好，啊，唔结婚了你好。
0: 嘿，
4: 我有要跟你。分享啊，
0: 好，
3: 咱进攻个，好来请讲哦，请说，嗯，
4: 我本来哦，迄喙齿哦拢好活着个啦，
3: 嗯
4: 活着啊，迄喙齿叫我们改办个，我袂使，我哦，啊食恁个钙粉哦，食来拢袂油。
0: 哦
5: 请问哦，就讲那阿里个火力元素安那吃，我昨买一个大组的。
0: 三顿饭前饭后吃拢会使吼，一顿两粒，两粒，一顿两粒吼，嘿。
5: 哦，
0: 好。
5: 三顿
0: 吃。你上无两顿啦吼，拄啊开始，这是拄啊开始。啊，你若是以后长期保养来讲吼，有当一天吃一遍都会使，嘛是会使吼。啊，你即马拄啊开始，当然较欠的时阵，你看要吃两顿还是吃三顿安尼吼，一顿两粒吼，谢谢。
5: 好，
0: 谢谢护理元素哈，食好困的叫护理元素哈，唔是经理哈，是护理哈，护理哈，护理有交代去买爱叫先抢护理哈，护理元素哈，好，以上
3: 广告。

0: 哎，你好、哦。
1: 喂，
2: 哪里哦？嗯。
1: 哎，这下过来
2: 呀。哎，加工。
1: 我们。
3: 那进攻个。
1: 跟你分享一个。
2: 嘿嘿。
1: 不利人士哦。
2: 嗯。
1: 暗时也不困哦。
2: 嗯。
1: 是不啦？我一挂，规个喙齿拢用哦，唔免惊起膏。
2: 嗯。
1: 哎。我要给你借问，要做什么维他干了？
2: 你跳足紧的呢？你多少是讲是
1: 讲？
2: 你意思是讲什么？该用气瓶啊，温温温的落去入喙齿哦，是啊。
1: 就要气瓶啊吼。
2: 哎，
1: 温的要做。
2: 算了，盖粉吧。你都只讲护理元素，我都知你讲唔对。哎，
1: 我给
2: 你
1: 问讲维他干啦，
2: 是不是？维他干吼，来线卡甲你讲嘿，谢谢线卡来吼，好来call in电话，以上0800775599吼，咱酸乳钙粉你会当播吼，啊伊讲伊使用吼，就是用起边啊沾酸乳钙粉啊个入喙齿安尼吼，啊入入的你嘛唔免配掉无要紧，啊转干的也无要紧吼，吼又可以当牙，你会当做起粉来用。哦，这很好用啊，对牙齿又健康。我有一个朋友吼，伊最近迄喙齿的规个牙龈肉拢歹去啊，吼，所以医生叫伊开刀手术嘛。我有讲嘛，我讲我这个朋友，我一讲去甲伊讲，我讲哎，是安怎你那安尼？吼，牙龈肉怎么会这样啊？旧甲拢用无去啊？伊讲吼，可能他以前啊、很多都是刷牙是用那个美白。哦，美白哦，那个嘴肌肉哦较白，啊，那美白有时候伊有一个小可有一点啊，跟它腐蚀作用哦，啊，所以也去夹到咱的牙龈去，吼，会夹嘛，吼，会咬嘛，所以人讲，哦，趁你去牙科做美白，吼，有人嘛是讲，连牙科医师你问陈信宇，陈信宇讲，伊其实不很赞成吼的，做牙齿美白哦，哎，我这吼，或许近卖人较讲究美观啦，啊，但是也要考虑到他的，如果太频繁的话，其实对牙齿也是有伤害吼，啊，当然牙科医师要你要做上好啊，吼，来谢谢吼，好，医生。好，来，
3: 医生公格，
2: 你好，哎，好，来，谢谢，断线的请重打就好。来，你好，台北内湖，
4: 嘿，你好，
2: 嘿，你好，
4: 我请问你，
2: 嗯，
4: 我哪只？
2: 嗯，
4: 现在。

0: 谢谢。好，
1: 爱当归外部
0: 含什么？
1: 含谁要吃爱当
0: 归？你谁要吃饭后就好啊！哈，好，谢谢，哈，哈。有啊，你放喺饭后吃，咱下你什么时间拢会使吃？哈，煮，谢谢。

0: 这个前天吼，就是今天十二嘛吼，这里就是初十吼，十号的时阵吼，迄天呢是叫做国际失智症月，国际失智症月吼，所以有一个卫教，伫咱国内有一个卫教记者会吼。那出席这个卫教记者会的哈，有一个艺人叫大家拢知影哈，杨贵妹哈，杨贵妹伊伫这个记者会来对伊分享，伊讲其实伊妈妈中风已经16年哈，中风16年，她很感性的说，照顾者需要被理解是很重要的，
1: 没错啊，哎，失智人他不知道嘛，
0: 对啊，
1: 照顾人他比较痛苦，
0: 对啊。他妈妈他没有讲他妈妈，他说他妈妈是中风哦，他可能中风慢慢也是退化嘛齁。一共是安怎呢，一共是安怎也特别强调说照顾者，当咱这目中也提过，家里哪不比如说有长辈是中风或失智，照顾者会很辛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对。
1: 要底下就你才细点这样把这会。
0: 对啊。啊一就是说一共齁，因为他曾经被伤过，被伤过，所以伊足了解哈。等于讲，我知道他分享他的经验。伊讲有一遍，伊带伊妈妈去美容院要加塔门，去美容院要剪头发。啊，因为已经美容院呢，迄条入去迄条路较细条，对啊，所以伊开车载伊妈妈，伊转来个车停伫门口哦。啊，然后呢，落车来抱伊妈妈，用个抱要抱入个美容院内底，因为他妈妈咱都讲我中风过嘛吼，要抱入个美容院内底，伊拍算讲个抱入个了，啊，交予美容师了，伊才个紧个出来要开车安尼，结果呢，马上就被警察驱赶了吼。警察讲：“哎，这不能停，哦，这不能停车。”哎，伊个警察解释哦，伊讲我要抱我妈妈，因为我妈妈行动不便，我要抱伊去要夹他们，我连地都出来夹车堵走。哦，结果伊个警察来解释，警察个应一句安怎嘞？领导的代志。所以他很受伤啦。嘿，
1: 最后他有没有开走？
0: 他当然啦，当然伊就是，哎呀，紧出来开啊！就是，但是伊就是很受伤，是因为警察，伊甲警察讲，警察佫甲因领导的代志就对啊啦。哇，伊就讲哈，你讲啥物？伊讲哈，伊甲警察因讲哈，你讲啥物？对方竟然，那个警察竟然佫甲伊重复讲，迄是领导的代志，安尼啦哦。所以，互伊感觉很心灰意冷。哦，伊说对啦，是阮家的代志啦。啊，你太没有同理心啦，你过得很幸福啦，那我祝福你啦。
1: 他把他自己的不满投射到那警察，你怎么知道今天这个警察也是很倒霉的一天？两个都倒霉，觉得很混。我觉得不用这，不要把自己的情绪交给别人。
0: 不过当下哦，真的会啦，啊、警察跟硬啦呢吼。
1: 对啊，
0: 你怎么能说警察可以回南京？
1: 但不过他这就很崩，他就一直在那边崩溃啊，崩溃到还
0: 啊，刚好就是这种节日嘛，这种失智症的卫教节日嘛，
1: 对啦，
0: 所以可以分享一的，等于有一点是像照顾失智长辈。
1: 我觉得就是像现在比较没有耐心啊，比如说有一些小孩子哦，那个妈妈带小朋友去那个出去嘛，然后可能坐在餐厅拿起工作大动作工具，啊，囡仔一直底下擦，那讲边爱人哦，如果说哎，爸爸妈妈真家不追准，在安怎改？哎，有一些妈妈会崩溃呢。我说哦，我在家里教那么久，然后哦，我
0: 会啊
1: 啊对啊，可是
0: 这是会啊啊，你都不理解人家的那个辛苦，你就直接。
1: 可是我为什么要理解？你小孩子吵到整车人都是啦，对，你有苦处，别人就没有苦处嘛。
0: 我你那有差掉啊？
1: 啊，那边人讲哦，看你老不就不想搞，没有家教。哎，有人就这样啊，然后上去网络上这样子讨牌，结果还被又被人家再骂一顿。
0: 哎，有足侪人真啊。今晚我能讲哦， 你甘愿一只狗啊，伫你的身躯都啊跳来跳去哦，都无爱一个囡仔伫你面前撞来撞去啦。
1: 我是干嘛讲？现在社会大家都不要为自己啦。你有苦衷，别人也有苦衷。你怎么知道那个今天那个警察不是被臭干一顿哈？然后抓起业绩不到，被臭干一顿。我觉得
0: 这嘛是个领导的代志
1: 啊。啊，对啊，所以啊，但是他有公权力啊，你违法人家有公权力，你的皮啊蒙蒙的。
0: 啊，他没有说不开走啊，他是把妈妈抱进去就。
1: 他的同理心跟他的能量，为什么要特别要去关心那种失智啊、失工、中风者家属的工？他所有对人的同理心，还有对于世间感受的能量，可能都在照顾这一个失智症啊、失工、中风的人，全部都耗光了。所以有时候我当下家属照顾的家属身边的人，真的才是真的比较需要关心啊。不，你看那是这么一小的一点事情。他就爆炸。我刚刚跟警察说，如果这一个正常人啊，拍谁拍谁啊，我先开照吼，他好对吧？不会再把他拿出来哦，再批一次。
0: 我想应该以身为艺人，他第一时间应该是有跟警察安尼讲啦。
1: 对啊，
0: 有解释啦，有讲啊，我妈妈我甲抱入去吼，美容院内底，我因伊行动不便嘛，我甲抱进去之后，我再出来开啊呢，系啦，伊无讲不爱开嘛，
1: 对，不爱开啊，
0: 伊无讲不爱开嘛，
1: 我唔是讲伊。我就说他就觉得很受伤，其实这个时候对世界微笑微笑一下啊，好好好，不好意思，这样就好啦，你还在那边崩溃小剧场了。那个警察讲完那句他就不知道了，他根本多年后找到那警察说啊，我有说这个事情难炸的没给你说啥，你也可以一句人家的，可能就是当天心情不好，
0: 你都可以说完就不记得啊，别人呢
1: 啊，没有没有
0: 啊，你伤到我有时候人工
1: 人伤、啊、所以谁
0: 人很受伤、啊、
1: 谁比较玻璃心嘛、欸、要玻璃心的、欸、那警察根本不玻璃心嘛，他可能就赶快下去再赶另外一台车、欸、结果他就记那么久。
0: 来你好，嘿、欸、你好
2: 啊，你小朋友
0: 你好，我来
2: 长黑的盖有上来哈、
1: 哦，阿信没有
2: 啊，我请来问一下，我爱困的盖盖

0: 我跟好，谢谢，哎，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1: 我一句话要讲，你话讲完了。咱这太太，这太太哦，讲啊，这国民党用用会搬过大陆，咱到台湾自由自在，会得话袂讲话，伊会甲台甲咱台湾摕大陆，咁你望头个。好，谢。

0: 一个住在咱台湾吼，已经伫遮娶妻生子的英国人嘛吼，啊，最近啊就带太太啊两个小孩回英国去探亲啦吼，哎，你知伊伊个妈妈吼炸什么？盘手嘞，腾起来
1: 的。个英国妈妈炸盘手。
0: 对对对，
2: 好，就分享您。
1: 对啊对啊对啊，很好。
2: 这个我讲一个我的感受啦。
1: 好，好，好。
2: 这个您拄只咧讲这个，就讲迄个台北啊，吼，迄个叶银的妈妈呢，吼。我伫台南，我去去咧多好预约要洗喙齿。啊，洗喙齿的时阵是，我听伊对面迄个齿科对面迄是有一个，人诶，迄个观众，迄个餐厅。哦，餐厅啊，啊，我停嘞。
1: 对，
2: 因内面来我讲讲啊，你家袂当停哦，即人拢预约哦。安尼，啊，人起口诶头家吼，伊我讲，无紧你来停我门口。我当我来停到伊门口，但是伊门口是画黄笋。
1: 哦，站临停的。
2: 我当我停了尔，警察就来啊。
1: 哦，
2: 警察就来啊。我讲啊，我就当停尔，啊，你迄边你也唔好停，啊，我来停遮。啊，干袂，无咧，互你讲啥？伊就一直咧录音，我甲讲，唔免遮哩，那一种强势啦。哦，啊，人去起过头，计讲叫我停一下尔，安尼，单就一直开。安尼啦，
1: 啊，
2: 所以
1: 讲
2: 不领情就对啦。
1: 对啊。
2: 我搞不好，我无要紧，啊，我当我那去啊，我那签签的。
1: 对啊。
2: 了，了，人入去，头计一条话讲，一条钱我出。
1: 哦。是哦，
2: 九百块嘛，任意停车嘛，九百块一共一出。所以你讲话，恁在讲的这，我现在都感同身受。我家己我就是无别个啦。
1: 来，大哥，我问你一个问题，那下一次啦，你还会再停黄线吗？
2: 黄线。
1: 没有，我如果遇到同样的状况，我就如果在同样，不要管在哪里啦，我们现在不要管哪里，法律上的是公一的是有这种取缔的权利嘛，对不对？
0: 法规叫共识，
1: 对啊，啊，所以就变成说内化的变公，我刚刚这几节个整体性我带来不来的 cover 和停车，所以大家有时候临停东临停西，结果每一个人都临停之后，交通就会变得很乱嘛，啊，但是呢，像这个警察一执法，我相信嘛，说每一个人都守规矩的话。那后来那个路就会很畅通，哎呀，我干嘛？就是咱一直在讨论这东西嘛。台湾情理法，但是这边变捷克捷克较进步的国家，个人就要牺牲自己的方便啊！我是这样子觉得啦。我真的，哎呀，没有。
2: 有一点就是安怎讲呢？人鹌鹑，假日鹌鹑袂使停，但是鹌鹑可以容纳，因为假日较侪人啊。
1: 对啊，
2: 鹌鹑可以容纳讲啊，你暂停不要紧，你别再讲停规矩啦。
1: 毕竟
2: 暂停不要紧啊，但是你这种就是讲诶，
0: 好了
2: 啊，所以我的想法啦，我的想法就讲啊，这个警察是不是有摕到一间餐厅的一个优惠啊？无以前啊，伊只强势一定要来开我的单。
0: 去讲业绩不够，
1: 哎呦，其实你不用想那么多啦，你不用想那么多，他就是代表公权，
0: 是依法规嘛，伊是依法规处理，嗯，对啦，
1: 对啊，
0: 哎呀，伊那早你是跟他被暂停，
1: 因为你无一点啦，哈，是第200个要这样子做的人啊。啊，因为大家讲台南市本来就是，尤其在周末假日的时候，车足济，啊，大家拢安尼，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问你姐，怀孕的时间在食，
0: 可以，更加需要食，更加需要补钙哦，孕妇爱补钙哦，一人吃钙，两人补钙哦，
3: 啊，
0: 即
3: 怀孕的时
0: 就会使食，怀孕就会使食，都一定爱食呀，不是会使你是一定爱食吼，好，谢谢，好，医生。
1: 而且哦，我问你，警察也是人呐、啊，你的掏警力的嘞。给你盯啊，就是在盯你。我、哦、自己的经验其实有几次哦，就是在高雄的，我骑摩托车 OK 都白，真的是我不对哈、啊。我的看到没有红灯嘛，但是伊无迄个右转箭头啊，我刚右转的，哇啊！而且那个路口是我长骑的，我都习以为常，都是这样子右转过去就骑了嘛。其实我刚刚最喜欢我家己规矩无好啊，有一边吼的警察都要好底下咧。的底下咧这里抓这个红灯右转的红灯右转的闯红灯嘛，然后转过去的时候，快来讲，哔哔，警察给我了啊！阿公啊，是啊，那个时候我心里其实是两种感觉啊， 劝劝叉叉的，我的歌用大本然后来走弄 OK 都没有可以，为什么现在就要开始抓？可是我想一想，哎、欸，其实吼，这都是我唔对嘛，所以我这节动作，有人我都外安尼徛咧。其实警察他都先做一个动作，一个路边停车，哎、啊，惊你走嘛。移动的吼，我干嘛？警察弄个搞那样，搞些龙头的，不是龙头，这个奢侈搞你转熄火。但是过往很多警察都会做这个动作嘛。啊，但基本吼，我家己做迄个动作啊，我一句话拢无讲，我先把我背包拿出来讲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是我的不对。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个驾照、身份驾照吼，然后拿出来给警察看看。哎、啊，就基本开单就紧的嘛，用这一个用啥？小蜜蜂的机器，哔哔哔哔出来，像一条那个信用卡刷卡那个单子转啊，抢抢买，我的照。其实有人就是我嘛，看过同样在那个路口有人这样子哦，甲底下警察的底下大声细声底下哦哦样，然后被反而被开的更重的这个罚单都有啊。之后呢，好，我要讲结果。之后我看到那个路口之后，不管怎么样，红灯我就停下来等。我人就是这样子，手不经一次哈，不经一事不长一智。那之后我会守法啦，那我自己也不会看到警察，我也不会害怕啦啊，或者是我也不用花钱被罚裁罚。所以还是对啦啊，法理情很重要啦。

0: 来淑芬破解。
1: 两位好，
2: 你好你好，
1: 咱参考参考啦。
2: 好，来你先讲。
1: 咱警察执法是为着维持交通为先，吼、哦、啊开罚单是为辅，结果唔是即卖已经拢多变啊。吼、哦，我有一边吼、哦，啊，就咱讲咱南部的警察吼、哦，他有民警力啦。迄、那个有一边吼、哦，迄、那个我伫机智路口吼、哦，啊，我都挂、我总甲无带转我挂过，啊好，插头底啊。拜拜，警察底下，警察底下，他一手讲来，已经有人在开单，
2: 伊
1: 他一手讲来，啊，我该有手讲，不爱，我说科湾头去带转区，哎，他看嘞，啊，我该看嘞，好，等绿灯了，我走，我行，你嘛行，这个我感觉是已经我足挂掉，我是唔对，无带转，
2: 按
1: 过伊警察这个处理方法。我感觉安尼就对诶，
2: 对啦，所以我当下人是互相诶嘛，系啊，你嘛无甲挑衅啊，是啊，那你得走，
1: 没有啊，
2: 你得对，没有错，我就是这样子，系啊，有时候警察也是人呐、啊，
1: 好，就这样，好，
2: 对啊，
0: 你好，谢谢，
2: 对啊，人得互相，我是感觉。
0: Hello，
3: 嗯，你好哈，拄啊，伫讲到迄个人生这个钱诶问题吼，我有一个感慨，无管有钱无钱，这个身体一定爱顾好。啊，第二，这个迄个钱嘛，爱按摕好掉。
0: 嗯。
3: 哦，我少年的时阵，较早阮迄个年代真艰苦，结果囡仔生出来，互伊去吼会赚钱啊，伊嫌阮散，不惨，毋过我也无去勉强，我嘛是家己安尼面对现实安尼行过来。
0: 谢谢。

0: 个甲迄个啥物人啊？
1: 乔佑
0: 唱的外省的吼，伊讲啊，若无你甲阮手牵做伙，我唔敢家己一个去关电火。我跟你讲吼，真正人讲查某的唔免伤强、伤厉害，留一寡予查甫人去顶伊的英雄气概。哎呦，足暗的呢，那我家己唔敢去关电火，你来甲我看呢。哦，真的哦，啊，有时候就是说有些你必须要去依赖了哦，你也给他让他觉得他有被需要，你得稍微好给嘛，给一个去依赖一个，拢变这拢变那拢变变变，变你以后你拢家己做个事。哦，啊，查甫当然也要懂得说哦，哪些部分哦，有时候哦啊，就是说在展现你的英雄气概来照顾或者是保护哈、哦、啊，这个这样彼此才会有。互相都感觉说诶、欸、各有齁这个互相有这帮助有需求安尼齁。来谢咧齁多人讲谢咧。谢咧八十四岁啊。嗯。哟、哎、最近你讲啊安尼一堆人都讲我封麦，我当时有讲我要封麦。网路有的人都讲啊谢咧就封麦啊。齁八十四岁 ,84 岁啦。今年十月份要伫高雄开演唱会哦，十月份哦，他要开演唱会，我没有封麦哈，来你好，
2: 小姑娘你好，欸、啊，咱拢平平的准卡来个多钱吼，我伫彰化西湖嫁到这裡，我现在已经八十几岁，我很想听一首，回娘家，
0: 好，点歌参考，谢谢。好，回娘家，哦，哎，好，足久，历史有个回呀嘛，回娘家，吼，这卖时代无人在迄度啊啦。
1: 那FaceTime 打一打就好了，那你打一下就回娘家了。
0: 回呀嘛，回娘，哎，谢咧，十月份要办演唱会，在高雄的高流吼、来哈，哎，伊讲一件代志，伊就讲我无封麦哦，麦定欧北传讲我封麦，我无讲哦，我从来没有说我要封麦。伊讲哦，较早吼，迄阵啊，唱歌的时阵哦，陈英杰跟凤飞飞啦吼，那他们哦，不是陈英杰跟凤飞，陈英杰跟江蕙，伊讲他们都是算台语歌都唱得很好诶吼，但是伊讲有一遍，伊甲凤飞飞讲，不是啊，我阁讲唔掉，有一遍谢磊讲伊甲江蕙讲，讲哦，你唱歌吼，你爱学迄个陈英杰啦。哦、所以他這樣說，我突然想到說，前幾天不是說鄭金伊都一直說台語，我們的歌壇啦，不要說不是，不一定台語啦，說我們歌壇女的唱歌唱最好，他鄭金伊一直認為是鳳飛飛，哦欸、後來我現在要說什麼，在說叫江蕙唱歌的陈英杰，我后来想陈英杰也算一个呢。陈英杰唱歌，
1: 没有错啊。
0: 哎，对对对对，所以凤飞飞、陈英杰啊，江蕙是大家也都认为他唱得很棒的啦。哈，这三个哈，来你好
1: ，Hello。先生，
3: 我请教你，我暗时拢困未起，要
0: 七十岁，我子宫提掉，是什么原因？要吃什么？来你子宫提掉，人你一定长期来讲，你欠好荷尔蒙你一定要吃护理元素哈。哎，更年期的，还是讲很早就拿掉的，然后提掉的人，迄种的拢更加会欠哈，会欠这个荷尔蒙哈，所以你一定要吃护理元素，再加珊瑚钙粉，这两项你老早都爱保养啊，你到今麦七十岁啊，你才在讲嘿，老早你都爱吃呢嘿。嘿，有的人三四十岁、四十几岁就提掉，嘿，拢会愈严重，尤其有一挂更年障碍，吼，拢会愈明显。好，都叫咱算下毛一个，讲我七八十岁啊，这敢过今年的情形，讲看起来敢那存咧今年的状态，我对啊，伊讲啊，唔过我到七八十岁啊，啥物人讲七八十岁，今年有一定的吗？你到进前拢无报，你到问题到一直拖到九十岁嘛，搁咧拖，嘿啊，护理元素甲钙粉哈，
3: 因为我
0: 正常
3: 是
0: 都
3: 有
0: 吃
3: 迄慢性病的
0: 处方签。迄无要紧，迄你慢性病的做，你食慢性病的哦，迄都该爱食，都爱食。咱即嘛是针对你讲的你的情形，哈、哦，嘿，保健酸乳钙粉加护理元素，哈、哦，祝福你，
4: 以上广告。
0: 好嘞，哈、哦。刚刚咱讲谢磊嘛，啊谢磊伊就甲迄、那个江蕙讲，你唱歌吼，你爱学迄个陈英杰，啊伊叫伊学，伊唔是讲啊江蕙你唱唔好，伊讲吼 陈盈杰唱歌的迄个转音足水诶，转音，所以人讲啊，陈盈杰就怎样拢讲伊，他唱歌就是那个那个啊。古圣道，你看啥转音啊？咧灯色咧吼，转咧灯转咧，吼，迄个转音，人家说陈英杰那一部分真的是唱的，没有人能够超越他吼。所以谢咧竟然甲江蕙讲，你爱唱，你唱的时阵，陈英杰迄个灯音安尼。结果后来谢咧被谁打电话来骂呢？吼。
1: 对，被谁？
0: 叫陈英杰骂。我本来就是叫江蕙骂，讲江蕙，我都要看那个内容啊！我就是讲，伊叫江蕙骂，江蕙人讲，我唱歌唱歌，那你去叫我去学陈英杰，你要叫我学陈英杰，啊，唔是叫江蕙骂？伊讲唔是，不会，我甲注意看，唔是，是陈英杰改骂。没讲没谢的，好，没讲你毛病无带你去叫江蕙来学我，学我唱歌，学我迄个转音，即卖转音转甲比我更加好啊！弄嘛你想叫你叫伊学我，好，谁都不得罪，你看哦，哦，所以哦，
1: 伊袂卡电话，江蕙个性伊袂直接卡电话，甲谢的讲，个人甲陈英杰倒啊。啊不，陈姐那也在。对，为什么陈姐会知道？
0: 搞不好谢的有甲讲啊，我甲你讲，我甲江蕙讲，叫伊唱唱歌而已。那你灯音吼，无人唱比你较好，所以我就叫江蕙来而已。
1: 不要好为人师啦，吼、哦，那么乖，这样
0: 好。但是也讲，
1: 人家歌都有一方成就了，每个人的音色又不同，
0: 对 对，
1: 不一样啊。你别叫人好呀，
0: 但是你有讲一叙述这件代志，两个人都不得罪，对不？哦，对哦，两个人都不得罪啊，所以是不是真的陈英杰有卡电话没伊？啊，搞不好这不过是伊是要办演唱会啊，都这
1: 哦蹭一下，
0: 这个掰个故事嘛，
1: 就两个都蹭一下这样，
0: 对，跟两个都不得罪啦，活的人也不得罪，死的人也不得罪，好，所以我本来的就是讲，是江蕙改骂啊，你个啥会你叫我儿子陈英杰
1: 哦，江蕙个性白啦，跟他不。
0: 所以我才会
1: 笑一笑，
0: 我才会去注意去看那个内容啊。结果想看之后，哦，发现哦，原来是陈英杰改妹，讲你无命无代叫江蕙。
1: 现在没有人可以对证的，陈英杰也不在了，他可能就是为了卖票。
0: 哦，我们还是来听陈英杰的歌，要听哪一首嘞？陈英杰哈，他真的是哎，大家公认的啦哈，他的转音哈，这个好又个是嗨嗨人生哦，啊，是讲这条是真正唱了真好听了吼，好啦，嗨嗨人生就嗨嗨人生。这首吼，这首嗨嗨人生，我感觉真正无人会当唱比伊较好，哎。
1: 而且这条这曲还是广东曲，这个。其实没就没咱台语吼，诶，这种曲，这个你看这编曲的部分，
0: 啊，没咱客家来听广东，以这条歌的广东。

0: 听众朋友，安尼，
1: 这条海海人间哦，诶，原曲的谱曲者哦，是已故嘛，是一个贵姓的香港巨星哦，张国荣哈，这条是1988年哈，张国荣作曲，阿甘也是在香港很超级明星的许冠杰填词，而且他们两个这位合唱，张国荣跟许冠杰合唱的粤语名曲叫做《沉默是金》哦。但是1992年哦，陈英姐听到原曲之后，哇，深受感动哦，一主动改也经纪人说，我要争取翻唱这一条哈，《沉默是金》的这个。歌啊，要把改这台语歌，这是一条海海人间。这个广东的原曲《沉默是金》哦，是在讲什么呢？歌词在讲什么？等一下我们放，但是因为是广东歌嘛，以大概这些功夫，哇，面对的流言蜚语的坦然哈的心境。但是咱这条哈海海人间哈，是陈英杰哈历经哈沧桑人生的生命起伏的感叹。我赶快
0: 像诶，海海人生台语版这条什么人书瓜书上下？
1: 张国荣啊，瓜书
0: 那台语台语版的台语台语，
1: 我看一下
0: 哦。台语，我觉得是他歌词写得好啊。
1: 哇哇哎，你看金志娟，
0: 哇金志娟写，
1: 你看，所以你看这个这一条台语歌哈。曲哈是香港人写，词哈是国语的歌唱
0: 台语
1: 台没有没有说台语的歌词竟然是一般来哇哇一般来讲是那种那华语哈那流行乐手娃娃去写的，但是他可能够写作那么有意境的词哈，所以这是一个我干嘛讲这条歌其实是一个跨国，
0: 定是一下哟，
1: 是金志娟写的
0: 哦，这真的呢，台语我感觉这条歌台语歌词是写了好啊，人讲这人生嗨嗨啊嗨嗨啊落
1: 拍，还是他是同名叫娃娃，我再查一下好了，
0: 对啊对啊，这歌词是歌词写的好。哎呀，海海海海人生，你看海海人生，哦，人讲这人生，海海海海啊，路好行。哎呀，唔通我头望望着的梦，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情节。
1: 资深作词人娃娃，他可能叫同名，他不是金志娟，陈玉珍是金志娟嘛？我不知道会。好，没关系啦哈。
0: 应该不是那个
1: 另外一个娃娃啦，还是哈，那就是另外一个娃娃，他不是叫陈玉珍哦啊，
0: 陈玉珍哦，不是哦，还有啊，咱今晚是要听粤语版
1: 对吧？沉默是金哦，
0: 所以讲
1: 我干嘛
0: 原曲是粤语的哈。的等于讲，伊的曲是来自粤语的哈，啊，咱当然咱个改写台语的歌，这个歌词哈，啊，台语歌词配上这个曲风哈，真的写得很好了，哎，
1: 我觉得诠释起来，我自己比较喜欢海海人间这个版本，张国荣是
0: 听听看，
1: 张国荣是比较阴柔的，
0: 听听看哈，粤语版的哈。

0: 所以安尼哈，广东歌的版本跟台语歌的版本哈，对啊，
1: 陈英姐的好，更我就更有意境了、
0: 啊。那我们就再回来哈，这样有个比较哈。好来，我个听众朋友讲哈。在一半这海海人生，咱讲伊歌词真的写得好。那写这一首海海人生歌词的人是叫做娃娃，但是他的本名叫做陈玉珍哈。好来啊，这个陈玉这个娃娃跟那个金志娟哈，那个唱就在今夜，就在今夜不一样啊，唱那个什么漂洋过海来看你的那个金志娟的娃娃，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人哈。几嘞好，这个娃娃是专门在写词歌词的，而且他写过很多好的歌词，你知不？
1: 嗯，比如说
0: 他叫朋友，比如说费玉清的一剪梅，他写的歌词
1: 哦
0: 啊。谭咏麟的《水中花》，他写的歌词；陈淑桦唱的，哈、哦，哎，陈淑桦那个上面哈，也是他的歌词，哈、哦、啊，陶喆的《爱很简单》，哈、哦，天天哈、哦，今夜你要嫁给我，也都是他写的歌词。他写过很多很好的歌的歌词，哈、哦、啊，所以难怪金志娟哈、哦，一个说哦，你怎么歌？

0: 的作品，因为我觉得娃娃的作品听一圈，这个人就好，
1: 哎，
0: 几乎是华语乐坛的代表啊。但是想不到他神来一笔的这个，台语歌也可以哈，
1: 哎，
0: 流世流传那么久，
1: 嗯
0: 嗯，
1: 哇，写他那么多好歌的，
0: 这条人很棒啊，我也很喜欢这种
1: 歌词哦，哦。

0: 张国荣的《拒绝再玩》也是他写的。爱的彼岸天黑，左右为难，张学友的《左右为难》嘛，写下来，哇，是是非太厉害了，对。
1: 好，来，我们来看哦，这个娃娃哈，
0: 哎，来，那洗干，
1: 我洗干搞，
0: 我们下礼拜再来介绍。
1: 好，谢谢。
0: 因为这个娃娃真的是太多九零年代的华语的金曲的，
1: 没错，
0: 幕后推手。你的兄弟这波是 B 类领先，得力公司该混该优，未来甘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1: 周末快乐，
0: 祝福大家，拜拜。

0: 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欢迎，喂，嗨，你好。
2: 喂，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哎，伊都好汤口多，
0: 好好，
1: 啊，对啊，对啊，买啦，
0: 嘿，哦，好，伤多啊啦，吼。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喂，莹莹好，
0: 是啊，是啊，嘿，你好，
1: 啊，我要滴牙膏，一组，嘿，
0: 好，来，大姐，你等你好。

0: 好，来亲爱的朋友吼，这个透早大家有卡来，一个问候吼，啊，迄、那个跟我家有代志，谢谢你，包括咱的物件收到。不要用，吼，是讲你使用上有拄着什么款的情形，吼，啊，你唔免惊惊，惊惊都袂得定，爱卡来问个清楚，吼，问清楚，问明白，然后你要听话照做，健康就跟着来哦。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记的随时加卡，咱这是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数，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数。二二六号，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放在这里哦。他打起来哦，最近都在补充。哇，你知道现在秋老虎啊，还是猴赛来的吼？嗯，刚出去安尼哦，参加拜拜庆典活动，好热哦吼！阿姊往南部，然后南部天气改好安尼吼。好，来有家有家去，有小心有拜拜，将心面弄总给咱到。保庇祝你身体健康，阖家平安，无代志，大家拢会当财源滚滚，好福气。因拢伫遮祝福你哦，好，来电话拢继续个卡，台中的吼，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加控数，二二六号，二二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非常的感谢哈。那你要这个方法一定要正确，拢袂使家己想啦吼，伊家想，有时候想对就好，想无对的唔对吼，就差大杯去啊哈，提醒你哦。好，有时候咱讲别家计较，不要假会就是这样子了哈。好，你要真正的哈，家己去用心体会，用心感受，好不好？好，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点位拢甲看好通，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哦。好，来，我先听电话这里哈，来感谢哈。喂，你好啊，莹莹，喂，你好，嘿，
1: 莹莹，
0: 哎哟，
1: 哎，好汤头一组，
0: 嘿，一组哈，
1: 哎，啊，我要甲你请教，嘿，
0: 嗯。
1: 迄款的啥？球员米干会使扛不多只？
0: 可以啊，无问题啊。
1: 啊，甲迄福利人士同齐食无紧。
0: 是品类拢搬起来，你甲药啊人开得好啊，嘿。哦，
1: 甲、我不咧食药，我是有食诶心脏的尔啦，迄种食在时啊食尔。哎呀，咱爱三顿食吼。
0: 嘿，来对吼。
1: 啊，食是咪食？我拢食两粒，食早暗俩，这样是咪甲食三粒茶顿甲食？
0: 无无紧啊，嘿啊，你也想要食加强的，就是安尼，好不好？
1: 迄是算加强哟，
0: 就是
1: 只要我心脏毛吼。
0: 嗯。
1: 就是我心脏毛有问题啦，
0: 哦哦、
1: 啊，不过我吃完米食真久时吼。
0: 对，来你等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嘿。

0: 公哥。
1: 喂，你好，喂。
2: 伊娜。
1: 哎哟。
2: 哎。
1: 嘿。
2: 你去甲送个咧好汤头送来我听。
1: 哦，送去你呀，哎、欸、阿大姐，好汤好用吼、哦。
2: 哎呀、
1: 啊。嘿，哦，阿、啊、你嘛。
2: 上好食。
1: 你讲三米山上好食哦，哎
2: 呀，掺茶油就足好食。
1: 哦，你掺茶啊油吼，啊倒好汤头，啊落去安尼甲拌拌的哦。
2: 嘿，啊唔免搁掺，唔免掺豆油，甲掺盐，迄个咸酱啦。
1: 哦，真正唔免搁掺遐个啥物豆油啊啦，无会伤死咸的吼。
2: 嘿，你啊甲扎咧，人啊白啊一杯一杯安尼哦。
1: 嘿嘿。
2: 啊，你个用头一汤匙啊，诶，迄个好汤类啊，就足好食。
1: 哦，算人外口咧卖安尼一物一物安尼有无吼？
2: 嘿，细杯，
1: 哦，细杯，
2: 哦，
1: 我知我知，较细杯啊，你就炒一汤匙的迄个好汤头呀。
2: 嘿啦，
1: 嘿
2: 啦，
1: 嘿嘿，哦，你量差不多安尼啦吼。
2: 嘿啊，
1: 哦，
2: 啊，够好咸啦，未伤，也未伤咸，也未伤正啦。
1: 嘿啦，因为你无够咸鲜吼，食无滋味。
2: 哦，
1: 啊，伤咸也无好，对不对？
2: 嘿嘿嘿。
1: 哦，搞呢吼，那讲哦，要煮汤煮火锅有无？
2: 欸，我拢有参
1: ，哎，昨昏等于拜拜吼，啊，阮阿妈也一个阿嫂讲，哦，迄奇怪呢，伊滚安尼当大鼎的汤吼，参好汤头，碎了了，阿姨讲，哎，奇怪呢，哎，有个刺哦，参盐就是，迄滋味就是无同款，
2: 滋味无同款，
1: 嘿呀。哦，我讲好汤头真正是好用啦，
2: 啊，你爱爱个汁无个汁嘞，你要搁一个落哦，哦，迄有点啊伤咸嘛。
1: 哎，啊伤咸，你得搁个爱搁个透茶吼，透茶啊透较
2: 大，
1: 嘿，对啦，较透透较拄好吼。哎呀，所以讲其实用久，咱就知影讲啊，咱厝内底偌济人咧食分量吼，爱掺偌济啊，包括你有讲哎，咱得一束
2: 诶
1: 米线对吧吼？啊，咱得一汤匙安尼拄啊好嘛吼。哦，真够呢吼，好啊安尼好用啦啊，未感觉讲安尼食了不舒服。
2: 对啦，哎，安尼食到吼，拄好个食到真爱食。
1: 哦，食到真爱食吼，啊，咱人就是食上重要，对不？
2: 系啊。
1: 哦，诶，迄个只要营养，只要健康，人身体就勇健。
2: 这又都上好啊，
1: 三味菜
2: 你啊，不过会使只样我食安尼吼，
1: 会
2: 较会过意更啊。
1: 哎，哎，底下又是袂歹吼，较健康。好，安尼大姐要过一组好汤，啊，你贵姓哈？你的电话。木易杨哈，杨大姐，
2: 杨金莲啦，
1: 哦，金莲姐啦吼，哎，有闲爱较接吼，卡起来开讲，无雄雄啥拢会雄雄袂恁嘞，
2: 对啊，
1: 哎呀，
2: 我只是还蛮讲话，
1: 啊，你
2: 来甲伊开讲
1: 啦，啊，都无得甲来听众朋友像你安尼吼，简单分享着咱的使用心得嘛，足好个呀，哦。
2: 嗯，
1: 啊，感谢你的分享哦。
2: 好，
1: 啊，祝你健康啊。好，
2: 谢
1: 谢你，哈，好，
2: 再见。
1: 嘿，丢下早班哦，哈。
2: 好，
1: 感谢你哦，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30322032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32932982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32932982谢谢大家。

0: 来，咱的口音转上电话拢总记一条，时时都把得这里用和台中的我关起手机啊卡，头前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再去叫好明仔仔，好明仔仔对当收掉咯，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时时都把得这里用哈，啊，这个白天都还是很闷热的好天气哈，大家防晒做起来哈，我刚才拍节嘛，真正是热噶嘞哈，啊，所以只想吹冷气了哈，让看搞阳伞呀嘞哈，安尼说。人一多口罩还是要戴着啦哈。其实我感觉咧，大家伫游览车顶，反正我这块的概念是对的哈。口罩戴好戴满了哈，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啦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继续甲看好通哦。喂，你好，喂，你好，嘿。
1: 你好，我要两组牙刀。
0: 来，姐姐，你等一下哈。

0: 进攻阁。喂，你好。欸、哦，秀琴姐。
1: 我的哦。嘿，教书阮新妇哦，礼拜转来，顶礼拜啦，转来甲我讲妈，伊就讲我做移动的安尼，会哪会安尼卫生安尼啦？
0: 是。
1: 我甲伊讲吼，伊讲话都是干哪，要安怎讲？
0: 胃食道逆流呀？
1: 嘿啦，就是哪安尼啦吼。我讲啊，阿母吼，我有在食个酵素，
0: 是
1: 啊，你食看卖啊嘞。
0: 哈哈。
1: 哦，顶礼拜提转去食嘛。这个摆凳啊，长凳啊，我甲问啦，我咪讲你有较好无？有呢，佫有较好了。
0: 有吼，嘿，
1: 我讲安尼，你要继续吃。
0: 是啦，你甲讲食这吼，比咧食甚物这酸这胃药啊吼，佫较好。吼，因为咱唔是干那顾这部分呀，身体、整体拢顾会着。
1: 哎呀，阮查孙啊，讲甲妈妈讲，妈妈这个很好呢。
0: 哦，恁查孙啊，佮甲妈讲，哎，有食过吼？
1: 无啦，伊看下。
0: 恁查孙啊，看伊的新婚啦，是吧？
1: 嘿啦，佮讲。甲因妈妈讲，妈妈这个很好
0: 哦。恁查孙啊，就八岁哦，高级噶。
1: 哎，
0: 安尼因妈就有信心啦吼。
1: 系啊，
0: 咬呢吼，巧安尼。系
1: 啊，
0: 谢谢秀琴姐分享哈。
1: 安尼，
0: 明仔个两煮好汤哦。谢谢你，再见哈，拜拜了。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哎，喂，你好，喂，嘿，大哥，你好，我莹莹。
1: 嘿，
0: 嗨，
1: 我讲你个阿哥做迄个河豚头来，哦，迄个福星哈，你知啊哈。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烛落笔，甲烟尘，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来，欢迎大家第二点钟的欢喜在我莹莹哈，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哎，嘿，我要好汤一桌，啊，牙膏一桌，
0: 好，各一组啦哈。好，这个电话哈，阿明仔个，阿明仔，大姐，我个大先做拢个大报告先哈。伊最近哈，刚为初九开始，就是中秋的迄个乌娘繁盛期，繁盛期来讲真无闲，所以有时阵较袂准时哈。
1: 我见阮只固定的，
0: 哦，固定的啦
1: 哈。
0: 哦，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哈。好，安尼一组哈，汤一组牙膏，感谢明仔早班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哈。阿姐用老主顾哈。固定的啦，感谢哦。迄日我司机姐甲我讲，人物件收到一个车，迄个小姐，伊有诶行啊，你也较水，较水条吼。迄、那个车，猫仔车会换，猫仔布布布布，骑奥托拜吼，骑奥托拜伊讲哦，我请的小姐啉奶茶，米露库蒂吼，喵吉吉好奶茶。我、哦、听就是拢做爱心，个贴心诶，感谢啦，好感谢。黑猫是也是很幸福的，对不对？好，人甲人之间就是安尼啦，互相诶啦吼。人情留一线，你后即会好相看哦。

0: 来感谢哈，这个好天气，大家让我好心情哈，然后呵呵怕别人下半年度很快的要哈，马上要到来的是什么呢？暑假结束，你要迎来第一个，即将迎来第一个，就在下个礼拜啊，很快呢哈，哦，礼拜五，就是你中秋这四天的连假啊，多拜五会讲正中秋哈，正中秋。好，来，先来关心的思想，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1978年的今日到月十四日，中华民国跟非洲的利比亚断交哈，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牡羊座金属不合，金牛座有一性缘哈，双子座入不敷出啊哈，巨蟹座在稳个不。稳吼，所以那个稳住啊，跟 hold 住吼，他过来谈兵大开吼，难得诶，也会变好野人啦吼。当这来干巴的哦，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这回来关心好，你在我在伊嘛在，大家拢总爱在，我多早上多要去南部，拜拜哈。天气好的嘞哈，来这是高雄镇顶溪港开八十一亿改建了后哈，这个案件再度成最吼酸碱吼蓝绿交火的焦点了哈。巩固记者亲历造访港区哈，开超过四亿英文金尼瓜诶，尊完回馆住宿率很低哈，这个平均一天建的跟他大概尊完来断哈，那开超过24亿行建。德公连水产品运销中心过去拢去和新加坡门店出讲租金悬吼，东山卖影响到摊商进驻的意愿，原本预定6月7日营运。甲今阿未启用港区提供远洋渔船天客的即个四船柱腐蚀生锈，拢无换啦吼。地方人士看感叹吼，开大钱啊，改建的镇定渔港吼，真正是不利啊落差吼，不利啊落差。启用超过50吨吼，即个镇定渔港是全台最大远洋渔港基地，因为设备老旧，所以讲就是讲有来推动着。专案中登顶计划，然后经费按13亿提升到60亿，要改善码头哈，最多设施甲兴建德公联水产品运销中心尊完会馆哈，2022年底加码变成81亿，好，已经暴增了270倍哈，但是它这边租金高的达不到实质上的一个功能跟帮助了哈，好，那这个是基本分哈。船员会管冷清啊，吼冷清啦，吼，先甲大家讲着吼，这个问题，咱就紧解决，吼，紧解决就可以吼。好，另外这部分，现在大家拢在讲 AI 哈，第一名人工智慧 AI 哈，这个业者的执行长阿莫代，吼阿莫代。这个12号经过 AI 发展速度已经更加安全机制可能对不对，好有业界放慢发展的脚步，以一个那目前这个趋势好持续是这样子的话呢，半年跟一年来 AI 可能有能力接管到整个网络网络呢，好，那这个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齁，啊跟这个创办人马斯克马雄的这个响应齁，马斯克是 XAI 的这个创办人齁，表态支持红版发展脚步，因应着相关的这个风险齁，因应着相关的风险，该快该快齁，该慢就慢慢来齁，一步一脚印啦齁，安尼较袂产生足侪问题齁，比较容易成功齁，来。啊、你知影讲的哪在讲的吼，讲是一回事，做吼想听又是一回事啦吼。要求 AI 业界放慢脚步不简单，各间公司为着争夺市场，对哦，饼就那么大个，那么大坑，你要怎么抢呢？吼，即马刚所推出的是模型个产品，另外追求协力的当主人对 AI 放慢发展可能会有所意见啦吼，我无意见，我无意见嘿。刚才我们讲到中秋就即将来到哈，哎，带来讲到中秋节，我们到个已经提前去讲，我们家里讲，哎呀，我们有铜板也有石板了，我们要家人还去新买了一张那个什么的烤肉专用桌。呵呵 好，要不要来烤肉？好，来，我感觉是安尼啦吼，好吃归好吃啊吼，我想面汤啊，阮家阮弟都做好汤个吼啊，那个我们教大家来自制这个低卡的蘸酱吼，中秋烤肉就不会 NG 啊吼，该按赞安尼吼，好来，等你再讲，和你做些参考了解。感情的联络专线是四个卡，台中的吼，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感谢哈，谢谢。喂，你好，喂，海弟。
1: 喂，英语你好。
0: 嘿嘿，哟，你好。
1: 喂，请问阿弟，那个啥，那个牙膏，那个敢有帮助的效果吗？
0: 好，你等下。

0: 喂，你好，喂。
1: 小姐，
0: 你好，
1: 你们如何我喝冰糖是吧？
0: 来，今天顶礼拜礼拜的演完了，今天叫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哎呦，气哥啦，
0: 气哥哦，
2: 哎，
0: 贵州，
2: 贵管。
0: 不是几罐几条？你要几条？三条一千。
2: 哦，安尼提两千啦。
0: 两千有六条吼。
2: 啊，当时会到。
0: 明仔啊，明仔啊，吼。
2: 那今日话。早班的啦。
0: 好，来早班2636电话就对吼。好，给你写嘞吼。啊，袂歹用啊吼。好，唔只一家叫六条两千吼。好，明仔早班，谢谢你啊哈。好，再见，再见啊，来感谢大哥的海爽哦。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
0: 你好，
1: 我要订好汤，
0: 哎，来，大姐，等我一下哈。来进攻哥姐，喂大姐，你都叫高高嘴，你都想跟我讲要生哦，你吃咱的迄个好汤头是吃掉呀，
1: 有高高嘴，
0: 哎，你吃几年呀？吃几年？哦。
1: 买四五年
0: 了
1: 嘛，
0: 四五年吼，
1: 系啊，
0: 而且代表。
1: 本地我想要买当来杭巴用尔，啊，食了煞掉咧。
0: 哦，你本来是要买当来杭巴安尼哦，是囡仔爱杭巴哟。系
1: 啊
0: 系
1: 啊。
0: 哦，啊诶，啊你有甲饲无？真正赞的吼。
1: 系啊，都系啊，啊食了煞感觉无参煞怪怪。
0: 哦，无参煞怪怪，啊你是咪讲把咱都拢迄个用火汤头来去生对吧？
1: 对啊对啊，嘿。哦，
0: 啊生好才起起来烘有无？
1: 系啊系啊。
0: 哎，你无感觉迄肉拢真正拢袂穿吼？
1: 系啊。
0: 安尼嫩嫩的吼。
1: 啊，即摆那嫩，反正煮啥都是就爱掺。
0: 哦，煮啥都是爱掺吼。
1: 系啊。
0: 啊，伊真正足好用的啦。
1: 会系啦。
0: 即摆盐味素粉拢免用哦。
1: 无，我无。本地我都无咧食味素粉啦。
0: 在味素粉唔通食。
1: 嘿，无，本地啊，就是讲啊，但啊无买当行吧。
0: 系行吧。
1: 咸泡麻呀，啊，食了即摆煮饭嘛用啊。做
0: 蚵仔啦，你讲做什么蚵啊？
1: 蚵仔贵
0: 啦！哦，你叫蚵仔啊？哦，我最爱食蚵贵
1: 啊！蚵仔贵对
0: 吧？哦，哎，最好食，我最爱食蚵贵。
1: 嘿哦，
0: 掺一下有无？啊，你起来看，那脆好 QQ 嘛，最好食啊，无就是
1: 煎一下。哦，
0: 我
1: 做
0: 拢
1: 做
0: 做做，像
1: 我
0: 妹妹啊。哦，那只牛啦，哦，哎，好食呢吼。
1: 好食好食，啊，就是我掺起来，
0: 佫
1: 较好食。
0: 哎，啊，菜头粿嘛是，你有做菜头粿无？
1: 菜头粿我拢过年才有炊。
0: 哦，过年才有炊好菜头
1: 吼。啊，那肉粽人普通是爱食就白。
0: 啊，真的。
1: 我着白来食。
0: 啊，真好吼。
1: 哎，
0: 咱粽啊白来吼，有时阵吼，算讲当然，煮米的吼，较好消化，啊，不过豆豆包吼，但是你看哦，咱若空开无用到地吼，哎，我爱肉粽这种物件嘞，因为你
1: 炊
0: 食，哎，对啊，炸嘞有无吼？炸嘞，啊，咱哦，足方便的啦。
1: 对啊，孙转来，那下下课转来，阿妈我要吃肉粽。
0: 哦，孙拢特工，阿妈我要食肉粽。
1: 系啊系啊，
0: 好汤重哦吼。
1: 我到做诶，就系你食咧失掉咧，
0: 食咧失掉咧吼。
1: 诶，你莫甲生卡板，卡板我已经出世。
0: 少济下吼，卡板也无爱加啦吼。
1: 诶啦，
0: 下节不要袋子。
1: 我叫都无加。
0: 哦，无加吼。
1: 系啊系啊。安尼
0: 起码甲你注明吼，不要袋子吼。
1: 嘿嘿。
0: 开始喝饮啦吼。
1: 喝饮。
0: 啊，那记得煮汤哦，更加赞吼。
1: 系啊，煮汤都嘛是加，反正煮啥都加掺一挂。
0: 掺一挂吼。
1: 系啊系啊。
0: 口感就是无同咧。
1: 系啊。
0: 诶，啊你无感觉囡仔食这吼，食有营养吼。哦，讲讲大吼，
1: 啊，孙是拢拜六个礼拜啦，
0: 哦，拜六礼拜啦，
1: 系啊系啊，真系噶，拢决定拜六应该爱煮啊，
0: 哦，一定爱食阿妈煮的吼，好食，好用啦吼，好啦，感谢大姐分享，再给咱介绍较济人用的吼，
1: 哦，有滴个都讲唔敢买啦，
0: 啊，有诶唔敢买吼，
1: 我讲诶无，我定一间都食几个月啊，
0: 系啊，啊咱就是讲哦，
1: 我拢煮暗时尔，
0: 哦，你拢加煮暗时吼，
1: 有啊，在时啊煮哦，老公。出诶，姐姐出去上班。
0: 哎呦，这好老婆，你看吼，
1: 哦，
0: 你
1: 都，但是我嘛煮啊，啊，都是剩诶，较无半罐，
0: 较无半罐吼，有啦，其实看你煮你。就算讲干那煮暗顿有无吼？咱用一个吼，你遐拌面啦，拌啥物拢真简单。
1: 啊，啥诶，巧克力啦，
0: 巧克力、
1: 番薯油啦，哦，大项拢个滴一煮啊，
0: 滴
1: 一罐啊，啊蒜头啊，迄个啊，胶胶就拌拌咧。
0: 对啊，啊你无感觉讲多年来安尼食，敢有加重着咱的身体负担这重点哦？
1: 无
0: 吼，
1: 我无感觉是
0: 安怎呢？无感觉无好对吼，
1: 诶，
0: 无感觉无好，就是讲哦，对身体有帮助。等到真侪人本食吼，你若讲食伤油的啊吼，伤重咸的吼，诶，因即马有去健，咱拢爱定期健康检查爱吼。
1: 哦，我拢唔捌去哦，刚去二将去后独龙乡处一空啊，
0: 吼，处一个，
1: 啊，已经报告即摆，我将去卫生所检查看有啥物有糖分无，啊，无我拢唔捌呢，拢唔捌，我就
0: 食
1: 你这，我啊，我唔捌去检查身体，
0: 啊，结果咧还好啦吼，
1: 还没报告还没出来，
0: 报告还没出来吼。 没啦，这吼、哦，咱食了吼，等到真侪人讲，哎、欸，食营养吼，也袂安尼搞沙沙啦，感冒安怎拢袂、嗯？因为咱营养素有够啊。
1: 无，感觉会感冒。
0: 无、欸、吼，哎、哦欸，因为食个营养最要紧的呀、啊，身体都健康对无吼？
1: 哎，
0: 阿、欸、个、啊、搭配运动啦吼。
1: 阿个拢爱去田里做农活了。
0: 哦，安尼吼，辛苦、欸、辛苦，袂啦，
1: 这吼、哦、会做冇运动啊。
0: 系啦，对啦，会做福气啊，对不对
1: 啦？吼，系啊，啊都是个营养好食啦，
0: 好食啦吼。好，阿感谢你。
1: 三都是好
0: 的，好，好，谢谢，好、哦哦，啊，妈妈，你姓啥？哈，你叫什么名？
1: 我是张秀啊，
0: 好、哦，张秀对吼，工厂张好 ，OK， 啊，老自己电话，啊，明仔再给你寄过啊，哈、
1: 哦，
0: 谢谢你哈，
1: 差不多，几点？
0: 看你要早班啊，下午？
1: 哦，差不多，下午好了，
0: 下午哈，啊，你给下一波班哦，
1: 一波班啊，
0: 一波是两点过啊。
1: 哦，安尼买，
0: 安尼要早班，
1: 超我两点啊，大概弄安尼。
0: 哦好，安尼跟你下早班。
1: 好，OK。就那听你这冇听听，啊，然后够用，就够耍来听听就得过啊。啊，就爱去
0: 采你哈，好辛苦哈、哦，谢谢你， okay, 好，再见了，拜拜，好，来谢谢哈，来英雄功格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球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欸，哎、欸，你好，
0: 嘿，你好。
1: 啊，我加加一撮好汤。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吗？
0: 嘿，是。
1: 我要化妆水两瓶。
0: 新朋友怕亏爱冰，好怕亏爱冰。阿喜看看，真的很赞的哈。2602233拢总卡卡好通哈。早起叫脑筋马仔，好马仔你得当收掉咯哈。谢谢，来喂你好，喂。
2: 啊，一定要。
0: 哎呦嘿。
2: 你过来加一撮火灯头。
0: 火灯头遐好。
2: 哎、欸，
0: 来227这支啦哈。
2: 好好。
0: 好，谢谢大哥哈，拜拜哈，拜拜哈。杜兰哥家讲，哎呦，哦、啊白斩嘛好吃呢，哎呦阿孙呢讲。阿妈，我们来烤肉好不好？阿妈讲我，我病啊，我是有够忝的哦。但是伊讲，那大家欢喜出面就好了。个连续加几讲，好好好好好。阿妈再跟阿姨买绿色的嘞，吼，该用下去吼。阿看阿孙咧痛乖乖，阿妈妈做面做，你看咱外下妈妈哦，因为伊就笑因杂孙啊嘛，杂孙啊的同事嘛是就家己杂孙啊哦，知名阿妈做诶。低菜，不是低菜，对不起，我讲错，什么低菜、咸菜、低豆汤啦，就搞了哦。我烧虾就来个脑袋瓜，小豆小豆，无啦，食迄、那个低豆咸菜汤，这锅渣味哦，很好吃的哦。你看今嘛凉啊，食冬笋啦，我漳州人餐厅做诶，做诶熬夜放山鸡吼，头家是诶嘛吼。做迄、那个伊还是参高尾炒个一个中药材安尼吼，哦，迄汤安尼就好啉诶吼，一大锅大概食康康当中，喝你当吼、哦，来就好咱所有听众朋友哦，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吼，台中诶，挂关机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诉诶哦，哦来听电话吼、哦， 喂嘿你好，
3: 诶、欸、我要熬汤头一桌，阿哥牙膏一桌。

好，来早上叫明天就收到了哈。阿姨的，进来哈。中秋跟中秋，我们在底溪开始用变成全民运动啊，真正烤肉全民运动哈。中秋佳节，毕竟最近大家不是刚才在跟我分享那个蛋黄酥之乱的代志对吧哈？空气当中啊哈，飘着浓浓的烤肉香哈，一家烤肉万家香。烤肉都叫红火一起在啦，灵魂主角哈，这是烤肉酱哈，非他莫属喽。但是是民雄设备烤肉酱，你用怎样？LC 我咸哦啊，蛋烤味哈，虽然好吃，但是你不会看别了哈。那它这个热量高，钠含量、糖分也很惊人的哈、哦。啊，五金贼健康的陷阱，推荐大家不红菜用肝胆的关型食物，好、哦、圆形的食物，原来的圆哈，轻松好，家己做三香，这类、个、低卡又美味的健康蘸酱哦，最爱了，最爱了哈。哦来，这回来听看嘛，那哈苏哈用你的尽量的去配，可以用哈。第一，钠的含量爆表，有点有够足味，同时会掺大量的盐、豆油、味素啊，味素啦哈。这个一般，但对对啊。好，涂抹两汤匙哦，两汤匙啥就是啥才稀稀哈，不多了。这烤肉酱钠的含量可能就突破腰身了，一千呐、啊、哈，一千毫克哦哈。好，那底下来讲，卫福部建议每天的钠摄取上限2400毫克，一半吃多安怎？是袂安怎啦？就是较容易引起着水肿啊哈，卡就。哦，特别是看水肿啊、血压飙升啦、啊，对心肺更加有机来讲，拢是真正叮当的负担啦吼。好，来第二点，高糖分跟精制糖，为着吼平衡咸甜的口感，市面上的酱料、酱料会掺大量的高果糖的糖浆吼，然后呢蔗糖或者是焦糖色素，你看这个。咱来讲点吼，这个行吧，你若反复一直有无吼？哎，撞酱啊，牙齿啊，你就看到来，我刷我刷我刷刷刷的啊吼，来一直刷一直刷哈，刷袂停哈。你一部摄里的甲鱼一带量的隐形热量啦哈，就爆表了哈。还有容易让食材在高温烘焙下快速哈焦黑超大起哈。然后三线的地感没不记得哈，

0: 啊，我来讲第三点吼，人工添加不伤济，吼，就是说为着要延长保存期限，甲增加延长酬感，市面上所卖酱料通常有啥？有防腐剂啦，有那个叫增稠剂的东西，惊死人哦！粘稠剂和咸黏黏哥哥，甲人工烹料，你若长期食多呀吼，对胃肠道健康甲肝脏的代谢，拢相当的不利，非常的不理想吼。好，来烤肉酱。有配包哈，减盐刷酱法，都刚刚乐乐的减盐刷酱法，哦，刷起来刷下去啊。其实有时候我干妈你得吃食物的原型就好了，倒不一定说像网红有那种小朋友一直说 dip dip dip 就是要沾东西哈。哎、哦欸，我干妈我喜欢那啦哈，我可有可无。可有可无对啊，你要汤温温一下，口感也不会坏，但是你不要菜馆，如果要你在沾酱的时候割一大割，这样是比较不理想。好，那等一下这个跟大家来说怎么样自制低卡的沾酱，让你的中秋烤肉今年非常的 good， 不会这样，不会 no good no good。 好，来谢谢大家。NG 吧， NG 就 no good 不好，No good 不好，2260233，好，很好，讲啥拜无啦，很重要，一定要听咱的节目吼，听朋友健康好康，东东底家，对不对哈？来，谢谢大家，感恩哦，2260233，点我龙西西的吧，在这里哟，感谢喽，谢谢哈。喂，你好，喂，嘿，
1: 你是云云吗？
0: 我是啊，嘿，
1: 我要牙膏一组。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2: 莹莹，你好。
0: 你好啊。
2: 我要一组 K 歌。
0: 嘿 ，K 歌。
2: 我头一摆叫的主持。

0: 进攻阁。
1: 喂，你好，我
2: 莹莹。喂，莹莹。
1: 哎呦，嘿。
2: 我柯阿妈。柯阿妈。回收掉啊。
1: 啊，阿妈，你回收掉啊？哎。嗨嗨。
2: 哎，我回收啊！我小时候拢食，不食饭就食，你敢无？
1: 拢会使啊，拢会使。阿妈，来，你等我一下哈。喂，来简单讲个者，阿妈，阿妈，你讲你打食酵素有感觉是无？
2: 哎
1: 呀，安怎感觉？安怎？
2: 去年清明，你阵啊胃出血啊，有去用药，啊，都胃肠拢无顺。
1: 是吼。
2: 我听你咧讲个，我来买来食，啊，我都带药房门，啊，伊就讲有人掉一组啦，我无甲伊叫，啊，阮祖囝讲，妈，你阿妈卡诶上网诶叫会，你干嘛要叫？我讲。看看
1: 啊！啊，你酵素是去药房买哦、喔？
2: 哎呀、啊，我伫中山买。
1: 你讲哦，迄、那个你讲爱买对哦、喔，吼。
2: 对啦，啊有上好汤头哦，管过诶。
1: 哎、欸，连你酵素爱找我买啦，吼、喔，再当我加油啊！
2: 嘿嘿，
1: 吼、喔，啊你讲你食了即马感觉安怎？
2: 啊，即马都大便较顺啊，无拢无啥会顺。
1: 哦，安尼吼，啊你一日食几摆哈？
2: 两三摆，我只个讲三粒。
1: 系啊，食三摆哦，
2: 吼。惯食了
1: 啊。安尼吼，啊，但是真正阿妈你乖宝宝有认真食，你一定有感觉对无吼？嘿，真诶，伊迄吼爱注意，有个胃出血过啊，所以你即摆吼食食拢爱正常哦嘿。啊，茶汤爱啉嘛吼，啊，酵素甲对咧保养，真正有好无歹啦吼。感受看卖。
2: 拢真好啦，我喙齿啥拢真好。
1: 安尼真好啊，吼！
2: 七十岁喙齿拢无害咧，啊，我齿个改色嘛袂歹，我三下就漂来色。
1: 哦，洗了真好哈。好，啊，继续做保养哦，哈，祝你健康。啊，主公要搁款再来找我款嘿。
2: 嗯。
1: 哦，这送个拢给，啊，你是送你送双倍的啦，哈。
2: 哎。
1: 好，啊，祝你平安哈，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客阿妈，啊，这我带给你，爱找我啦，哈，爱找我再买买唔掉去，谢谢。来22602233。恭喜阿嬷哦，安尼有认真就有成效，对不对哈？我是想来讲，用点好物件，方法爱健康吧哈，健康就是渐渐属于咱的。以上这是广告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Q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0233 2260 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 2938 2262 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 2938，谢谢大家。
3: 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3: 嗨，
4: 今年哦，
3: 嗯，
4: 你打上一组的迄个牙膏，
3: 牙膏是不是？
4: 嘿，
3: 牙膏的好，
4: 嘿，牙膏的好，
3: 这个电话哈，
4: 嘿，对，
3: 495哈，好，明天早班哈，
4: 嘿，
3: 好，谢谢你。
4: 我的土地嘛都有滴啊吧？
3: 你有买过就拢有啊？你讲你有买过吗？有无？
4: 我不定，我定头。
3: 哎，安尼就有啊，来，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
4: 好，拜拜。

0: 新朋友洗看看啦、啊、你一定会满意齁、哦、一世成主顾，谢谢你。日常生活用品齁、哦、我姐白住用花买金价。不卡拜哈，我喝不拜啦哈，感谢你哈，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啊，对不对哈？啊，你用贵单的你就，哎，拜拜你就回不去了，感谢你，好，感谢你哦。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非常哈100分的信心啦，好，感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你好，我是汤头子庄，
0: 好，你等你哈。好，来早上叫明天到，赶紧用起来吼。那个，咱来讲吼，那烤肉酱啊吼，你未使伤死咸嘛吼，伤淡口味吼。比如说，利用这个白开水啦、无糖的柠檬汁啦、高汤啦吼、高汤吼，加酱汁稀释，会当降低咸度，加这种风味也更爽口吼。啊，起锅前再刷，改变这个边烤边刷的习惯。还有马来西亚，你看你去韩国有没有吼？他们就是都吃烤肉吼。啊，烤肉的时候食材先不上酱，好，但台航线被起掉一剪，最后一个。如此诶，给它刷起来，刷起来，扫一下，扫过去一下，然后轻轻一刷，而且哈、哦，烤后这样熬，用粘的，就很像你去那个烧肉店，有没有烧肉店用温的哈？得当减少酱汁，减过隔温点火哈，你爱觉得韩国味一点，练来练去好吃啊！但是哇，那个太重口味了啦，然后好，那就是说哈、哦，你在。技巧都会当吼，减少重复烤吼，诶，超大，嘿，唔是在加些什么竹炭啊，不是啦吼，好，吸附的酱汁量也会减少。过来呢吼，然后没有自制的蘸酱吼，天然抗氧化吼，这个和风柠檬荆棘酱吼，你就是用你诶迄、那个调咸酱吼，啊，柠檬加金吉拉吼一粒。啊，白滚水哦，用蒜头切了幼幼哈，几罐白沫，这就是和风柠檬荆棘酱哈，很简单然后再料让它这会哈，阿里嘎意义的微微的甜味哈，你就是再加点蜂蜜哦，哇，你干嘛那样做起来哈？那柑橘类哈，也天然酸香取代部分的咸分，那红回维生素 C， 含把诶当和 T 级吸收诶，啊，阿来给你配。营养素啊，给你配，它就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啊，哈。然后呢，这个搭配什么烤海鲜呐、啊，哈，黑呀啦，干贝啦，鲈鱼啦，哈，猪五花肉片呐、啊，哈，你来用这个和风柠檬荆棘酱很不错。过来，日式蒜香苹果烧肉酱，哈，柠檬和细粉记忆。那洋葱半粒，蒜头哈两瓣啊，调味的哈两汤匙哈，米酒一汤匙哈，啊个水一汤匙。那你个另个哈葱头啊蒜头，你个坑里面磨泥器或者是被磨给像小 baby 啊那家那个苹果泥一种磨泥器你听好了哈，还是料理机加这幼幼啊哦含你的调味的哈米酒啦水淡淡这会哦对塞里啊哈也很不错，这个我也喜欢哈。这些喝出来讲完全克雷梦跟长头的哈水果的甜味，好膳食纤维应折出浓郁甘甜的口感，多人伊那种尬意是不是？是不是？我光听我就很尬意的哈。过来泰式香茅青柠辣酱，感觉很大人有没有？好，你用这个我不敢吃呢，鱼露哦，干嘛有解臭车米吗？不要讲，我不敢吃。鱼露几藤匙，柠檬酱两藤匙哈，这个蒜头都有几藤匙哈，辣椒啊，好半藤匙，啊个盐水哈，有人在盐水有没有哈？几藤匙一瓜米，啊，你个蒜头啦、辣椒啊啦哈，啊迄个盐水哈，盐水切了都有啊，掺柠檬酱、鱼露哈，他们像越南人很多是这样吃，看那个外劳小姐有没有哈？好，看你的喜好啦哈，要加一些蜂蜜平衡它的酸辣度，啊。特除了讲辣椒啊、辣椒素，促进代谢，会有新鲜的盐水哈，啊个鱼露，口感层次丰富了哈，热量极低，来有这样的关键字吧，热量极低，然后不含油脂哈，你含含迄个给其他啦，松板猪有没有？哎，刚讲然后讲你讲一家松板猪啊阿姨，然后他还跟我一杯松板猪哈，较贵但是好食哈，还有烤鱼哦，都很适合沾这个。 泰式香茅青柠大酱，因为你吃泰式料理，然后各位请你喝那个香茅茶，有没有很特别的哈？所以啊，给你中秋烤肉不 NG， 自制低卡的蘸酱哈，骑兵熊说买下来哈，你的心会更加刮中有几乎当中会变短哈，然后把酱汁稀释，然后呢起锅前再刷一下，就能够降低致癌的风险哈。干给第二门红酱，和你做些常客了解哟、哦。最近来关心，拉你给。空
1: 我跟你说小姐，你后礼拜再把价钱交给我，
0: 几周，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好，来，听到没有，我简单讲过，基本上吼，你唔免用啥啦，你都煮只香巴无师傅，用好汤头的有，真正吼，好汤头你甲擦擦的，你那个肉咧生的时

0: 买二送一，三罐几千块，有那环保袋挂了以后，送你健康大方两相宜。你可以引导姐，你可用引导盖用，那里好汤头好用哈，一千块钱两两哈。来，你你六空，你比三三一上公格哈，中大十二点引来这一空五点五再会。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前，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3: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公交你要坐，你要被卡来订，
3: 就是你犯规喽。
2: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10: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1: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